三线路，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健的服务哦。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 BBS 广播网出片拢是赞哦，达到咱的当咱的迄个台长变变叫变变叫，那么谢谢大家。阿、啊、爸是咱做口碑哦，无好无颠簸，颠簸一定要上街好。啊，那些做这快闪拢做优惠的。你去市面上啊比，你都比袂着。这嘛是得力公司啊吼，啊，比如咱做听众品质啊，足欢喜的吼，买了实在，啊，佫逐工佫优惠，啊，品质介绍拢公道，对不对？这是上盖赞的吼。啊，大家好哦，过来，咱来分享吼。这个你啊，即马咧吞物件，敢好吞？吞，有诶歹吞哦，吞袂着。等你发现你歹吞的时阵吼，医生讲有当时是食道癌的末期啊。食道癌，你若感觉无介好吞哦，含吞茶、吞丸就艰苦。因为即阵啊吼，有足侪名人，哎，得着食道癌，甚至有已经过用去啊，哦，引起外界吼对这食道癌的这关注。这个胃肠肝胆科的医生啊，吼，这张医师，伊就讲，一个53岁的查甫人。其实50几岁啊，50多岁啊，才哦生癌的，诶癌拢足歹，胃癌嘛吼，食道癌。你只要人得癌，诶年纪愈细，迄个癌足歹，迄胃拢较歹救。啊，这53岁查甫人因为吞困难啊就医，啊伊主要是讲伊吞物件吞固体的物件，伊拢是感觉会卡掉吞袂落，这物件卡掉吞袂落去吼。安尼持续差不多一个月，啊，愈来愈明显。佮加上伊平常时有食薰，佮有啉酒的习惯，所以经过检查发现，这肿瘤已经占着吼整个中段，而且食道啊，确诊为食道癌。哦，啊，所以这张医师就讲吼，你若歹吞的原因，可能是神经肌脉功能异常，啊，无就结构性的问题，这两种。啊，那神经的肌肉功能异常的，拢是来自啥物？脑中风。所以话，中国人要吞物件歹吞，定会去砸着。啊，砸着了无洗就，啊，去走挂急诊的，啊，就死啊，对吧？吼，吼。所以讲，脑中风的，这个神经的肌肉功能异常，吼，多半来自脑中风。啊，无的巴金森氏症的，啊，食道吼，诶，咱的食道吼。转胃叫冷的吼，迟缓，不能等哦，而且疾病，所以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因为脑癌还有食道有肿瘤所引起的。啊，这种的歹吞的特色，就是只起初无多吞固体的物件，落尾肿瘤愈大粒，含半枚吼，即半液态啊，安梅啊，哦安梅啊，哦，还是即液态的物件都受影响哦。其实是得跟你大肠同款啊，你大肠啊肿瘤，你物件嘛放袂出来啊，肾癌嘛，直接是得啊吼，伊就占要一半较低啊，啊所以你吞袂落呀，啊你啊大便呢，这肿瘤占一半较低，啊你就放袂出来啊，嘿，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吼、哦，有本来是固体的物件，比如肉，哦要食，哦还是菜这物件，哎歹吞。但对你的肿瘤愈来愈大吼，含这半液态哦，含阿梅啊，尾含要啉茶吞丸，你都受到影响，迄个愈来愈大粒啦。另外，这30多岁尔，你看，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就诊，所以迄个时阵伊的胃食道逆流已经严重到第3度呀，已经烧啊，啊胃是酸的物件，足酸啊，伊咱腐蚀咱所食的物件，对不对哈？啊，伊足酸，哎，一吃酸一起啊。走倒转来在食道啊，胃食道逆流，哎，已经严重第三度呀。啊，所以医生建议改善生活习惯，而且定期追踪。哦，啊，因为伊做无用诶，治疗半冬左右啊，伊就无搁转。嘿啦，叫你爱治疗半冬，你敢袂？吼、哦，假的，干那一个安尼一切生，啊去治疗半冬，嘿，我唔好，吼、哦，对不对？所以你看，两年后。伊着做半冬呢，伊着无爱做啊。做半冬阁袂好哦，吼、哦、来。两年后，因为症状愈来愈严重，伊着再次就医，确定啥啦？巴瑞氏食道，
巴瑞氏食道就有很大的几率演变变成食道癌，后来这个病人接受手术治疗、手术了后诊断为食道癌第一期，第一期的你看，所以医生在说我们台湾食道癌大部分都、就是鳞状的细胞癌，差不多 90%， 像我们希兰希兰的鳞状、细胞癌差不多 90%， 常看的肺炎的因子就是吃粉的人、饮酒的人、暴饮两个人、爱食烧烫烫、小惊熊、熊惊大嘴的这吼，啊，佫有含这亚硝酸的食物，比如生的、烟熏的物件。食道癌早期症状无明显，所以你早期你足歹发现的。大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拢是晚期啊，开刀了、手术了拢不好，愈后不佳。所以医生提醒，足侪食道逆流的患者会抱怨，那后不时都那像有物件伫遐，啊吞吞袂落去。哦，但是那是吞咽困难，伴随着安那体重减轻，并无啥爱食物件，无食欲。而且平常时有分酒不能的习惯的人，你爱另外注意哦。你唔通无注意哦，嘿！一旦发生异常，应该马上去予医生检查，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这样提高存活率，啊无存活率拢无5%，因为你发现时拢不是买期的啊，对吧？嘿呀、啊，所以讲运用哦，你即摆听收音机啊，有影，感觉即阵啊咧吞歹吞，哦，要吞的固体的物件，像肉包包咧，爱菜食食的吼，啊要吞的咱吞不散的，哦，即种就去找医生检查，哦，胃肠科还是耳鼻喉科，哦，其他肝胆胃肠科去予医生检查。肝胆胃肠科到咧弄胃镜啦，有无？该弄胃镜，安尼你叫医生看，吼检查一下，安靠因太大多数吼，等你发现的时阵吼，拢较尾期啊，嘿，互你知影先先拢已经拢尾期去啊，哎呀，所以甲等大家来做分享啊吼。好，谢谢，啊，过来咧，这是吞袂落去吼。人讲呐，卫生食无久吼，像咧食豆腐。啊，那无骨食卫生，像迄啥咧吞铁钉，有无吼？吼，无骨食卫生，像咧吞铁钉啦吼。啊那卫生食豆，食无骨像咧吞豆腐啦吼，是无？即做人查询来吼，伊发现着伊死去阿叔，伊女朋友私密照吼，私密照就是袂当别人看，该当你看我看，咱两个看，别人袂当看。哎，较亲密的私密照吼。可能露三点的啦，嘿啦嘿啦嘿啦，怎威胁哦？威胁着这死去阿杰女兵哦，叫交出着21万的背包呢。哦，啊囡仔人哈就安尼吼，中华一个查囡仔哦，啊就做阿秋啊好啊，阿秋啊，伊伫因阿杰吼吼过用去了后，咧整理因阿杰这遗物的时候，发现着因阿杰甲伊女朋友的私密照。伊怎用这个私密照来威胁着伊的女朋友，交出21万的背包？啊，那无要将这相片公开散布亲戚朋友看，啊，伊袂当互看，迄两个当个当干袂甜，翕个相袂当互看，对啦。啊，这检方依法甲提出的公诉是公诉哦，公诉吼，这法院甲伊判官出炉吼，出炉了吼。该伊叫恐吓处罪，吼未遂罪，判6个月。即、根据判决书的记载，吼、即个劈啊，吼、伊伫即个阿叔啊，在生之前，伊就知影吼阿叔甲即个查囡仔咧交往，吼、啊伊就依照阿叔的遗嘱，吼、托付负责来整理着即个遗物，但伊发现着即大量吼、往来的一些信件，啊甲相片。啊，佮有金钱往来记录，吼、头啊，伊就先寄出哩着吼，和即个阿杰女朋友的生活照，而且手写信去即个女朋友因家，佮用即个电子邮件吼，佮寄即个私密照，或者家己即个查囡仔阿杰女朋友，嘿，阿杰这样查算出来，伊伫电子邮件当中讲啊吼，讲阮阿杰吼有即个垫付游学。旅游、出租等等哦，即个价值物的欠款收据，啊，佮有校簿哦，拢换伊即个查询啊，要来进行追讨。啊，伊出于好意，折价佮21万，当作是阿静吼的背包安尼就好啊。吼、
人阿姐唔这意思，阿、啊、姐这人查询呢，后来佫寄一封电子信箱，伊讲哦，你存来相片，我感觉佮吼，囥较久一点嘛，我佮佮卖出去。啊，若无伫你后世人两代、三代等等这亲人面头前吼，安尼报看、报上互因看，效果应该较好。这昨天安尼蛮好，啊，佮这笑话后来，伫个欢迎顶王伊就变。伊是尊重阿姐遗嘱，吼、哦，来咧整理，来处分。啊，伊我无阿强悍呢，啊，有遗产继承权的老爸已经失地，喏、哦，因只阿静嘛，伊就是一个老爸嘛，对不对吼、哦？老爸小弟叫阿静嘛吼。伊讲吼，因为有当会当继承阮阿静的这财产的权利的，都老爸，啊，阮老爸已经失地啊，所以伊是依民法规定。向这阿杰女朋友来个讨进前吼，你欠阿杰个钱，嘿，其实哦，无其他个不法意图啦。啊，但是法官吼会审酌，这个被告吼，这个查某孙啊，伊不是以正当管道吼获取财物嘛，伊为着要谋取不法利益来恐吓这阿杰个女朋友。啊，虽然而且哦。伊已经着手来恐吓处财罪的这个罪行着，伊就安尼做啊，啊，但伊无摕到钱啊，吼、哦，所以伊这个犯罪啊，吼，尚属未遂，阿未得到，吼、哦，阿未摕到安尼。衡量这做人杂事内吼，而且知识的程度、知识的程度、经济状况因素，所以来判六个月，会当依科罚金。哦，新台币一工都宏观一工算一千啦。嘿啦，啊那三十天算一个月三万，安就对，安尼哦，啊专案会当上诉，安尼六个月，安尼爱18万，啊唔十八万幺，对不对？嘿啊，十八万幺，啊所以讲，咱的秘密就讲不忙了，咱提前听众朋友关心大家，保护被害人而且隐私，哦，片面的二度伤害，那是处罚哦，将以这刑法235条当中散布猥亵罪。哦，非自愿哦，遭散布之成人影像，哦，啊个会当个刑罚319条记3条的专法。儿少法的影像遭到散布，则有儿少性剥削哦剥削的这个防治条例的38条作为规范哦，提醒民众唔当违法的对。哟，像我对阿去吼，安尼也要甲下一条钱你阿哩吼，这都都安尼讲。我昨看到这新闻，我错一条呢。嘿，咱台湾囡仔唔做兵啊，啊，即马做兵毋啊做一当尔，敢毋是？唔做兵哦，甘愿悲伤，我著甘愿赔你饭顿钱，我都要提早退伍。即马咱全台湾才要到4000人吼、哦，要到4000人啊！啊，这4000人若赔政府哦，诶，这个迄个赔偿金将近要10亿哦。两个人、三个人都要2000万啊！吼、哦，遮济吼，嘿，安尼因嘛是甘愿，讲不爱做兵安尼，袂当啦。咱个国军面临着这兵员吼欠缺的问题，但根据统计吼，对民国100年甲即个114年，甘愿提早退伍赔偿政府，嘛唔愿倒来抹谈这军中吼，的人数即马偌济4000多人，拢总个赔偿金哦9.2亿。啊，用官兵爱申请哦，分60期的赔偿嘛。哦，啊，目前还够6亿哦，还未收回来。啊，国防部在咧讲，应该赔偿的人员当中，甚至有3个人都爱赔2000万以上呢。哦，一人都爱要赔到迄个800万哦，哦，600万，要700万，对不对？哦，赔要700万，对哦。啊，所以因这立委在咧讲哦。国军甲现主席还够5.89亿，还未赔偿，啊，也归国防部要针对着分期缴纳制度吼，啊，再精进啦吼。啊，依这国防部统计，申请提早退伍人数对110年甲114年年底有6315个，哦，啊，应予赔偿吼，差不多4267个人爱赔偿的吼，啊，已经完成赔偿吼。啊，已经完成赔偿有3817个，总累计吼赔偿金额是新台币9亿2917万，哦，已经来纳的13亿4186万，我娘喂！其中申请分期赔偿的人有594个，占应赔偿的人数14%，
那么这样的人要赔偿十万至，不是，100万至150万，最大宗，拢总有92个。其中有20万到30万的，有53个，呵呵呵。啊，30万的至60万的，三级的，吼，还有150万至200万的，拢总共40个人。我还要不赔，要赔300万到2800万，到2000万的以上的高额案例，吼。比如说三个人提早退伍，要赔2000万以上。另外有三个人要赔1000万至2000万，哦，呵呵呵，哦。啊，根本要赔这钱就不要做兵啊！啊，现在做兵不是一当年，还做休日吗？这对不对？哟，真力！这个国防部就在讲哦，申请分期了，要分60期嘛，吼。申请分期了啊，哦，啊个逾期啊，未达的人36个，拢总会叫依法吼，该追偿，这程序执行催缴啊呢。以上啊，无就强制执行哦，持续会管制分期赔偿啊，个追偿，而且作业吼，吼，吼。唔，这边在坐哦，哇，就吃啦！来听歌，听大家拢在吃。

0: 这首歌叫大家拢在家，嘿，啊，大家拢来听，拢来听黄康宁博士来分享哦。这个 Q 电对心脏的好处，心脏当时爱泡泡菜，有当久挂一盖，久挂一盖了变定定清灾，安尼就唔对哦吼。咱来听这专业的医生黄康宁来讲吼，医生来讲分享哦，心脏泡泡菜哦。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来咱30年哦临床经验，那黄康宁黄博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足欢迎你今过来上咱节目哦。
1: 哎，是嘿。
0: 今日足侪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泡泡菜呢？
1: 心脏啊，
0: 用钝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干来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0: 哎，
1: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干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0: 哦，
1: 伊讲迄偌艰苦呢。
0: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妈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一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一走一半吼，都底下喘来讲等嘞，好啊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鼻鼻，哎呀嘛真艰苦。
0: 迄
1: 尤其我你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
1: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哦，这种人真侪。我你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有哪异常？就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吼，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
0: 嗯嗯嗯，
1: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0: 哦，咱是咪咧讲，若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1: 诶，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是像安尼久吼。故意可能都要整那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整那个节律器里面啊，啊，去给控制。啊，不管你讲伊种的吼，起码有致死风险呢。
0: 会死吼，
1: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伊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心肝娘，伊心跳140几下，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0: 46岁呢？
1: 你甲看，心跳心中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心跳心搏跳140几下，尾仔死伫病。对，有人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重点，有个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0: 嗯。
1: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啊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做者妈妈定定咧咧，有哪咧困哦？啊是无代无就隆隆甲讲倒咧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但是。嘿，安尼袂好，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3条大条的血管，来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哈、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起来。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
0: 嗯，
1: 就是迄3条，开始硬化去脱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脱50%，3条拢脱50%，啊，3条脱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要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嘞，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跟你讲，老大呀，我这血筋已经脱掉了呀，血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3条内面吼，2条脱50%，第3条呐脱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平时安静，比如咱。 滴出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好黏黏，
1: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那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流清汗，迄种诶叫做神经汗，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诶严重。那就我咧讲，咱诶心中有就是咱诶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到入来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引擎无机油啊，引擎是不是毛先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了。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1: 哦，对，嘿。
0: 哦，都疼咧。
1: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对掉咧？
0: 对哦，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有时感觉。
0: 阿
1: 妈棍在听，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干嘛讲？哎，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塌一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呐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要安那顾？
1: 啊，那都较会晓用的吼，用100年；啊，未晓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哎呀，因为你莫甲心脏充过电啊，100岁、90岁、80岁、70岁、60岁，你敢要甲你心脏充过电？你心脏要到30岁时，就无咧放电啊，伊就无 Q 电啊。你敢捌甲充过电？所以你即马大心肺拄啊好尔，你即马泡泡菜算拄啊好尔。所以古早人吼无抽烟头食怎呐？怎带性命转去啊？一口气袂起来转去啊！一口气要袂起来，真正就心脏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弄百外，一直弄啊，袂转。全世界你就知影，所有万物啦，心脏跳上紧，拢是先早死。像我是有骨啊，骨心脏跳做慢的呀，海岸啊，伊心脏跳做慢的，啊那心脏跳做紧了起啊，我跳做紧是做紧动，迄种无几股就死啊，对不对？吼，所以心脏爱变化，嘣嘣嘣嘣，啊不不不不不不，啊不不不不，这种就唔对，这叫心率不整，这种要动做紧的，吼，所以 Q10， 这写完1957年吼，美国生化博士患者立线体有多等。啊，这个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所以全世界医生拢知 Q10 有多少等，心脏爱等。咱都好，咱的黄凯林博士讲的吼，诶，心脏爱整个心脏节律器，心脏节律器叫啥物？叫做倒点滴啦。伊的学名叫做心脏节律器啦。啊，那咱咧讲较白话，讲爱倒点滴啦。啊，那要倒点滴，啊，无电啊，啊，吊袂起，啊，就怎样呀？对无？嘿哦，所以食进前，你家感觉哦，真正即阵啊，本来打打地人，即马无啥力。哦，力不从心呐、啊，就重新开始健康啊，对不对？所以讲，人家心脏够健康、够勇敢，人要活到120岁拢无问题。搞阮只心脏哦，有电啊，无电差侪，较巧吧？要充电，电啊充好吧，人会轻松兼规划。哦，祝大家哦，来了解这 Q10 对咱身体好处是这样好。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飘浪之路》。

0: 台北是黄凯麟博士甲咱顾心中啊 ，Q Ten 吼，对不对？今麦话咱的是许廷远博士来甲咱分享吼。啊，咱的活力民宿，我进攻个吼，活力民宿这四家困有哪哪侪好处哦？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不对？
0: 就像许廷远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就跟着因气喘有当。没喘气哦，把酒灯白改起，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赶紧呼叫，给警察，赶紧改改，帮开路，和医生分秒必争。
1: 是，
0: 因为这里看上侪。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加成意思，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对
0: 哎哎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了，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没得睡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质饮食，因为高蛋白会生歹菌，会元凶会造成歹菌的。啊，咱拢感觉高蛋白做的吼，哟，高蛋白是好，但是会变歹困啊。所以咧，咱咧食活力民宿啊，即四家困嘛，抗做会加分点着。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支上面弄，咱中华民国使用前好买。啊，那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吼，有抗过敏的专利，无简单，有抗过敏。只要你目睭一用，医生讲啊，这过敏的结膜炎，食活力民宿，你的鼻啊蹭蹭叫塞鼻炎啦吼，啊流鼻水流无停，拍卡枪枪枪枪枪无停，鼻水倒来。医生讲你这是过敏的，安尼食活力民宿，你的皮肤会痒诶，哦，异位性，而且皮肤炎呢，还有荨麻疹呢，这过敏也诶，食活力民宿。你胃肠咧足刺激的，啉一个茶，啉一个啥，无拄好哦，走便所走便利的，哦，伤过刺激，啊来就一只袂放的，啊来大便几下，刚好通通通臭光光，迄人食活力民宿，真好用哦，来，咱讲这囡仔是出世就有啊喂。
2: 因为我孙子哈、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觉得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了，唔知，我一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原来还是太多太多的了。
2: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啦。
2: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一个名医呢，吼，哎，报纸上咧报因少年神医到高雄浪漫医师高和医院的院长许廷元，伊是如何变成台湾益生菌之父的许廷元，而且伊的维基百科写足清楚哦，咱若即马捌字，恁甲找维基百科，吼，甲 Google， 啊，伊可能找许廷祥，你也怕许廷元，吼，啊，也找许廷祥。因为在1961年的时阵啊，哈，伊改名改许廷元，所以维基百科改伊医疗贡献写足清楚清楚。嘿，伊的医疗贡献哈，你若伫维基百科的话，伊会写甲足清楚，写啥物啊？伊研发改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这个就是副甘露乳酸杆菌。但伊拄好讲吼，伊进前干来用这加上干来上60%人有效。剩下有40%人吃不好，所以才会把这三只菌放做伙，就变四只菌。在咱活力民宿里面，专台湾跟这重要四只菌，在咱这个活力民宿里面，所以咱卡佛力99.9%的贵宾的人来个吃。过来呢，伊就是会当安那哦，你伊这只菌啊，会当第一个改善鼻啊过敏。你若去网络个查就有啊，就有啊吼，改善鼻啊过敏，吼鼻啊炎的。改善过敏性的鼻炎，改善过敏性结膜炎，吼，目睭痒的；改善过敏性气喘，改善过敏性荨麻疹，改善异位性的皮肤炎，改善过敏性的肺炎，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当然是过敏对不对？因为抗过敏的专利啊。改善肠燥症，吼，食便所走袂滴；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吸到这个牛奶呢，吼，闹到无落去，这来减少坏菌的滋生，比如幽门螺旋杆菌，这才变胃癌的。你若五十通的30-40岁，你得胃癌的人，做恶医的。来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产生抑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囡仔保护能力无够强，咱的人体免疫功能对肠啊70%咧管的。啊，所以你去找伊维基百科，伊医学贡献人写甲足清楚清楚。咱这四只菌：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这四只菌会咱克服你的过敏。只要医生讲你是过敏的，你就吃活力民宿，这一克60包2000倍，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如果这个过敏已经引起你生活上的不便，上班的不便，读册不便，你的日常生活暗时困得足艰苦，哎，再个唱无停的。哦，靠到冷风嘞吼，那要热要吹冷气，啊，那寒吹到冷风嘞，吼，鼻啊未卡面，还是胃疼。哦，这个咱讲这个肠燥症嘞，肠燥症就食些物件就转，所以做侪人听讲朋友，吼、哦，应该啥物都唔敢食呢，哦，即马糖都当食呢，有无？啊，那无就膨胀兼巴胀诶。哦，挂歹榜。
3: 你好，你面试嘛足好诶，我已经买3盒啦。
0: 啊，你是安那好啦？
3: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0: 啊，你排排便的啊？
3: 嘿啊，排便的啊，都有底层啊，食你好，你面试底层全袂听啊，
0: 都袂老火啊啦。
3: 嘿啦，啊，阮查某囝会怕饿啦吼，
0: 哎、嘿嘿，
3: 啊，肚肚嘛真好去啊啦。
0: 哦，哎，火烧什么啦？
3: 嘿啦，
0: 膀胱发胀的。
3: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全袂了
0: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3: 谢啦，哎，啊，感谢，我都甲你说话，真甲甲你郑重讲，我要甲你感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甲真好。
3: 你的功德。有量啊！
0: 没有没有，是公司，是公司，公司坚持用上佳好的产品，就是安尼啦。
3: 对啦，
0: 欸、真的、啊、真的
3: 也好啦。哎、欸，你都你要宣扬安尼，唔知，阮才会知，阮都听来之外。
0: 啊，恁大拢福气啦，恁都大咱咧讲，哎，敢信用啦。
3: 无、你咧讲嘛，就实在啦。
0: 安尼大，谢谢大家啦吼。
3: 对啦，
0: 好，然后啊，祝福你呢。
3: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4: 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呢？
0: 阿孙
4: 三岁年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4: 我刚才有听到你，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呢啦。
0: 啊有食呢？
4: 我阿孙吼，阿娘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药啦。
0: 阿娘今日做漏屎的啦。
4: 是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呢。
0: 哦，足简单无？
4: 三工尔都好药呢。
0: 有够好。
4: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反正哎，这个阿姨吼在婆婆婆啊，你用我吃安尼好呀啦。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4: 哎，结果食有好呀啦。
0: 哎，人家苏里糖啊，嘿，那老些是人家苏里糖。来，阿公阿叔那平啊，唱唱叫的。
5: 老病啊，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以前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话，早时较袂拍卡像话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溃疡吼，啊，你个搞你个买好食呢？
5: 系啊，
0: 是你买好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5: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5: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哦。
5: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片咧，啊，姐姐都袂啊。
0: 嗯，你偌大啦，孙阿？
5: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讲看以前囡仔呢，较正时，你较好食，你较看伊感觉偌久安尼。
5: 系啊，姐姐嘛，个个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佮困会饱。
5: 啊，
0: 伊个食片讲困袂饱呢。
5: 哎呀，常常蹭好玩，听到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那你这即马又发又胖吼，啊，这食药也无效。你若像过敏，第一找医生食药也无效。你爱食活力民宿做好用，这四只菌是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证实的。上万人的临床实验，不是动物实验，是人哦，人的实验证实吼，都摕到过敏的专利。关灯啊，食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现在这款也考几啊？几这款也可以。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这贵宾呐，都卖爱啊，卖来啊！咱来恢复咱的健康的生活，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吼。而且没办法足艰苦，睡觉睡房个乱足艰苦，啊，上叫我无落你来，嘛足艰苦，对不对？啊，蹭啊，嘛足艰苦哟。这艰苦，咱得到改善，看偌好啊，对，卡电话得，咱来0800-33-55-99，咱来分享哦，咱来宝德旺便利店哦。流浪客啊，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非常方便，非常便利，介绍实在啊，特工优惠哦。我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内底有生活以及用品，也是生鲜的食品，包括健康保健的产品，拢总为咱哦应有尽有啦。你这时啊，要款澎湃、好食的一吹吃物啊。平常时啊，要保健的，要养健的，要游山玩水的，去吃物啊，拢拢在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种类足丰富的，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嘞。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的这个理念，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好朋友更加用下好的介绍来买到更加优质的商品。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食的啊、用的啊、去吃物啊，拢总招招招。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试试的哦，和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拢有新的惊喜。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欢迎咱可爱听众朋友来宝德旺便利店，甲试试的，啊甲坐坐的哦。

0: 好，谢谢，我答对妈妈袂歹。伊讲啊，我六港有无？六港有，六港有两间。英杰，伊讲啊，英杰有无？我讲有，吼、哦，这六港的这大明路菜市啊边啊，迄间有，迄间都有啊。啊，个系信和，啊信和无，六港有这两间，英杰啊个信和。哦，老朋友，谢谢你，老朋友拢知影要对摕。啊，若新朋友欢迎你，唔知要对摕，一定爱敲电话。哦，你个知影对金还是正本正店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

0: 线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是洪英宏所唱的《头毛香》，头发香，头毛香。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一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大多数应该是在开车吼，伊讲台中西区的西区国良吼，啊中山福伦吼，啊中信啊都拢有啊。哦，即、這个如果啊福伦有，我知影，福伦是在个台中市中山路吼，甲五权路口吼，即间都有吼，伊、要去间诶，啊开车司机哈，我、拿开车，来来，搞完需要服务啊，无了解无清楚，靠爱详细，因为老朋友说说你，老朋友拢知影吼，要去地铁，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啊！你定爱透过卡电话，因为咱当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对一间才是咱的药房啊！吼，啊，你也唔知呀，啊，所以讲你定爱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啊，互相也可以。哦，你家己亲身去药房也可以，一定爱买到正品正货，这个效果好处，够像安吉讲的安尼好哦。祝你用件哈，0800-335599。

那么这个警察呢吼，就甲带回来干妈店，开始要找讲啊，你都甲恁大家简报，吼、啊，是你带酒业记录来给我看。哦、啊，哎，讲无啦，要伫个 T K 内底啦，伫个房间内底啦。这个警察办案吼，足老道的，伊就知这个 T K 的问题，先甲倒出来。内底是一张报纸，变做一个人有这个内战，搁内言就对啦。这内言的边啊，看我开内底掀起来，内底是一本夹金箔啊，吼，啊，搁一个卷卷用这个树林哦，收收卷卷吼，一捆大家的签单。啊，这夹金箔啊，诶，这个户头啥物人？哦，是这目睭无看大家的名啦。啊，搁啊边哦开这内言的吼，一瞬间嘞，所有的白贼。哦，假鬼假怪假有效的，哦，这个、小鬼也卡的，啊，搁迄个哦，不见天日哦，而这个剔除，终于啦，在这鬼也密密麻麻的树叶头前啊，全部摊在阳光下，哦，促成了吼、哦，上盖丑陋，未见这人吼、哦，会完全的白贼啦。三年前阿秋的红婿，因为连接车车祸过往去。这个对方理赔吼一条钱，哦，新台币200万的巨额赔偿金。啊，这条钱呢，全部拢汇入去吼做老母，也都是目睭无看大家的口罩内底啦。这个假金婆店员吼明显显示，对半年前开始，也都是因大家目睭开始咧无看，哦，开始哦软禁，该关伫这个剔除。而且时间点给它讲起来，户头内底啊，大概呐三天五天，对方领一个万二不定吼，而、哦、且大笔的钱啦，定定开始四上咧领钱啊，每一笔的领钱记录在后边咧，拢有缀着啊啦，等因大家哦用迄个安尼沾满红色印泥吼，的输赢的印感，我拢有等因啊就对安尼。啊！将这陈警员甲摕到迄摊吼，阿乐啊，的签单，的顶悬的日期啊，甲假金婆领钱的日期完全同一天，不用今日领，今日来签，明仔领，明仔来签，日子拢同款吻合的。所以这左头开出的这個用手写的，而且收据顶悬清清楚楚记录。阿秋为着吼要博一个直尾啊啦。哟，要博一个钓一个直尾啊啦！早就已经将迄200万的赔偿金啊，输甲一半较过去啊啦，甚至阁欠哦几啊十万哦地下钱庄的钱啦，爱博啦！啊，这根本毋是啥物长照悲歌呢，这嘛毋是啥物照顾失智老人的无奈呢，这目睭无看，大家伊根本都无乌白走啊！啊！手将伊硬锁伫个无买行的这个铁厝内底啊，可以断绝伊甲外界吼一切的联络。干为着吼，拢伊无顾虑的来摕大家的印感，爱领偌济就来领偌济，去浪费一点啊一点啊领，去偷领迄笔用红婿的性命钱所换来这条理赔金啊。阿秋啊，惊唔是大家哦，发生意外啦！伊惊是大家若惊出大门一步啦，向厝边头尾啦，讲一个半句，阮迄新妇哦，顶眉跋脚爱签阿乐的啦，哦，农家散体的真相啦。这个陈警员当当哦，就甲这个假警官合起来，了后就发出着做沉闷的声音，伊就抬头。看向哦，徛伫无偌远哦，啊，规身躯皮皮穿吼，诶，阿秋，这完美吼，诶，友好新妇啦，是假的啦，这样这啦，披着羊皮的野狼啦，终于伫这粒吼，登满了印尼的农会婆啊面头前，哦，一贴地吼，红拔了干干净净，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吼、哦，这是在搞要收的，这是新妇啊吼。啊，又无达官，因家就因两个人尔，对不对？随在伊要安那变安那去舞啊。半点钟了后，
迄粒吼印充满着这印尼的龙花婆啊，哦，啊去互即个陈警员当当啊拍伫个囥伫底，大家分局个诶侦讯室诶剃刀啊顶管。所以讲阿秋坐伊对面吼，诶这伊啊，哦侦讯室规身躯皮皮出，啊但是伊个嘴讲话哦，死红个嘴白，用这钱是借个啦，阮翁死个吼。我替你背景去投资的啦，阮大家拢总知影啦，伊亲手断个音啊啦，啊手端牙头，双手去用手铐甲铐咧，铐伫个一个剃刀的栏杆顶管，安尼啦，伊搁在咧边搭咧边啦，恁凭啥物啊？恁凭啥物讲我吼是咧苦读阮大家啊？恁凭啥物啊？哦，昨暝暗时八点。我阁亲身有提锁匙开门入面呢，我帮伊揉身躯换衫呢，我这半年吼，我逐天都入去照顾伊呢。昨暝八点，你确实有提锁匙开门入面吗？这陈警察就来甲问，啊，一直甲看伊目睭，甲盯伊目睭。对啊，我亲身拍锁的啊，恁袂当吼看伊闪，就讲我甲关的啊。失地的老人哦，本来就未食物件啦。这个阿秋的话断了真紧啦吼，下当讲是吼，拢伊安尼去尖里来啦，拢伊咧讲啦。伫个审讯室吼，这个铁门去用杀开去，这负责监视，而且老李的吼，伊转行入来，手摕一个透明的证物的袋啊，袋啊内底装着烟斗。正对无买行的铁皮为门顶关，哦，所以震落来，诶，迄粒吼老式吼，而且黄铜的锁，迄个大粒锁头，甲震迄个锁头落来，这锁头吼已经去吼人叫做砂轮机啊吼，对中哦切做两半，发内底是安那黄铜，原本吼诶这个锡锥，这个陈警员摕到这证物。直接把锁头拼到阿秋的面头前，你亲身开的锁，这个当警察将一大张哦，这个放大哦，而且相片，摕到阿秋啊看，塞去面头前我看，阿姐看到这相片，这相片就是这黄的这个锁，从破开去，内底横切面，这个锁哪拍会开？这个锁啊，根本就拍袂开，已经年久月深啊。然后咧，这个阿秋啊吼，伊就开始袂晓阁用啊，无任何金属的锁匙要插入去，而且只，嘛无任何破坏网啊的网面吼，而且碎裂痕迹拢无，迄个锁无人开过，啊嘛拍袂开。这个阿秋的视线，就在看几张啊相片，迄锁的切面图的相片。这个时阵，脑梗哦，要搁讲话讲袂出来，啊开始紧张起来嘛。就说讲是大家顶顶管上界厉害的哦，这个拍锁的老师傅，嘛无可能伫个无破坏蜘蛛网，而且情形之下，把锁匙穿入去，嘛无可能穿入这只锁。啊！这四门这个锁啊，至少有六个月无防开过啊，嘛无防卡过。你讲你逐天入去甲洗身躯，这个陈警察同我甲讲嘛，每一字拢那像钉啊，同款钉着阿秋啊啦。啊！你根本含门都唔捌开过啊！你逐天像咧饲流浪狗同款啊，甲这细坑啊、鸟屎啊、软的入的坑啊。甲细物件落，安尼就算交代啊。所以伊有惊迄，伊拢惊迄个无买行嘛。所以伊脚踏着迄个土臭公公嘛，就甲去大家妈去拜拜了后，迄、那个脚印的土就这臭味啊。哦，伊哦，伊就是无入去过啦。因为我若无入去过，我若如果我无开门入去过，安尼，你咪讲我无入去过，对哇？啊，你都无入去啊，这个锁都无人开过啊。对，我无去入去过，无去过我下底是安那会去摸着迄个落光门啊？要行入去暗巷啊，
这个无买行落过门啊！迄明明就是我哦，进进后后我拢咧打的啦，哦，啊手一直大细相痒啊，哦，啊伊就讲我都有入去，无我卡是哪落过门啊？用对啊，你确实有打啦，但唔是门内底打掉的啦。这个老李的吼，伫边啊伊就安尼讲，提出第二份的报告来底，迄是恁大家亲手哦为你准备的啦。伊目睭无看呀，伊哪有可能？就是因为目睭无看呀，所以伊触觉比你搁要灵敏十倍啦。安尼啦，这个当警员就拍断阿秋的话，伊讲阮伫通风口的内底吼，伊这涂骹顶啊，发现了吼，有一个一股安尼烂烂霉霉物件，恁大家伫完全黑暗，伊这铁厝内底啊。伊就摸了这壁度吼，有漏水、废气吼，无爱废，咱无爱这个油桶啦。伊阁摸着你应该吼，捌掷物件落去，这个旧麻草吼，诶，这个味啦。啊，你伊逐工用手吼，一点啊一点啊，甲这两项物件甲乱乱乱做伙，迄个油桶吼，啊，甲这麻草吼，甲乱乱做伙。伊就凭着吼，这触觉用摸，目睭无用摸的嘛吼，家诶，用变成安尼软软糊糊吼，而且粘胶物要创啊会，吼，这个当警察伊就靠过来阿秋的边啊，接近阿秋的面，伊目睭无看，但是伊听会到啊。你甲逐工来行到这通风口的外口的脚步声，伊拢听到一清二楚啊。伊就算准准，你会举落来，把这个碗吼，啊，洗入来的时阵啊，你的正脚的下底会打到什么地，打到什么位置啦？所以伊把迄吼，伊安按捏捏的捏捏，搓搓足久的吼，这个当油的胶，有足精准的，伊把抹在吼铁丝网啊的内底吼，的正下面。只要你的脚吼，那小块往个内底探一下，安尼你就黏黏着啊，就黏这臭味啊。这阿秋啊，怎开始紧张起来？咱家分析个真了清楚吼，吼，伊怎紧张起来？伊怎不要这个老用哦？你的大家在迄个含徛都徛袂得的所在，下周周啦，伊就伫啊呢，互你关半年啦。就是等吼一个机会啦，等这吼臭嘎嘎的臭，而这个当油加黏在你的下底了后，哦，会带你吼，因为这个下底了后啊，啊你会互你带去足侪所在嘛，因为你脚黏掉的嘛，就黏着臭味嘛，啊你行去对就对个对嘛，迄个臭嘎嘎对个对啊，你结果把这臭嘎嘎，你的目睭无看的大家。哦，伊所做这臭干干的廉价，你也带去大家妈祖的面头前啊？哦，无哦，这无可能啦，这无可能的啦！哦，这个阿秋一直喊头，一直摇头吼，阿秋啊靠掉，一直靠掉，一直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啊，那靠，用手哦去扛迄个砖啊角，所扛出来的镜头啊，大家都咱等咱结咱呢。阮伫这个吼铁厝。这剔出的壁度，阮找到一块吼，完全松动、灵异啊！而且红砖啊角，这个当警察对这个刀顶吼，佮提出到一个去学这个当油封条的，一边啊一个吼，对封条边啊，这乖乖软糖的剔开啊，伊把佮放伫刀顶，互阿秋看。你逼伊邓因啊，借钱的遐个本票，原来全部拢伫遮。这个当警员出来吼，该叫叫这个铁阿伯吼，一个溪啊，甲叫开，内底嘞都是一摊黄泥的旧骨，啊，甲放弃去财产的窃劫书啦。顶管每一张的这个角落啊吼，拢爱取着因大家哦，迄个手模哦，拢大家手模，因大家伫贴在失明进前，伊就硬啊扛。看个砖啊，夹出来，伊个唱好只吼，决定性的证据，照顾啊吼。
爱逼的爱签迄落啊，迄、那个就讲财产袂当摕迄落迄无吼嘿。因老母早就甲伊卡卡起来，扛起来，一块砖啊砖啊甲摊开，伊目睭阿袂无看，全部无看清，伊个个甲安尼回回回，甲唱底下，还变禁锢。所以，伊这无看的大根，伫个臭嘎嘎甲黑暗当中啊吼，安尼吞忍了六冬啊，六个月吼，六个月。伊逐天哦，拢饥害食的吼，卡卡卡，卡迄个肥羊碗，制作一个瓦的假象。终于，大家新妇去打着伊做的陷阱啊，从这线索带出的密室的迄一天，连着下下臭干干的物件，照顾顶管的印尼，伫个审讯室内底啊吼，伊就都提出好这阿秋啊看。阿秋看到迄个足熟悉的铁片，起来了，双脚软，规人拢软，哎呀，筋骨拢伫遮。伊免讲，要讲讲无落，阿秋就怎瘫软伫个侦讯室，冰冷哦，而且涂骹顶悬，还佫甲靠手铐嘛，对不对？系哦。所以伊面对着吼，这先生的这舌头，甲卫生所的诊断书，还佫有迄个阴肿的本票。而且铁壳啊，吼铁片啊壳啊，是这做人心背精心编织哦，完美友好心背假面具啊，彻底被拆开，拆开这小鬼啊壳啦。嗯，就是安尼，从基本阿秋因为伪造文书，哦啊诈欺。个妨害自由等等这罪名啦，去予检方啊当场收押起来，去牢啊来哦，放去笼啊来哦，为着伊贪婪赎罪啦。三个月后，大家定南宫哦，这庙埕又搁恢复到像应该足闹个足闹个嘞。这个金叔啊，摕着扫帚哦，来扫这青石板的棺窟哦，伊伫遐咧扫扫涂骹。啊！这个陈警员探到孙老的这个空棚啊，吼，伊怎行过来？两个人就咧开讲吼，迄天的结局啦。科对科学来，科用科学来甲看，迄天阿秋吼下底所念的吼，这个臭油蛋吼，而且加的味，甲出来这庙埕啦，哒哒哒哒的庙埕，拄啊吼跋背前一阵啊吼，这个都有风啊透过啊，啊都金蛇咧跋背嘛。啊！在吼，甲这拨背了后，因为在粘性，在来吹伫个吼，迄个粘性足强的状态之下，怎徛背无？连拨三界拢徛背，吼，拢在粘伫迄个背啊，因为迄足粘的啊。但是这金只额头看到正灯，伊心肝来煞明白，迄是天公伯，应该是照着迄阵风啦。吼，甲这黑暗当中，安尼封关半年。这个无看的大家，一路一条这生路，所以如今大家即马咧哦，真妥当哦，安置伫个镇上的安养中心啦，好啊过日子啦。啊，看护杀着轮椅，啊，目甲杀来大家妈祖吼，这中庭遮，这个大家哦，手哦，安尼定安安，迄个毡巾哦，装满这个罪证吼。如今煞变成大家嘛吼，平安符，而且乖乖软糖啊，而且铁壳啊。这时伊额头，伊虽然目睭吼，感觉拢无看哦，但是伫个日头晒着，个感觉吼，哇，足舒服个呀，足舒服个呀。伊安尼吼，人爱三比八，但是吼，伊终于微笑起来，足久唔安尼笑过。哦，经过这件代志。李长伯伫顶面大会顶悬吼，目眶红红呢，伊就深刻检讨，而且开始大声大力来推动吼，这个老大人吼成婚叩门，诶，这个制度啦，吼成婚叩门，诶，这个制度吼，哎呀，应早唔请安门好啦，安尼啊，哦啊规定这做领导的必须要每一礼拜穿目睭确认哦，这独居的还是弱势长辈时代。因真实的状况啊，彻底打破了吼清官难断家务事吼、哦、这冷漠的高墙。
这个世界上最爱可怕将来都不是鬼神啦，是咱人的心的贪念啦。但是最爱温暖的呢，所以也是厝边头尾愿意要加行一步路，对不对？嘿，加一句啊吼，这个家婆的嘘寒问暖的问候啦，对啦。这个金鸡啊吼，跪伫咧咯吼，这个跪点顶冠，双手搁跋杯。这个时阵呈现出代表的圆满，而这个圣杯啦，庙顶日头呛洋洋，无买行内底咧，再也没有吼，哎，阴暗绝暗，而且这弄这个破瓦的敲响声啊啦。咱故事就讲到这，对不对？是哦，歹媳妇、恶媳妇啦。所以讲吼，咱的所有好朋友，人咧做，天咧看，是不是？咱讲这人哪咧做，啊天咧看，希望咱大家做代志照起工，哦，啊这刻骨铭心的真实的事件，也无得到。做一人有影好，应该有媳妇苦读，啊应该有大家苦读，安尼对不对？是哦，人生的感悟啊，吼。在想要找人来倾诉，找人讲的，希望咱大家好朋友吼，一定爱有朋友伴，一定爱发挥哦，咱的家婆性。今日啥物人要来晒日头，点一咱名嘞，唔通错过人过哦。

0: 宝贝哦，宝贝，大家平安顺遂哦。安尼上个拍胸脯啊，真隆重哦。后边进广告啊，做者来问咱活力民宿要去台北说说。安尼，咱过来再次听一摆咱的许天远博士哦，伊是中医的医生，伊嘛是西医医生，伊竟然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哦。高雄高和医院有水无？有啊，开213亿起的呢，哟，这不简单的吼、哦。伊应对的是许天远博士。今嘛，咱前先来听许天远博士吼，伊就发表60几篇，而且得了最佳论文奖，无简单哦嘿，定值率足重要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吼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定植就是爱种，咱家种一丛，看人养别人。
1: 对对。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
1: 啊，
0: 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个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哈，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人，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
0: 啊，你也拍困难行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只能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0: 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 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其实那，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
0: 阿力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啦，嘿嘿嘿，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0: 吃那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啦，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
0: 对
1: 啊，安全啊，酸几行价，你得酸益生菌。
0: 嗯，益生菌哈，咱许立仁博士的益生菌，而且许立仁博士一个是咱益生菌之父，咱台湾益生菌之父是上许廷元哈，而且咱的许廷元博士哈，一家起家做不简单嘞，一心拢在研发，啊拢在努力，所以伊伫2026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元博士专求的哦。2026年，有3000多人落去要竞争。咱的许天元博士，伊得全球热爱生命奖章，有简单无？无简单啊！这是咱台湾人的骄傲啊！这更加是咱的得力公司活力敏素的骄傲。所以我讲，这贵宾型的，伊是讲你是贵宾的，食活力敏素。大家讲哦，下早起哦，鼻水都无停的啦。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具插到顶哦，
2: 嘿，我几啊年的一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2: 对对好，
0: 哦，
2: 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便所，到便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2: 哎，对对。
0: 我诶，总统，我
2: 现在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5K啊，所以无改善。
2: 哎呀，这第5K啊啦，
0: 第5K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这部片啊，改变有够好用，好用。
2: 直接甲中华。
0: 对对对对，咱的经济有帮助有啊，像咧目睭上的结膜炎的哦，目
3: 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3: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3: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血管拢无塞，
0: 足欢喜诶，吼，
3: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3: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3: 嗯，袂歹，
0: 是
3: 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3: 嘿，啊，我拢
0: 好啊，
3: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3: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3: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困。谢谢大家哈，咱的生命一支一支加油哈。
4: 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1: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敏素，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敏素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声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罕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骨吼，
4: 嘿啦，咱讲黑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势好势。
0: 嗯，当然嘛，好势好势，因为四只困嘛吼。哎，你活力敏素讲安食哪好？
5: 哦，嘿，我那足久的啊，鼻倒流啦，足严重的。
0: 鼻倒流足严重的
5: 啊
0: 呐。
5: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兴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唔免啦，卫生纸直抽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5: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吼、
5: 哦，有啦，
0: 伊这鼻啊吼，这个倒流呀，这鼻啊袂通太侪人诶啦，太侪太侪。
5: 我这吼鼻倒流有够久啊，
0: 啊
5: 去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拢食唔知。
0: 食唔知，今日食活力敏素哦哈，上解好哦。
5: 哎、哦，
6: 即嘛拢各选地下来两下啵。
0: 嗯，
6: 像我想问听你的节目，
0: 好，
6: 才六月才听你的节目，七月才开始咧。
0: 哦，安尼哦，谢谢。啊，个主要你阿伯，你讲阿个顾下，你的身体有改变，真正有变好，你家个女性情。
6: 对对对，我即嘛，进步真多啊！
0: 进步真多啊！
6: 我本来皮肤吼，对面啦啥，即嘛进步真多。
0: 哦，对，你进前讲啦，食些海参啥？
6: 去年食海参咧，才去大医院十六天。
0: 真严重哦！嘿，
6: 真严重啊！
0: 哦，啊，即嘛咧？
6: 啊，即嘛好啊，我好啊吼，听你的。
0: 哦，安尼哦。
6: 不要搞安太咧，那个买起来试看。
0: 嘿，
6: 买来做活力民宿的。
0: 嘿，活力民宿你改变生活呢？
6: 好改变，我莫西多嘞。
0: 哦，莫西多嘞嘞。哦，一家搞好以后。
6: 雪梨旺嘛，同款啊，雪梨旺诶，大组诶，行两组嘛，嘛是买西多啊。
0: 有够恁某对你做诶，安拖咧顾身体。
6: 我太太都写三文段。
0: 哦，安尼哦，写一三文，爱我啉啦，爱我啉。
6: 爱我啉在。在别安批的，
0: 有呀有呀哦，
6: 身边呢，
0: 有够啊！你真正说人神神，啊！你怎话咧啉，伊都未神神啊呢？
6: 我因为鸡精我嘛改变两组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6: 鸡精是吗？
0: 哦，鸡精看八只，改好，
6: 也
0: 改好吼。
6: 哎，
0: 啊，中国人，
6: 拢在遐，我师傅家。
0: 嘿，哦，啊，是做关系，有差有差。
6: 我用你的产品，
0: 谢谢你，啊，你做勇敢。
6: 等下十文下
0: 啊，
6: 十文下来写皮肤
0: 吼。嘿哦，一杯一杯，谢谢大家。我那产品来带动你一支一支做爱玩，因为我每一支每支拢真尔实在。安吉分享甲听众们分享，拢是真正真尔实在。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活力咪做人改善你的生活。嘿，大多拢会当食吼，未来囡仔无问题吼，未来囡仔有迄个肠绞痛嘿，嘿爱好食无暗时袂困吼。活力咪做六十包，2800。食下早起来，取洗洗空白最重要。食暗时要困，食空白吼最重要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现场手腕是咱的0800-33-55-99哈。老朋友，谢谢你，我拢在要对歌。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那唔知要对关，那开会卡电话，无方便出门诶，咱会送回去。乌鸟送，阿伯等经销药房送，一路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一客我都甲你送，拢无咧收运费。爱健康勇敢，爱靠行，即条安尼不是条安尼已经困扰咱足久诶吼。下再唱唱唱诶啦，水加水放啦，用砖啦，阿伯臭干干，那变作通通通臭干干，一定爱顾，一定爱食。即有申请哦，过敏专利无问题嘿，要食爱食有效果诶吼，阿咱来食个食会行，谢谢哈。阿那要食好通通，记三项爱照顾。益生菌搞低温爱搞吼，纤维质爱搞，这三样胶搞定足通透的吼。谢谢，好来听歌，听李荣武的哦，这是原唱者吼，公司人唱，卡达可以杀去。

这首《卡达克伊萨克》吼，这是公使郎一唱，伊是原唱者。啊，但邓丽君有给他翻唱哦。邓丽君翻唱，伊就是一曲歌，伊的声唱什么歌都好听哦。啊，无原唱者是公使郎吼。来洗身躯，唔管寒热吼，哎，冬天洗冷水，夏天洗热水吼，对。这个呐，如果洗身躯人日头炎的时阵吼，你的一个个脏冷水吼。那个脏的，吼、哦，热干嘞脏冷水，真正爽歪歪的吼、哦。爱洗伊冲冷水，会伤着腰子呢。嗯，我无脏腰子，也伤腰子。啊，你爱怀疑，表示就是唔知嘛吼、哦。所以医生警告，有一寡族群，千万唔通贪凉哦。热天也好，寒人也好，哦，户外活动了后，会做一人马上要冲单厝冲冷水哦，消暑嘛吼、哦。大家注意哦。可能会增加腰子的负担，洗冷水跟腰子有什么关系啊？吼，但是这个医生洪医生，伊是这个诊所的院长，伊就讲吼，一个68岁的查甫人，伊本来就糖尿病，佮有高血压，佮有第三期慢性腰子病。有一天伫外口做工课，要2点钟，吼，爱变歌，伊倒来厝了后，马上脏冷水，隔天讲头晕目眩，规身躯无力。伊放尿的量明显减少，该检查的肌酸酐，吼、哦、比平常时捐出来较侪，所以诊断是急性吼腰肌损伤啦。提醒吼、哦、五大高危险群，哦，你若讲热天也好，要避免啊个热光天洗着小水，无就是脏了嘛，袂使哦吼，袂使。诶，避免让咱身躯在短时间内底承受了伤过大温度的刺激，会造成腰肌的损伤。你来看，咱也是伫热天入去冷气房，哦，诶，冷热差上侪，差20度，咱的身体袂堪的，啊，腰子也袂堪的吼。啊，所以这医生讲，真正造成腰子损伤的原因，并毋是洗冷水，啊，无咧，本身顶多是因为高温流汗造成患者脱水，佮加上原本已经慢性腰子病啊。当咱的身体突然间受到冷的刺激的时阵，咱的交感神经被活化，血更收缩起来，哦，这血压咧快速的波动，这让咱原本就无够腰子的血，哦，要让腰子的血本来就无够啊，进一步下降，所以讲引起着急性吼腰子功能的衰竭，哦，安尼哦，这个医生讲研究发现哦，咱的人体呐受到寒冷的刺激的时阵。会启动咱讲两加一的反应，交感神经活化了，会有咱血压上升，哦啊，上边血管收缩，啊，咱的腰子啊吼，肾血管的阻力伊就会增加，所以影响到这腰子吼，灌流血要入的时阵，所以一般来讲，健康的成年人通常无证据显示暴热。冲冷水澡会直接伤腰子，但是对于某种高危险群的族群来讲，在你脱水的状态，因流汗脱水，哦，突然间哦去接受到这个刺激，伤过冷都肿了，哦，佮对头啊肿了有无吼？对伤过肿了，确实会可能增加腰子的负担。哦，比如讲你有慢性腰子病的人，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脏衰竭，也是这种年纪较大的族群。你腰子的调节的血流吼，会能力变较无好，哦，热人流汗脱水的情形之下，更加容易你的血吼不足，转引起着急性的腰子衰竭。所以因此，这个冷水伤腰子，真正需要避免的是啊，在高温脱水的时阵，佮加上种这个剧烈温差，这三个选项因素，所以热嘛，外口38度-70度。你若热到咧好，热到水无啉无够，佮脱水啊，佮等于冷水啊强嘞吼，血装上袂个油脂，所以油脂无血啊，转急性的油脂病安尼。哟，所以讲哦，这个要洗身躯啊，37度-40度的温水哦，较适当，减少你的血压吼，这个、剧烈波动，这个脏的血压收缩起来啊，对无吼？你的中央位就是安尼啊，就咧冷气房，走出外口。哎、欸，收缩袂堪咪，啊不着寒，寒到要海啊去，哦，都足寒，但咱棉被是烧的，啊像要起来冷起，你的血管收缩，我袂堪咪就上累啊，有无？哎、欸，总共一句拢是血管啦，啊所以血管爱顺畅，重要是血管爱登球，血管啦会登球吧吼，咱会轻松，咱会快活，啊血管啦无登球嘞，切逼个就对啊，难免中风就是出血，是不是？嘿啊，所以咱身体家己。

0: 讲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这个是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另外呢，咱手机啊若有网络的，会用个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APP 安尼点入去就会用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不管你全世界多位，只要有网络就收听会到。那新闻护理师拜一到拜六的节目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嘛欢迎好朋友会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入去收听哦。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要卡电话给新会护理师，稍等下，然后报关的时阵，咱再来卡哈。今麦爱心和新会护理师讲话，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下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先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今仔日的新闻哦。今仔日到礼拜二哦，即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算讲天气较无稳定啦。中昼以后常常有即强对流吼，所以讲咱爱注意吼，有当时有雷击，还是强阵风，或者是瞬间吼，熊熊落一阵雨安尼啦，落一阵雨啦，熊熊的安尼吼。啊，若无落雨之前哦，天气是有较热一寡。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那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星拔丝葱抓饼、红藜麦拔丝葱抓饼，啊，搁有红枣金丝燕窝，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嘿、hey, ，来 ，Hello， 车工来，喂，嘿，安娜，嘿、hey, ，是你，嘿、hey, ，你讲，我给你卡0800，请你卡0800-66-3377哈，0800-66-3377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阿娜那边扎回啦哈，啊是有其他的问题哈，啊你就卡0800-66-3377哈，啊那是今仔日咱现场要找新会护理师要交代今仔日的产品，就卡现场这支电话0800-66-3377咯哈，0800-66-3377。好，来安尼好朋友，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邀请好朋友共同来欣赏。

0: 定功格。
1: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星的葱抓饼。我们总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原味，一种是有放红藜麦。放这个红藜麦有什么特别呢？大家都知道说红藜麦是真正健康的食品，它就是超级谷物啦，它的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这都很高。
2: 红藜麦，
1: 对，红藜麦是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它稍微红红，很漂亮。所以说红藜麦对我们的健康啊，多摄取哦，有蛋白质以外啦，我们还摄取这种高纤维物件。
2: 对，我吃较会饱，我 DGI
1: 是
2: 血糖波动较袂较大。
1: 对，最主要外口一般咧，像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店面咯，还是你去外口就算讲迄个大卖场也好啦，一袋葱抓饼完美的啦，好食唔好，好食唔知，一袋拢超100克，五袋面500都要卖你200块啊。
2: 对，
1: 咱今仔日甲大家推荐的这个葱抓饼不但是好食，咱一袋140克，
2: 够高薪的，
1: 对，够高薪的，嘛是同款哦，一包5袋，这分量足十足的。最主要，咱的葱抓饼甲外口无同款哦，阮这个工厂是伫宜兰，所以讲伊用的是在地宜兰的三青葱，用新鲜的三青葱来现切，来现做，唔是像外口讲用冷冻的葱啊，哇，迄绝对拢无同款。咱这真正真材实料，
2: 都是 HACCP 跟 ISO 认证的
1: 哦。工厂啊，这个工厂60年了呢。
2: 都是专门的供应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呢。
1: 所以讲你有当时去宜兰铁佗无？
2: 是，
1: 去五星级饭店啊，连早顿内面你都拢食得到。但系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拢会知影讲，这个物件真正跟别人无同款啦。
2: 这就简单嘞，要退冰。嘛要放油，
1: 是，
2: 我直接放在顶诶，
1: 用不粘锅无，拢要放油啊！你就算讲你冷冻直接摕出来，你甲放落外紧，
2: 开慢慢啊火，
1: 上细细火，可以慢慢啊煎，煎两冰车了哦，你就会当食啊！不管你要包什么
2: 鱼啦，加生菜啦，我要放
1: 泡菜，嘿，拢会使。
2: 放嫩啦，哎嘛袂歹，哎，咱唔免阁放酱料，都足好食诶呢。好朋友啊，咱这食起来是袂油哦，不油不腻哦，而且伊这个饼皮是酥酥脆脆，有够好食诶。而且哦，咱唔是刚食着淀粉呢，咱食着营养。今仔日介绍诶这有两种口味，一种原味，
1: 一种
2: 红藜麦。外口一包差不多爱200块。八包就要1600块，咱今仔日就是完美的，给你四包红藜麦四包，总共八包，只要1280块，平均价格一袋只要32块啊！
1: 你比外口较大袋，
2: 嘿，更加俗，更加大袋，重点是更加好食，更加卫生。0800-3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跟巴暗吼。哦，这真的是好吃的吼。咱吼妈妈话你讲，这是国宴主厨吼潘师傅，这重量级的潘师傅哦吼，这专门做国宴的吼，这伊的这手炉做出来吼。咱今仔推荐的吼，这嘛是重量级的葱抓饼，你都知影。咱吼这吼比人较大的，外口一片吼拢差不多100到105100公克左右安尼啊吼，啊咱一袋是140公克呢，所以你看嘛呀，咱比人较大袋，佮比人较高吼，啊咱一包呢是700公克，啊有5袋，大袋呢，整柜完全拢袂揪水哦吼，唔是你外口买着迄种玻璃丝啊，我就是要互你食落有口感吼，啊食会饱，唔是互你食心酸的吼，我甲你讲，咱就是比人佮较俗、佮较大袋、佮较好食，咱是国宴主厨潘师傅做的呢。为什么你爱甲我买？因为咱这超厚、超大、重量级的哈，来嘿，来咱来嘿，几种？
3: 一组
2: 哈，好 ，OK， 你电话提来哦，哈，来好 ，OK， 好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这种唔是和你食一半呢，营养你拢食会到，咱有膳食纤维这款的红藜麦哈，红藜麦这种物件叫做超级食物哦，台湾的红宝石，你知道？膳食纤维这款的，这含一个3倍，白米的10倍，真侪爸爸妈妈你讲啊，我都消化不好呢，水果我都较无在调食，安尼你食咱的葱啊饼，哦，这个红藜你甲食落去吼，膳食纤维你就补会到啦，而且矿物质啥内底拢有呢。Hello 嘿。 梅红小姐，爱几组？
0: 嘿，
2: 爱几组？一组八包，嗯，
0: 一组，
2: 好，一组哈，好，啊，你电话接了哈，好来，啊，过来哈。最主要就是真侪爸爸妈妈吼，咱若讲消化无好的时阵，水果较无在条食，即组你一定爱买转去。吼、哦，控不住啥啦，但拢有膳食纤维，拢补会着吼。尤其咱若加即个红藜麦的即组吼，伊食起来迄芳气是足有诶，你知影无？咱若爱食葱仔饼的人吼，今仔日咱互你的是独家的口味哦，红藜麦的葱仔饼哦吼。啊，我咧讲你外口较无得买即种的啦。啊，都来嘿，啊，咱来。
0: 欸、我要抓饼一组。
2: 哦，好好好。啊，电话提了哈，好，来，啊，咱要爱几组？一组拜三号，你收会当无？哈，啊，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咧讲哦，这组哦，足好用诶，为虾米？妈妈，咱厝内面有肉酥吼，咱个够肉酥食。有泡菜，你着够泡菜，加起司嘛会使，加鲔鱼，加生菜，拢会使。啊，什么话拢无加吼，这样子。葱抓饼嘛是足好食 ，Hello， 哎，心怡嘿，
3: 嘿，我
2: 一组哈，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嘿 ，OK 哈，谢谢你哈，啊，咱内底吼，厝内你若有卵，咱就加卵啊，对不对？你看安尼食会饱，够营养呢，啊，就足简单呢，咱冰毒坑呢，要食着有免出门啦，尤其咱阿公阿妈有当时啊，脚骨无好，叫你外口买物件，你也麻烦，对不对？一组叫转去，厝内面直接蒸蒸的就好啊，就好食。来，咱那个几组？
0: 哎，我一
2: 早都，一早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今仔个大拢拜三休来，阿丹来几张？
0: 一早
2: 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好好。啊，我跟你讲，七早叫回去吼，这件是最方便的啦，厝内面吼摕起来吼，连虾油嘛免的，你若迄种不粘锅，你直接安尼来个蒸蒸的，香槟恰恰你都会食。今仔有够俗，一袋冰晶切给我者32块呢，大袋呢，一袋是140公斤。嗨，春桃阿姊，你迄几组？一组8。
4: 你卖啥？
2: 来刷卡，你接一下哈 ，OK。好，来好朋友哈，你若即马才转过来哈，无要紧，你着难免会个广告，你再个继续听哈。外口你拢买着葱油饼啦，但是你要注意食安的问题，对不对？咱这 HACCP ISO 拢合格，你食着会含。安心嘛，当地政府逐个月拢爱开斋，你知无吼？路边摊你买嘛，买会着葱油饼吼，伤油伤咸啦。啊，咱这路边摊饼，闷闷啊火，细细啊火，免油免不粘锅，按直接个蒸着，恰恰啊，你着个饼面，安尼有遮简单无？另外迄面吼，嘛是恰恰吼，啊，你着用个吼，用食吼，加新鲜的三星葱吼，芳开足啦吼，唔免问遮济料，着遮好食。你外口买着个葱仔饼吼，敢有法度甲你加三星葱？无一定哦，因为我甲你讲。人这是在地工厂落地在地，所以加拢绝对是新鲜的三星葱。我跟你讲，所以讲咱这葱仔饼甲人无同，芳开有够足啦。你唔免讲温了，伊就足好食啊。早顿会用食个宵夜吼，要食中式的、西式的，要加 cheese 加卵，还是要跟一下生菜啦、猪肉啦、牛肉啦、鲔鱼，通通都可以。就是好食，就是好食哈。140公斤，超大块的哦！
0: 姐姐，
2: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来，0800-6633-77，
0: 我要打恁电。
2: 好来电话摕咧，好来0800-6633-77吼，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个摕。
5: 我买一份。
2: 好，一份哈，电话摕咧，来0800-6633-77，有够俗的啦，今仔一袋32块，正大袋，别人100公斤，我140公斤，咱阁是阿中西做的呢，哈。Hello， 来嘿，真会啊。
5: 哎，
2: 几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哈。来啊，咱爱长片哈。几组拜三休嘿，好，谢谢
0: 你哦。
2: 1280块，对，谢谢你哈。来 ，Hello， 来啊，咱长片哈。好，拜三啊，你休，谢谢你哈。冰晶菜粿一袋才32块哈，来，咱爱长片哈。
6: 好，
2: 拜三休哈，好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交代就是拜三休，无个电话甲你讲啊哈，安尼接落来较紧。来 ，Hello， 系啊，爱葱仔饼哈，好拜三休，谢谢。好来，啊，咱来葱仔饼哈， 好好啊，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赶紧赶紧，40块，总共40块，大块哦，140公斤，别人100公斤，我得140公斤，比人大偌济，你想看卖有够多吼、哦，又个大块，芳又个营养又个好食，哎，即马红梨卖遮贵个呢，咱遮大块呢 ，Hello， 嘿，来爱汤阿饼哈，好，拜三好，你休哈。
6: 好
2: 好，谢谢你。好来嘿，林小姐，拜三，你爱尝阿饼啊？拜三休，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好，拜三哈，谢谢你哈。回去直接蒸就好了哈。啊，我你讲油咱免下啦，焖焖啊火，细细啊火啊蒸，香槟恰恰就好啊啦。又个胖又个好食，酥酥脆脆，拢免考虑啊啦。厝内面甲传起安尼就对啊。来，咱爱尝阿饼哈。
6: 葱油饼啊，袂葱油饼。
2: 对，你爱几组？
6: 我是一组几包。
2: 8包，
6: 啊！多少钱？
2: 电话贴嘞。好 ，OK， 好来，咱来尝阿饼哈。
3: 对啊，一组。
2: 好，阿伯三号你收嘿。好。好，谢谢你哦，好，给好，大袋大袋，一包两种口味，让你提回去，总共8包吼，40块，免考虑啊，厝内面个传家要吃就有，蒸起来就有。Hello， 庄大哥，嘿，你来尝阿饼哈。
3: 哎，吴大哥，搞个工作一包一包好唔好
2: 啊？你讲啥诶？
3: 你妈的呀！加迄长啊，混做这能够
2: 各四包，各四包嘿，
3: 嘿
2: 啦，嘿，安尼好，诶，拜三收哈，谢谢你，
3: 嘿，对，1280块，
2: 好，谢谢你哈，对哈，好来，赶紧，赶紧，直接吼干煎就会使，来啦，长啊饼哈。喂，
6: 我要尝
2: 啊！哎，尝啊！拜三，好你收，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
6: 好
2: ，OK 哈，40块，总共40块。嘿，红梨卖这贵的呢，哎，咱搁这大块对不对？哎，人别人100公斤，咱140公斤，比人大偌济？你想看麦？较大块，较高，搁好食，搁营养，吼！你看麦呀，国宴主厨做的，你还真。直接蒸啊，都有够好食，看你要到啥拢会使。来呀，啊，咱来尝下饼哈。
6: 嘿，啊，你安那卖？
2: 嘿，1280，总共8包40块。
6: 哦，那啊，当时要来。
2: 拜三。
6: 拜三。
2: 哈，会使哈。
6: 拜三。
2: 我跟你讲，我无法做知影拜四、再四啊！你若要再四啊，我跟你写再四啊，但是爱挂哦，你啊哈。OK， 好，谢谢你。
6: 嘿，
2: 先安尼，我拢先抄电话哈。好来 ，Hello， 咱来尝下饼哈。嘿，啊，一组行，好好，拜三你收哈 ，OK 哈，好朋友哈，咱今麦拢先抄电话哈，啊，阮小姐哈，那电脑看无住址就卡电话甲你问，啊，你也看到空七的，你就小加接一下安尼哈，落去无了后啦哈，啊，今麦拢先抄电话，啊，那老朋友你放心，你只要甲咱咪咪啊求公布网哈，不管多一个主持人买过物件，咱家都有资料安尼哈，好来0800663377啦，毕竟册价一袋才32块啦，讲实在啦，红粉丝啊你。你看到，你啊买安尼吼半袋安尼都要60块啦，啊那规袋来90块，恁平均切个一袋才32块，比较大袋比较好食。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6: 几组？
2: 好，拜三收啊，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6: 喂，好，
2: 嘿，
6: 好，要一组。
2: 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6: 太顺这家哦。
2: 诶、欸哦，你接一下，你接一下来，接一下，接一下 ，OK， 好，来，好来，啊你爱几组？
4: 你要问什么
2: ？Hello， 嘿 ，Hello， 嘿，买长阿饼哈。
0: 对对。
2: 好，阿拜三号你收哈。
0: 好。
2: 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0800663377哈，阿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心听歌，继续看哦，0800663377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带阮孙去游泳池的游泳班学游泳。我坐遐看教练教阮孙伫学游泳，予我想到阮囝七岁迄一年的热天。迄一天真热，我带阮囝去溪耍水。迄条溪水伫山内底，因为地势关系，一个大大大的水窟啦，袂输游泳池咧。放假日的时阵，拢有真侪人伫遮耍水佚佗。我甲阮囝伫遐耍甲足欢喜的。然后阮囝毋知是耍了先啊，还是安怎？伊就走去岸边，阮放物件迄粒石头顶头，甲底下底我传的迄个画图板摕出来底下画图，看阮囝乖乖啊底下画图，我就真放心，真舒适底下游泳。拄啊开始，我甲阮囝是伫个溪仔边较浅的所在佚佗，水无深啦。因为阮囝已经上岸伫遐画图啊，我着较大胆，着愈收愈离岸边较远咯。不知不觉，水嘛愈来愈深啊。想想我的脚脚旧筋，我嘛感觉家己强要喘袂过来，嘴也想要喊救命，却一直食水，喊袂出声。我心内伫想讲，啊，呾即声害啊！敢讲我就安尼点足足无声无息就沉落去，永远要甲阮囝生离死别啊吗？哪会当？阮囝才七岁尔尔，伊还阁细汉，我绝对袂当死啊！无定是母囝怜心，阮囝有所感应吧？嘛有可能是阮囝伫画图画了忝啊，想起着我这个做妈妈的。伊看来看去，一直伫找我。即当阵啊，我就赶紧甲我两只手一直摇，一直摇，才希望有人看到，紧来救我。好佳哉！即当阵啊，阮囝看到我咯，伊大声哭：“妈妈，什么人紧救我妈妈啦？”边的人看阮囝手指向我的所在，就有两个水性真好的人。紧紧收在我的身躯边，把我带去岸边。这当阵啊，我人已经是昏迷不醒啊，嘛吃真济溪水啊，巴肚胀个大大大。这两个人把我放在涂骹倒啊好，有人帮我饲巴肚，把我巴肚内遐溪水接出来，然后嘛有人把我急救。但是伫个众人的急救之下，我拢无清醒过来，一直到20分后救护车来啊！医护人员把我扛起哩救护车，阮囝对我去病院。路尾救护车人员甲我讲，迄当时阮囝一直甲我的手牵条的，哪哭哪讲：“妈妈，你袂用个死啦！”边仔的护士小姐佫安慰伊讲：“小弟弟，别烦恼啦，你妈妈若去到病院，真紧就会好啊。”去到病院，医护人员帮我急救，紧急甲我处理，佫做大动的。慢慢啊，我人就清醒啊。当当我甲目睭闭紧的时阵，感觉我的面有水滴落来，原来是阮后生的目屎啦。护士小姐甲我讲：“太太，你有福气，台南不死，必有后福。是恁后生救你的，伊反应真紧哦。你是一个真捌代志，阁真勇敢的好后生哦。”我甲阮囝揽掉的，目屎忍袂掉就流出来啊！我的目屎内底有幸福，有感激。若毋是迄当时，阮后生及时发现着我，我可能就去做水鬼啊！母囝之间的感情是天性，
那是有一个悠然，另外一个会拼命去救，这就是世界上上界珍贵的亲情。我嘛一直真感恩我的后生救我一命，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个这厉害养生达人陈总监来跟咱节目的现场。陈总监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陈总监，其实你会搞啊，真侪人为着要上礼，实在是真伤脑筋。你看冬天时啊，那个寒流那要来，我们这边那用心保健，针对这问题。陈总监讲有啥物较好的建议？
1: 咱拢有听过讲吼，以前是有一个叫做郑和下西洋，有没有？
0: 吼、哦，有啊有啊，
1: 就是替迄个皇帝啊寻求长生不老药嘛，
0: 吼。对哦，
1: 即个郑和伫下西洋的时阵，伊去到南洋的所在，就是差不多就是咱即马越南的所在就对了。然后呢，迄阵士兵拢开始就是讲吼，有诶感冒诶感冒嘛吼，啊，幸存诶幸存啊，大家都
0: 水土不服啊。
1: 对，啊，就安尼，大家拢等难无来诶时阵嘛，去到越南即个所在诶时阵，当地吼，迄叫做土著啊吼，就吼因食迄个燕窝。
0: 哦，较好着对因较好吼，因食燕窝。
1: 就讲吼，从那个岩壁上面采收下来的燕窝，用顶汤就是给他吃就对了。啊，有发现讲吼，这个感冒啦，还是心存啦，规个懒懒无力的，这个置官就是在吵落去也在病嘛
0: 吼。刚过来啊
1: 呢。哟，然后呢，所以郑和伊都把这个燕窝大登啊，咱中国好咱的皇帝就进贡给他的，称之为长生不老药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燕窝。
0: 哦，所以讲。一直去就发现讲这个物件是真用心的，对身体足好的。
1: 对哦，
0: 我今天等下有皇帝吃，
1: 等下咱要给皇帝吃的物件，是不是都要经过所谓的御医？御医吼，伊就开始有给皇帝调理的时阵，伊就发现哦，这燕窝底迄种酷酷少的人无吼，你太容易感冒呀，啊，就吃燕窝，也当舒缓你的酷酷少的症状嘛。过来就是讲，起码干嘛吼，让他烂呐、啊，像是以前不是什么太皇太后吗？
0: 对啊，
1: 他烂烂啊，虚弱无力的时阵，
0: 就进贡
1: 进贡的吧，吼一家的时阵就开心吼，中气十足
0: 哦，有精神啊，
1: 对，啊过来就是讲，参与后宫啊，皇帝不是都介意皇后啊，还是妃子对你较宠幸的时阵，也都会吃燕窝，那燕窝吃落去了呢，皇后的皮肤会当白泡泡又密密，
0: 而且讲伊
1: 怀孕的时阵会当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即个开始的时阵就变成讲
0: 补品，
1: 就是讲皇宫内底御用的补品，都叫做燕窝。所以吼，有一个古时内底即日进贡为皇，就是讲以前吼就是进贡皇帝家的物件，然后呢？今日进贡为你的功，那今麦郎呢？到了那种就是后牙郎还是尊嘛哈，他就是在吃跟皇帝一样同等的补品，
0: 丢啊，
1: 就是燕窝
0: 丢。
1: 那好，清代好够级的小说叫做《红楼梦》，《红楼梦》大家都听过贾宝玉嘛，对不对？啊，都听过林黛玉嘛，
0: 丢啊。
1: 其实哈，这本书来底哈，伊来底有38个所在哦，拢在讲吼食燕窝的好处。比方说哈，
0: 也许都是后亚人嘛，
1: 对、这个就是以前后亚人才在补的嘛。
0: 比方说
1: 伊内底吼有讲到公侯姐叫做贾蓉的老婆叫做秦可卿哈，不小心流产的时候，那时阵太医哦都爱给伊食燕窝来补身体。
0: 是
1: 那个薛宝钗。因为就要刚好林黛玉成为好朋友闺蜜，其实是情敌哦，那成为好朋友，他就说啊，黛玉妹妹，你身体虚弱，我帮你炖个燕窝粥，给你补身体。其实哈，他的这是象征，就是他拿很珍贵的东西来给他，然后呢，就是让你觉得我很尊重你嘛。过来讲，林黛玉困不起哦，然后他的是侍女的地方哈，就煮燕窝汤
0: 和。林黛玉家，
1: 林黛玉家过来就讲贾宝玉啊，不爱吃饭啊，然后身体虚的时阵，那伊嘛好伊吃燕窝。我们从这些故事来对吼，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0: 燕窝加用心，
1: 对，不管
0: 对身体加好，而且真珍贵。
1: 对哦，从皇帝啦、皇太后，甚至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达官贵人，有没有？燕窝哈，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
0: 不是普通人有法度吃的啦。
1: 不过咱起码现代科学也要科学化嘛哈。香港的中文大学伊迪耶2000年那时候有一个研究，就有发现一个事情，燕窝它含有一个珍贵就金贵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0: 燕窝酸。
1: 对，这个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哦。
0: 哦，把面包都丢啊。
1: 对，把它们给它夹包。那这个成分有什么好处呢？
0: 第一个，
1: 你也是刚好丙雄西也是尊，你在吃它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你补气的。
0: 啊，补气。
1: 所以化病的人啊，心情哈很多，有时候怕有饮食禁忌嘛哈。
0: 对哦。
1: 像每当家讲，你吃燕窝，一起平补哦，心脾两都没差，它可以帮你补气。啊，人讲的嘛。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嘛，对不对？
0: 对哦、
1: 这口气啊，给你吊掉的时候，你人主人啊，就会就是比较有元气，那也比较能吃得下。
0: 意思就是免疫力好啦。
1: 对哦，一定刚好也把咱的免疫的能力提升上来。
0: 对哦，把咱免疫力较好。
1: 研究下来就是讲吼，它可以对我们的肺部，过来就是讲呼吸道。哎，但好的比较就是滋润，所以刚好你也是哈，会跟他气跟他烂美郎，你本身吃它的时候就会强补嘛，所以刚好参军，比如说他容易酷酷少的郎，
0: 对，过气症，
1: 而且刚好有一种哈，够爱加，有一寡男性朋友比较有抽烟，对不对？抽烟都有痰嘛哈，成年老痰，他就会帮你可以把这些痰哈，就是化掉，
0: 清气包，
1: 对，
0: 过气更清气包，
1: 他过来就是中医师嘛，讲哦。这个就是等于是在顾我们的肺经，对不对？
0: 对哦，顾肺经，
1: 肺经吼，而且够厚的时候，那女人也有一个好处呢，
0: 什么好处？
1: 因为你这块废气排掉了嘛，所以也刚刚说，你皮肤、皮肤诶这边吼，幼丽、光滑、保水。
0: 你若有伫食这个时阵，会发现讲，规个人拢呆呆的，加只青春美咧，就对啊，
1: 青春逗笑咧。所以你看哦，咱有做者迄个就是明星哦，被访问的时候讲啊，你是怎么样去
0: 保养的？
1: 参照赵雅芝，
0: 赵雅芝啊，对哦。
1: 也有讲，我都是每天哦吃燕窝，
0: 长期间拢吃。
1: 对哦，啊，参照那美魔女徐若瑄有没有？做访问的时候，伊嘛讲我都是空腹吃燕窝。啊，甚至以前他跟我大 S 美容大王，伊嘛就爱讲燕窝，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就是吃燕窝，它可以让女人容光焕发，然后过来的是讲，你会整个的气质上面会变好。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孕妇，孕妇很重要哦，产前补胎，产后补身，补胎不是只顾妈妈哦，因为燕窝酸可以照顾到这个小朋友的头脑啊，大妈。
0: Hey,
1: 在发育的时候让它就是更加健全，
0: 是
1: 啊，就是因为安呢，所以齁，你在怀孕的大概过3-4个月开始就来在加燕窝，然后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0: hey,
1: 这个时候吃燕窝小朋友比较不会有一些出生有什么胎斑啊，不敢陪护哈白啊，
0: 嘿嘿嘿，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过了70岁、60-70岁之后，但是不是平常时都会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0: 对啊，吃慢性病药啊，这多啊。
1: 对，哦，那你觉得都爱给这样吃一些燕窝？第一个，它可以让你滋阴润燥，让你袂卡瘦，然后过来的讲也让你强脾健胃，所以讲让你的胃道较开耶，
0: 让你开鼻啦，我给你健胃啦，
1: 啊，
0: 滋阴啦。
1: 过来就是讲哦，伊安尼气血行起来的时阵嘛、你人的精神就会比较好啊，也可以把一些身体这种甲油啊造成需要代谢的东西，加强各个器官嘛，给它代谢出去。
0: 不好的物件，甲新陈代谢带出去安尼啦。
1: 对哦，所以我常常讲哦，燕窝就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层。是下个大理回来做养生啊！你过年要上人的时阵，你唔知要上什么的时阵，燕窝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对啊，这燕窝大家嘛知啊，这这珍贵的，大家嘛知啊，讲这这营养的，这高级的，那提燕窝去上人，那实在是太有面子啊！收到的人绝对嘴笑目笑啊！
1: 他只是说燕窝伊就是稀有珍贵嘛，
0: 对、
1: 所以它的价格就是很贵。然后呢，如果你真正讲哦，现在有人有说有印尼燕嘛、泰国燕、越南燕，你讲啊，我如果我自己个人呐、我被首选的时阵，我一定会选择越南皇帝燕。
0: 好，安尼这部分看阿咪阿姐甲咱好朋友做介绍，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阿咪咱。

0: 来，陈总监，他都话我讲到食 NO 真好诶咯，到底是要食倒位诶 NO 哈、啊？
1: 我甲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燕窝大概几大产地嘛？印尼的、泰国的、越南的。然后印尼的燕窝应该是所有的燕窝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
0: 是
1: 比起台湾哦，差不多价格就是在五六万块钱这个价格。但是印尼燕窝就是一年是采收三次，
0: 收三摆，
1: 收三摆，等于讲燕窝要煮草煮三次，煮到最后都是无啦啦。那泰国呢的燕窝就是比较中间，但是呢，因为泰国它自己本身来的这个没有一个像就是说特殊的区域特别要来就是让这个燕子煮草，所以呢，泰国的燕窝来讲的话呢，大概都是我们去观光的时候在当地买，可是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说产品在那边逮完买，就是没有那么多。
0: 是，
1: 我要推荐的是越南燕，越南燕窝又叫做皇帝燕窝。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嗯、因为呀，一几年给它采收一摆。
0: 哦，一年收一摆啊，你啊。
1: 燕窝它就是把它最好的精华，
0: 嘿，弄底下，
1: 底下打就是煮草，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哈、哦，它的斩头会比较大，比方说印尼燕窝大概无奈的是两只手指头的这个的宽度哈、哦，就是它的燕斩的宽嘛。但是越南皇帝燕它大概可以到三到四个手指头的宽度，也大小就是会比较大。然后一发出来的这个燕窝发头会比较足够，所以它的我刚刚讲那个燕窝酸啊营养成分相对它也会比较高。我有看过，
0: 所以讲所谓燕窝就是这个越南这边的皇帝燕窝，伊的应用上盖应用盖在上关的对啊啦。
1: 对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有一个区域。像越南它几乎就是把燕窝集散在就是惠安这个地方，
0: 是
1: 惠安吼、哦、它的空气水质是比较好的、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地方
0: 较好，
1: 它只有产两个东西呢，一个就是很有名的沉香
0: 哦，沉香
1: 很贵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越南的皇帝燕，它这个地方就只有做这个越南皇帝燕，一吃起来就是燕窝有一个淡香味，有一个检验报告的讲它的营养价值就是燕窝酸是一般燕窝的三倍，
0: 这个是一般燕窝的三倍哦，
1: 对，
0: 很强。
1: 它所以哈、哦、也价格就是一百斤一二十万，我当下哦第五级个 level， 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哦，所以它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贡给皇帝吃的，
0: 就是、相对它就是贵嘛，
1: 对、对，它贵，可是它营养高啊，你要吃它的这个燕窝酸，吃它的 EGF 嘛哈，
0: 对啊、哦，
1: 就是会比较高。燕窝是一个珍贵有东西，我们尽量选择两个时间吃。
0: 什么时间？
1: 睡觉前吃，等于困哈袂起的人，你就睡觉前吃。如果是你要补气力的，睡得哈不好的人，尽量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吃。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以前蒋公、蒋宋美龄、蒋夫人，他们就是早上阿袂洗吹面的时阵，就要先吃燕窝，所以才有燕窝素可这个流传下来。
0: 早上起床吃的，得补气力。啊，困袂起的人，你就要困进前吃呢。
1: 对，
0: 那是迄种破病的人啊，有啊，住院哦，人个住内边的人拢买买 NO 叫伊吃，啊，迄种当时吃较好。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肾一起亏了，还无好的嘛。那我们就建议，就是早上的时候，或是他是空腹的时候吃。
0: 哦，
1: 对，
0: 康巴加雄鹤的
1: 对。对对对，分享我自己的妈妈。就是那时候发现就是有乳癌，而且是第四期，然后他有做标靶治疗嘛，我们就是为了他标靶治疗之后气力比较差，像我的话我都是早晚都让他吃这样子。
0: 哦，
1: 对，因为他在做这个治疗期间是需要有一些气然后补一下营养啊，可是胃口不好嘛，我们就可以让他就是早晚都吃，直接让他补充这个营养成分。
0: 生病的人早晚吃，效果更好的
1: 对, 对, 对,
0: 好
1: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胃口比较不好嘛，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吃不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当了。还有就是燕窝，大部分都是我们可能都会炖桂圆啊、红枣啊，甘甘甜甜的。后来桂圆、红枣里面有很多的那种营养成分嘛，补充铁质这些。
0: 因为燕窝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
1: 对对对对，然后搭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哎。本来是吃不下的，但是因为这甜甜的、香香的，然后又可以直接来做补充这样子。
0: 所以说银发族来讲嘛，就好诶。
1: 是。 是
0: 增加活力啦，
1: 真的。
0: 女性朋友来吃养颜美容啦，
1: 嗯，
0: 破病的人来吃增加补气啊，让身体免疫力较好啦。
1: 嗯，
0: 啊，男性朋友敢袂使吃？
1: 当然更适合啊！我刚刚讲那个抽烟，还有这成年老痰的，当然要吃。哦、还有一个
0: 气更不好的来吃，更较好的对
1: 啊。过来就是就这杂波的吼，拢是工作压力很紧绷，然后又要出去应酬。我们其实晚上回家。饭后跟睡前之间，我们就是让他喝个燕窝，让他情绪安定、哦，人也会比较好睡觉。然后可以帮他除燥。美的嘛
0: 来吃燕窝真好。
1: 对，
0: 就有的囡仔气更不好啊。
1: 对啊，现在囡仔气更不好的学生，然后说去学校，尤其是那种幼稚园期间，其实就容易感冒了，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给他补充一下。哦，我以前哦，
0: 我囡仔给他吃燕窝，吼，这囡仔笑喵喵。
1: 对，但我以前都讲说。我们在喝的时候，最后一口留给小孩子喝就好了，对自己好一点。
0: 嘿嘿，但是、你像有的查某人啊，有生理期啊，月经来洗的时阵啊，敢袂使食这燕窝？
1: 当然可以吃啊，因为第一个，你一定会觉得气力比较差
0: 哦，是都补完气，补体能，
1: 而且燕窝它是任何体质的。都可以吃，所以伊无惊人诶呀、啊，不像就是说啊，有的人说我想瘦啊，袂使食这個，袂使食。
0: 一年四季呢，拢会当食。
1: 对，而且还有个重点哦、
0: 喔，什么重点？
1: 燕窝是素的，
0: 素的，嘿嘿。
1: 对，假
0: 瘦死的拢会当食。
1: 对，
0: 冬天来食更加好啦。
1: 啊，当然，
0: 因为冬天较容易气管虚方面较有问题嘛。所以你当天更加爱吃 NO
1: 了，而且你看哦，像今年到现在哈、你的天气就是忽冷忽热，赶紧我请短袖。看新闻报告讲吼，不能讲啊，够被变冷啊。
0: 丢啊！
1: 这个温差太大了，其实你就是要多吃一点这种燕窝，有没有？那给咱家己身体吼、加一个就是所谓的金钟罩防护衫呐、
0: 所以讲哦，老人来吃真好哈，破病的人、身体不好的人、虚心懒惰的人来吃真好。女士朋友来吃滋阴养颜嘛，真好。男士朋友来吃强身健体，有食薰的来吃更加好。加班好眠的来吃更加好。大腹肚的人一人吃两人补。囡仔来吃嘛真好。搁一项啦，送礼上盖好啦啊，叫有面子的。
1: 人家送燕窝、人家都觉得你是个就注重的长辈，我们或是朋友，我们才会去送燕窝、
0: 对哦，所以讲燕窝实在是真好。燕窝里面营养有什么会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燕窝酸以外，
1: 燕窝酸还有燕窝它有一个特别，它有18种的氨基酸，
0: 氨基酸就
1: 是那蛋白质的最小分子嘛，可以直接让你就是吸收
0: 过来的，吸收的
1: 有 EGF 外公那边保养品啊 EGF 吼一支吼都几百千块，我们喝燕窝也可以用喝的 EGF 给你做补充，
0: 对啊，而且感觉它也很多微量钙磷铁

0: 在我那个只有四十岁，你知道那时候整个人哦，虚荣感都出来了，
1: 把准备拢搞起来。
0: 对，
1: 好啦，感谢你今仔日甲咱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讲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期间内，咱电话同款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哈，好朋友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而且呢，你收听咱的节目，大家拢有好康的，拢绝对和你开箱照买上好啊，哈，啊，咱礼拜是早起10点到12点的节目，新闻护理。失败一个拜人吼，是即个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吼，拢赶快去做快闪的节目，逐工拢快闪的电话啦吼。啊，咱在地那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用 BB 啊笑广播网 APP 吼，你就是手机也有网络，你就是 Google 搜寻 BB 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即个 BB 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你就能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所有节目，来0800663377。广告，今日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有够好康的，就是花旗堂这个贵的红做的金丝燕窝。
1: 对呀，我花旗堂的品牌嘛，是1975年吼，甲今日一定超过50年啊。我是第一个哦，甲汉邦养生带入去百货专柜的。我即摆转性百货专柜的据点哦，有超过50个。今日要观众朋友推荐的这个红枣燕窝，它是用我们越南皇帝燕来做成。越南皇帝燕依靠甲占咱全球哦，这是燕窝的产量甲2%尔，因为一年采收，有当时啊吼，有钱你嘛买袂着。为什么要用越南皇帝燕？因为伊的枕头。发头是比较饱满，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也燕窝酸含量哦，是一般的燕窝的3倍。听你讲哦，你今日啉一罐就都把人来三罐。按个结合的养生的圣品红枣跟桂圆来做调味，为什么要看红枣跟桂圆呢？因为也帮助咱安神益气，佮改咱暖化咱的身体的时阵吼。听你讲哦，燕窝伊是改咱补气的，然后咱。加入桂圆红枣的时阵，会给你惊起，把这些营养成分带到我们全身。而且呢，燕窝一般性不挑体质，不管是男女老少，囡仔人还是老大人，伊只有会当为几下，补家你100厘下。啊，以前燕窝是进贡给皇帝，或是所谓的皇太后的家的物件。那我们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阵，我们要去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很适合，因为它是很一就金贵的嘛，等于它可以让它就是有补气啦，然后补充它的18种氨基酸啊 ，EGF 胶原蛋白这些，还是说我们有朋友啊去坐月子，产前补身，产后补胎，阿喜公吼老多人特别容易就是酷酷少的啊，气更较烂的，我们其实让它做燕窝来做补充的时候，也可以啊，好伊啊，较袂容易酷酷少。过来就是有人是不是困他袂起的时阵，我们让他在睡前的时候吃燕窝，也可以让他养心安神，较好困呢。重点是啊，咱过了40岁的女人，开心哦，我们胶原蛋白流失的，睡得较无好啊。我们吃燕窝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养颜美容。所以公公给你推荐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等于是啊，要自己吃也可以，要送礼也可以，等于是啊，送礼自用两相宜啊。非常适合底下咱年节的时阵，可以当伴手礼。这里啊，推荐给咱的观众朋友。而且啊，华旗堂是第一个，我们把10大燕窝认证全部都做出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燕窝都是政府 FDA 许可认证进口进来的，都是有越南产地的，然后进口报关单温暖无。再来的是，我们有燕窝的特有的荧光反应，有18种氨基酸的检验，有。然后我们的检验里面呢，我们不含塑化剂，不漂白，不染色，不涂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的添加， 所以华基堂只卖蒸燕窝，就是我的坚持跟我的立场。你今天是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都很适合。我们家里面有六罐，一罐是75ml的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一盒的计小就是市售价就是1980。我们今天做广告交换，我们是买三盒哦，2980，但是不是这样而已哦，我们直接买三盒再中三盒，总共六盒让你带回去，等于市售价是要买你扣，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六盒只要2980块钱，几乎是我们百货公司的价格，2点多折，不到3折的价格。
0: 今天让你电话卡通，人家送你3个提袋，人过年要送礼也好看有面子啦，自己用也好啦，要优好时段也好啦，过年送礼也好，今天这么优惠，六盒总共是有36罐，只要2980块，平均册价一罐才83块而已。你看嘛，现在外面的饮料一杯就要70-80块，咱今天吃的是最高贵最珍贵的哦，最珍贵的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方案哈，这组你最近爱来个提，吼，咱尤其是讲吼，阿孙啊吼，常常会安尼感冒的啦，囡仔常常吼，哎，巴肚你做药毒，安尼咁好，唔好啦，平常咱摕这个补者，这天然的上好哈，袂热袂涩哦。Hello 嘿，来，阿奶奶 ，N O 吗？
2: 系对，
0: 啊，爱几组？一组36罐。
2: 嗯，对，一
0: 桌，好，一桌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好，好，来潘妈妈 ，I N O 哈，
3: 我两桌，
0: 两桌哈 ，N O 两桌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啊，你应拜拜吃贵人哈，
3: 拜啦，我应该贵多，改买两桌啊你，
0: 对啦，这拢内行的都会想提两桌，谢谢你，谢谢你，哈哈，好，来，林小姐，一组哈，礼拜三，谢谢你哈 ，OK 哈，
4: 好，谢谢，
0: 好来，咱今仔日收哈，今仔日交代，咱拢拜三，互你收哈，二二号，互你收拜三，欧鸟赏货到付款 ，Hello 来，嘿 ，I N O 哈，
5: 哦，你好，嘿，那个燕窝，
0: 呵，啊，几组，几组哈，啊，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嗯，好来，啊，咱那 N O 哈。好，拜三收嘿，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吼，尤其吼，咱吼这组吼厝内面的人拢会当吃啦。嘿，咱查某会来吃养颜美容，囡仔吼身体无好的吼，较熬少变天吼，啊，气更无好的。我跟你讲，平常你爱甲顾这组来好吃就好的吼。来嘿，啊 ，N O 哈，
6: 二线嘿，
0: 好一组哈，好，你上哈，来拜拜三修哈，谢谢你哈。
6: Okay.
0: 好，来阿丹奈燕哦哈，高阳家哈，拜三你修嘿，
7: 哈，哎，一组几元
0: 啊？啊，一组才2980万呢啊！嘿，百货公司一盒卖你1980，你今仔个加1000块，我个加5盒好你呢，五，安尼总共6盒才2980，总共36罐呢，哈，啊，要加摕几组无？
7: 就
0: 做得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哈，啊咱春风啊，你爱几组？
8: 两组
0: 你要吃几人哈？好，安尼两组拜三收嘿哦，谢谢你。好来，尾数9277的拍摄吼，我和你搬落去，你再个卡来好不好哈？卡电话无被拨啦，个卡就对了。来，黄小姐哦 ，I N O 哈。
9: 我是那个
0: 实际家，我知影你爱贵州，你只要跟我讲你爱贵州的呵。
9: 我知道了。
0: 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好来，阿奶奶贵州。
10: 我
0: 一早拜三收嘿，谢谢你，好 ，OK， 好，谢谢。妈妈，我跟你讲啦，咱这真空包装，你拍开你就通啊啉吗？越南的皇帝宴呢，总共36罐哦，才2980，一罐冰晶册个偌济？83块呢，今麦去外口买一个饮料都要70-80块啦，对不对？咱食这较好啦。Hello， 来，嘿，赖大哥啊，你爱几组？
10: 对。
0: 嘿，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拜三收哈，好，谢谢。来，阿奶奶几组？
11: 我要燕窝。
0: 好，你爱几组？
4: 去做
0: 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妈妈，咱若讲拄到医生对咱袂歹，啊，你有当要送礼啊，还是咱亲戚朋友啊，吼，啊，咱姊妹啊，啊，对朋友对咱真好，咱要送礼，我甲你讲，即组提好伊啦，哎呦，我甲你讲，伊会足欢喜的，要友好时段吼，哦，用即组搁较好，哈喽，来，啊，咱来几组？
8: 几
0: 组？几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春桃阿姊，你爱几组？
9: 我要应我一种啊，我总有病买滴啊。
0: 你接一下，接一下，来电话接一下吼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迄葱油饼吼爱提啦，我甲你讲，你厝诶要食着有啦。Hello， 来嘿，水妹啊，喂，水妹。
11: 燕窝，
0: 嘿，来燕窝，你啊几张？
11: 一张。
0: 一张吼吼吼，来我写吼 ，OK 吼，安尼拜三号你收吼 ，OK 吼，啊你水妹小姐嘛吼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甲你讲啦吼，妈妈。这无分体质，几岁拢会当食，完全拢袂受力。常常啦，较贤嗽的人啦，暗时还困会响响响的人，我甲你讲，平常你爱食这吼，咱咧呼吸道较无好的人吼，平常都爱顾啊。我甲你讲，你食这吼，有好无害，无歹啦，百行好无半行歹啦。来，咱来几组 ？Hello， 系你啊？几组？
11: 我一组。
0: 一组拜三休。
11: 嘿，阿杜家葱油饼，我拜三吼。
0: 嘿，拢拜三，谢谢哈。OK， 呵呵呵。好来 ，Hello， 来，你要几组？
12: 我几组啊？
0: 几组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等会个考哈。来，咱来几组 ？I N O 哈 ，Hello， 请讲一下话咧，好不好？来，二线你个接，二线你个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Hello， 来，啊，咱来 N O 哈。
13: 对。
0: 嘿，啊，你要几组？啊？
13: 两
0: 组，两组哈 ，OK， 两组我给你下载哈。好，安尼，拜三休，谢谢你哦哈 ，OK 哈。哈，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电脑内底若无资料，我小姐敲电话给你哈，无给你敲就是有哈，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哈，百货公司拢有滴卖，百货专柜超过50个哈，越南皇帝宴哈。全世界只有2%而已，营养是别人的3倍，你喝我们一罐等于要喝别人3罐啦，每一罐都有认证的哦，一罐75毛，今天你看看百货公司一盒一盒6罐1980，你今天加1000块，我加5盒给你呢，你总共拿36罐呢，现在一定要紧手抢完就没了。Hello， 来嘿，林大哥你要几张？
12: 啊，
0: 一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好来，凤珍小姐，爱几组？
14: 一组。
0: 好，拜三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那这是红枣诶，啊，都有加红枣诶，哈，金丝的哈，燕窝，越南皇帝燕的哦，要上内要家己食拢好啦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14: 一组。
0: 一组拜三休，谢谢你哈。好 ，OK。好来，金龙。嘿，你爱几组？哎，你要几组？
15: 哎，
0: 还你要几组？
15: 哇，我要
0: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15: 啊，你会等你，我咧，你叫你阿姐，
0: 来二线接一下，二线接一下。喂 ，Hello， 来嘿，林小姐。
16: 一组，喂，
0: 喂，
15: 喂喂。
0: 嘿，啊，林大哥，你爱几组？
16: 什么
15: 物件？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三号你收哈。OK 哈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哦，你要送人，这件足好诶，好看，啊，咱家己食嘛好啦哈，啊，即马补气啦哈，啊，产前补身啦，产后补胎啦哈，老大人啦哈，气更爱顾啦哈，啊，若较熬嗽诶，有食薰诶有无哈，啊，这吼我跟你讲，气更较难较熬嗽诶哈，平常咱爱顾，即组来食足好诶哈，女性朋友哈，养颜。美容啦吼，女性朋友养颜美容吼，有食薰的，有啉烧酒的，你来啉吼，拢较好诶吼。大腹肚来食搁较好吼，因为我跟你讲，你有伫食吼，伊内底燕窝酸对即个腹肚底囡仔胎儿吼，脑伫发育吼，真好一个营养吼。啊，你嘛出事了后较袂有胎斑吼。 家己家送礼拢好啦吼。最主要你知影热天，热天咱这大姐小妹是不是爱个爱记得美白嘛？对不对吼？有那日头晒，咱爱美白啊。这燕窝内底丰富的燕窝酸甲水溶性蛋白质，燕窝酸吼会当予咱表皮细胞的生长因子，你知影？会当修复吼，叫日头晒伤的皮肤，吼会予你的皮肤会油啊，会细会嫩啊，较袂软滑呢啦。吼啊，这水溶性蛋白质佫甲咱补水分甲弹性，珠宝。佫袂上火、袂烧消暑哈，降火哈，去除这个肺燥哈，去除肺燥哈。热天你定期来个吃，我跟你讲，你热天的时阵，你会发现自己白皙无瑕，又咪咪白泡泡哈。啊，若较好受气、更较烂的，困无好的，要养颜美容的，食这组拢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家己用才好，有效时段佫较好。听说咱的阿孙呢，阿孙的有诶吼，哇，一变天就哦，咳咳咳吼。啊，无咯，喘气有声音，我甲你讲，即组你互伊食就对啊。来嘿，啊，咱来几组？
4: 我
0: 一组，一组哈，吼吼，
4: 好，一组。
0: 哈，你讲啥？各一种嘛，吼 ，NO 一组，啊，葱油饼一组，吼
4: ，OK， 好。
0: 嘿，我甲你讲哦，一个是1280，吼，葱油饼1280，啊，即个2980，吼，啊，总共就是4260安尼，
4: 吼，
0: 好好，谢谢你。礼拜三，礼拜三哈。
4: 你跟我做边11点到1点半的时间好不？
0: 好，下11点到1点半哈，写上去的啊，尽量配合，但是要看欧娘哈。OK 哈，谢谢你哈。OK， 好，来我跟你讲哈，好朋友哈，这种哈，来你一边接，这种哈，长辈时段你若身体较虚弱的哈，我建议你爱吃。女性朋友哈，咱有当时啊，有无较靠脚手背零几几的虚心难得，这组你爱吃。天气哪里变化，你较靠手较有痰的人，我拢建议你来。来吃，因拜皇帝皇太爷在吃的呢。今嘛咱来吃啊，吼！哎，今嘛人真好命，有法都吃到这较高级的吼。啊，咱吃咱一罐等于外口吃三罐，咱的燕窝酸是别人的三倍。哎，越南皇帝燕哦，全世界这两派的产量，咱给你用这上盖好。这组提起来，你去百货公司买20000块，今仔日你开2980，所以讲无怪讲吃过的人拢知影讲就爱提两组。哦，真的真的，这组话你讲上顶级的贵妇上。钙矮，主要让你吃了容光焕发。更年期的哈，女性朋友一定爱吃哈。有在吃荤的，有在啉烧酒的哈，大哥小弟哈，通通都要吃，好不好？有在上米班的哈，大腹肚的人哈，工作压力较大的人哈，囡仔气更较无好。我跟你讲，小姑姐，这组来吃拢足好的哈，是身体的人哈，身体虚弱的拢会当啊，摕来送朋友哈，送礼更加好看哈。好，来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看安尼哈，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新歌哦。
8: 好好 ，OK， 好。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好朋友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一当甲卡一当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阿母啊，恁查某囝讲因为我买内裤褪色，讲要跟我离婚啊！
2: 啊，这款代志我都无法度管呢。
1: 安尼，那是我娶伊的小妹，安尼阁爱聘金吗？主要就是我无想要活着唔嘛啦。
2: 哦，安尼哦，啊免啦免啦。
0: 好，你想得美哦！你真好想哦，阮小妹敢有可能会答应你？
3: 可以啊。
0: 欸，妹妹，伊打呼呢，咕咕叫呢，佮伊磨牙呢。
3: 我会使忍受啦。
1: 安尼，唔得爱叫我妹夫啊！
0: 你想要死掉了？
1: 啊，无你叫妹夫，我调看麦。
0: 妹夫，
3: 你叫我老妹冲啥货啦？
0: 你是戆啊晓啦！伊当时是恁翁啦，老公，你要信无？我今仔暗时绝对给你拍死。
3: 无要紧，伊那是给你拍，你得来买个房间啊。
0: 欸，妹啊，你是伫创啥哈？
1: 拜托，你紧给我拍啦！我用要等妹夫啊啦！
2: 啊，你都离婚啦、啊？你管这个代志要创啥？
0: 哦，我当时跟我离婚啦、啊。
1: 安尼不爱离婚啊吗？
0: 嗯，不爱离婚啦、
1: 啊。啊，我得讲嘛，娶某这件代志哦，紧着丈母啊，最重要的啦。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加卡，继续加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4: 进攻格。
5: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伊是阮华旗堂诶全省五十家百货专柜哦，里面哦贵妇姐姐们首选推荐呢。为什么阮红枣金丝燕窝伫阮百货公司诶专柜啊，我能够受到大家这么的喜欢？主要是因为阮用的是越南皇帝燕，伊一年只采收，伊本身来吼研出来这个燕窝酸呢，是一般燕窝的三倍，等于你今日食一罐，抵别人的三罐。而且我们特别添加了红枣，红枣伊本身来讲吼，会当让咱的气息较红润，啊，佮有加种桂圆，就是咱的营养瓜，也帮助你的循环。所以等于是红枣加桂圆，甲咱加强咱的循环，甲咱需要的这个金丝燕窝带到我们全身需要补的地方，非常适合自用啊，是被送礼都很可以。比方说我们有长辈身体比较虚弱的要滋养的，我们就可以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啊，是咱的女性朋友一边分心来讲，哎，觉得容易手脚冰冷啊，然后容易就是觉得感冷拢稀稀烂烂，唔知道要弄下去，我们也可以让他吃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来补充。然后还有就是啊，你本身啊有比较尊重的长辈啊，你要给他特别一点的带的伴手礼，燕窝以本身来讲不挑体质，什么人都很适合。过来是我们的婆婆妈妈，如果呀，个天气一转换的时阵呢，也都容易酷酷少，而且都有很多痰，像咳不出来的时候，那得再加燕窝来帮他补充，因为它很滋润我们的肺经，也帮你这个化痰的作用。我伫个百货公司内底，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内底有六罐，75ml大罐装诶。但我们的百货公司的价格就是一盒就是要198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的特惠，买三盒送三盒，等于是要超过12000块钱。但是我们广告交换价，我们只要2980块钱。而且我为着你有可能啊，过年的时阵要送礼啊，我们特地准备我们华旗堂自己本身特有的专柜的这个提袋三个，让你就是可以送礼大方好看，而且每一个袋子上面都有我全省我在专柜的专柜据点，让你看得到。所以收到的人就会觉得很体面，也会觉得就是你很送礼送到心坎里。重点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今天用这一档让你怎样华旗堂红枣燕窝的好处。
0: 好朋友 ，NO 是这顶贵的，非常非常的营养，咱要摕来家己用啊，好啦，要送礼嘛，好啦，要来友好时段吼，这时段珠宝养生拢真好。包括咱大姐小妹吼，你若生理期来的时阵要补一下元气，要补一下体力，食这个更加好。 另外吼，咱更年期的这大姊小妹同款，食这个燕窝非常的好，甲这个脑化大一下挡下者。尤其是咱这银发族，咱这阿公阿妈，有当时啊较好啃一个，有无？有当时啊较无体力，这燕窝来吃最好的延年益寿。那是咱有破病的人来吃这嘛，较好对咱的保护来拢真好。尤其你若在讲破病，病后要来补一个。身体虚心胆大的人要来增强咱的体质，食燕窝拢较好。对女性朋友来讲，互你对内底水倒出来，皮肤会白，啊会短短的会红嫩，看起来更加少年。食燕窝较好。那男士朋友吼，强身健体，尤其你若有伫食薰的人，燕窝一定爱食。咱若有当时啊上班较辛苦啊，是讲上夜班呐、轮三班呢，真的，咱一个燕窝你来个食。过来，咱若大腹肚的，一人食两人补。咱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肾，你爱食。就有的囡仔促进伊的生长发育，互伊较有抵抗力一个。尤其有的囡仔血管较烂的，这吼你会食燕窝嘛才好。所以秋冬天啊，食燕窝搁较好啦。年要到啊，要来送礼拢才好哟。今仔日讲才好康啦，人华旗堂百货公司拢有专柜呢。一盒都要1980元，今仔日来只广告哦，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只要2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就无啊。
5: 限量哦。
0: 是抢完就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哈，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无定定有哈，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讲实在，这组你一定爱提，因为咱唔是一般燕窝呢，今仔日好滴是越南的皇帝燕哈，惠安这个所在生产的哦，伊的燕氨酸是别人的三倍，你啉咱一罐顶爱啉别人三罐。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来，一线给他接一下。
6: 你好，燕窝
0: 要几组
6: ？Hello，
0: 喂。
6: 喂。
0: 嘿，你要几组？
6: 嘿，你要几组？
0: 你要燕窝吗？
6: 要
0: 燕窝嘿。嘿，燕窝一组是不是？拜三号你收哈。
6: 啊，一爱组，安尼讲三组。
0: 无啦，你即马是要爱啥啦？你只要甲我讲你爱啥。
6: 爱燕窝。
0: 燕窝你爱几组？一组多36罐。
6: 36罐，
0: 嘿啦！
6: 暗食食，怎安怎食？
0: 拢会使，空白食效果较好。
6: 哦，无再介绍下空白。
0: 拢无要紧，你空白食效果搁较好，你饭后食嘛无要紧啦。啊，只是讲空白，只是讲空白效果搁较好安尼嘿。嘿，搁阿姊，你听怎有卡无？你甲我讲，你听怎有卡无？
6: 你听即摆才卡。
0: 即摆才卡，啊！你要交代几组？嘿，你紧甲我讲，我后边啊，搁遮侪电话一直落来。
6: 一组
0: 拜三号你收哈。
6: 啊，两组是偌济啦？
0: 两组的介绍啊，你系5960，
6: 我较少个哦。
0: 两组5960啦，你要几组啦？
6: 一组一组。
0: 好啦，一组哈，谢谢你哈，给哈，好。好来，0800663377哈，等我个卡做利用哈。我你讲啦，百货公司你卖啦哈，一盒六罐1980啦，你今仔加1000元，2980，我加5盒予你啦。总共你摕6盒，总共36罐才2980，唔是予你普通的烟哦。我这百货公司的正货哦，吼，华旗堂的哦，吼，啊你越南皇帝宴的哦。吃咱一罐等于吃别人三罐。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组？
7: 哎，你好，一组，嘿，
0: 嘿，对，啊，一组拜三收啦。
7: 好，
0: 谢谢你 ，OK， 好，拜拜哈。好来，啊，咱赶紧哈，啊，无定定有啦哈，因为这组真的你要吃，嘿，这吃的吼对身体就好。
8: 像我用几十年啊，我来用送礼哦，足达足，我拢送医生哦，食甲拢甲好了，甲会达志。讲你若讲有糖尿的人，一定家庭必备，
0: 对，
8: 这是吼救命丹。你有当时啊，若食较无够饱，再下困甲起来，
0: 哦，
8: 血糖伤低，迄规个拢软起，目睭拢乌去。
0: 嗯，
8: 他进起来开一罐饮了，十分钟就恢复。
0: 你看吼，紧嘞，喝你的不是一般的燕窝哈，是越南的哈，皇帝燕哦哈，惠安生产的哈，全世界的产量只有2%哈，所以我跟你讲，这真稀罕的哦。伊的燕窝酸是别人的三倍，你啉咱一罐等于啉别人三罐哦。来，玉梅，你爱几组？
2: 小姐你好，
0: 你要
2: 几
0: 组？两组。两组哈，好，两组哈 ，OK 好，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2: 下晡是好无？下
0: 晡我给你写给你哈，啊，你捌啉过嘛哈？
2: 嗯，
0: 唔捌啉。OK 好好，啊，你巧会用第两组，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潘大哥啊，啊，你要几组啊？
9: 我拄啊叫一组，啊一组吼，朋友要叫我替朋友叫，我迄个。
0: 来，等我给你提一下，等我提一下哈。
10: 喂，你好，要我来贵州。
0: 啊，来 ，Hello， 嘿，来，你来贵州。我要贵州。Hello，
11: 喂，嘿，
0: 你来贵州。哎喏哈。
11: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哈 ，OK， 两组我给你下者哈。安尼拜三，互你收会当无？喂，
11: 我有你压无？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啦哈。啊，你嘿，你两组就是5960安尼哈。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好朋友哈，咱今嘛拢先抄电话啦。啊，那老朋友咱家拢有资料，啊，那新朋友阮吼，小姐呢，落这部了后，看电脑内底无资料吼，伊就会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哈。今嘛拢先抄电话安尼哈，啊，拍开就应该你妈啦，这伫百货公司吼，一盒1980呢，那得。内底六罐就对啊，你今仔加1000块，你开2980，我加五阿婆你，等于你摕六罐东西36罐呢，无怪大家拢要摕两组。来嘿啊，来吴小姐，
12: 嘿，
0: 你爱 N O 哈，
12: 嘿，
0: 爱爱贵州。
12: 一
0: 组就好，拜三给你收哈，呵呵，谢谢你哈。我跟你讲，有当时啊吼，咱年会有啊吼，咱老大人气力拢无够，有当啊要扫，拢扫较袂出来，然后头安尼落，我跟你讲，一组你来个食，吼，你若有伫食内底吼，拢加只清气的就对啊。你免惊还讲扫袂出来，你嘛免惊还讲痰卡在内底吼，身形白白，你拢免烦恼。一组你平常爱保养爱来个食，厝内面老大人有当气力较无够，扫较袂出来，对不对？啊，无就是咱家的囡仔，咱阿孙啊，你讲啊，我惊我体力无够，其实我跟你讲，你食这拢足好诶吼，即组你来个食吼 ，N O 吼，伊有这個必需氨基酸，啊有这燕窝酸呐吼，困未起的人吼，你就困前食，空腹食，啊你若是要补气力的人吼，你就是早起起来吼，空腹啊食，那破病的人吼，破病的就算气力无好诶啦，就是早起空腹食，安尼了解无吼？你原则上你就是早起空腹食，你若暗时困较无好诶人，你就是。暗时要滚进前食安尼吼，女性朋友来食吼，养颜美容，养颜美容，工作压力大有无？有人工作压力大无哈？同款哦，同款哦，吼、哦，你来食最好诶吼、哦。啊，最主要咱若讲气管较无好啦，尤其吼，迄油脂烟啊有无吼？一变天吼，鼻仔安尼包水饺咧，啊无就安尼喘气有声音吼，啊无就安咕咕叫的。我跟你讲，即组你互伊食足好，生理期来食嘛，足好诶哦，吼，生理期来食嘛，足好诶哦。来来，贵州，
12: 一组，
0: 好来电话摕来哦，三线哦，来来来，贵州，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你要几张？
13: 我要两组。
0: 两组吼，电话摕来哦，吼，赶紧哦，吼，一定要紧卡吼，因为新手新赢。Hello。
12: 啊，
0: 好，电话摕来啊，过来嘿，咱来贵州，好来二线甲接一下，过来，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 ，Hello， 来咱来贵州，
12: 一周
0: 哈，二线甲接一下，好来，赶紧哦，抢完都无啊，先抢先赢哈，百货公司一盒吼，一盒六罐都爱1980，今仔日加开1000块，加五盒互你。总共六盒36罐，只要2980哦吼。这若你百货公司买爱12块的物件吼，你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无惊人诶吼。任何体质你拢会当食，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先不用，我下次。好来，咱来几组？
12: 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咱曾大哥吗？喂，曾大哥，你要几组？
14: 你要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15: 我爱两
0: 组，两组吼，三线接一个来 ，Hello， 来贵州，
14: 喂，
0: 一组吼，来四线接一个，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赶紧哦，素食的拢会当食哦吼，男性朋友来食嘛，是会使强身健体吼，燕窝酸吼，18种氨基酸，有 EGF 微量元素吼，光氨酸、精氨酸拢有，食这话你讲你皮肤会短短吼，热天时啊更要防晒美容吼，爱美白对不对？ 今年你会晓食，即组你会晓食，你会发现你会白皙吼，又咪咪白泡泡，尤其更年期的一定爱食吼，更年期的一定爱食，力底水倒出来，力底涌倒出来哈。阿孙啊，常常你感冒的哈，阿孙啊，常常咳咳咳啦哈。啊，我你讲，唔通哦，长期间巴肚你做油肚，即组互伊食，即组互伊食。礼拜三收。那贵州，嘿，宝秀小姐，你贵州？
10: 我爱两州。
0: 两州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咱来贵州。
10: 我几州？
0: 几州吼，来电话提你哦。Hello， 来，咱来贵州阿宽啦。喂，
10: 小姐，我几州？啊，你后礼拜一再搞点，好不好？
0: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啦，吼，较瘦的啦，迄根较烂的啦，睏无好的啦，你要养颜美容的啦，你要送礼的啦吼，你要家己用，要友好，即、這个时段的吼，我跟你讲，这上顶级的吼，你即组一定爱提上去，食咱一罐等于别人爱食三罐哦，吼，我跟你讲，身体虚弱的，较靠脚手尾恁自己的牺牲咱底，身啊，这個、天气啊，你变换哦，较靠手较有痰的，我拢建议你来食，因拜皇帝皇太爷在食呢，今仔咱这福。你通啊食吼，你看嘛，百货公司伫卖哦，一盒就是1986罐嘛。啊，咱今仔加1000块呢，加5盒你哦，你总共摕6盒，等于才2980吼。电话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做你哦。啊，咱来贵州，
10: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线来 ，Hello 来，
13: 哎呀，
0: 哎，肖大姐姐嘛哈，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好来，玉米阿姊，
16: 哎，你好，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一个。好来，赶紧哦吼！越南的皇帝宴吼，皇帝宴哦，燕窝酸上盖罐的，一般燕窝的三杯吼。阿嬷讲吼，因的孙哦，才搞安尼香香香，只有食咱的有效，为什么？因为食咱一罐等于食别人三罐啦，对一回补到100回，安尼好不好吼？加这个桂圆红枣，给你补气，给你惊气哦吼！赶紧，这组一定爱食，食咱一罐等于别人食三罐哈。看麦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哦，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加看，继续加做利用哦。听一下歌咧，
17: 啊，你要一组吗？

0: 一个结冰雕啦，伊就带一个芋头啊，啊，佮有钓鱼啊线，佮一个哦真大个伫装迄个冰啦，伊就踮即个冰顶头装一个空。即当阵啊，伊就听到后壁有一个啥物伫讲呢？
1: 这下较无鱼啊！
0: 即人就想讲奇怪，倒下来声音嘛，所以呢，伊就对边啊刷差不多三公尺，然后啊，就伫别个所在搁装一个空啦。结果啊，搁听到迄个声音伫讲啦，
1: 这下较无鱼。
0: 即个人伊就仰头看天顶啊，真疑问。兄弟，敢是你？啊，那无，你哪会知啊？这下较无鱼哈。然后迄个声音就讲：“
1: 不是啦，我是这个溜冰场的管理员呐。”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像这时段好朋友啊，讲翁仔某的讲话啊，有影就爱翁仔某才听有啊。别人可能还佫听个无啥啥，但是呢，翁仔某就是听有。你听看麦啊者，这个阿嬷叫阿公啊，六点去接伊啦。这个阿嬷讲，你六点的时阵来接我。好啦，你到啊，我无到你等嘞。好啦，我到啊，你无到你等嘞。好啦，啊你是听有无？
2: 听有啦。
0: 你是听有啥哈？讲一遍我听看麦，
2: 我知啦，我若到啊，你还袂到，我就是伫遐等就对啊啦。你到啊，啊我袂到，我就等嘞，就知死啊。
0: 阿嬷讲好啦，安尼说啦，你看麦，阿公是不是这巧诶？
3: 进广告。
4: 今天潘师傅吼，要给大家介绍吼，这个三星的拔丝葱抓饼。超过60年的工厂吼，是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而且吼，咱这工厂吼是通过 HACCP 跟 ISO 2000的认证，国际食品安全双认证，伊对原料啊、包装啊，都有足完整的管理，伊的卫生跟安全吼，大家也会当放心。除了吼安全卫生以外，咱这个三星葱抓饼哦，放三星葱，因为在地以来的嘛，用在地这个三星葱，直接青的三星葱呢来切啊来做。所以讲吼，伊个葱味、甲伊个甜味，啊，甲这个葱抓饼嘞，我面粉啊，落去搭配起来吼，这个葱抓饼吼，会巴适，那么较香较好食，甲别人较无同款。今仔日吼，两种口味，一种哦就是原味，一种哦咱用放这个红藜麦。我相信大家总知影讲，这个红藜麦哦，是非常的健康的食品安尼。两种口味，哦，咱一般外口拢差不多一袋100克，啊，咱这一袋吼是740公克，一包内面有五袋。拢总一包700克安尼，咱两种口味吼，一般吼，人外口一包700克的迄五袋啊，拢差不多200块。咱今仔吼四包的这个原味的葱抓饼，四包有放红藜麦的葱抓饼，拢总八包，啊一包五袋，今仔拢总八包1280块。
0: 而且，咱这食起来吼不油不腻，酥酥脆脆，就好食的就对啊。趁优惠电话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进攻个。
5: 燕窝是一个啊，从1岁到120岁都就适合滋补的，男人女人都很适合，老人家啊可以润肺止咳啊，身体比较虚弱的哈西油的人会当给你增强体力，女生会当让咱皮肤看起来它红润，然后比较有弹力，甚至男性朋友啊有滴假婚的时阵吃燕窝，伊都给咱除燥。阿哥甲你化痰，那我孕妇来讲的话，一人吃两人补。Gina 啊，如果说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容易身体虚弱啊，她就可以多吃一些燕窝，来帮她就是增强她的帮助生长发育，增强伊的抵抗能力。华西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今天呢拿的是全省专柜有50家的百货公司品牌华西堂，我们跟你推荐的是我们的当家首品华西堂金丝燕窝。红枣金丝燕窝，温全省的专柜里面啊，贵妇姐姐们首选的。我们平时来讲的话呢，红枣金丝燕窝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大帽数，我75帽的。温底下专柜几啊都爱1980块钱， 今天哦，年节送礼推荐嘛，我们让大家都是能够买得开心，送的啊有面子，所以我们直接让你买啥送啥，总共让你六阿炸上去。咱市价要到12,000块，但是因为咱是广告交换，那要做到2980块钱，而且还附赠你3个我们百货公司的专柜据点的提袋，让你可以送给你最喜欢的长辈、上喜欢的朋友。但是我们就是限时限量。
0: 好朋友啊 ，NO， 长期吃效果上好。今仔日六盒，总共内底有36罐，只要2980呢，平均一罐才83块。咱一定爱先抢先赢，因为你外口无可能买到这种计销啦。最主要，咱这破病的人来吃，真好，你会使早起还是空腹吃。破病的人，当然我早暗吃效果搁较好。咱要补气力的人，你着早起起来吃。那困未起的人哦，你会当要困进前吃。这个 NO 非常非常的好，长期来使用效果搁较好。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六盒摕回去只要2980块，家己用也好，友好长辈时段也好。或者咱要送礼，拢足好诶！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即组真诶，你一定爱提吼。咱是越南诶皇帝宴吼，全世界产量只有2%尔尔吼，而且燕窝算是别人诶3倍，所以你啉咱一罐等于啉别人3罐吼。今仔日咱互你即组总共有36罐哦，吼！这你去百货公司买吼，买到12,000块。咱今仔日你开2980尔，吼！赶紧哦，吼！来，你爱几组 ？Hello， 喂，
3: 我要订
0: 嘿，
3: 大组的2980。
0: 嘿，对，咱只有这样，嘿呀！啊，你爱几组？一组2980，吼！啊，拜三号你收哈。
3: 好，好，谢谢。我之前有买过一组。
0: 无紧，嘿，先安尼。啊，你有吃过真好嘛，吼？
3: 好啊，啊，恁嘿。因为我唔是拢较细，啊，恁咧开始拢安尼粗粗。
0: 哦，想错哦，你个烦恼安尼吼。
3: 无啦。
0: 好啦，先安尼，我后壁爱小接者。
3: 好啦。
0: 好，来，好来，0800663377啦吼，送礼上好啦吼，因为这补气啦吼，啊咱吼老大人吼，真诶咱友好时段吼，互伊食上介好，产前补身，产后补胎啦。老大人吼，顾一下气更较个会烧诶人吼，我你讲平常爱顾，即组你来甲食，食咱一罐顶诶，食别人3罐吼。啊来，我赶紧咯吼，这吼你看卖，百货公司你卖一盒吼，一盒就是6罐吼，啊这拢75毛，1980。我今仔日互你加1,000块，加5盒互你哦，你摕6盒转去吼，总共36罐吼，才2980，一罐偌济？83块尔，83块尔。即马囡仔伫外口买一个啥物茶饮吼、饮料吼，都70-80块啊啦，不如互伊食这個，安尼好不好？吼，空白空空了了。

0: 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下面的什么？孔令基哇，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大力哥你好，
2: 哎，
0: 好，我秀爽你好。
2: 哦，我甲你买。好、
0: 哦，哎，蛋姐，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呀。这个时阵啊，听到秀爽甲大户声，就是表示啥 ？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哎，今天是礼拜哈，啊，来打个贺哈，假日愉快。那么，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那边点歌嘛，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那是那边跟咱门友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白哟！来，我是小弟哥，你好，对不起，小弟哥你好。
2: 喂，
0: 喂，
2: 哎，秀传吗？
0: 你叫表弟，你叫唔对名，我等无你点歌哦。
2: 我要点歌对啊。
0: 啊，你讲我叫，你讲我叫我什么名？
2: 我等下要去买物件。
0: 你讲我叫我什么名啦？
2: 秀传。
0: 秀传啦。秀传。就短啊！秀山啦，吼、哦！你咪拜托，讲个好势，好唔好？来，咱贵姓？
2: 我姓曾，曾国湾的曾。
0: 曾国湾的曾，住大队。
2: 住太平，台中太平。
0: 你听什么歌？阿伯，刚叫我丢哈。
2: 哎，
0: 你听什么歌？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听无？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国语的吗？
2: 台语的。
0: 啊，台语要哪讲？
2: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啊！台语边哪讲？
2: 万事如意。
0: 就对，我就讲台语就好啊！你好啦，等下给你安排哈。你稍等一下。
2: 啊，我买物件。
0: 哦，你等一下哦，电话麦挂来，接接上线哦。嗨，谢谢，来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3: 啊，秀川，你好，我
0: 王大姐，你好。
3: 王大姐，
0: 非常客观。嘿。
3: 啊，我要来演一个秋天的暗暝。
0: 好，等下安排。
3: 啊，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谢谢。来要点歌都不要紧啊，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哦，两早点的哦。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挂在台中成功，我是谢
0: 谢小姐啊。我来要听
4: 谢太太。
0: 谢太太吗？你等下你是谢太太啊，谢小姐。
4: 太太啊。
0: 哦，好，要听什么歌嘿？
4: 歌坛。迄、那个当时我的歌单，
0: 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秀仙你好。
0: 是，咱在。
5: 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0: 陈大姐。
5: 我今天想要听日语的斯巴鲁。
0: 斯巴鲁，好，等下拜。
5: 谢谢你哦。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嗨，恰公威。恰公威，阿伯，我来接电话。唔讲话哈。我的机会你唔讲哦，安尼我就出电话拍摄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咱在几位？
6: 我三明区圣诞。
0: 要听什么歌
6: 嘿？我萨卡西布勒。
0: 好，等两拜。好 ，OK，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点一光光。
0: 咱在几位啊？
7: 我大伯。
0: 嘿，咱贵姓？
7: 啊？
0: 咱贵姓？
7: 我姓刘。
0: 老师要听什么？
7: 甘冰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好，戴蓝白。
7: 好，谢谢啊。
0: 你不客气，拜拜。哎，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8: 哎，秀芳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8: 我有台吴妈妈。
0: 啊，你最上的吴妈妈嘿。
8: 没关系。
0: 听无呢？
8: 没关系。
0: 台语的吗？
8: 哦，台语的。
0: 没关系哦。
8: 这
0: 是别人写，这字是别人写。
8: 这个黄宗平啦。
0: 无啦，啊，这字是别人写，我别人写呢。没关系，国语别人写。
8: 白字啦，没是关，没关系，没关。
0: 关系是别人写，还单一位我别人写呢。
8: 不习惯呐。
0: 敢是安尼写吗？
8: 没习惯呐。
0: 无啦，是国名到底是什么呀？没关系哦，
8: 没关系的。
0: 好，我找看麦，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8: 王宗平进来啦。
0: 好，等你吹好，再见。
8: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哟、哦，对不起，要电话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 哦，这国语也要翻，迄、那个台语要写这国语哦，有时候真的磕到我呢。迄位台语哦，你要台语要写国语哦，不是咱咧所想的迄个语言无同呢。咱台语哦，那个翻哦不大好翻呢。来先跟咱报个气油，经过的中油报个是讲无起无落，无起无落，当然咱即马讲是一个哈。今日下晡礼拜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气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讲到气象，讲到气油了，过来讲气象。那么咱今日去干明啊，在咱嘞这个弄诶。无定时的准雨甲雷阵雨，恁敢有感觉？香港的啤者，哎呦，都落雨安尼啦吼。即马我伫太平洋上呢，也有那个台风，可是伊袂影响台湾，但是咱嘛要注意呢哦，因为咱的这个拢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较悬，尤其是山区呢，希望好朋友咱唔要去山顶爬山。山区呢，尤其是中北部的山区呢，更爱注意。但雷公的雷阵雨哦，哈啊，要过来。那日时温度热时阵也是蛮热的哦，有可能是35度到36度啦，哈。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去热着哦。这个午后雷阵雨呢，可能连续炸了3天。今天去开始算起呢，3天就对啊，哈。所以呢，要是这个天气呢，这么囡仔放暑假，阿丽啊，给恁到囡仔交代呢，这个天气莫去生水，真的不要去玩水哈。这个尤其咱这么是个野车啊，野车的午后雷阵雨，这水也看莫啊。所以希望好朋友给恁到囡仔交代一下哦。啊，那么公告后礼拜24号以前啊，水气都蛮旺盛的，所以呢，恭喜吧，已经是热。啊，化热火的热火哈，这个叫阵雨，所以呢，希望各位要注意哦，出门要小心哦。除了是爱注意以外呢，各位给咱的各位建议一个是什么呢？哎呀，这咱的各位您讲，我就习惯，嚯，有够热啦，嘿，我靠，有够热，对不对？有够热，较紧嘞。等于咱到吹一下冷，马上个吹冷气，啊，马上个啥抢冷水，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如果是呢，在外口流真济汗，回去马上吃冰水，搁吹冷气，搁马上的抢冷水呢，拍摄。那么你可能会引起了啥？急性的肾脏损伤，急性的腰肌的伤到。一个68岁先生就是安尼啊。伊本身有慢性腰肌病，也就是讲，你有慢性腰肌病人，免去做这个代志。外口流真济汗，入去厝内底马上就抢冷水，搁兼啉冰茶。那么这个会造成的啥？你真突然间，水温因为流真济汗，水温无够。重点是伫对呢脱水，咱的血内底脱水，那么变成咱的血压也无稳定，缩起来了呢，血有气的血呢无法度。这个过滤怎么变成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也就是讲哦，尽量卖等于出来，爹妈想抢啉水个啉冰茶，想要啉一般的白茶就可以了。阿公的白茶要搞好，别人建议哦哈。那么如果是恁咱有咧开车的人，还是咧桥都卖呢？想的是迄种矿泉水、塑胶，迄、那个塑胶干那装的迄个矿泉水呢？讲哦，上好卖放伫车。阿麦拍个变小小的个啉，哦，安尼就惨啊呢！迄塑胶粒啊，你会啉真济，啉个饱呢，啉个后摆对你无好呢。滚日头呐，拍过10分钟呢，你敢知啊？今日昨日刚哦，发生一个严重的代志，虾米敢知？迄、那个矿泉水放伫车内底面，温度到35度的时阵呢，你敢知什么问题？得火哈？火迄、那个得火啊！所以这是。花坛灰团，中华灰团呢？有一个小客车啊，伊就是把迄个矿泉水放里副驾驶座啊，仪表啊，顶面的地方呀，就是驾驶座仪表，迄、那个仪表板上啊，啊，结果呢，哇，聚光哦，迄、那个日头照着，迄、那个聚光的地数上，呜、哦，伊的车得火啊，安懂啊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呢注意哦，上好是矿泉水呢，唔要放到仪表板的顶面。 啊，个那是日头啦，晒伤过久呢，尽量卖啉迄种烧的，伫外口晒烧的，用塑胶袋啊、塑胶干啊、矿泉水都去啉呢，对咱人的啉着真侪塑胶粒吧。所以呢，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0: 好，我来，我要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嘞，来，谢谢，啊啊，我看看接接，来，谢谢。

0: 谢谢好听无，这个是台湾的女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女人在描述咱台湾坚强的女人，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们台湾的女性都是像这么坚强的，查甫人欺负啦，家庭的折磨啦，吼啊，受尽的屈辱呢，拢无倒啊，哭了也没倒，哎，就是怎么样都不会倒。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坚强的台湾女人，咱拢是台湾的坚强女人呐、啊。我是转立伟，你好。
1: 嗨，
0: 哎，来请讲，来，哎，请讲，嘿，嗯，
1: 我都用恁的，嗯，什么三斤两包啦？
0: 好，阿姐啦，那
1: 个带过去的，
0: 好，姐啦，那
1: 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啊，食了我都顶个脚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好，阿妹即马改两顿哈，好，谢谢，那丽儿你好。
2: 喂，秀贤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2: 今年弄好皮样有够好用。
0: 哦，来请讲重点。啊，抹了安那好嘿。
2: 哎，香港卡吼，我啊抹一两盖就拢消了。
0: 香港卡哦。
2: 哎，香港奖。
0: 安尼好，安尼再给我们倒些啵，大姐再给我们倒些啵哈。嗨，谢谢。嗨，来丽儿你好。
3: 喂，你也是我
0: 哦。哎，来敲工回来。
3: 好，喂，我是那个买那个皮羊的哦。
0: 嗯。
3: 啊，我会煮食的哦。好，我抹下都拢好起来了。
0: 好，阿伯安尼再给我们倒些啵哈，谢谢。哪有那个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朋友们，得让给大家播啊 ！No No 皮羊，转给短些那个单播呢？大家拢播到盖好，所以恁单哦，难道大家拢个坑起做啊？咱要播到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就两箱，那先播播是个头昏脑眩哦。而且呢，做起来老强哈！啊，播好得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呢，那么精神好朋友脚踏板，你一定要打。你若是讲有摕着脚踏板的人，拜托你要打。哎，对你来讲真正介好，因为咱的脚底当刺激60个穴道通着咱的内脏，所以当然个对咱的膀胱经介好哈。所以咱今嘛来起来给咱讲好位好朋友，啊，咱的上好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若卡又来讲重点，无讲到热热等安尼啦哈。啊，你老退过的人，咱的机会牛阿伯退的好朋友哦。阿姆他没记呢，你若无食我的产品哦，拍摄。这样没卡起来，因为呢我是要送我有吃三片的好朋友，所以咱的好朋友还没客到的人现在可以卡进来哦，记得要讲重点哦，来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的多，来我是爽立和你好，
4: 你好师傅，你好，
0: 你没讲过哦，
4: 我没讲过，
0: 好，来请讲回来，谢谢，
4: 我蛋糕
0: 你说弄弄皮羊抹蛋糕呢？
4: 嘿，
0: 哎呦，好哦，
4: 啊，
0: 好呢，抹了好呢。
4: 哎呦，都蛋糕都抹了，都死我去。
0: 哎呦，好，稍等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嗨，
5: 我讲带过几个三千钱包。
0: 嘿，阿姐了，阿那好。
5: 食了之后，我一百空死，唔食。
0: 食了那好啦，好啊。
5: 我食本来头顶头晕，啊个心脏无力，食啊即马过三千块拢有。
0: 哎呦，好，带过去嘞。
5: 带过去是。下头乌会生，
0: 是啊，今麦好无？
5: 好，我拢是一身装备。
0: 安尼继续看你哦哈。
5: 好，乌拢有得看。
0: 好，
5: 我拢食饱完。
0: 好，稍等，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6: 哦，我食的三星金宝吼。
0: 嘿。
6: 哦，食了足好个哦。
0: 安那好，讲重点。
6: 今年吼，食这个我那像吼，迄款的顺手小果子哦，敢那较进步。
0: 较管就对了，啊，啥你拿就会记啊，你拿就
6: 会记。
0: 好啦，接接三线，接接来，因为他就有记号，谢谢。来，丽儿你好，
7: 你好哦，
0: 是，
7: 我吃三件金宝，
0: 嗨，
7: 哎啊，就未过起来放尿，半暝也未过被起来放尿，
0: 哦，暗时较未搞尿呢，
7: 嘿，
0: 安尼好啊，好，稍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对不起哈，因为咱的公格时间袂当上久，所以呢，甲咱抱歉哦。哎，那是无讲到的人，哎，没有关系，有的是机会哈。咱秀耍拢诶，这个钱啊开落去啊，这个准备上好朋友，因为我希望恁 拢总会当听我建议做一寡辅助的动作呢，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只要对恁有帮助，我拢会开甘嘛，我就甘诶，我对恁就甘，所以呢，我拢甲开落去，哎，以前拢我给出钱诶，所以当然啦，哈，要慢慢的送给你们哦。来呀，那么那你好朋友来，你有目睭会跳未啊？目睭哪会跳？目睭皮会跳吼，没有关系，你唔要在意啦吼。啊，人讲哦，右眼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也无迄个代志啦，唔免得跟迷信那个啦。迄就是咱人哦，压力大，目睭用了过多，那么虽然目睭皮呢，都无充分休困。啊，是你困眠无饱，也会这样子的。但是你忙做戆代志呢？有一个先生啊，近年吼，因为目睭皮跳啊，伊无爱好跳，伊讲吼，因为跳正边哦，敢那是灾难安尼啦，唔是倒边是跳财啦。医生连续甲拍三工，跳三工，伊就甲拍三工。哈，开做这个戆代志，哎呦，开感觉怪怪，目睭怪怪哦，赶紧呢，紧去看医生。伊看医生呢，伊目睭煞会闪光啊。当下话目睭阁模糊呢，你敢知啥物原因？伊拍了伤大个，地输视网啊玻璃，你个视网啊裂开安尼啦。好个仔啊，较紧的第一时间有紧去看医生的眼科医生呢，较紧个手术修复。所以你要看，袂使乱乌白乱来，乱听信偏方是不对的呢。来，够一种物件，包括刺瓜啊、小黄瓜，加了什么呢？这个咱的喝冰呢，你那是有食了小黄瓜哦，啊个黄瓜啊，一种大条瓜啊，个细条瓜，你那是食了苦味呢，唔要继续食，因为呢，这种的物件会造成了什么？你们知？有种苦味哦，就是叫做葫芦科植物来对面的葫芦树，葫芦树呢，伊就是咧保护家己啊。那么如果是葫芦树中毒啊，有可能咱的肝会衰竭，肝会出问题。所以只要你是食了菜瓜啊啦，吼啊黄瓜啊啦，这种物件呢，会苦有苦味的，不要吃，真的不要吃哦，唔好请假，无你到时真正会恶心，会想要吐。一点钟后恶心的想要吐呢，严重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结果食一个啥，哦，较严重，急性的肝。肝衰竭啦，懂啊喂，怎么会那样子呢？所以呢，医生给人建议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咱这首歌叫《秋天的暗暝》，咱的王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我无唱，这首歌主唱是唐飞，然后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秋天的暗暝，听我唱歌呢，谢谢。

0: 秋天啊，米那么这朱琼阳是唐飞，拍摄我给你唱哈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恁食饭啊呗，还是食饱未？食饱来听秀山讲闲话。这个时间有人等来食饭了哈，食饭好啊，食到呢哦，咱人啊食袂到是唔好呢。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叫啥呀？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叫啥小姐啊？
0: 喂，安娜，
1: 我食歹菜，
0: 没
1: 啦。我刚问你啦，我食我徐太太啦。
0: 哦，我今嘛在讲好话呢。
1: 啊，我食你的三色酱。
0: 我来甲接接啦，因为咱今个广告超过时间吼，歹势啦哈。来，食饭当然好代志，但是咱人你有感觉无？你有这竞争无？然后，哦，食饱了想要困呢。啊，吃这那那无外久个巴肚会增高腰呢？哎呦，如果那是咱人吃饱想要困是正常的，为什么现在？因为咱人吃饱了呢，迄所有血走去咱这胃，帮咱做工作，帮咱做消化。当然啦，所以咱的脑部的缺氧，所以你无看哦，人会讲一句话，讲叫做“饭后一根烟，快乐如神仙”。吃饱一支烟是为了啥？刺激乎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吃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若搁哦，这个吃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疼的牙关。所以咱吃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吃个十分饱，咱来吃五分饱就好啊，吃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若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什么？是什么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性糖分代谢来到要求制作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可能过滤，啊，那过滤袂出去，拍摄。哎呀，接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呀，血糖的压的压起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牛，你那牛血糖呢，饭前看棒，六十个百以上的。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吃饱了两点钟后，你是八十到百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是讲有糖尿病的人咧，起码咱台湾呐，有这个糖尿病的人是偌济人？你们知道？200几万人，拢是几岁较济？4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个无代无起血糖压管呐，无可能啦、啊。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竞争，拄则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腰腰个变得粗，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那有黑棘皮哟、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哟、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的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哎，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奇怪，伊卡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个斑呢，伊先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是啥物呢？病变。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呐、啊，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那若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缺，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去紧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诶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介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介当伫山顶吼，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哦，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啊。请这问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诶，血糖会惊悬呢，所以咱就是食半碗饭。啊，同款是米煮的，饭会当食，我们外盖当不可以。啊，饭汤盖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菜，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食，食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食，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讲哦，啊，我都唔捌啦， 啊，我的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啊，唔捌就是爱饿。你问一句，唔捌就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拢戆戆啊食，食个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五六百，目睭模糊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个目睭竟然啥死亡啊病变。虽然唔讲唔捌啊。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到老，饿到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叉，迄糜，伊种个米全部拢袂当食，看家嘛袂当食。啊，胖个当食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会当食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敢会当全部拢会当食？其实不可以，香蕉会当食半条。啊，你若讲食樱桃呢？像我讲，像我咧食，我拢食五粒以内啦。啊，你若是，比如讲苹果，苹果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啊，那洛梨咱就甲切四分之一。对不对？会当食，但是你要注意的量，迄、那个量介重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食，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才会变成糖尿病。第二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追分啦。那你最介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啦。啊，你啊追分量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嘞，哎，他伫脑，你脑中风，他伫手，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睡眠无好的人呢，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电代谢，所以睡眠呐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啊，你若有感冒的人呢，啊，你嘛要注意，你的血糖分来飙高哦，因为白血球变多了吼，你的抗体不好。所以咱就是爱了解，你唔讲啊，我拢唔捌啦，什么唔捌咧？啊，你啊病病看你变喏。西游记啦，包括中风啦，包括呢，这个点了把酒蒙雾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唔一句讲啊，唔捌拢总无代志，哎，还是有事情的哟。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了较控制。
0: 都点啊控制啦，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万事如意。那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万事如意，是林珊所唱的，咱的真心所点的，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你好，秀贤，我草屯信赖，我
0: 拢
1: 用长期四五年拢用你的三星精宝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1: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
0: 啊。哦，爱检查哦吼。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1: 还有血糖，那种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0以下不要紧啊。安尼真好，哟，阿妈是爱注意食食呢，嘿，爱注意哦哈。好，阿哥看嘞看嘞看嘞看嘞，谢谢大姐，谢谢。大弟你好。
2: 你好，
0: 嘿，请讲，好，请讲下来，谢谢。
2: 我吃迄个三星金宝，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
2: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这，今麦我这，
2: 现在102。
0: 哇，本来200几，今麦100多哦。
2: 哎、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2: 糖化血色素，本来9.9，
0: 哦，好高啊！
2: 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哎，好棒啊，大姐，那你继续，好，继续个看嘞看嘞，没事放掉啊哈！好，干不拿，保重好，谢谢。
3: 啊，家里三瓶先报哈，
0: 嘿。
3: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3: 啊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你
3: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3: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好，安尼不要紧，哎，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卖剩几罐。好，阿妹保重哈。嗨，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4: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三片不接。
4: 三星金宝吼。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甲8.高左右。
0: 哦。
4: 啊，吃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哎，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哥你嘛是吃了钙好了哈，喝个钙能等哈，喝干不呢？谢谢你，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的钙好？
5: 我吃三片金宝，我平时吃我拢
0: 三片好不接，
5: 因为
0: 吃了那好。
5: 伊的，阿姨的血糖啦，血糖哦，从那把就无啥看，
0: 然后就无啥看哦。
5: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开始一家先吃7-8年有啊，
0: 啊吃了
5: 好好好好起码拢会个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嘿
5: 啊阿伯阿伯
0: 会同我正常无，
5: 会同他6.6啊，
0: 糖化血色素6哦，哇哈，阿你好，我阿你好，好阿你进步进步，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好甲老公公继续看嘞哈，谢谢。来哟，我的公馆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关，搁在买来吃咱这罐，拢总是吃咱这罐三片金宝啦。咱这罐三片你也关灯来吃，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足济人吃到介好呢。因为咱这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再当讲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不是无迄成分哦，有哦哈。所以，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啊，个朝鲜剂、朝鲜剂跟肝有关系哦。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该有的人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根本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咱再抓起来挂。所以你老 OK 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我是你一个老起来哈，假二也记给咱到小博一雄公哥，等下这部牛蛋的多准你讲，谢谢。
6: 小爽你好，
0: 哎你好，
6: 啊我卡盘 OK 是多了的关系，
0: 卡盘 OK 哦，会更的关系啦，
6: 啊
0: 会更啦，末梢神经啦，你有疼我没？你哪就会记啊？
6: 我疼我，
0: 啊那不乖啦，阿伯你哪就会记？那个接进来哦，一心哦。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小姐你好哈。
0: 哎、欸，我姓啥？你好。
7: 我跟你问，我用个麦卡，我头一届啦。那、我叫是不是跟你问讲，我卡电话哈？
0: 卡
7: 电
0: 话。
7: 卡
0: 电
7: 话。
0: 是卡好电嘛？镜头啊你。
7: 是镜头啊，所在弄啊，感觉幺幺。啊，打着说话，跟我听听。
0: 你跟我糖尿病吗？
7: 今天就今天了。
0: 哎、欸，大哥，有的有啦，来，二线哥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斯巴鲁，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那么请林峰哈。这首歌的国语歌叫《另一种乡愁》，那么我来唱你用我的斯巴鲁，不是一个汽车的斯巴鲁哦。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另一种乡愁。那么继续关系呢，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呢，我听讲过，咱人呢真正是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啦，无你做中风哦，念头唔佳呢。人啊，中风的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脑干出血，变植物人，第三严重一脚一手呢。啊，第四严重可能是小部分，比如讲脚哦无烂，但是十个人中风内底面，敢若有一个人会无事啊，无代无志，就是无代志的对啊，会当恢复的正常的生活。那么除了是咱咧注意的中风以外呢，咱这天气呐热，咱都只有讲过啊吼。你突然间伫外口真正35度、36度，啊，你出入去厝内底吹冷气是几度？26、24度，为人吹24度的吼。啊，然后边个甲接落去，请姐们，你的血管外口是健开的呢？冷缩热胀，外口是健开的哦。啊，入来内底突然间呐，相差几度？你讲26度到36度就好啊，迄差十度呢？那呢气温啊是差7度，咱的血管就变成也调节无法度顺利调节呢，到时就猝死。啊，佮有一种情形容易猝死，即马医学报道报出来是甚物？知运动啊，迄人呐运动哦，竟然猝死的几率呢占偌高？你知80%到90%呢？哈，啊那安呢？这毋是我讲的哦。哦，这是医学报道是安尼报的哦，吼，所以可见你若感觉人先看闻闻，哎，哇，惨啊，目睭的头前哦，哎呀，怎翻乌啊？暗棍啊，紧暗的心脏变会疼，胸闷个变会胸痛呢。那么你得爱紧呢，这种的绝对唔通拖，爱紧卡119。感觉人呐过关时阵呢，绝对唔通家己开车叫领导人载你去，爱叫119，为什么？因为呢，咱的救护车伊内底面有啥？有救人的设备，而且伊的人员拢是专业的，免怎样讲，免来给你做心肺复苏术，免来给你做 CPR， 所以这就是讲重要，就是重要的安尼啦。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啊是有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个胆固醇管的人，尤其是有胆固醇管，咱得爱注意呢。咱两个血管壁会卡滴，胆固醇的卡滴，咱的血管壁呢，三酸甘油袂当无够。无搞咱，因为咱咧帮咱运送货是三酸甘油，那是胆固醇啊，管嘛袂当，无搞嘛袂使哦，啊不伤管嘛袂当。胆固醇啊，管呢也和咱人诶，即卡里血管壁叫做斑块，迄、那个斑块毋是一块油呢，伊是有一种叫做啥物呢？咱咧血管哦，因来内膜已经你长期定有慢性发炎的关系呢，血管壁吼会怎变成有空隙？啊，迄个空隙呢，胸椎呢好呢，也变结疤，叫做斑块。迄、那个斑块呢，卡伫血管壁，伊慢慢的落落来，啊，落落来了呢，会怎会走啊？对咧，会走啊，对会走呢，它伫对你即些你的啥，你的变成呢，这个比较起来，你得爱注意中风加啥，当然咯、哦，心肌梗塞吼，所以呢。我们这常常跟咱那边建议讲，咱若是要这个一般哩，若是讲要食同位类，为什么袂当食过多？咱的内皮血管的内底内皮变薄啊，会下降啊，那么变成咱人的会打败胆固醇，会入去咱啊，咱的血管壁，所以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那边咱一定要注意呢。咱平常时食是介重要呢，水果甜嘛是甜呢。水果甜嘛，袂用食伤济，容易三酸甘油高的，容易得着啥心包油、甲肝包油。所以伤过甜、伤过油、伤过香拢唔好。尤其是咱呢，这个蛋糕啊是胖呢，伤过胖呢，长期落来了呢，会造成了啥物？会造成咱这种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关系。虽然讲咱即嘛政府规定啊，咱的胆固醇一个反式脂肪油。袂当个用啊，但是卫生量用你敢知啊？那么唔知啦吼，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哦。你敢知啊？这个咱这种迄长期食胖的物件，胆固醇高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较高。 所以呢，咱的三层甘油要保持150以内啊，胆固醇要保持偌济200以内，咱的血压要保持60-80以内，心跳保持60-100以内，哦，安尼较重要吼。那么咱除了是安尼注意以外呢，过来运动，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伫倒，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一定要运动，透过运动，咱的血液当回流倒转来，啊，佮兼做逆脚位。逆脚位会当帮助咱第二心脏好，而且买当好咱的血，拍去头壳顶咱的脑，记得的哪来哪好。啊，佫有一点哦，爱注意水分。咱这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就会黏贴黏贴呀。尤其是你佮流汗，即咱热天也佮流汗呢。外口流汗，内底面水分佫无够，咱么当然你的血黏贴呢，你就容易中风。甚至咱拄只讲的运动引起的啥猝死。这拢是甲水温啉无够关系呢，虽然啉水无，哎呀，一定爱啉嘛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咱你若甲家己的身体都顾袂好势，你是要烦恼恁囝要创啊，对不对？啊，你的自信难保啊，你烦恼恁囝，嘿，所以家己顾好介重要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刷卡，小丹姐，我等你哦，谢谢。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人健康。

0: 管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瓜朵啊。那么这是本心哦，说请问是咱这位谢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丽文你好，
1: 嗨，你好，
0: 是请讲，嘿来。
1: 啊，我叫你双节进步哦，心中给做好诶，较袂惊楼梯，较袂喘，
0: 惊楼梯袂喘，
1: 惊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0: 哦好，
1: 啊哎呀，倒那吼，只要着给做好困诶啦。
0: 哎，好，大姐好，安尼看咧看咧，哇，你叫了改好呢，继续甲看咧甲改两等哈。谢谢大姐，你好。
2: 喂，
0: 阿西，
2: 你好，你好。
0: 请讲重点的啦，请讲嘿。
2: 我迄个食三件鲜宝吼，
0: 嗯，
2: 食几啊年啊，啊，迄个较袂喘啦，
0: 较袂喘，
2: 本来喘较袂喘，啊，肝脑皮炎吼，
0: 哦，
2: 我迄线哦，一片哦，
0: 几片？哦，
2: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偌好去呢。
0: 哎呦，好棒哦！来等一下，安尼就给咱道谢啵，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要讲哦，
3: 系啊，
0: 哦来，
3: 什么？
0: 来讲重点
3: 起来。我食迄三心针宝，迄
0: 夹心针也好
3: 诶。夹心针哦，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3: 我爱夹心嘿。
0: 哦哦哦。
3: 啊，我要甲你叫一罐啊。
0: 哦，啊，隔壁个妹你来接进来哦，三线接接。嗨，大大嫂，等一下，谢谢。好好，邓姐哈。
4: 我妈95岁啊，
0: 妈妈95岁啊，那嘿，
4: 我食金星金宝，金星金宝，三星金宝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4: 食无20天了呢哦。
0: 嘿，
4: 个人食100岁无问题。
0: 啊，今麦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4: 哦，透早起来6点外就爬去四楼，啊去烧香。哦，啊，不多人拢装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哦，较早会穿，啊，即马袂穿呢。先生，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会记啦。好，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食，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食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拢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哦吼。咱食一罐滴咧五罐，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叫咱无问题。个朝鲜剂哦，过来咱咧膏药的人，嘟嘟膏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拢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那两点呢？啊，咱是上的保温瓶，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免啊，那是两点，咱就上一个保温瓶呢，过上进了房碗，啊，有房若无现了，就请有房交阮公司叫回哦。正好一个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去问张丹的大尊立刚，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5: 那姓啥？姓张。
0: 好呗，嘿。
5: 你话姓啥？你那那个也乌青。
0: 乌青哦。
5: 嗯。
0: 啊，你讲糖尿病吗？
5: 无。
0: 无哦。啊，你会又隔夜你安尼不怪咱，安尼不怪咱的陪位安尼来站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跟咱报告，咱们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啊，咱拜一到拜六个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那边诶，这个台南市各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那是要收听暗时，咱个另外暗时8点到10点，啊，咱那边东管区各的咱的家人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屏东管区各高雄市和平列当个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到91.3收听。欢迎收听这稿，来谢谢。来，我要来讲到一个企业家的故事，是真的哦，是真的代志哦，而且不是编的哦，是真正的代志哦，哈。人讲咱人做人拢爱有规划、有计划，吼，人生的路步调才袂行了差，较袂行了唔对。那么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真有钱的，算讲哦，生意做了有够好的，就对，伊是一个啥企业的企业家。那么这个人不只是做这个企业做得非常好以外呢，一个有生产的跟 AI 有关的半导体，跟这个 机器人的产业，所以伊生理呢做非常有够好。但是呀、啊，伊不停去拄着一个代志，这个医生哦帮伊写出来，帮伊加写这伊为虾米开变性呢？这个出这代志，原来这个人这个头这个头家呀、啊。伊本身伊是干那六十几岁哦，伊就做有钱啊呢，非常有钱的员工哦，赚个钱在边那算安尼啦吼。啊，有一天呢，结果呢，你们知有一天哦，伊本来是打算讲哦，过来伊要休困啊啦，要环游世界啦，放个囡仔做安尼啦。结果有一天，伊无意中呢，伫一间啊跌倒，干那跌倒呢？伊想讲的跌倒呢，应该是崴到不要紧啦吼啊。想袂到我去一个检查呢，伊个髋关骨啊，竟然骨折。伊咧一过去哦，都有够无用的丢啊啦，因为伊是投资房地产、甲股票，啊，佮包括了啥 AI 产业，这拢是赚钱的事业呢。伊赚钱当咧高峰的时阵呐、啊，伊想讲互因岛的人过好日子嘛，伊嘛要好好来享受，所以平时拢是啥，有咧拍高尔夫球，所以伊无认为讲伊个身体出问题。伊嘛唔知竟然有真严重个啥骨质疏松，伊本来是计划专家要安排去澳洲旅行呢，结果啊袂当去。伊上喜欢个运动拍高尔夫球嘛袂当去，哈啊为虾米？开刀啊！伊髋关骨折开刀无？开刀啊！啊断伊无癌呢？啊复健无癌呢？拢总来，伊阵变成逐天个功课。唔是跟他讲我要安那赚钱以外呢，上个电话即马变成啥？竟然是爱挑战伊个啥？伊个骨头变成呢？逐天爱做福建，所以伊跟我请一个这个看护友。所以呢，伊讲伊这个医生讲，这個、医生去当医师啊。伊讲安怎呢？伊讲啊，医生啊，啊，我呢研究哦，投资那边那赚钱呢，我已经过了十年来研究呢。啊，我嘛知影讲边那分散的风险，边那去安排我的财产。我从来拢唔捌想过讲我家己骨头那安排呢。吼、哦，即句话医生个，因为这是骨科医生嘛吼、哦，所以呢，医生就甲讲啊，伊讲哦，头家，你唔是真正骨折，应用的力量唔是呢？这个骨折头前主要原因是虾米样子？唔是跟他跌倒了安尼样呢？是你的骨头真早的骨质疏松，你的腱肌吧，你有咧怕高尔夫球无唔对，唔过你做的东西啥？唔是这个长期的，唔是达刚做的运动。上个严重是你真严重的骨质疏松，安懂啊喂？原来跌倒是伊个啥？最后一根稻草呢？何以滴？这个企业界怕喷哦，过了十年呢。想袂到伊摆伫底，摆伫即个跌倒，伊摆伫即个骨质疏松，那怎么办呢？哎呦，那你去边咱骨质疏松敢会疼？袂，等下我来甲恁解释哦。骨质疏松袂疼，伊嘛袂像高血压的头壳戆，伊嘛是袂像巴肚疼，互你知影讲，啊你食歹巴肚，袂拢袂，伊拢袂。但是咱的关节会疼袂，那退化会疼。但是骨质疏松的袂啊，所以我拢讲过啊，袂痛，无痛神经诶，恁才是爱烦恼。咱的身躯内底无痛神经是对，肝啊，过来骨质疏松，这问题，恁才是爱啥？这个要爱注意的。那么如果是你感觉讲你背楼梯会开始会喘，走路会变慢，屈袂落，爬袂起来，无法度关消化重的物件呢，感觉人真个疲劳。吃物件真够去砸掉呢，有这单纯的老化呢，你就是爱注意啥？你的腱肌吧已经咧流失，已经咧萎缩啊。这不是讲咱这么跟您讲呢，是这个这大头家伊就是拄着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伊所想袂到的。人讲哦但归当啊啦，咱的好朋友呢，像咱这么咱常咧讲的，人要做什么代志，拢爱马上去做。啊，等到我退休了，我才带我某来佚佗啦。啊，等到我退休，我才带我妈妈来去散步啦，去佚佗安尼啦，来日本行啦。哇，一等啊两等，从这头家六十痛话，哇，爬不起来，伊家己走路都有问题啊，免得带人去佚佗。伊本来嘛是想要去澳洲佚佗的，所以咱人我今日既然是讲这头家的问的代志，和咱听以外呢，是要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人要做什么代志，啊，紧去做。 会当做咱就甲做，唔免得等啊。啊，等到我吼，迄、那个我那退休，等到我有钱啦、啊，我才带阮某啦来去环游台湾啦、啊，甲台湾甲考一年安尼啦。啊，等到我有钱哦、喔，我才带阮妈妈有那做回来安尼啦。我，快知影讲哦，唔是有钱就会当解决的。你既然身躯袂做主，也袂惊咯，安尼变喏，唔要等啦。不要等吼，人讲哦，无想先到，不是明仔再先到，哎、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若要做什么代志，要赶快，不要拖。咱做这人吼，无法度完成你想要做的希望的代志，拢是什么问题，给你应用到拖。啊，明仔再讲啦，啊，后日再讲啦，啊，后日白再讲啦，啊，后过再讲啦，我讲到尾拢无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拖。拖是恁最大最大的啥致命伤，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呢，我来个唱歌啊！这是一个三明区的单线所点的啊，我无请米阿可哈鲁米，这是我主唱的是米阿可杜春美，米阿可哈鲁米哈啊，我来个唱哈。乌萨卡西古嘞，来哎、欸，我来最近乌萨卡很奇怪呢，尤其是他们那个熊热闹的地方哦，道顿节、东伯里。晓得点点火烧啊，可安尼啦！您敢要相信？在日本的街啊路，竟然有人哭疼起来，就带兵这个带兵落去啊！什么种的人？中国、中国有够无品的呢！啊，拢讲世界大变安尼呢？哎呦，够无水准啊！真的很没有品哈！我觉得这个不好。咱人，那我定定讲过，我要讲什麼？我要讲什么话呢？我拢是针对人，我拢是针对代志，就事论事。咱要讲话爱就事论事，讲对的话，啊，咱绝对无批评人的意思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奥斯卡，是不嘞？

0: 谢谢大阪市是我的。那么这首歌主唱是米亚哥哈鲁米呢，是咱单身收点的哦。来，谢谢。来哦，我即马来要讲的，那是咧卖胖的人，唔骂我，你来甲话听详细。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三十痛悔呢，大家拢食啥物腌菜？伊个迄种伊个吐司。吐司哦，而且是什么呢？一种这个麦片的，一种啥？一家吐司哦，是麦片的，是磷很多的那个啥？一种伊拢讲叫做什么呢？一种天然的啦，天然的植物性的啦，一种麦片啦，好像五谷啦，通通都有。伊大刚的讲这种叫做全麦的。无有些食五谷，有些食全麦，唔过达刚食拢是全麦的诶吐司。伊无抹果酱，通通都没有。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啥？恁注意听哦，吼！伊唯一的问题是伊用烤面包机呀，甲烤啊用烤箱，甲烤烘哦烘个烘个臭味大，伊爱食大臭味大，安尼讲较胖安尼啦。因为是全麦的嘛。食一段时间了呢，我操嘛！那也出问题啊？为什么出问题啊？啊、哦，奇怪伊啊，这个心医生就甲问讲，你现在该规身躯拢肿，然后你放药竟然放未出来，医生甲问看你是啥物原因呢？伊才甲讲，伊讲无呢，你是食啥？伊讲无啊，伊嘛无乱食药啊呢，伊讲伊做养生呢，大家拢是食全麦的，重点哦，伊是含个臭灰搭的全麦吐司面包。啊！医生啊，讲你药剂出问题啊，你安怎？你做成你这种假话，做成咧食强力胶呢？啊！伊讲医生啊，我食的是全麦呢，唔是钙盐用吗？哦，原来是迄个含个乌乌啊，含个臭味大，迄个就是有问题。因为全麦的诶磷过多，磷会过多，哎，达钢价。咱有讲过，咱什么物件唔要达钢价？当然上的有机啊，问题个出在一个改烘哦，臭灰搭。那么这全麦哦，个经过烘过了呢，也产生叫啥单氯丙二醇，啊是丙烯硫胺。那么这个毒素因为咱来对面咱的微血管就变成就很像它是一个啥毒性的强力胶。那你有机诶过里边啊呢，大家都塌掉，总变成发炎。所以你刚才这小姐也有机跟报销去啊。也会更嘛硬化，哈？怎么会这么严重啊？就是咱对着讲的，伊用达刚食全麦的，所以咱有讲过无？你爱食物件，唔要达刚食，同款的物件唔要天天吃。未胖的人唔要骂我，我唔是讲叫人唔要食胖哦，是他本身呐、啊、有这个啥，伊本身就是食了唔对。伊原底肾上腺素过低，你过六十五未歹哦，就是经过安尼食过了呢，哇惨啊！怎么变成啥有机有问题啊？医生讲伊爱洗油剂，哈、啊，看你严重。但是咱这种，佮包括这个小姐，伊平常时伊水温佮啉无够。重点就是安尼。那么你刚才新闻佮报了一个28岁小姐呢，有红斑性狼疮，油剂常常发炎，伊即卖已经咧洗油剂啊。但是伊感觉奇怪，奈达刚吼，因奈愈洗吼，面愈暗色啦，愈乌起安尼，就像哦。规身躯拢灰色安尼，然后这个真变成了阴道人叫伊卖个洗油剂啊，可以吗？不可以哦，哈。那么呢，其实呢，咱人的油剂哦，那有洗油剂的人，你呢慢慢，咱的面的较蜡黄色啊，但是啊，也跟黑色素呢混在一起呢，所以洗油剂人本地皮肤跟面色的较容易暗沉的灰色。迄种还是无法度呀，还是因为洗油剂的关系，然后所以呢，安尼干卖洗油剂，当然是上好是买，最好就是不要洗肾哦，吼。阿毛一个有一个先生呢，伊本身哦，伊本地是在做会车司机老大，结果因为开车弄要去便所无方便呐，所以拢禁药，等到一天放药加会，哎呦呀，那安尼一个去检查。竟然伊个裂喉线增大，比一般个裂喉线加10倍啊！这就是禁药，个水温个啉无够个效果。所以油剂呐，无好人莫乱食。嘿，咱定讲过啊。 尤其那不会人不乱吃药啊，其实你长期在吃慢性病药的人更加变个乱吃药啊，乱吃的偏哦吼。啊，佮包括呢，你那是讲哦，吃的补品呐、啊，吃的补汤呐、啊，这种诶，咱有腰酸管个，尤其不会人嘛，袂使吃。那么如果是咱女性个男性个真高高油，暗时个真高真高高油的人呢，听咱的建议爱啉温的茶，啉茶爱慢慢啊啉哦吼。上好是一公斤啉30cc的水分，一过来洗澡开始，你爱听咱的建议，大家爱做提肛滑。然后听我建议做的人，绝对你会感受了真正介好。啊，过来兼做打卡底，刺激咱的膀胱经。啊，进前我个人建议咱大家做啥？爱按摩，爱不是按摩个等一下。咱的膀胱经的穴道，这对你拢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1: 我想要来恭喜我，我
0: 什么贵姓啊？
1: 开始，
0: 李先生，
1: 哎，大恩人呐、啊。
0: 哦，李先生，我今麦不会的功格，李先生，我今
1: 麦，
0: 李先生，你听我讲，李先生，你听我讲话，我今麦不会的功格，较无适合啦哈。
1: 不，感谢你。免讲什么呢？我不爱好，我爱中国人，怎样讲，踏踏实实。是，你看那秀才，他讲的话确实是安尼样啦，我都无其他无啥，我
0: 只有以后
1: 大概怎样，你闭起来喂，你闭起来就加一个一时过个咬个
0: 对啦。无啦，
1: 唔讲，我只系无要求什么，我主要是讲我们要
0: 带
1: 中国个，伊唔是普通个要电台有无？
0: 无，你讲我受得不起，受得不起。
1: 真正我跟你讲，我中介会叫来讲。哦，你比如我什么，我就是那个那个，你看那个你看那什么的，大船就干那秀啥，那个小姐都是搞啦。
0: 感谢感谢。
1: 无说那无什么，我就讲我大家中国的人，大家都爱相信，有啊一波有啊，开始真正好个啦。我爱手骨。
0: 我刷电没当，我刷电没当，恭喜姑来盖锅，刷看看接接来，对不起哈。来一线接接来，嘿，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小爱，
0: 嘿，是你好。
2: 我请问你，
0: 没嘞，请讲下来。
2: 我拢腰椎不好啊，先
0: 做。啊，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甘冰甘是咱正上新的所在，这丹尼龙所唱的是咱这位个刘先生点的，谢谢。哪里个你好？
1: 好，你有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1: 我叫宝，我叫贾宝生。
0: 我跟请讲起来嘿。
1: 我吼，这边哦，我这七八年啊。
0: 请讲嘿嘿。
1: 好，我得了吼，这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是用阿些放血拜油，阿爸拢存一拜啦。
0: 哦，你食三鲜煎饼呢？
1: 阿个锅盖子三行拢有。哦，
0: 阿叔你电话骗你，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阿继续甲看你哈，好谢谢。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车工
2: 嘿。我是代理，我姓梁。
0: 车工系来嘿。
2: 我食你的三鲜煎饼。
0: 嘿。
2: 跟一帮友破大弄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2: 哎，那个一点。
0: 哎，哥呐。
2: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2: 暗时嘛，较少，但系替帮友，即卖存两块，本地拢五六块。
0: 哦，暗时较袂交友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你啊。好，因为你电话等音安尼好哈、啊，谢谢。谢光学长，你好。
3: 谢谢
0: 谢光
3: 学长。
0: 拿就先关起来，拿就先关起来，谢谢。
3: 先关起来。喂。
0: 是车工的来。
3: 三省政府吼，以前啊，我起来两三百，啊，我今晚就十点去困，啊，困到五点才起来尿尿，拢无暗时拢无起来。
0: 哦，暗时较袂交友呢。
3: 嘿，拢无到五点外起才起来，安尼。
0: 好。
3: 啊，加较好困。
0: 哦，啊，就较袂交友，就较好困啊。哎，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我是小六，你好，嗨，来吃公诶，
4: 喂，是小六，好，
0: 来吃公，
4: 我盐水的小姐，我吃你的三鲜煎饼哦，今嘛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今嘛同齐两届尔，
0: 哎呦，免起来搞油，免起来搞油了，对，
4: 有，
0: 好，你稍等下，啊，你好啊，继续看你，好，代志，好，谢谢。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啊，迄药的嗯嘛好去，啊，过啥物会好去？你敢知？
0: 哎，
5: 食道逆流，
0: 胃食道逆流，
5: 哦，食道逆流嘛好去。
0: 哎呦，哦，好棒哦！
5: 我报给恁要报红食啦。
0: 哦，安尼哦，我
5: 即马卡得通。我即下卡得通，就是讲要补红食，讲在食道逆流，我看医生，看足济医生啊，医生讲叫我去做照胃镜啦，我不要啦。
0: 好，
5: 想说忙药啊，忙食，看门诊。
0: 所以你，啊，你食了该好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那个该两等哈。嗨，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啦。所以你免怀疑，因为咱这罐三鲜煎饼就是大家吃好拢搁在光搁在面呢，搁给咱倒小杯呢。因为这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套套啊。好，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吃一罐下一罐吼，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够朝鲜剂，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哦。所以呢，咱啊多多搞药，各个朋友就每个帮过来解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拢有咧，刚买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哪罐的点数？我是你个老起来，恰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个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啦，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开袂是有声嘿啦，
6: 喂，
0: 哎，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啊、哦，
0: 我秀爽你好呢，阿三，你电风扇一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6: 阿廖，
0: 嘿，什么贵叔嘿，
6: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6: 放料的起泡啊啊，搁安油安尼。
0: 好，安尼等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7: 好，
0: 喂。哦，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7: 哎、欸，一楼菜，我给你问一楼加油器的。
0: 好，等下来个信哦。嗨，谢谢。来，我要来个唱这首歌，恭贺为。哈那苦多巴的舞蹈，哎，恭贺为歌，来听我唱歌哈，阿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 阿叔就叫来哟，谢谢。

0: 言葉の歌、花就是花，言葉就是话，咱讲话话啊，舞蹈就是歌，唱咧唱，讲好听话，唱咧唱好听的歌哦。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言。那么如果是无听，未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未听。然后呢，咱的骨质受伤，伊嘛未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受伤，伊毋是从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就会晕啊，那巴肚疼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受伤，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影讲，哎呦，啊那安尼，既然骨质受伤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受伤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差嘛，真晕落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龟宝安尼啊，成个菜龟宝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康康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哦。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了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特别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介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酸。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而运动呢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更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呀、啊？哈，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因为我拄则看一个新闻，上过我甲看一下哈。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啦，下底面就是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话胃气，即个咱拄只讲的东西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掉。如果是运动了唔掉呢，当然啦，这阿表面的后遗症呢，这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啦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倒佚佗，你要拍算去倒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法多出门啊。所以我常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个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甘愿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了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爱开始做福建，都成个企业家呢啊，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介重要，四十个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个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咧讲个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 三，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个啊佮透过的运动，即个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到时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肌少症即嘛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岁，所以也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错，会无力啦，爬楼梯嘛爬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卡，那是卡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那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茫去跌倒， 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像迄个企业家同款，伊一个跋倒呢，伊人生整个拢改变。伊嘛想袂到讲哦，伊汉尼熬趁钱的人，结果呢，熬趁钱要创啊？袂堪要骨头跋一个倒嘞，对不对？所以当然咱来注意骨头哦，咱来顾好，唔好定定感觉讲啊，我拢无问题。无问题，你若无去扭，你都唔知咧。你若去扭咧，你的骨质的密度，你会真啊惊，会惊死的有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来，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借问你咧，要给你问我，我开腰骨的吼啊，敢未使借你过骨的？
0: 可以啦，一当啦，阿妈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欢喜。那么这是王宗平说起来哈，而咱这吴妈妈说点的哦，那个仔我有吹到，那个惯起的习惯个得病。好来，谢谢。
1: 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
1: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吼？今麦两面打。
0: 你讲你食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吼，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1: 啊，我食了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呀，安尼，哎，继续个，看呢，看呢，看呢。好，大嫂，谢谢你哈，干木喏，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哎，小姐，小姐，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
2: 你个三省新报甲盖过阵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2: 哎，脚头有咧酸哦。
0: 嗯。
2: 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阵哦，好。阿哥有啥？嘿。
2: 啊，该那那个三十斤包哈，
0: 嘿，
2: 食了嘛，足好个。
0: 安那好，讲对。
2: 食了哈，人来无爽快，食拢好个。
0: 哦好，小蛋姐，安尼好，甲咱道谢啵。哎，感谢大嫂哈，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啊，食了安那好。
3: 要要滚无难吼，也爱吐乖，即马较免吐啊，乖啊放下个。
0: 哦看门兔乖呀、啊、你，哇、
3: 欸
0: 哦、你很棒很棒，好一雄光
3: 头。啊，应该哦，阮端还靠三条路喏。
0: 嗯。
3: 啊，迄牙带哦，拢食无好啦。
0: 对啦，即卖补啦哈。安尼对对对，阿妈，安尼即卖甲补。嘿，对对对，安尼好哈。好，感谢，好，谢谢。
4: 会骑车的呀？啊，会啊。
0: 会当啊落去，个会当骑车。
4: 嘿嘿，对对对。
0: 啊，你玩得闲啦？你玩得闲啦？你。
4: 玩得多。
0: 嘿，
4: 车好啦，有车好啦。
0: 哦，有车去啦吼。哦，啊，即马有较好啦吼。安尼阿三咧保重咧，唔保重咧哈，知影无？哎，谢谢。
5: 我这真厉害啊！
0: 哎呀呐，好啊呐。
5: 不好的真用啊，来背开行。
0: 啊，无你稳得先啦。
5: 两卡两卡。
0: 哦，我都家己行路，我都行路就对啦吼。
5: 嘿嘿嘿。
0: 哦，啊，即马当行呢。哎，安尼继续看呢，看呢，不要紧，你哪可改两层哈？好，大姐，谢谢，谢谢你哦。我来听，你好，
6: 好，秀山好。
0: 哎，来，请讲起来。
6: 哎，我就是山啦，吼。
0: 嘿，来。
6: 我有去应付应，
0: 我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讲起来安那好。
6: 这个三省金宝。
0: 啊，起来安那好。
6: 起来卡头乌。
0: 啊？
6: 多好诶！
0: 三千钟，
6: 无脚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6: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6: 三千。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吧？脚头乌是钙过一啦，系啊。诶，安尼对唔对？哎，哦，你讲名讲唔对，好，不要紧，不要紧，我来补充哦，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里面加钙两下，面加钙两种嘛，面加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吃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吃个两项，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我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呢。哎，最营养的较好哦，啊，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那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那的钙过质。上个先来，当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来当上个是钙过一个钾。三型全部做一下，啊，这两罐的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欸，关灯的叫，关灯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缺的火炉旺个噶，阿雅德呐，皮肤紧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到新加坡 ，no no 皮痒，妈咪记哦，咱登记了我刚买的有台南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你要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个是三十七公分大机的哦。而且呢， 真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7: 你请问秀爽，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我来问一下，我的脚啦吼，我有一只，阿公的迄骨质脚受伤啦，
0: 骨质受伤哦，我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嗯，先生，你好，
0: 你好，
8: 哎，我代表周丹丹，
0: 系安啦，
8: 哎，今日要改过节，
0: 哎，接接先咯，哎，谢谢。那因为他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呢，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呢，咱以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是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吗？一再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一个大姐的妈妈要到100岁了，97岁，虽然说人器官都会退化，要不过她还算不错，可以自己走路，但是哦，眼睛会比较不好了，眼睛也比较坏，这都是退化的开始了。可是呢，我觉得我很饿了，我这个大姐就是说伊介珍惜甲妈妈做伙剩的时间，所以呢，伊妈妈洗身躯呢，伊咧甲洗。妈妈家己唔敢洗身躯，为什么？惊跌倒。老人就上个惊跌倒的啊，对不对？所以啊，伊感觉讲这是一种的啥？无唔对，嘛是讲一种负担，不过对伊来讲是一种的甜蜜的负担。所以咱的好朋友妈妈哦，甲爸爸。拢是咱的文静人，拢是咱岛的菩萨，咱一定要对因好，因为无爸爸妈妈绝对无咱，所以咱要珍惜，爱珍惜哦哈，刷卡等你哦。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能多一点

0: 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出捧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2: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蓝属属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哦，吼，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哈 ，AI 的时代哈，挥打挥打黄仁勋对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金价哈，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哈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哈科技晶片哦，真的实在是哈，台湾啦，厉害啦吼！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吼，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吼。
1: 嗯，
0: 当然黄仁勋啦，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
1: 嗯，
0: 老板一样吼，其实台湾人吼啊，台南人吼，跟黄仁勋同款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啦。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厉害的人物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苏哈 ，Lisa 苏，苏之峰
1: 哈 ，AMD 的头家
0: ，AMD 对 AMD 的老板哈，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嘛是早期的是要在移民啊去啊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看黄仁勋来讲是真正是，哎呀，你哪讲第一，我等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啊。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安尼就对啊，应该安尼讲才对。其实因根本讲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讲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所以一共那叫亲家关的看起来一些还给我标姑啊的丢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个了解一下苏之峰，以近景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阵哈，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阵有公告公哈。当然啦，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齁这个齁这是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齁，对。齁，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齁。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齁，齁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齁，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齁，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齁，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哦，归功给他的父母哦。一共哦，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一共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哦，然后还有塔木精，塔木精咱这部中白讲过足侪解啊哈。塔木德经哈，也都是
1: 塔木德经，
0: 犹太人的圣经啦，简单讲的犹太人的 Bible 哈，圣经叫塔木德经啊。怎么跟塔木德经有关系呢？他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一共哈，其实哈，这类苏之峰因爸爸妈妈哈本身就是已经哈。非常这个出色的非常出色哈。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好来，所以一家人呢，哈，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嗯嗯。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不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做讲，哦，转咧，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嗯嗯，啊，因妈妈就去做来做迄，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哈，哦。啊，无创业的背景，啊，迄，那个时阵英语嘛，啊，佫唔是足流利，吼，哦，因妈妈就开始安尼混落去啊，哦，就创业啊，混落去安尼，吼，哦，啊，生意就愈做愈大，吼，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这样，生意愈做愈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吼，哦，啊，嗯嗯，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哦，公司，一共间隔的规定，吼，哦。间隔的过程，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伫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啊，若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嗯嗯嗯，伊讲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哈，哦，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哈，哦，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啊，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哦，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哦，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哦，意思讲你以后你若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哦，的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哈，哦。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哈，哦。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以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伊并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哈，啊，因妈妈哈，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食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安尼，吼，好，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寡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啊呢，哈。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个变执行长啊，吼，你看温良的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不可能啊，然后不可能个回来跟我斗三工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在做事业，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哈。所以苏之峰呢，一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哈，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哈，所以伊讲哦，生活中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哈。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跟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 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吼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吼，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吼，但是一苏志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志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做什么行业？吼，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哦欸、爸爸都这样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哦哦、这样有挑战性、哦、比较能够、哦、这个达、欸、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木德经来的这些那个教育的教育的。大家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共他讲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他爸爸一共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阿姨爸爸公吼，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 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啦， AMD 很厉害哦。
1: 那塔木德经哦，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简单讲哦，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是哈集结了哈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哈上千位哈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跟较早古早种古代圣贤哦，也是讲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想法，对这个做生意的想法，对这个人生智慧的想法，安尼讨论了一个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个人讲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伊就讲不提供单一的指南，而且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一直去讨论去辩论，不是老师说的对嘛，不是孔学说的对嘛，不是权威说的都对嘛，你要去思考他说的话，你如果说觉得不对你就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就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不信权威啊，跟我的提供就对人的生活指南呐、啊，包罗万象啦、啊、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哦都有啊，够最好的提供一起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犹太人呢也透过这里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结问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塔木德经的经书啊，一共经书来的共几句话，你的想法是安怎，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辩论， 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吼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啊点点啦，囡仔人有耳没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好像亚洲人都比较乖啊，比较顺从啊，跟欧美的人尤其犹太人一共什么代志，你要透过辩论透过书课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上课就知道嘛，就学生哪去这个后面这个上课就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还要举到你，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所以《唐木德金》你看马西港外嘛，苏之峰阿嘎黄仁勋，因为去熬比这种环境哈，不难人的巧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好啊，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啊。
0: 像这种的吼，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吼，这个成功的人士吼，我感觉吼，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吼。这个
1: 这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这基本的啊。
0: 再来吼，真正的
1: 环境嘛。
0: 环境叫你的生活教育环境，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哦。如果你的老爸老母那种不呵呵啊，跟你去的时阵哦，你跟他啊空有很聪明的哦，你有那个资质不错啊，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提一把布讲啦，那讲当初黄仁勋加苏志峰因北部老弟台湾，这差不多。康奎，因两个拢伫台湾，出世啊，求学
0: 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因规模无啊多高，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嘛，
0: 啊是教授啊，
1: 教授啊，或者去普通诶，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哈，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那基本上听到很好的结果，但是那听黄仁勋哦啊，苏志峰等 AMD 这间公司一时起来在做这家家底变，
0: 这家变执行长。
1: 执行长啊，但是黄仁勋是家己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伊就嘛讲话就是本人空性哦，差你这个这个细骨创业里面嘛，他妈的修起来，当然他最后成功嘛，这就叫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你细骨创业哈，直接被搞细骨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90%甚至是95%啊，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啊，啊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啊，创业失败过一次，讲啊，该吐槽啦。美国人还在想哦，然后咱台湾人去创业啊，失败讲哈，早就知道叫你买一条钱哦，买去做生意嘛，你讲的哦，你哪好啊，那，但是美国人干嘛讲？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
0: 好五号，所以接着苏志峰哈，那我们反过来看呐，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大家知道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女儿，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回来台湾创业，好像开酒吧嘛，好像也开差不多几十年了，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哦。现在他们后生跟女儿都在公司，就是在回答就对了，就有人说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现在年薪都多少百几万美金的年薪，一百多万年薪，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哇，你说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以前是开酒吧哦，伊讲这只是黄仁勋讲，你一定要黄仁勋讲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伊嘛认为讲外因啊嘛是哎呀呢，当然今嘛伊有爸爸先有给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就这么轻轻松松恁就读个毕业，就来我的公司我就一年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 件的、哦、他的 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说啊，就靠爸爸这样，我就去买领薪水。他们到现在在公司来讲，都是在做主管的、哦哦、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哦嗯、部门的、哦。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啦，吼，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吼，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吼、嗯，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吼、嗯。结果黄仁勋甲因查某囝讲，安尼刚好，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无兴趣啊。哎、欸，黄仁勋吼，伊等我相信你是用台语安尼讲的吼，因为伊讲，因查某囝讲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的人才哈。伊就讲，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伊嘛是应该我那拢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的理工头脑嘛吼。伊讲，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改讲，安尼刚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哎，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哦，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不要念理工啦。哎、欸，啊，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跟你接棒嘛？吼，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伊就转咧吼，本来有去申请几间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咧撤回，拢踢倒倒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好，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吼。没，就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嗯，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讲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个好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哈，迄、那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安东尼波登啊哈、嗯，啊，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拉啦哈，哦啊个个各位的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哦。家里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她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哦、她被选上了，就是上了。然后呢就开始呢学厨艺呀，吼，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吼，这样子吼。啊，毕业了后，吼，这个啊出塞了，伊就是去迈阿密，吼，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吼，诶，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在餐厅咧做厨师的对啦，做厨师哈。后来伊讲吼，接受过正规的厨师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伊讲哦，有一挂主厨吼，那对伊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吼，吼都会在厨房的他咆哮吼，会对着食物发火安尼的对。所以你难免你底下你基本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嘛哦，没有到那，所以讲迄个时阵你得爱忍受厨师在厨房吼也发火。伊讲哦，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挂代际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所以讲赌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哈很有兴趣，所以就转来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哈，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哈，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哎、欸，这东西世界最顶尖的哈啊，所以老魏以转型变作侍酒师哈，哦，侍酒师哈啊，来，所以讲就是对酒的哈品酒侍酒哈啊，所以讲哈让他很着迷哈。 一共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哦，后来呢，一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那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哦，奢侈品的集团啊，加入了 LV 哈、哦，路易威登哈、哦，就是 LV 哈、哦，诶，这个 Hennish 哈、哦，这个哦，汉尼斯啊，哈、哦，集团的对啦，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过足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哈、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这我会了，为什么又回到好、哦、爸爸的公司哈？一共哦，在那个什么LV 啊哈、哦，这些时尚品牌哦，一共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哈、哦、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啊、哈，好、哦、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哈？一、哦、共哦，这种哦。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训练出来，这得黄仁勋一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哦、先去做，我一感觉一扎根，一起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哦。后来哦，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哈、哦，然后到时尚品牌啦，哈、哦，这样好、哦、经历过那么多哈，在、哦、所以讲哈。哦诶，以干妈公诶，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齁，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齁，就是安内齁。后来呢齁，后来伊转那个哈，2019年的时阵，伊才个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哈，啊，同那一年呢哈。他然后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好、哦、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好、哦、的 AI 啊的干爸爸这类、哦、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好、哦哦，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哈、哦、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哈、哦、这个部门哈、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哈。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哦。那现在哈、哦，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加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去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哦。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讲就黑达、嗯，虽然他是一间科技公司，嗯、但是伊嘛即嘛是爱甲世界无同款的产产业合作嘛，嗯嗯、包括黑达啊，跟咱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哦，包括台北、台中哦、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哈，其实人文的保护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响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嗯，比较用咱台湾人话话来讲，就是软文主啦，读文主呢，过去讲啊，读理主诶，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即马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查某跟他谈到美食、加物件。 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讲吧、嗯哦、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欸、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嗯、反而是更吃香的一个工作、嗯嗯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今嘛都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应用。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辉达。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美金，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哎、嗯欸，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明白？嗯。回答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美金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黄仁勋，你100多万美金，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回答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美金。
0: 哦，好
1: 啦，
2: 那进攻格，
1: 假贺来混跳哦，台湾麦台中兵会心得分享，那里酷力严肃，
0: 好舞。嗯，来哦！
3: 我这是台南啦、啊，哎、嗯啊，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这个在台南，哎、欸，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啊，我上白、嗯，我姊妹说，所以我说，比起来说比较乌，
2: 啊，现在又
3: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所以恁阿姊食恁的产品来得食护理元素啊，
3: 伊拢食，
0: 伊拢食，改变是、
3: 啊、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嗯，哎呦，啊、我很嫉妒他，啊，我姊妹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一二十年啊，我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
1: 老人班无
3: 半点呢，连一
0: 碟
3: 都
0: 无。
1: 恭喜
0: 咱听众朋友，连一碟都无哦，那是无简单哦。嗯，
1: 太侪听众朋友来看头蛮讲，哎，食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呦，一定的咯，一定的咯。哎，你讲这侪岁年纪啊，70多岁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无简单嘞，
1: 困难啊！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工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规身唔卖讲规面哦，规身躯嘛是哦，卡手甲看冬中斑，
1: 哎呦喂，
0: 哦。哦，你会感觉讲啊，这个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沓，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上咧
1: 吼。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找咱对无？大家来拢奇怪，恁拢照会啊！大家拢白呢，吼，哦，清气溜溜呢，吼，哦，不管几岁拢安尼呢，哦，真正戒粉有咧食，伊讲我拢食，哦，迄阵啊，奶奶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拢食你戒粉啦，食粉啦，食你戒粉啦，戒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的，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够好优秀啦，哦，70岁。80岁嘛是阿个无输人呢，个种辣呢，
1: 对啊，
0: 好真啦，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乌斑呐、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
0: 嗯嗯，
1: 困眠，人讲美容觉的啥呢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个加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众朋友，唔知道大家哦，我相信足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甲听众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伫网络发文讲吼，大家知影讲吼，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的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吼按这个关门键吗？小红姐，你敢有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电梯门还袂关的时阵，你得啊，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捷运哦，
0: 捷运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
0: 啊？韩国，哎呀、啊，去韩国佚佗的时阵，你哪去？
1: 我唔知道因韩国的迄落捷运是安怎、啊？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
1: 电梯，
0: 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那个门吼，遐、那個、开关门，迄、那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骑的时阵哦，你哪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个关门键。
0: 对啊。
1: 你讲吼、哦，我都是叫是讲地铁吼、
0: 哦，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要电梯了
0: 哦，要坐去地铁站啦、哎哦。
1: 哦，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的，
0: 要去地下 B 关，
1: 关起来，门关起来，起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不是啊，袂当起。
0: 哦，你哪
1: 你家己主动的关吗？
0: 你伊个主动会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心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嘞，
0: 较紧，我要紧咩？
1: 紧啊！
0: 紧，我要落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啊。你哪讲吼？同电梯里面，你哪讲韩国人吼？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讲
1: 阿祖妈，
0: 阿妞，也跟你讲阿妞，
1: 没晒哦，
0: 阿妞就是不行。为什么不能按呢？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我要紧把门关下，紧去坐的哦，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哦，韩国哦，这个地铁里面的电梯哦，公共交通的电梯哦，也有一个规则的，讲因为伊要服务吼坐轮夜人，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二十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伊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20、19、18、17，还没倒数到零的时阵，他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被单这类、個、我坐轮椅人较慢嘛，比较慢嘛，啊，你在那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他，所以他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啊，你若讲起这类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20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又会重来、所以反正你就是
1: 骑，
0: 你就是骑的会当紧落去，不是你骑的紧慢，所以吼、哦、韩国大妈，你要骑的时阵，他说阿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哦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个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哦，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即马拢温度拢已经超到50度啊，吼，飙到50度哈，48、49、50度哈，热浪来袭哈，很惊人哦，吼，因公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到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到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在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一成。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长讲，今麦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哈，哦，中国的14亿老早都唔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诶，大家拢知呀，诶，好。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哦，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了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还是讲这世纪还没完哦，这样这世纪诶，这啥哦？二十一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吓死人，吓死人嘞！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迄阵啊，才讲多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今嘛才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娘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以前啊热咖呢，啊不到一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顾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的离开中国了，有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后尾脱贫啊，脱贫啊，吼，哦，就敢那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有没有？吼，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咧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啥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今嘛已经个足糟糕啊。这个我实在无法度去想象印度吼，在这个国家开，你人口哈尼济，你才需要工作啊！你所以印度吼，我跟你讲，有足济企业去印度了，干咩啊？吼，对，它起先是因为冲着它的人口红利哦，有比较廉价的吼，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足济人拢去失抢落去啊，拢失抢落去啊。厂拢开落呀，投资落呀，人工也甲恁请落呀，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即马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伊个即马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即马足济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外国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一转呢，今嘛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要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哦。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咧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济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你就开始罚钱， 哦，花钱。哦，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今嘛得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顿，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顿来。哦，而且呢，哦，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这个政策安尼一用嘞？吼，一甲你，一甲你吼 ，扣钱吼，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个像动会掉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啊，哦，老公啊，安娜问这不你好对，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哈你这点钱，安尼嘛被控制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而且印度较麻烦的吼，各因的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对呀、啊，
1: 水吼，
0: 气、啊、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跟电的供给，嗯，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嗯、啊，你若喂足大工厂，你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就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咱华人知嘛，哎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过去无钱，散鬼鬼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各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疲累的呢，
1: 他个莫累死。
0: 我就这拢个刷照啊，规个拢放弃啊，甘愿牺牲啊，动不动伊就给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嗯、几百亿都动不动都台币几百亿的，动不动哦，
1: 对啊，对啊，
0: 啊，这完全是叫完全就是讲，你拢无一个吼，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啊，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尾拢依照啊，足侪哦，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起码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起码往越南的咧安怎呢？哇，南哦，起码这几年嘛是啊，足夯的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工人哦，好，可能我那我做这印度为啊给去的越南的，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啊，起先哇，讲个就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这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再收钱呀，收钱哈，真的是哈，好，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讲官僚，这一则，啊，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于哦，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讲你降本求利的话，吼，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会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会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的，
0: 你现在人工哦，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红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嘛哦，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红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对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同款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哎呀。所以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所以鸿海要喷卡金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 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越来越少。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最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人的成本就起来了。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足歹管呢，你叫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啊，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最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伫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是应该伫印度以外。国家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西工业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吼，你看，有的都至少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所以可能，
0: 一年哦，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数字，然后一年拢差150000至200万
1: 哦。但这150000至200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而且优秀的人，你干嘛伫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过去，咱嘛台湾，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吼。那所以，咱台湾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咱台湾现在一家底，咱家己本身家己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但是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人家啊，迄落佫惊到啊，
1: 哎呀，
0: 对，互恁的迄落政策佮文化惊到
1: 啊，对，真麻烦哦。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了该混。
2: 我卡本来不来咯，我这算个十控年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个前天的钙粉我卡做五了来咧，给增加400公斤咧，我减做复健啦。恁的钙粉真啊足好，我食还未三罐咧。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尔，
0: 哦安尼哦，
3: 袂歹，
2: 恁咧钙粉是哪做好诶？我即卖对恁咧得力公司诶产品拢做兴趣。
0: 对啊，咱钙粉
2: 钙油啦，
1: 有信心啦，
0: 钙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得会些食啦。啊，你即卖食这项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5项，应该其他嘛拢真好。阿哥打行对，咱都捌有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5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5项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5项总甲你买啦，吼。一项、2项、3项安尼，慢慢哦，慢慢各有啥问题，是讲慢慢有当时是我厝内底人食对一项，我食对一项，我落尾报人食，人食了嘛讲好，是各食三，各食三呢？5项，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哦，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只要睡，只要少年，只要开心，只要一困的，
1: 护理严肃。
0: 来，佮有迄个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哭无目屎，迄种的吼，唔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吼，迄都是爱食舒胖。
1: 对，佮咱台湾这则，为他。
0: 吃过瓜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瓜，给你一粒水水水的瓜状健康，好，就是咱的维他干，好，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吃过瓜维他干，吃迄个放尿的，吼，粒啊粒啊，正啊正大，吼，系迄种放尿袂顺的，吼，啊在洗对舒蓬兼顾油脂，吼，啊过来对护理元素。今年的查某人有回40岁，只要睡，只要少年，只要开心，只要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加酸哦钙粉你不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都开始哇，听下子关节痛啊，那得加钙油，美国的钙油，得力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够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定不是市面吼上的，但是
0: 无上俗，
1: 无上俗，
0: 嘛唔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
0: 就是、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诶，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伊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教你家己计较讲，啊，该分一罐偌济，该要一罐偌济，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改这个问题改善。对咱的产品都是有信心吼，得力蒜头钙粉、蒜头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的方法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就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了，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吼，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啊，伊吼，伫咧迄个伫咧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个警察改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吼、超1100块美金，吼、1100块美金，
1: 嗯，
0: 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伊讲我滑手机，迄、个跟路驾驶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左手扶在那倒手扶伫方向盘，你正手咧滑手机啊。结果迄个驾驶全咧笑出来，转家也正手举起来，要警察看。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咧、我右手能滑手机哦、
2: 也一把把一架把架
0: 一架就登去啊，都登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敲架，为啊登去啊，伊说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咱正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都倒架手都无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啊，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2: 给一箱亏啦，啊，里面可以申诉的，可以申，
0: 他还是给他，对啦，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
2: 哈，对，
0: 哦，啊，这个代志哦，跟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要开庭啊，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个警察哈。主动撤销哦，改一点罚单，
2: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2: 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2: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罗打个龙在讲，你的手架手跟把倒手方向盘，你不也不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2: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哎，你们那款那讲一架手，一另外一手叠的滑手机，
2: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那个。你是对着你目睭看到我正手咧滑手机，哦，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哦，才刚被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2: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2: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
2: 对啊，
0: 拍款
2: ，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说明，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开动哦！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3333。

0: 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咱这点坚固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哈。
1: 0800-775599。

0: 好来，
1: 刚才在请小朋友家哈，
0: 哎，加工
1: 的，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了，都是拢啊，
1: 一感觉上是他哪边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嘛是，你今嘛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嘛摩洛哥离埃及不介远嘛，拢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你无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边了嘛。
0: 哎呀、啊，无远啊，哎、啊。
1: 哎、啊，应该差不多这吧，因为你埃及是隔一个看金字塔。
0: 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别哪讲吼，商店啦，吼，还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还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嘿，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嘿。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只用讲的，无跟你讲呗。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你
0: 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无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好不台南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理知道，我不要知道看地图，我知啊。
2: 然后啦，嗯。对吧？你干嘛跟隔壁出兵不？那这摩来，我跟你讲，听众朋友啦，我们圣经是好补习。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啊，因为属于非洲大陆啦，啊、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嗯，啊，那你隔壁嘛，你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听众朋友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啊。那按照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哈，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哈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哈，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若讲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啊就是以色列。你若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及，以色列旁边就是埃

0: 极，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 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大概在北非跟欧、洲只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两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不是在隔壁好不好、不是说啊北非啊在隔壁啊，没有啦，
1: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0: 台湾也都亚洲啊，
1: 都会有灰灰灰灰黄黄的土土的、
0: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1: 欧亚也有一半哈，这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因为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0: 应该讲吼，
1: 生态是不一样的。
0: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埃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种。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独树一格。我其实那两个算够高的酸点，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1: 的。对啊，你比较的在啊，那个风景。
0: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1: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0: 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这两。个地方我跟你讲、我都推荐，因为类似那种有古文明的啊较不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也感觉是这样，会更丰富一点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
0: 木乃伊啦，
1: 木乃伊啦，
0: 还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1: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啦，各方面不管是人啦、土地啦、环境、建筑、食物啦，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等于
0: 当过
1: 个西班牙，
0: 葡萄牙，其实都很近呐。
1: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0: 直布罗陀海峡，
1: 对，它虽然是非洲，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去年第三遍要过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这阵，就是通过杜阿波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我一阵。这阵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在地理的时阵拢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哦，这个航行晚上哈、哦，这阵哈、哦、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哦。但第二遍是直接坐火轮机过哈、哦，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哦。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哦，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但是是雷同的东西，所以你家己去看卖，真的去看看。
0: 而且
1: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足济不知道怎样哦，什么翕相袂当啊啥，然后哦有很多没有。
0: 而且比较起来
1: 比较不是那
0: 麼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1: 的、的黄沙黄土啦，
0: 哎、较吞吞。
1: 好，摩洛哥你家看，因为食物的塔吉锅嘛，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因为迄个啊，做啥？因为艺品哦，艺品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很啊，足侪足侪。我还记得有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迄个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出妈妈嘛？ 伊带妈妈去摩洛哥无？伊讲伊妈妈吼三脚皮箱的物件买甲甜甜甜吼。哎，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吼颜色比较缤纷呐，吼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哈。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哈，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0: 多去就好了啦。哎，啊，没去过啦，
1: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哈去看去体会啦哈。天有能够去开

0: 哦，真的，嗯 ，GI 都会挂，嗯，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嗯，厉害嘞，我刚韩国，嗯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你好，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一杯钙粉呀？
0: 对，是钙粉、钙油、苏鹏、护理。
1: 算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行？
3: 我哎，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
4: 吴君国姐好。
1: 好，嘿。
4: 你等一下。
0: 来，你好，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0: 哇，
4: 加过来。
1: 喂喂喂喂喂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啊哪？
4: 美东啊，嘿，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哦、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1: 好好好好。
4: 我说你年纪都80了。
1: 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的靠坐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吼，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搁去，无要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美西，
1: 美西比较好玩啦，系啊，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吼，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啊，系啊，都是要走路啦，系啊，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诶？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了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济啊，美西行较济，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把爸爸去美，要去美国去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哈。你讲他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哈？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哈，得美西哈。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啊，过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所以比较悠闲，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就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所以比较起来，美西，是西岸可能会比较悠闲，比较悠闲，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咧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吼，我感觉哦，你也人济个个人济个。安尼压杂吼，个杂吼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吼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迄个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行唔行都实在，你也唔行，你都多个坐哈，别人要耍的人去耍哈。是比较悠闲，我也当用啊，你来讲，美西比较悠闲，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吼，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啊，唔过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心难收，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了。不啊，都去算到。
2: 是别盖花意
0: 啊。哎呀，啊没。
2: 阿爸讲戆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美洲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阿个咧游行啦，阿个咧嘎嘎嘎，
0: 嗯
2: OK 啊，
0: 哎呀，
2: 现在有心理准备了，好，谢谢。
0: 好了吼，所以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吼。哦，这个是去美国可能会较有时差啦，嘿，因为拄啊好夜日夜跟咱颠倒嘛，哈。好，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好，
0: 我
3: 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好棒哦！
0: 哎，我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啊，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好好好，
3: 好好
0: 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你好、哦。
1: 来，你好，嘿。
2: 喂，小君啊，
1: 哈。嘿。
2: 哎，小君啊，你好。
1: 嘿。
2: 小君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1: 直接讲得好啊，嘿。
2: 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君啊，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1: 嘿
2: 嘿嘿，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边？
1: 恁囡仔代
0: 志，
1: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0: 干袂用决定。无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1: 你今嘛是问伊家己的？
0: 对嘛，人读个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2: 伊家己知他就
0: 啊，对啊。啊，那变成说你
1: 小等，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啊，伊要到美国对不？
2: 对，
0: 系啊，那就好了。
1: 系啊，所以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2: 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0: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嘿。
2: 我弟弟公，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1: 问你的儿子。
0: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1: 你
0: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我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感觉你囡啦，我的这，
1: 你当然是爱伊囡仔回来啦，但是你的因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啦，
0: 啊，
1: 你问我讲，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还是回来台湾？
0: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1: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家己伫遐较好。
0: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成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是决定会选择。
1: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0: 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要。
1: 应该伊嘛就了解遐，嘿啊。
0: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虽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要一个一根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我不想跟我儿子，
1: 这个
0: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1: 我没法度跟你回答说他是到底下较好还是回来才较好，
0: 好可怕，
1: 因为我不是你
0: 娘，他如果为了你你这种心情回来还也发展还也看回来，我来说也怨恨你一辈子，
1: 他如果在那里他如果说发展不好，他就想要回来，
0: 对啊，但是他如果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的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说他一辈子会觉得不甘心，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想要我回来，
1: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小君啊，
1: 嘿，
3: 在美国是真好啦，我说如果娶到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过我讲摕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那去遐是安尼啊，住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爱算几顿，哎拢爱算钱啦。
1: 好了，
0: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哎，
1: 好啊，是，
0: 你独立个体的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的，
1: 好来，0800-77-55-99，你好，
0: 哎，你好，
4: 就跟咱不跟啦，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阮查某囝来，伊伫加拿大咧读册啦，读册即马读咧，讲即马就伫遐读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转来。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回来。现在回来了后，结果现在他一直在怨恨我。
0: 对啊，怨恨我，你
4: 说是怎么没给
0: 他请了啊，你请了他。
4: 我变成说，
0: 我出钱给他去读书，
4: 让他决定给他回去，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0: 已经错过了嘛。
4: 我一世人，就是当初我甲叫过来，叫得来，
0: 有无？我讲就准，
4: 这个是实力啦，
0: 没错啦。
4: 我咪希望可以个登记吼，
0: 买，那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4: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早起来，你若想要伫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0: 放手了，
4: 心态情况，我怕你早囝跟他碰去啊，还是碰去囝，种现象你早晚你会真正会害到囡仔。
0: 对，这迷你的爸爸
1: 讲啊，来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啊、嗯啊那我认为说那有灾年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了、嗯嗯、啊我都没做所以我回来了
0: 有去试没有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5: 很多很多啦、啊、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伫外国发展，那边发展啦。嗯，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0: 没错，
6: 嗯，有听无？
1: 对，
6: 有嘛？错失就无啦、啊。
1: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0: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1: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嗯，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
7: 哦，他都系博士妈妈讲起来话吼，我听到就心酸诶。哦，好久没替老爸晒一思念囝啦。啊，你若读可以读读咧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都爱互老人每个月20万，唔通倒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吼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算阿美东哦。
0: 那条黄金啊！
7: 是即家门，即家门无多出力的呢，是几老关的呢。我若讲要佚佗，是美西较好佚佗，也较艰苦。啊，我讲到倒来，我也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你好。
1: 喂。
2: 你好。
1: 喂。
2: 请讲。
0: 来，你好，请小棍扑克，你请说。
2: 请讲嘿。
1: 喂。
2: 再见。来，你好。
0: 嘿，你好。
3: 喂，阿公啊。
0: 小棍扑克，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0: 嘿，你请讲吼。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0: 来刷卡。
2: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情。哎，来，你好哦，小君 ，Pocket，
1: 嗨，
0: 你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勒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有两个足有成就，读册读足高，去外国外，你跟学拢学这两个啊。哎，含万的做工的，背在你身躯边，逐工有好哩，拢嫌到要死的啦。
0: 对啊，你看你哥哥吼，啊你两哥哥吼，
1: 哦，要改变啦。
0: 华人就是情勒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我就这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啊，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注意讲，我们大囝弟吼，比个他读书，
2: 最后食老幼号在你身躯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啊哈。
0: 对了，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插伊得掉啦，
0: 不是啦，不是啦，你别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囝无要当，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甲你收钱，讲免好，我得一讲话者，你想公平哦？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车饭店，
0: 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无要紧啊，我那想要生孙啊，是讲大领导无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们。清楚，他就不每个你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甲恁囝好啊，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关系会改善呐、
2: 啊。好，谢谢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来进攻个啦。好，咱这个吼。阿爹阿爹啦，吼，钙粉买来吃啦，钙油买来吃啦，
0: 买食食的吼，让去倒拉话做出恁朴树囝佚佗啊，
2: 出去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验啦，吼，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找囝，咱袂安怎找咱的好姊妹啊，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家这不滴不滴的。吼，啊，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袂有可能叫机票拍咧，就去吹啊，对不？啊，恁讲我无用，无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上重要。
2: 有一日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一日你买老，啊，有一日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前面吼，这个吼保健的动作做了好哈。啊，老了袂像有个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就身躯老脆脆，哈。啊，名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吼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对不？
0: 莫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较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那么辛苦啦，吼，啊，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后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袂痛，骨轮、骨肉骨甲勇健，
0: 没错，
2: 会走会行。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地哦，地哦，
0: 当
2: 爸爸
0: 啦，
2: 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0: 老公，
2: 嘿，大哥嘛，甲你卡电话，甲你吼招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啊，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0: 我你来，
2: 我伫美国爱细哥哥，我直接都要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对啊，林哥，我妈不妈拜托
2: 你来。啊，你来个美国啊，无个。
0: 我开车去机场，甲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诶。
2: 即一切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money 吼，安尼就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money 个地好屌，地好屌哈。
0: 用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袂困诶，歹困诶啊，可怜哦，做诶。四五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跟恁、跟恁母啊，吼差不多呢，吼，嘿呀，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
0: 人
2: 恁母啊，恁母会食会困的，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的，安尼啊， 安尼吼哈，爸爸安尼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的食护理元素呐，一睏的气色就好啊，人就会笑脸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哈，来护理元素，谢谢。
0: 护理干手，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你好。
3: 小根 pocket，
1: 喂，
0: 请说，你请讲，嘿，米奇阿你讲，嘿，
3: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4: 公哥，
3: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唔免，我怎啊用卡刀扩下就断哦。
2: 哎呦，
3: 鸡类，
2: 哎呦，鸡类，鸡类，
3: 缩叫，
2: 食到缩缩叫。
3: 所以哦，伊讲奇怪，这个去哪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3: 讲吼，你若爱用吼，你去找习惯那个 pocket 啦。
2: 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得找阮啦哦。
3: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啊，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吃够有经验，干哪尼济啊？
3: 卡头都甲切着
2: 了。哦吼，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刀，我得卡头啊那个。炖落去就炖，哦，啊，慢慢下皮，我加落去就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嘿，哦，等我得酸萝卜粉呢，这真正酸萝卜粉，喙齿真正好，你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嗯。
0: 得力酸萝卜粉，酸萝卜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

0: 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宫格来，好，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那种叫舒捧，
1: 对，舒捧啊。
2: 怎么订货？
1: 来算卡，
0: 算卡，哎，来，谢谢义雄宫格，你的人生好，谢谢，咱可以电话哈，好来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本哦，我觉得搞笑女艺人啊，伊较早捌伫咧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啊，伊最近呢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好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叫人延上哈，哦会被延上，
1: 网络监管了。
0: 哎，对，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义工，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义工哦，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在这空姐哈，义工哦，她当阿联酋空姐西尊哈，她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啊，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吼，就有一次安呢，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吼，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这个乘客的这个大众的丢了哈，递上一张名片给他，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安尼的丢啊，啊，大家拢看有丢啊，因为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风的要把紧啊，我都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安尼的丢哈。好，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安尼的对。因为伊讲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伊讲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嘛。伊讲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啊，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黑龙有固定的嘛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对商务舱头等舱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因为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
0: 对，
1: 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给那个人客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伊讲真的，他很怕被延上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伊甲迄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不可能啦，这不可能在讲啦。哎呀，大家没有啦，是他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种，
0: 但是你这样说，已经也是艺人了呢。
1: 对啦，就调岗，就这马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调岗没啊呢，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因这马这艺人，一动人也看着不高嘛。
0: 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000啦，一年年薪
1: 哈，对
0: 啊，所以一共可能我感觉也潜意识里面的，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我是今天给再来这台是来机关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咱台湾的空姐嘛，是常常嘛，讲有人趁机私下要递个名片呐，什么档的啦，什么各种的啦，总监要跟你熟识，
0: 啊，
1: 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银行公司那种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反对应对，不会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你那种应对。都弄这 种走，绝对无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嗯、一般人的未安尼做啊，更何况伊是服务业呢？嗯，
0: 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什么？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嘛是
1: 艺人、啊、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演上嘛，哎呀、
0: 哦，好，嗯、因为吼，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那个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嘿呐，诶，都有一点啊，较高在上啦。
1: 这个跟咱看台湾的我们什么陈三金无、欸，他就是个诶，跳港妹各种啊，现在这种年代吼，不被人家延上供出来，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都不爱插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啊、
0: 所以不管怎样了哈，所以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
1: 是真是假的灾难啊，连球嘛没开工，
0: 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没故意的啊。现在人喜欢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要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讲一寡就北，就像好像
0: 就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也骂嘛，喜欢他的看嘛，讨厌他的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讲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吗？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也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啊，其实对付这种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嗯，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他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但是你就中了他的计、嗯，有流量，嗯也有流量，伊都代言嘛、嗯？你是替伊赚钱的、嗯，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嗯、啊？当像是到底像是空的，好、嗯、像是巧的，对啊。
0: 啊，好来，好、哦，所以讲呢，哦，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啊，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讲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寡，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嗯，其实空姐咧，伫飞联机顶块。就无用诶！你如果吼，来讲真正讲啊，听众朋友来讲啊，真正想要上回人去熟悉空姐，唔是吼、嗯，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在推餐送哦，送餐啊，递饮料、递餐的时候，其实很忙。刚才你工课时阵，你干嘛你坐回人去你咧歇困？但是空姐专来上班嘛，啊，伊说你要递个名片给空姐，效果会好吗？
0: 除非你
1: 不，效果一定是不好、嗯。这是咱打完的空姐、嗯、退役空姐自己分享过，他、说不要在我趁我忙的时候递名片呐、啊嗯，我们忙都忙死了，我管你长得多帅、嗯，我长你多有钱，我的就是讲，我服务的人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在管你是谁？但是有一个哈，大家就没有搞，有一个契机，你也可以引起空姐的注意，而且他会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哦。啊不，你空姐你送餐时递个名片，然后不管是什么
0: 改杯的飞机上的免税档
1: 的啦，你啊什么档的啦，什么上一插你，什么金控的董事长也嘛插你，
0: 飞机上免税。
1: 就是免税品，
0: 干杯干杯的呀！
1: 如果说它长途线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喽。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派业绩的，嘛个业务同款。今仔日吼，你第一上一车哦，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啦，你就说哎、欸，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我来讲哦。
0: 今仔日你无人机顶收的免税品，我总包。
1: 啊，佮讲免税品讲啊，没关系，那你就我讲来第二者这边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一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哎、你规个人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其实值几个臭钱呐、啊，真的啦，
0: 阿龙
1: 现在名片拿起，
0: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吗？空姐
0: 我是说都买了，你都跟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1: 不一定，无啦，啊，无啦，
0: 这几多几条大业绩啊，
1: 熊文杰，你怎么知啊？你真正还都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是
0: 展现你的潜超能超能力哈，
1: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那个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都被咖喱吃，哎呦，无可能啦！垫垫自己的斤两啊，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万美金，他就他笑笑的把它收进来。但你伊要收餐具就给贴贴蛋雕啊，大家拢收这收个就神啊！
0: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咧细细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哈免税品的服务，
1: 对啊对啊对啊，你走啊
0: 哈啊，因为哈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哈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1: 帮我挑，
0: 你对，
1: 没有你帮我挑，
0: 挑了通通哈，我都给我打包哈，我通通要，
1: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公那个啊，你帮我挑奖励啦，
0: 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1: 你哪公没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背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吧？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那我说哎，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说，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会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0: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给他，
1: 对对嘛，
0: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1: 名片。好啊，谢谢你哈，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就马上名片，总监啊、哎！
0: 重点是经济舱，好不好？所以
1: 不是
0: 强调，
1: 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子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0: 涂鸦，在经济舱的涂鸦、哎。好啦，
1: 空姐不是笨蛋的、啊，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哈，商务舱跟头等舱。人客是比较重要，所以因为这个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
0: 哦，你是讲空姐啊？
1: 空姐啦，当然啦、
0: 啊哦。我俩正讲人客啦，我是讲。
1: 没啦没啦，
0: 坐经济舱的人客。
1: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 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讲空少、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哦，商务舱跟头等舱
0: 是 VIP 啦，
1: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你想讲他笑人的服务不周啦，还是讲有一些哦应对进退他不知道，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没送、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0: 好嘞，
1: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啦。
0: 这行是不对
1: 啦。对啊啦，本来就是
0: 你看看你服务商务舱、头等舱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胖对不对？
0: 哎啦，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
1: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拍照要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讲不要叫我妹，我也是做我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啊，那要把你甩下去。
1: 没有，没有，错。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打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人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又大方呐，有钱个底下给个被死耶。

0: 人讲吼，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哎，没有值得。好，就跟咱底下来讲，扑街底下讲，讲哎，啊，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哈，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也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一哦。我等我当下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不等不给他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的学到了哈。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人生哈。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嗯，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哦，巧的人不一定会当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伊会找到比较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歹日子。好，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自己的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歹日子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面对。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不甘心，我就不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你个想想诶，啊，你就不要为那些哦，暂时不要对那些有诶无诶东西呢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都经营好，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嘞，谢谢，不要留遗憾呐，好，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啊，来，你好，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嘞，好，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嘿，喂，嘿，你好，
0: 嘿，嘿，
3: 嘿，
2: 丁磊摆一点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2: 看到最后，
0: 好好好，我自己没看完呢，啊，
2: 哦，你要看看看到上下边，很感人，
0: 对，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哎，有当我是无意中吼，伫节目中吼，无意中在咧讲有话题相关啊，会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吼，哎，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会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吼，好嘞，不错不错嘛吼，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迄落嘛吼，互动分享吼，谢谢。啊，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小君扑克，你好，嘿。
4: 你好，请问哈？
0: 嘿。
4: 那是要开白内障？护理员是啊个迄个。
0: 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5: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4: 哎，停冇，
0: 唔变呐，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哦，嘿，咱所谓三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好，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迄都无影响嘛吼，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吼，健康保补充剂嘛吼，好，OK 的吼，好，谢谢，祝福你咯，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嗯，
1: 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这足够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今天上台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大礼拜甲见面一届，一礼拜甲听到美金麦直播一届哦，吼、哦，爱把握机会，今仔个快闪节目来哦，带予恁幸福满满满的谭诗琳的歌曲，咱做位来欣赏。

0: 讲今仔日呢，有做好日呢，你有去拜拜无？哦，要保财运的啦，要保财库的，拢爱趁今仔日啦。我今仔日嘛有去拜呢，我今仔去拜妈祖娘娘、妈祖伯啦吼。嘿啊啊，拢好啦，拢好啦，有拜有拜个有保庇啦吼。嘿，祝福大家啦，吼，拢平平安安、幸福满满满啦吼。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视频的吗？现场的专线电话这就重要哦，吼，一定爱个背起来啦。你只要背三个号码就好，这全台湾上好背电话号码就咱这款啊，空吧空空，空吧空空，免个背啊吼，来0800不用再背了吼，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所以阿爸母啊，你只要背三个号码就好啊，七一五。你只要背三个号码715就好了，是不是很好背齁？所以要请拼速度的都要卡这番就对了齁。来，上礼拜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比较简单给您报告一下齁，就这样你问说怎么用怎么用。来，第一，蔬果清洗机如果收到了后，你要给冲八灯，冲八电哦，哈！伊个冲八电，什么意思？就是讲爱完全冲八电，哈，就是差不多爱四五点钟啦，差不多我哩差不多四点钟外啦，哈！啊，恁就甲冲本来恁那插头插哩，恁的 USB 一开始充电都红灯红灯，啊，恁那冲八了后就变青灯啊，变绿灯啊，变绿灯。啊，你若看到伊变绿灯的时阵，你个才开始使用啊，吼、哦、啊，准备一个面汤啊、面盆啊，较大坑的较好洗，吼、哦，较大坑的较好洗哈。啊，你最爱个阴柜，吼、哦，最爱个阴柜。咱这台蔬果清洗机那个阴柜，阴柜了后呢，吼、哦，开始啊，看你要洗苹果啦，吼、哦，洗芭乐啦，吼、哦，啊，金蕉唔免洗啦，迄金蕉有大皮唔免洗啦，嘿，金蕉无人你洗金蕉你经常最常常个。迄个什么蔬菜啦，迄花青花啊啦吼，反正各类菜啦吼，拢会使洗，迄拢会使洗啊。你个迄个等下清洗机咧个阴过，哈，水个阴过个开始放啦，嘿，开始放啊，放三分钟，放三分钟起来了，你个个清水个洗一遍，啊，那个 OK 啊啦，嘿啦，安尼农药残留吼，去除99%。好、哦，这足厉害，这台吼、哦，你若买着，拢甲恁恭喜啦吼。好，以上报告完毕。落雨啦，看要安怎啦，落雨当地啦，啊，讲后边迄、那个搁要继续热哦，天气闷热，然后呢，但是又个风台搁要来。后边啦，后边阿袂搞的啦，阿袂搞的啦哈！啊，即几工拢安尼，熊熊撒一个都一阵雨，熊熊来不及，停车红灯，你来看吼，你滴啊吼，你得爱准备穿雨衫哦，你唔通加用哦，等加熬，不要紧，我搁徛一两分钟啊，袂付清。真的，我有一个就是安尼，我就想讲吼，滴两滴啊，你也不要紧，我等下较穿，结果我到。后一个车红灯口的时候，我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真的来不及嘿，所以这阵卖雨就是安尼啦吼，化热个被热啊啦。后来，阿咱现场的专线电话，若要找你，今嘛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今年四季当中呢，皮肤若无好的人吼，最近啊就是热天翕啦，啊诶，皮肤痒啦，够干啦吼。那冬天是皮肤会痒的，是因为皮肤伤干，好，冬天是因为伤干干涩，好，就是冬天是干燥的。那夏天呢，就是因为闷热，好闷呐，会翕啊，好啊，除非你规工拢咧冷气房，那无你伫外口吼，为人吼会够干，啊够干咧生不雅。哦，先不要甚至会生湿疹哦。你阿妈棍家无？阿妈棍家过银行卡哦，还是讲你的街边哦？哎，这个你没有讲都没有人知道哈，干哪里家己怎样？啊，为的是龟辛苦的起疹毛哦，这个也会哈、哦。啊，甚至有样是因为尾啊湿掉的香港卡，还是霉菌感染哈、哦？这个是跟皮肤有关系哈、哦。所以你讲龟刚的冷气房变成熊大。好，你的皮肤又太干燥，所以台湾吼
1: 这个拢湿气较重啦，无多。咱台湾人吼，做侪为虾米讲皮肤会无好？台湾人不是讲皮肤无好，是因为跟咱的天气、跟咱的湿度有关系吼。对呀、啊，啊，还有我们的过敏源呐、啊，哎、欸，很多的过敏源呐、啊。有人讲啊，我是过敏的体质，啊，我讲我皮肤的本来就无好吼，所以比如讲咱家讲食酸呀，吼、哎，皮肤无好唔能食酸呀。就这样来讲啦吼，所以呢，今天讲到皮肤的问题啦吼。以中医来讲啦吼，以中医来讲吼，你爱把这个湿气给去毒吼，去毒爱去风湿吼。依照这个中医来讲啦吼，咱人皮肤会出问题，会尿痒，会湿疹、干疹吼，这拢是因为。湿气代表的关系。那么以中医来讲的话，这个可以分三种，分作三种，一种是风热，风热型的，一种是风湿，风湿型的，那么一种是血热型的，血热。好、哦，那么呢，这三种当然咱无被强调这三种啊啦，哈，因为太复杂了，中医的理论嘛，哈。但是咱要讲的就是讲皮肤会痒会痒。哦，都、就是因为你体内湿气所造成的个掉，而且呢，咱皮肤会痒会痒，唔是讲干呐湿气带掉尔呢，佮加上即马环境啊，诶污染呐、啊，食用的穿的呀、啊，吼、哦，拢有毒素嘛。即马上惊就是食安问题嘛，吼、哦，很多吃下去的毒素、吸收到的毒素、空气污染、水质的污染，啊、哦，佮来这个塑化剂，吼、哦，各方面的吼、哦，啊，佮来食，吼、哦，毒素，包括这个农药的残留，啊，这全部拢会透过皮肤的表现出来呀、啊，所以唔只讲你皮肤会痒会痒。皮肤黏在咱是咱全身骨排毒上大片的所在，就是透过皮肤。所以皮肤，你看讲皮肤好歹哦，你个怎样用医生固定的毒素剂啊少啊？嘿，如果说他身体的皮肤皮肤一直拢无好，遐痒遐痒，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一直拢袂长筋。但是你看哦，咱有一挂所在吼，你注意甲看，拢是身体毒素，你排你拢你累积的，包括你甲看哦，定定你阿妈棍，加阿妈棍加，有无？拢摸着一个小息肉无？小肉瘤这個，嘿，这拢是哦，还是讲有口臭无？这嘛是拢毒素，啊，个来皮肤，皮肤定定较痒较痒，湿疹，一直拢袂好。哦，啊，过来皮肤炎的还足多啊，皮肤发炎的也很多啊。哦，慢性的湿疹，哦，慢性的皮肤炎，这东西啊，登记拢你看皮肤科对不？吼、哦，来，这就是咱身体湿气上当吼。迄较早吼，较早迄老一辈拢讲啊，你的皮肉不好去食蛇汤，去食蛇肉，为什么？因为以中医来讲，蛇肉伊本身有气风止痒的功能，吼、哦，就是去风，就是它的风湿嘛，吼、哦，伊湿气嘛，吼、哦。也是解毒咱身体湿气，也是止痒，吼、哦，所以除湿解毒啦，哦，解毒的功效，吼、哦，所以这是伊本身蛇肉内底营养分，包括伊蛋白质啦，包括有迄、那个，才都要讲的吼，很多的微量元素，吼、哦，啊，搁有蛋白质以外，搁有咱八种的氨基酸，吼、哦，拢是蛇肉内底营养分，所以。较早的老一辈智慧啦，讲啊，食蛇汤、食蛇肉，啊，你们今麦少年那里叫伊食迄，伊嘛唔敢食啦，真的啊！而且现在你要买，要啉着蛇汤、食蛇肉，迄嘛无简单啦。那真正好，你买着啊，旁来咱那边头前吼，讲实在，咱嘛唔敢食啦吼。啊，好加在今麦吼，真正进步都侪用磨做粉啦吼，就是做成蛇粉吼。较早都无。啊，当然你食蛇汤、蛇肉，啊，即卖咱无啊，即卖就是进步，佮讲伊家一寡内脏啦，吼，啊皮啦，吼，拢去毒，包括蛇头嘛去毒哦，吼，保留蛇肉、佮蛇骨，吼，安尼尔，磨做粉，吼，得做胶囊，嘿，变成蛇粉就对了啦，吼。好，来今仔日呢，锁定吼咱的快闪节目，吼，咪今嘛要来请到专家，吼，来甲咱讲啦，讲咱这个热天皮肤要怎的问题，要怎解决啦。好，安尼市面上的蛇粉吼是好歹差介济哦，好一定爱选择好的优良厂商所做哦，100%较有效哦吼。后来啊，咱先听一首歌曲，等下呢，咱节目当中的邀请来宾吼来甲咱做分享。
2: 一个热情。
0: 季，热情的夏季，来费玉清的歌曲，很听真爽，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在这个热天吼，足侪人都是安尼皮肤的问题吼，所以呢，等下一定要认真听咱的专访哦吼，这来宾足专业的，会甲咱讲皮肤要安怎解决要紧的问题，然后，后来咱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来准备上课哦。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今仔今日咱是讲到这个花西鸡，做侪人做怀念的，讲哎呦啊，较早吼，只要是皮肤会痒会痒啦，就赶紧的哦，去花西鸡食抓肉，啉抓汤哦，啉抓血哦。哦啊，那现在呢，因为动物保护法的关系哦，所以今嘛遐拢无法度安尼现场睇互你看啦，所以呢，今嘛来讲要食抓肉、啉抓汤嘛是做稀罕的代志啊吼，来。咱吼，即马吼，唔免搁底下啉蛇汤、食蛇肉啦，嘿呐！即马吼，生物科技真的是很进步啦，吼！诶，咱即马做者药厂咯，拢已经研发出吼，足安全、吼足有保障的物件，吼！因为呢，过去咱都无即个技术嘛。好啊，今嘛咱有这个技术，所以呢，把这个蛇呢，吼，规身躯外呢，甲它断掉去毒，吼，保留那么矮，譬如讲蛇吧。抓骨、抓皮，好、哦，这个是我们要的东西嘛？啊，一寡内脏啦、腹内啦，哦，咱无爱，啊，无爱个个淡掉，吼、哦、啊，所以呢，恁食掉拢是精华，吼、哦。今嘛呢，唔免个底下啉抓汤、食抓吧，吼、哦。咱今嘛要食是抓粉，吼、哦，抓粉，个你无做粉呐，吼、哦。但是呢，这功夫啦、技术啦，这种最重要，吼、哦，最重要。所以呢，咱爱来熟悉一下，吼、哦。而且呢，这个吃蛇粉齁，恭喜在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应用的价值非常的高。当然，咱也邀请专家来给咱分享啦齁。好，咱也邀请简经理齁来给咱分享到底食蛇粉齁有什么款的应用，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来，咱来欢迎简经理，简经理你好。
1: 是，已经阿基刷定的朋友大家好。
0: 是，要来请教简经理齁，就是讲食这个蛇粉，跟一般咱过去收集即个抓汤啦，吼，啉食抓肉啦，吼，是不是风险会比较低一点？风险会降低小块，因为毕竟呢，这毒抓嘛。
1: 其实你若讲要食抓来讲吼，起码科技发达了，吼，你都唔免讲去食这野生的抓吧，因为内底有一挂寄生虫啊，潜在风险吼，咱得在避免。啊，所以讲抓本身来讲，经过的这个，比如讲啊，为人用这个制药厂啦，还是讲食品厂啦，合格。哦，伊个膜做这纳米的小分子，
0: 嗯，
1: 啊，人体真好吸收，过来伊用这个胶囊的模式吼、嗯，你就免惊讲有啥物蛇有臭腥啦，啊，是讲你感觉蛇肉的味你会惊，
0: 是，
1: 啊，而且你若经过这合法的这个药厂来做个讲吼，伊都袂甲你掺啥物西药啦、重金属啦，还是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啦，
0: 嗯嗯，
1: 而且伊嘛拢有经过到 SGS 的这個实验室的检验合格哦，啊，而且你嘛无掺着365种的 CEO，
0: 嗯，
1: 啊，什么五大微生物检验呐，四大重金属都是拢有，所以讲恁呐经过合法的药厂做的物件，咱来吃就安心个方便。
0: 对，所以就这样啊，因为讲吼，哎，蛇汤都煮过、滚过啊，拢处理过啊，特冻的啊，但是无百分之百哦。
1: 无唔对，伊一挂吸虫类迄个寄生虫，伊透过蛇血。污染到这抓吧，
0: 哎呦！
1: 啊，你若无处理好，其实咱就会传染，你知道？
0: 对啊。
1: 感染到这寄生虫，所以这是有存在风险。所以咱若食这种，哦，经过这有菌制作这抓粉哈，是安全、安全个卫生啦。
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
1: 对对对。
0: 嘿呐，你讲
1: 冒险嘛？
0: 嘿哦，啊你讲啊个啊不，嘿，唔是讲鸡吧？讲鸡吧较安全，你抓抓呢，一毒抓呢。
1: 冇唔对，冇唔对。
0: 还是要交给专业啦。所以咱今嘛拢做进步的啦，直接食抓粉。
1: 对对对，
0: 直接吃蛇粉就对了
1: 哈。
0: 加抓粉，要请教咱的简经理讲，有什么款人吼特别需要加？吼，而且是讲呢，咱几岁开始也在加抓粉。
1: 其实吼，抓粉伊的全营养素吼，
0: 嗯，
1: 从零岁开始就可以一吃到一百岁拢会在加。
0: 安尼哦，
1: 不管就是幼儿啊、成长期啦、啊、成年人啊、孕妇。怀孕期的孕妇啊，啊老大人拢会当食。
0: 啊，连阿爷也在食。
1: 无唔对，因为咱抓粉当中有真大量的这个天然的这个牛磺酸，伊会当促进到咱人体这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0: 嗯。
1: 啊，对咱这囡仔的脑组织会较智力的发育哦，有真大重要的作用。
0: 哦、
1: 啊，对啊，一般来囡仔要哪食咧？我讲足简单咧，咱红衣啊吼，咱是只食牛奶、嗯、对不？
0: 对啊，
1: 咱就甲迄胶囊拍开，甲粉掺伫牛奶内底，哦啊，还是咱果汁内底，啊甲拉拉者，好直接啉落，安尼就会使。
0: 安、啊、那要吃多少？就
1: 一般来讲，一粒胶囊的幼婴来讲，一粒都够。咱那成年人，咱都食较多，两粒至四粒不一定。
0: 欸，这胶囊打开，安尼掺咧牛奶，掺咧果汁，袂有味吗？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1: 哦，我跟你讲，那讲到蛇粉，伊那经过药厂来做哈，伊先把这个蛇肉本身也改砍碎打，甲磨做粉，啊，这个味吼，偏起来。吃起来就跟咱像咱较早细很古早时阵，咱食迄个烤鱿鱼的味道。
0: 啊，那
1: 今天我冇讲，因为我家己拢吃过呀、欸。因为这个物件，
0: 所以婴儿不会抗拒说，嗯，怎么他可能他不喝了，那一罐牛奶他可能不喝了。
1: 没，其实吼，你那掺点牛奶来，对，它的味道很淡、哦，所以它不会影响到整个口感。
0: 哦，呵呵
1: 对对，还是讲我讲吃这个类型，讲咱简单啊，那直接甲拍开，然后倒滴。鸡来，对咱在干时阵，感觉哎，小看有一个膨开，就是敢那像哎杭州鱼啊味
0: 道。没有，
1: 嘿，对，胖胖啊，因为其实咱卖讲伊是蛇，咱个去掉外形了，讲伊就是咱的肉，就是咱一般的
0: 食鸡块，
1: 就是营养素拢同款的。
0: 哦，所以 对啦，你看呐、啊，鸡肉你怎么敢吃？猪肉你也敢吃，为什么蛇肉你就不敢吃？
1: 意思是外形为人会惊嘛？
0: 对，所以从小婴儿时期，你讲囡仔登墙大汉，伊讲搞油漆，当喝油漆，第一个吼伊食蛇粉，
1: 对哦，
0: 好啊，一天其实小朋友一红呀，一缸几粒狗搞啦。
1: 对，一天一粒都够。其实你家差不多十岁进前吼，一天一粒拢有
0: 够。拢有够啦吼！哎、欸，我相信这个囡仔应该是最好有气的哦
1: 吼，
0: 头好壮壮吼。所以、
1: 啊、其实你讲那个啦，咱一般讲囡仔吼，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伊在长骨有无？
0: 嘿嘿嘿。
1: 其实伊在内底钙质含量嘛就大，尤其是老大人，那不是骨质疏松吗？
0: 对。
1: 伊内底这个钙成分嘛就管的，所以讲伊买补充的咱骨质。疏松所需要的这个钙质的营养素啊，呢
0: 是青少年
1: 阿
0: 爸母啊拢爱食，阿个有生理上需要食。
1: 阿个啊，就是咱这个孕妇期，哇，就是咱这个
0: 大肚
1: 的妈妈，因为咱一般咱的怀孕时阵是不是咱腹肚内底囡仔拢有一挂胎毒，伊的那大小便拢对妈妈腹肚内
0: 底。
1: 啊，伊本身咱这个蛇，伊本身会当哦帮助咱身体的代谢甲去。解毒嘛，所以就帮助咱，甲咱妈妈身躯内底即个一个胎毒，会帮咱去毒，甲咱排毒，可以提早排毒了。你有发现讲，妈妈有一挂生完之后会有一些皮肤问题的，
0: 是
1: 都拢无这状况。
0: 真的很多妈妈哈，生完小孩之后哈，这回来发现夜边的出现呢一大一大，嘿，就是孕斑无，孕斑有也是大包痘的有哦。导播到的妊娠斑呐、啊，
1: 嘿，就是首先就是咱辛苦，咱人体的防御机制做神奇的，
0: 对啊，
1: 咱那有毒素来讲吼，你就和你伊、哦、就和你上，还是和你生条啊？因为咱毒素的排出口型就是咱的
0: 皮肤、
1: 流汗啊、皮肤啦，吼，啊，咱的尿尿啦、大小便就是咱的毒素排出口。啊，不过你的毒素排不清去，排不掉去，卡在皮肤就是可能会起疹毛啦，啊，是湿疹啦，吼，啊，是造成你一挂条子做多，这都是啊，个一挂无形的迄个斑点，有无？哎，东西咱辛苦毒素造成的，
0: 难怪安尼我知道为什么讲皮肤的问题，较早做口罩讲皮肤炎啊，异位性皮肤炎，过去食蛇吧，啉蛇汤，就是因为它可以解毒的这个部分。
1: 对哦，因为咱蛇做迄个做口罩，就是讲伊本身会当去风邪，啊会当去这个蛇疮，蛇疮就是咱今麦讲的这个。调剂所以在《本草纲目》内底都拢有写，所以讲有啥物食蛇对咱身躯遮尼好的这个帮助。
0: 是
1: 啊，其实咱老大人哇，伊那喙齿啊发育较歹哇，如果钙质流失了，伊喙齿会崩起啦，啊，这个牙龈的萎缩啦，
0: 对
1: 不？
0: 对啊，
1: 伊拢会使食咱蛇粉来帮助着。
0: 那我相信呢，就是它应该是全年龄层都可以吃的保养品嘛，保健品嘛，哈。所以呢，第一无分查甫查某，无分年纪，无分什么算的需求，你只要想要来更新健体，拢会使来吃，
1: 哈。
0: 从青少年到更年期都可以，包括你讲的体力无好诶，常常呢吼，高强度工作者、劳力工作的，对吧？
1: 不对，伊嘛真适合，因为伊内底这个氨基酸有一个是消除疲劳的，啊，过来就是伊一个是增强脑细胞活力的。尤其咱脑细胞活力对于咱一挂高强度工作者很需要哦，因为当时你做阵一件物件想会出来，想会出来，啊，过来咱许多人伫过马路时阵，伊对着这突发状况也反应会出来，跟反应没出来，就是跟咱脑细胞的活力有关系。
0: 哟，你个看，讲开车，阿爸不要想讲七十几岁卖开车，啊，你油门打一咚啊咚啊打油门去。
1: 对，伊反应没过来嘛。 就是因脑细胞活力变慢了，所以它在反应的时间差会拉长，可是就会来不及应对当下的状况。
0: 嘿，安尼食抓粉，我来食抓粉，让你安尼阿达嘛吼较成功诶。
1: 对
0: 哦，个个真讲诶，所以你也看这个好物件吼，但是一定要选择100%的纯抓粉哦，这个重要吼，这个重要，因为呢，咱要食巴肚内底，拢要经过 SGS 的检验报告，而且呢，一定要选择 Peace 大药厂所制作的吼。来，今仔日呢，咱快闪要来介绍这100%纯抓粉，等你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快闪吼。来，等你要甲恁报告上。优惠的价钱哦，吼，太难得了！这一档广告哦，一定爱收听。来，咱先休困一下，有任何商品的问题，要来还付美金吗？要来问美金吗？拢会使卡，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健安快闪，要来介绍大家都是百分之百纯爪粉。这是由玉之家宝所制作的百分之百纯爪粉的胶囊。所谓的百分之百纯爪粉，就是无添加任何的成分，百分之百绝对拢是纯的，纯纯纯哈。来，请到咱的厂商代表玉之家宝的简经理来给咱介绍。
1: 咱这个百分之百这个爪粉就是拢无透染。啊，因为伊本身的数量非常的少，咱就是咱拢无咧贩售的这来路不明的蛇粉，咱使用的这个目镜蛇，伊是真贵的，这印尼来合法进口的。
0: 哦，印尼哦，
1: 对，因为印尼专门伫饲这个毒蛇，
0: 是
1: 啊，伊一年哦几啊万只，就是销往全世界。
0: 哦，
1: 啊，伊有经过的华盛顿公约。啊，个卫生组织，就是咱的卫福部，啊，个咱的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拢爱合格了，再三几百台湾哦。
0: 哦，
1: 而且咱有经过的 SGS 检验报告，
0: 是
1: 哦，会当予咱消费者更加安心的使用。而且咱伫厝的这个部分，就是针对的，咱给它保留的蛇肉、甲蛇骨，啊，咱甲头、尾、内脏、皮。全部拢甲去毒，所以咱本身会当食的部分，其实就是肉少骨头侪。啊，经过到咱这个烘烤了后，保留的营养素，啊，其实咱的蛇烘了、烘大了，全部甲20%。
0: 安尼哦，
1: 是啊，所以咱来讲，要甲无啊做百分之百目镜蛇粉来讲吼，佮做胶囊来讲吼。数量就是非常的少，非常的珍贵。你看，咱原料拢无掺进什么类固醇啦、西药啦、防腐剂，还是重金属啦。而且，咱是委托的60年的 PEACE 制药厂恒安大制药厂，
0: 是
1: 哦，来给咱制作通过的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
0: 嗯，
1: 所以其实伊含钙量哦，每100公克。有10万 ppm， 等于是牛奶103倍的含钙量、
0: 哦，
1: 所以对咱这许多人来讲是真好的。
0: 所以等于呢，另外面个加钙粉啊，
1: 是
0: 哦，直接就是吃蛇粉就可以了。
1: 对哦，
0: 因为你个想哦，在多少迄个简经理有跟咱讲哦，伊跟他咱的胶囊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用在抓肉，
1: 对，
0: 个抓骨，
1: 是
0: 这两项量，
1: 对，
0: 一点抓皮都没有啊，
1: 拢无。
0: 对，它等于说它的钙含量是非常高的哦。
1: 对哦。
0: 啊，抓肉就是200斤嘛。
1: 是。
0: 好、哦，氨基酸嘛。
1: 氨基酸。
0: 好、哦。啊，你来看哦，抓肉本来的少啊，哎，抓本来生生的，那你有看到肥肥的蛇吗？没有，都是瘦瘦的蛇。所以你看，一条抓两条抓，安尼划开，哎，它的总重量不到1万，不能20%呢。
1: 对哦，成本真高。
0: 哎呦，啊，真的很。
1: 你看肉少骨多，啊，佮行大了，剩无20%。你买蛇本来一斤呢，
0: 行
1: 到尾啊，剩无一斤，你看，剩20%呢。
0: 所以它很珍贵，就在这边呢、啊。啊，所以呢，你若讲皮肤的问题，困扰你足久啊，哦，一定爱来吃，包括你皮肤痒、湿疹的，哦，啊，讲抵抗力无好，点在你感冒的，啊，甚至呢，你胃肠嘛无好哦，吼、哦，咱这个蛇粉针对咱的胃肠的部分，真要帮助大，包括你可能有便秘的问题，也是讲你长期落下，吼、哦，这个都可以的，吼、哦，过来。阿孙啊，生长发育的时阵，拢总会使来吃青少年也补钙，当大人当骨的拢总来吃。哦，也是讲你爱水的哦，皮肤好的，这嘛拢钙好哦。哈、哦，阿爸母啊，你刚刚定定你疲劳，哦，定定你感冒，抵抗力无好，阿大妈一直你退化，这哈拢爱来吃哈。各有一点，领导的新妇哦，领导的新妇呐，如果近啊近呢，哎，伊大巴肚啊，好、哦，准备要来生囡啊，哈、哦，还是讲准备要怀孕，还是正在怀孕的都可以吃，包括囡啊生了红哎呀，因为哎呀趴在牛奶内底拢总也在里面哈，这钙好的物件啦，哦，所以你讲抓粉哦，抓粉就是咱平常是食袂到，近啊近咱直播当中跟你推荐这个好的抓粉，100%纯抓粉，这段简介你讲很珍贵，它到底有多珍贵来？咱这是做成胶囊嘛？
1: 是。
0: 哦，做成胶囊啊，一克来得有几粒？
1: 咱一克来得有30粒。
0: 30粒。好，那我们要怎么吃？一天要吃几颗？
1: 一般的保健哈、哦，咱一天其实2粒都够。啊，你若讲要加强保养是早暗2粒。啊，有一款妈妈伊讲，我有过年的这问题，我想你较紧好，也是一天做3杯食，食到6粒上最。
0: 哦，早中晚各一次。
1: 对对，啊，你的康巴服用是，就咱早饭20分钟前，暗时啊要困进20分，会当达到上好的效果。
0: 是，就是讲呢，阿爸母啊，啊，佮讲一遍吼、哦，就是你早时啊，嘴洗好，吼、哦，要食早等进前，吼、哦，20分钟前，你来食咱的蛇粉，啊，佮暗时要困进前20分钟。 安尼咧来食效果是上好哦。啊，你若袂晓记的，恁个讲饭前拢袂要紧啦，饭前食啦，空腹食啦，吼、哦，安尼了解吼。如果你要一般的保健，
1: 对，
0: 的一羹
1: 两
0: 粒就好啊啦，
1: 两粒至四粒对。
0: 好，你要吃两颗也可以啦。可是我感觉阿爸不一定有会啊吼，上好是早
1: 暗，
0: 早暗啦，好不好？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一克啊，内底有三十粒，
1: 对，
0: 安尼关价买袂偌济。
1: 咱关价是也是外口是卖2500块
0: 哦，真的是有五爷给大的哦，
1: 是
0: 哦，所以我感觉2500块无贵呢，哦，所以阿爸母啊，那要食就是食100%纯蛇粉，啊蛇本身就足给大的呀，吼、哦，啊无你甲看是安那当初花西街的生意遐尼好，哦，当然有一贵也给大啦，
1: 对、哦，
0: 但是你也想哦，咱这100%纯蛇粉是无简单的制作过程，在做复杂的哦。咱要食食个营养吼，来，今仔日咱的快闪唔免互你开2000块啦，来，咱来请咱的经理甲咱讲吼，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是安怎？
1: 来，咱今仔日带线顶的朋友优待就是讲四组两盒2980块。
0: 好，两盒2980。
1: 对。
0: 好，啊大组的咧。
1: 大组等于四盒只要3880块。
0: 哦，安尼就是四组的两颗啊，就是2980啦，2980块啦。啊，若要爱大组的，就是四颗啊，3880块啦。哇、哦，安尼算起来，搁加900块，会使买大组啊呢？系啊，搁加900块，就搁加两颗啊呢？
1: 对
0: 吧？哦，啊，四组的两颗啊，2980，但是无人要买四组的啦，因为你搁加900块，搁加两颗啊，吼，对不？
1: 来，
0: 四组的两颗啊是2980，搁加900块鸟。
1: 对，
0: 哎、欸，你无听
1: 对？
0: 搁加两盒，
1: 3880块，
0: 3880块。按你来讲，四颗啊，差不多吃偌久？
1: 四颗啊，你差不多通吃两个月。
0: 差不多吃两个月啦，吼，好啦，阿爸母啊，你若买吼，你也登记，你只讲阿爸今嘛，恁了当时个要买也唔知，讲实在是安尼着。但是呢，我也建议讲阿爸母，恁今嘛很注意皮肤有啥物问题，好，你个赶紧买来吃。好，你真的皮肤现在，因为我知影阿爸母啊，因食了皮肤足侪问题，拢带一世人带掉的哦。冇
1: 唔
0: 所以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有皮肤的问题，你唔免阁去花西街食迄蛇汤、食蛇吧。恁直接来买蛇粉，吼，咱厝内底人食。啊，是讲你在倒有遐镜头，你钓一项都爱来食哈。今日咱要买就是100%纯蛇粉哦，这是大冲箱预知加薄，网络顶管绝对拢无这个迹象哈。你若唔相信。现在你可以上网络去找100%纯蛇粉造出来，绝对不可能有这个快闪价格哈。那买就爱赚一档哦哈，原价一克啊，都爱2500啊，2500啊。咱今仔日快闪哈，四克啊，给你只要3880块，四克啊，只要3880块。食保养的食两个月。哦，若要食加强的，食一个月。好、哦，所以阿爸母啊，恁即摆很注意啦，皮肤你痒你痒啦，有问题吼、哦，你爱加买两组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哎，你好，美金吗？
2: 喂，美金吗？
0: 嘿，来贝贝哈，
2: 哎，
0: 来一线一线。哇，拍摄，你今麦给你切灯架，还搁灯卡哈？来，你好，你好，你今麦？
3: 你今麦？
0: 你抓粉哈？
3: 哎，
0: 抓
3: 粉我
0: 买。来啊，二线。哎，你好，你好，你今麦？
4: 哦，你好。
0: 哎，
4: 你好，
0: 要大组的吗？
4: 哎，对，两组。
0: 两组好，等一下哦，我帮你写下来啊。等一下，小姐姐，好了，来一线。好了吗？好了，好，我写好了。来，你要两组哈，0961的哈。好，我帮你留两组，礼拜三哦哈，谢谢。
4: 大组的、哦。
0: 对，大组的。OK， 好，對對對谢谢，好，拜拜，好。来，等位光金卡哈，0800-715-715哈，来0800-715-715哦哈。来，你好，美金吗？
5: 你好，美金
0: 啊。来，嘿，要大组呢。来，一组好，啊，你了0937哈。
5: 对对对
0: 好，我给你留起，哎，拜三给你哈。
5: 啊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来，你好，你今晚要抓粉哈？ 来嘿哈嘿好来一线一线你好、啊、你好你今天来要抓粉、哦、来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哦、来那个你等我一下我算一下跟你说

0: 哎，你好，你今晚来，你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哎、啊，都你控什么哈？03522的哈。
1: 嗯。
0: 我给你留一组起，啊，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来，因为咱吼快闪是安尼哦，阿爸母啊，咱有两点钟的时间，豆豆啊听，啊你若听无清楚，后一段你搁卡来定安尼不要紧哈，不急哈，啊但是咱有数量有限，你今仔日一定爱买着，今仔日一定爱买着哈，来，你好，美金吗？喂，你好，抓混哈。
2: 大主的是
0: 西安吗？啊，对，四合3880。
2: 啊，我要买两个大
0: 组。好，我给你下开两组个掉啦哈。好，啊，礼拜三好你哈。
2: 啊，也是那个乌鸟的哦。
0: 嘿，乌鸟啊哈。嘿，货到付款。好，谢谢，好谢谢。好，因为咱今日赶快买两档的产品哈。啊，您等我拿卡，小姐帮我接电话，一线帮我接。咱今日有两种产品哈，因为咱阿爸母啊就是安尼应观众要求啦哈。啊，即阵嘛呢落雨当地，大家拢无方便出门买菜对不？来，今日咱的广告，等下要介绍的食的物件吼，实在是有够好，有够好食啊！你一定爱把握吼。啊，恁抓粉继续卡，继续卡，抓粉继续卡。今仔日咱要介绍好吃的鸡腿排。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今嘛吼，第二档的产品呢，来要介绍好恁好食的鸡腿排。鸡腿排是美金麦最爱，为什么？我感觉你冰箱的冷冻一定爱囤回起来，因为这个天你个想咧，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连咪安怎？拄安喏，红太阁要入来，真正咱冰箱内底有迄个鸡腿排吼，吼，即中昼啦、暗顿啦、囡仔顿来啦，吼，随时吼，你也看肉拢有穿好啊，肉拢穿好啊，吼，啊，你阁炒一个菜，煮一个饭，安尼个煮一个汤，安尼个一顿啊啦，吼，来，咱今仔日要介绍有两种的口味。一个是石板鸡腿排，一种诶是老台味鸡腿排。什么叫做石板鸡腿排？你甲想咧，石板你想到啥？石板烤肉对不？就是原住民口味嘛，吼。石板鸡腿排。另外一个是老台味鸡腿排，就是古早味诶鸡腿排。吼，两种诶口味拢要互你炸当一只，互你尝尝鲜。吼吼，冇食过口味，这是由咱诶潘师傅，咱诶国宴主厨潘蒙人潘师傅。也独家独门的配方吼，也功夫吼拢放你即来底啊吼，来请咱的潘师傅给咱做介绍。潘师傅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师傅。今天给大家带来石板鸡腿排六支，甲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六支，这是潘师傅独门的酱汁。啊，这独门酱汁哦，就40几年的厨师的经验的累积，所以讲的鸡腿排啊。真正非常的好食，
0: 是，这咱潘师傅吼独门独家哟，独门配方的哦吼，所以有两种的口味要推荐给大家吼，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一个是石板口味，一个是古早味老台味，拢是鸡腿排哦，吼，起骨的哦吼，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
1: 这石板鸡腿排吼，伊这调味伊是用马告甲其他的这烹料吼落去腌的，去骨了吼，腌落吼非常的入味。石板鸡腿排吼，因为咱是用马告啊，又称吼做珊瑚礁啦，所以去腌伊的这个香味吼，非常的香，是咱台湾原住民中珍贵的这个香料。天然的香气是敢那山柠檬吼啊，加迄个胡椒吼融合的迄个口味，以后也当去腥，那个香气会当非常的提升，袂咸啊，佫袂咸，味嘟嘟啊好。
0: 好，这个石板鸡腿排就是您一般咱哩外口食到的，有原住民烤肉的味道，都是这個。好，因为加上原住民的香料叫做马告。好，啊，个另外一个是古早味哦，古早味老台味鸡腿排。哈，来请潘师傅给咱做介绍。
1: 像吼这老台味鸡腿排，这特色就是最主要是吼营造吼咱老台味的个味道。是啊，用贝格啦、肉桂啦、丁香啦，有哦，即个甘草啦、花椒吼，这拢是中式诶，即个卤味常见的调味啦，有咸香的风味。最主要吼，这嘛是我独家的秘方去做的。伊旁边偏向吼有点中药材甲咸香的系列，就是咱老台派诶，即个台式小吃，跟它有点像咸酥鸡啦。卤味啦，最常见的一类调味方式，非常的多层次。 今日带来石板鸡腿排六支，啊，加个老台味鸡腿排六支，拢总要优待哦，大家1380元，每一支鸡腿也净重拢有190公克。你也想我去骨，伊那阿未去骨之前拢200几公克啊，所以讲伊算不哩大支。最主要伊经过 ISO 认证，加即个 HACCP 认证，哇，前工厂这时候。所以讲，卫生把关拢非常的严格，大家吼会当放心的来使用。
0: 好，所以咱今日有两种的口味，一个是石板鸡腿排六包，一个是古早味老台味鸡腿排有六包，总共有12包哦。好，总共12包，12包给你，只要1380元，1380元。一包合115块尔哦，你别去对买这种较大机的，搁气骨的呢哦。阿爸母啊，真正呢，也是气炸锅，拢总足方便呢。像这个天，连咪落雨的，连咪风台搁要入来啊吼。哎哟，迄去菜市啊吼，落雨当地安尼有够麻烦的啦。你厝内底吼，轻轻松松冷冻起出来退冰了，真正的也是要气炸锅都会使上桌啊吼，足方便的啦。今仔日赶紧哦，快闪吼，咱数量有限，两种的鸡腿排拢买好哩吼，六包，两种的口味拢足特别的，你离外口拢买袂到的口味哦吼，跟一般的鸡腿排口味完全不一样，你家食看卖。安尼12包给你1380元，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0800-715-715-715-715。以上广告。好吃好吃真好吃，你讲比今嘛好食，我甲你讲100%、200%好食，迄鸡腿太无好食，而且呢，你个唔捌食过石板烤肉的味哦，吼，爱达食看卖啦，吼，来你好。来，你好，好一组一组，好来二线，好啊，咱一线唔知安怎呢？啊，怎调伊？我减一线。好啦，阿爸母啊，恁卡袂离麦，卡0800-068-777，0800-068-777，0800-068-777，赶快来塞卡吼！好吃的鸡腿排，你唔捌食过这两种的口味，一种的是石板烤肉的味哦，一种的是啥呢？传统的古早味，嘿，老师有讲啊吼，敢那亲像咧，迄个咸酥鸡的味啦吼。来，你好，
3: 喂，我要鸡腿排。
0: 好，来鸡腿排二线吼，二线。好，新唱哈，今日呢，我有赶紧争取到200组，哦，今天争取到200组哈，已经足济啊呢，已经是讲安尼要求呢，啊，无人讲100组尔嘞，你甲看哈，来，你好，你好，
4: 喂，
0: 鸡腿排哈，
4: 对，
0: 来二线。来，等你恁阿听歌哈，你今麦来接电话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吃的鸡腿排6包，两种的口味各六包，每一包拢是大只的气骨的哦吼，甲食看麦啦，嘿，用蒸的啦，用气炸锅拢会使做方便的啦，你也看落雨当地也免出门啊啦吼。

0: 来，今仔日咱两百组背完了无，所以恁家把握机会吼，咱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呢，为着恁啊，我提早公告吼，提早公告，赶紧买，赶紧买吼，来，咱你了今仔日。快闪有两档的产品哈，一档是抓粉，一档是鸡腿排哈，恁都爱赶紧哦。来，你好，李白，李白，来，你好。
1: 第二鸡腿。
0: 好，来来一线一线哈。你好，中华哈。嘿。来来，你背几组？
2: 一组的哈，一组的。
0: 好，嘿，我给你留起来。一组1380，十二袋。
2: 爱干香。
0: 没，黑马告小夸旁边俩白香哈，好谢谢哈。
2: 我唔敢，
0: 我知我知，我嘛唔敢哈，好谢谢哈，拜山好谢谢。

0: 来，你好 ，Vicky 吗
1: ？Vicky 吗？
0: 嘿，来。啊，拜三拜三哈，拜三哦哈。
1: 伊讲拢袂嫌嘛，
0: 嘿，袂啦袂啦，袂嫌哈，好，谢谢哈。他那个马告哈，马告是那个调味料而已，不会辣啦，嘿啦，袂嫌啦哈。来，你好 ，Vicky 吗？
2: 喂，
0: 哎，你好。
2: 鸡腿
0: 排，好好好，来六线六线。来，你好，比基马高雄哦。来，一组高雄哈。嗯。安尼拜三给你哈。嗯。好，谢谢。
3: 好，谢谢，拜拜。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走，这部话是比基马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恁定位那卡吼，比今麦甲恁开讲一下吼，像即几工啦，你甲看，连咪落雨啦，吼，啊连咪出去啦，吼，啊咱身体吼拢袂康健啦，因为风湿的人吼都袂康健啦，真的像气象台一样。啊，你想想为什么咱身体湿气也哈尼啊重，身体的湿气重？甲环境嘛有关系，当然即马落雨当地湿气个带掉诶，但是热天来讲吼，夏天本身咱的湿气个较重啊。诶，你想讲为虾米来热天咱就会热会流汗吼？但是咱个爱啉冰诶，爱啉凉诶，都、就是热嘛。啊，热你拢啉你那冰诶物件，尤其饮料无，摇摇杯无，哦，这个大街小巷，大家人拢一杯啦。啊，爱食甜的啦，吼、哦，刨冰啦，吼、哦，还是冰淇淋啦，哦，还是迄个冰棒啦，拢甜的，吼、哦，啊，爱食甜的，爱食凉的，哇，嗨，身体会湿气拢带掉的，所以造成咱身体来讲呢，鼻湿，吼、哦，鼻湿，那么鼻湿呢，就会造成咱的肝功能诶，愈来愈歹哦，吼、哦，啊，那肝功能愈来愈歹，就代表咱的解毒的功能愈来愈差。造成咱肝脏的负担，那么这个所谓竞争的反应在对呢？反应在咱的皮肤顶，皮肤顶哦哦开始啊哦，就开始啊，这个皮肤痒来咬啦，因为湿气带掉的嘛吼、哦，啊你就长痘痘啦，湿气重啦吼、哦，啊所有的反应都在皮肤上面，所以咱人皮肤会越来越歹。哦，啊，你讲奇怪，我食个老阿皮肤老阿白，就是安尼一世人带掉的，这个湿气拢带掉的，啊湿气个安怎呢？人的疲劳，啊人的安怎？诶，落下，吼、哦，这个叫风邪啦，风邪啦，吼、哦，风邪啊，唔是干那关节酸痛尔，咱早都讲诶，即疲劳啦、落下啦，吼、哦，这拢是湿气带掉诶，吼、哦，所以为虾米讲你较早讲爱食蛇肉、啉蛇汤，为虾米要食这个蛇呢？你啊看，《本草纲目》嘛有记载，蛇吼、哦、本身有气风之象，除湿解毒，吼、哦，气毒即个湿气解毒。蛇粉，今仔日刚讲的这个蛇粉，都是有这个功能的对。吼、哦，啊，恁即马现代啊，唔免讲像较早拢吼，啊，都唔知影去对食嘛，落去去花西街食，啊，即马无通好食济啊啦吼。讲实在，应该还是吃得到，但是吼、哦，咱唔免太费气。吼、哦，咱就直接买蛇粉回来食个好，直接买蛇粉回来吃就好了吼、哦。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然后需要比今马好不卡专线电话你来问吼，啊、哦、是要欢呼要交代卡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比今麦甲大家报告吼，咱今仔日鸡腿排吼有限量诶，吼有限量啊，抓粉诶，抓粉咱甲恁争取一百组，抓粉嘛做珍贵诶吼，恁若要爱赶紧敲下电话，咱现场诶专线吼，比今麦阁甲恁报一个，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开选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听 A P P 哦。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3: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热汗清水冲洗。

哥寻寻觅觅拢找无物件好食，来食抓粉哈，食抓粉哈。来，咱现场专线，那需要比今麦服务卡0800715715。0800715715，啊，你若要加牌吼，赶紧把握机会，今仔日200组尔哈。

0: 知很多问题吼，阿爸母啊，不要紧，这抓粉吼，我来讲啦。嘿，惊惊袂得顶啊！阿婆啊，讲，哎，我会惊惊，啊，唔是要叫你食蛇，惊惊，就食迄胶囊，尔来惊惊来。啊，无了解、无清楚，爱注意听哦，注意听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今仔日讲到蛇吼，这只阿爸母讲，我唔敢听，我唔敢听，我唔敢食，我唔敢食。无啦，无叫你食蛇肉啦，已经甲你抹做粉啊啦吼、喔、啊，所以咧，即阵唔知讲食蛇吼，其实是做营养的哦、喔，吼做营养，还是讲咱唔敢掠啦，嘛无可能去掠毒蛇来食啦吼、喔，啊过去就是去华西街食嘛，啊唔过即卖咧保育法嘛，保育法即卖咧食袂掉，食袂掉，咱个爱咧食蛇粉啊啦吼、喔，所以继续要个请教简经理啦吼、喔，就是讲咧，听讲即个蛇吼、喔，伫即个本草纲目。吼、哦，较早中药，吼、哦，食中药的时代，其实伊嘛是一种的药啊，哦，它也是有入药的，对不对？
1: 是，其实咱蛇吼，这入药吼，咱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
0: 哦，尤其
1: 是咱这《本草纲目》内底哦，
0: 是
1: 有记载着几啊十种的蛇药的功效，用蛇肉吼来入药的历史吼是真久啦，
0: 是是，
1: 唔然咱讲滴，咱坊间的流传啦，偏方足济，但是。包括记录来动，佮有《山海经》呐，《神农本草经》啊，佮这《本草纲目》内底，就是拢讲蛇研究哦，对这个咱人的食吼，身体帮助真大
0: 所以是真的有记载的啦。
1: 无、啊、唔对，唔对、哦，而且其实蛇吼，应该在迄个因的医药界是该称作是动物界的人参呐。
0: 哦，
1: 是啊，因为内底吼，伊蛇内底有迄、那个哈、啊，必须的迄个氨基酸，八大氨基酸，
0: 是
1: 其实伊氨基酸是十几种，但是咱人体无法度合成，伊内底有八种。
0: 嗯，
1: 所以讲一般来讲，那边。摄取较完整的氨基酸之蛇是上好，因为伊个胆固醇个低，啊个吼伊内底个增加咱脑细胞活力的谷氨酸呐、啊、吼，啊个帮助咱解毒疲劳的天门冬氨酸呐、啊，哦啊帮助咱脑力迄活动较侪人哦、
0: 嗯，
1: 是真好的补品。蛇肉内底伊除了咱头拄个讲氨基酸以外，伊上重要你知道伊个有者，咱若食蛇肉甲食这个。肉吼，本身有足丰富的蛋白质
0: 啊，对，加
1: 一个人帮助咱迄个啥，迄、那个血管硬化嘛，真好的帮助、
0: 啊，真的哦。
1: 哎呦，啊个气风湿啦，
0: 吼，
1: 啊个活血啦，消肿止疼、解毒，其实上重要的就是这个解毒。
0: 嗯，
1: 一般的氨基酸内底有一些物件，一个氨基酸也是咱帮助咱肝脏来，迄、那个。增加解毒的效果，
0: 是、哦、
1: 啊，而且会帮助咱皮肤会愈来愈水、
0: 哦，
1: 因为它代谢咱人体的迄个新陈代谢。
0: 对，
1: 尤其蛇肉内底，你知吗？有一个做稀有的物件呢，有迄个微量元素钙、镁、硒、甲锌。伊这个硒吼，伫人体的作用内底吼，伊、是有会当帮助咱吼，这个预防这个癌症。尤其咱吼，咱国内这个著名医生捌讲过，这江主任伊嘛伊讲吼，美国一个研究就是讲吼，硒对这个抗癌的效果吼，伊在美国亚利桑那诶一个癌症中心有做一个研究，伊讲硒会当降低66%的裂喉腺的癌症的发生率，
0: 是
1: 啊，过来50%的大肠癌的发生率，啊，佮有40%的肺癌的发生率，啊，佮另外吼，咱受到这个试验者吼，伊的癌症的。死亡率下降了50%，所以说整体来讲哦，死亡率有减17%，所以讲伊嘛叫做抗癌之王，尤其是这个硒，抓来底有这个锌的元素。
0: 哎，锌我知，锌就是对男人很喜欢，像吃海产，对不对？
1: 那一般拢知讲对男人很喜欢，可是你知影，一对老人，那老人啊欠这个锌的哦，产生的眼花、糖尿病、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
0: 是
1: 啊，个儿童啊缺锌也长不高，
0: 诶
1: 偏食，诶厌食，啊嘛，诶喘流，啊过动，啊个记忆力不集中的这种，包括假性近视，拢是甲欠这个锌有关系。所以你要吃这个蛇来讲，对咱吸收到内底这营养素。
0: 是，个虽然要来请教简经理，就是讲呢蛇粉来讲啦吼，为什么个爱用目镜蛇吼？这个本溪庆。吼、哦，既然是毒蛇，吼、哦，啊，唔过伊的毒性呐，气毒了无好，它不是更危险吗？唔是更危险吗？
1: 是，野外吼，即个野生的目镜蛇来讲吼，你若无经过专业的手段， 吼、哦、啊，无高温来个烹煮吼，伊来对这个毒性蛋白吼、哦、是会有致死的，
0: 啊、
1: 所以拢爱用甲煮个熟。
0: 嗯，
1: 哦，啊，过来就是气毒伊来对内脏，
0: 嗯，
1: 所以咱要煮进前一般专业的拢是甲头甲内脏拢解洗了拔掉，啊，无去食啊肉、纯肉甲骨啊再来煮食呢，这是会在会当食用的，但是因为目镜做内底，就是因为伊愈危险，其实你伫个迄个国际文献内底查到就是讲吼、嗯，印尼有一种目镜做喷到目镜做，伊本身是具有医学价值的蛇种哦，
0: 嗯、
1: 所以为什么爱跟这个目镜蛇会效果较好？唔、哦、是清楚外靠什么臭青木啦、
0: 肉蛇
1: 啦，迄是效果无好诶。
0: 所以所有的毒蛇当中，当然越毒越好了，以毒攻毒嘛哈、
1: 哦。
0: 啊，所以所有的蛇类当中，就是眼镜蛇，
1: 哎，
0: 它最有价值。
1: 对，因为具有这个医疗价值。
0: 安尼听到家大概个怎样讲？为什么这侪人哈？哦为着健康，为着身体好，然后拢会去食蛇吧，吼啊，啉蛇汤吼。但是讲实在，即卖吼，迄个医药界、医药界吼，包括保健食品是足厉害、足厉害。即卖已经进步到吼，甲伊抹做粉哦，变成蛇粉吼，蛇粉。而且呢，咱要食个爱食这100%纯蛇粉，而且个是爱有经过 SGS 的食品呢。检验合格，吼、哦，搁是 PEACE 大药厂所制作的，才有保障啊！吼、哦，甲过去你所食的这个蛇肉蛇汤，迄无同款，吼、哦，迄无同款。甚至呢，伊无掺西药，吼、哦，无含任何的重金属，嘛无任何的防腐剂、化学的物件，拢总无，就是100%纯蛇粉个滴，吼、哦。好，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那需要比较嘛服务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先休困下，听几首歌曲，等下马上甲您公告。好。今仔日咱的定位吼，小可怪怪，不要紧，咱阁有一线定位吼，两线拢会使卡啦吼，715715你嘛会使卡，然后呢，咱阁有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好，这个定位你嘛会使卡吼，多加利用。那是我的一颗心。两支电话都可以打齁，715715够0800-068-777。

这个月是七月份，哦，个月是父亲节，父亲节就是讲啊，我要送爸爸什么礼物，其实你买在送爸爸抓粉，抓粉这是非常好的礼物，毕竟呢，咱是大人吼，诶，健康吼，这是咱是谁责任？那有这个计划要送爸爸礼物嘞，吼，买下来做参考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要来介绍个是预知家宝，100%纯抓粉，伊来去做成胶囊啊，一粒一粒，拢会单独包装的吼。咱一克内底有三十粒，原价2500，原价2500，咱今日快闪组合，四组的两克啊，直接优惠价给你。2980块，可以买到两 K 啊。那么呢，你哪个给900块？哈，个给900块哦，哈、哦，是不是3880，3880块？给900块个掉，个给两 K 啊，好哩。哇、哦，安尼叫做大组诶，大组就是四 K 啊，3880块，平均册一 K 啊，卡。存970块尔，哦，970而已哈、哦，原价2500哦。哎，比今嘛来呀俗，当然啦，咱快闪哈，甲厂商争取到的介绍，没有阿爸母啊，互恁食会好，好陪我食会好啊，吼、哦，来保养诶，一天食两粒，保养诶，一天食两粒就好，吼、哦，来这两粒安怎食呢？你个是伫早顿空白诶时阵，哦，空白诶时阵你个食一粒，暗时要困静静，你个个食一粒。安尼了解吼，安尼叫做保养诶。那要加强诶咧，就是两粒，同一个时间，就是早顿空白诶时阵吼，早餐前吼吃两颗，晚上睡觉前再吃两颗，安尼是加强诶吼。所以呢，那要食保养诶，咱四颗啊会使食两个月。那要食加强诶咧，吼，因为皮肤交皮肤痒啦，你想要加强一下吼，这四颗啊会使食一个月时间，所以你那个值啦吼。你若讲吃完了要再买，没有了，没有这个价格，你会使宽两周起来啦吼。这个价小是足优惠呀吼，你抓粉本身就无俗的物件吼，足珍贵足珍贵，而且你个像一尾蛇吼，甲你安尼保留伊的肉。哦，个骨头呢，其他拢无爱哦，所以它的那个量是很少的，就的啦，磨出来一咪咪的粉呀。你也想吼、哦，要几只蛇靠，或者做成了一克的量，你安尼个想就足够大嘞啦吼、哦。来啊，所以呢，恁的电话赶紧卡吼，我等下要来访问简经理的时候，恁电话个赶紧卡，要抢买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今麦阁补充一下吼，这是阿爸母咧甲我问讲，阿我吼有落下，啊胃坐坐、胃痛、胃胀胀吼，这嘛会使食哦，因为这拢是属于风邪吼，风邪，定定你感冒抵抗力无好，定定疲劳诶，肝无好对不来，咱的抓粉会使过关哦，咱的抓粉嘛是赶快会使过关吼，来电话赶紧卡要抢买吼，0800-715-715，另外一线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0: 哎、欸，你好，你好，帅，然后呢？来，你好，高雄哈、哦，来，别贵州。
1: 请问哦，

0: 你好，
1: 嘿，你好，
0: 嘿，新店哦，先拜大伯，来，你要几组？
1: 五组，
0: 大组几组？
1: 五组
0: 呢，抓份五组大组的吼，嘿，好，安尼我迄个拜三给你哈，
1: 拜三，
0: 拜三给你哈，你五组定了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你是姓欧嘛？嘿，黑猫，
1: 我自己的，
0: 你是新埔嘛？

0: 这足好的物件呢，阿母啊，来，你今麦去甲恁报告一下吼。你若想讲这项物件，大腹肚会使食，红的也会使食，安尼特动的呀，特动的呀。连红的也会使食呢，红的要食有啥物好处？大脑的发育啊，伊对着伊的中枢神经呢，对不？阿爸母啊，你上见失地症是安怎？是安怎？你讲阿达妈的问题，就是这样，中枢神经系统嘛，反应愈来愈慢嘛。你爱来食，系爱来食，唔是讲干那皮肤就爱食呢？足侪足侪好处的啦，十多人减精力，妈妈甲咱讲很多好处嘞，哈。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
0: 要一组，好，六线，好，谢谢。来，空吧，空，七音哦，哈，恁等我光跟卡，因为咱嘞个甩要来公告给白啊，然后好，啊，恁来抓混脑需要哈，光跟卡定位0800-068-777买塞卡哦，0800-068-777，0800-068-777。好，我们来进广告。今天我们快闪要介绍大家就是石板鸡腿排，还有老台味鸡腿排，鸡腿排是我们全家大小都十个都最爱，不然你敢想是怎样，阿孙子比较爱鸡腿你吃，阿嬷疼孙也是都爱鸡腿给他吃，但是鸡腿一般的鸡腿都有骨嘛，我们这气骨的每一只鸡腿都气骨的哦，当当当大大大一大片的鸡腿排，净重净重就是一诶，气骨啦嘛，气骨啦，各有190克的哦，吼，大袋哦，这是大袋吼，总共有12包给你，两种的口味，吼，每一种口味各6包，总共12包，吼，12包，1380块，1380块。咱今日快闪，你卡电话你来订吼，卡电话你来订购，即个介绍啊啦吼，外口你食袂到种口味哦。来，咱来请咱的潘师傅吼，潘蒙人潘主厨来甲咱做介绍，即两种的口味的特色是啥物？
2: 今日吼，甲大家都带来石板鸡腿排6支，老台味鸡腿排嘛6支。咱每一个鸡腿排吼，拢味较足好诶。是我潘师傅家己独门独家这个秘方，落去生，因为过程拢安全、卫生、可口、真材实料，我有够鲜的，所以推荐了大家吼、哦。石板的这个鸡腿排吼、哦，特别的所在就是吼、哦，有掺做珊瑚礁或者马告，这马告吼、哦、非常的贵啦。这是咱台湾原住民的天然的香料，除了以及台湾原住民的香料以外吼、哦，伊天然的香气，跟它柠檬跟胡椒的综合。天然会当去腥啊呢，伊个芳香哦会当升级，伊个鸡腿排哦，哦伊个即个诶味道层次搁较丰富，啊你市面上哦绝对食袂着。当然哦，咱这拢是真空包装去骨诶，啊所以讲哦，伫安全上哦更加搁较安全。即、这个老台味鸡腿排嘛同款，最主要吼、哦、因为吼伊即个调味。特性就是咱用中式的香料为主体，最主要伊的迄个香味是偏向中药材系，甲这些咸香系的、嗯、哦，而且一些老派台式的这个小吃啊呢，我们这内底有掺吼，即贝角啦、肉桂啦、丁香啦、芫荽啦，有无？啊，甘草啦、花椒啦，吼、哦，这东西吼，咱中式的内面吼，常常会当看到这个烹料，所以讲这是咱台湾这个中式吼、哦、老台派的这个合烹味。你甲加穿一寡吼，放喺咱的冰箱，随时吼要食吼，都甲摕一袋出来退冰。退冰了啊，不管是要干煎，还是要烘，还是要气炸，还是要做这个咱的沙拉，还是凉拌，非常的方便。
0: 好，所以若要爱呢，赶紧把握机会，咱加快闪吼，因为电话足济吼，阿爸我你有耐心卡哦，爱有耐心哦吼。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食看卖什么叫做石板鸡腿排哦？咱你讲原住民呢，咱若去一寡迄个原住民的所在啊，都买改买迄个石板烤肉对不？嘿呀、啊，类似的口味，但是呢，我们是鸡排，咱是鸡腿排吼，鸡腿哦，起骨的哦吼，石板口味，佮有一个老台味，老台味就是古早味。台湾的古早味的口味个对，敢那咸酥鸡的口味个对，你甲食看卖，足好食。退冰真正的气炸锅，足方便的吼。6包，两种的口味，各6包吼，各6包，吼你总共12包，加1380块哦吼。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阿爸阿母啊，一支鸡腿重量即要200克，才卖你115块。 115块要去对买吼、哦，而且你妈食过种口味的啦吼、哦。哎，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0: 嘿，要加腿哈。
3: 哎，加腿
0: 哈。来来来，一二六线六线。大机的大机，我记的哈，我记的哈，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买塞卡，0800-068-777买塞卡哦吼。来，你好 ，Vicky 吗？来，你好，还车啦，车还你好，来，你别贵州。
4: 我来抓粉，这做偌济啊？
0: 抓粉哦，来来，我跟你讲吼。好吃好吃真好吃，正港的台湾味吼、哦，来，来你好 ，Vicky 吗？
5: 哎、欸，
0: 来，给推你。
5: 请问一下、
0: 哦，嘿嘿。

来，阮今仔日的电话怪怪，阿爸母啊，恁吼改卡迄个0800006877，好不？七五剩两线好接尔啦，吼，所以恁卡袂入来。你哪卡袂入来？卡0800006877哈，一直没有人接的话，你就打0800006877哈，0800006877。来，你好，Vicky吗？来，你好，贝爱给推你。酸的钢。

0: 哎是哎是，哎你好，米奇吗？
1: 好，我买鸡腿。
0: 好，鸡腿排来，好来。啊，你买几组？好来，你先讲吼。

0: 啊，还有男性没哦？来，你好，高雄哈、
1: 哦。
0: 喂。嘿，高雄哈、哦。
1: 你好，你好，阿、小姐。
0: 嘿，来杯爱上，你甲小姐讲来。台东鹿神咸酸甜，花莲小米真欢喜，所以完成。来，你好，美金吗？
2: 嘿嘿。
0: 来，要鸡腿排吗？
2: 那是熟的还是
0: 生的？生的，要那个要气炸锅或是煎的，嗯，煎一煎就可以吃了。
2: 甜味都有了嘛？
0: 对，腌好了。
2: 哦，
0: 帮你留一组吗？
2: 一组。
0: 好，礼拜三哈、
2: 哦。
0: 好，谢谢，拜拜。黑的洗好的啦，洗好的啦，吼、哦、啊啊！迄、那个用蒸的哈、啊，用蒸的啊，滴气炸锅嘛会使啦。用蒸的你爱功夫哦，爱小火哎、欸，我伫像我伫蒸吼、哦，我伫蒸吼、哦，爱有耐心啊！你若讲有气炸锅上简单，哦、啊！你若无气炸锅用蒸的，来你好，米金吗？
3: 米金吗？
0: 哎、欸，来，要爱啥？
3: 鸡腿，
0: 鸡腿来，好来甲接一下吼、哦，好，来0800006877吼，因为咱的715715电话实在是足奇怪，今天全档，剩两线好接尔，今仔日唔知安怎。电话总全部拢袂使接，干那剩两线好接尔，所以你呐一直卡，呀、啊，无人接，唔是无人接，是电话歹去。你也使卡0800006877哈，0800006877，0800006877。

0: 来，这首歌要来请教咱的简经理哈，食咱的抓粉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
1: 那食抓粉来讲，第一清热会当解毒，帮助咱去除咱痤疮，就是咱皮肤的问题有真大的帮助。过来是甲咱保肝明目，吼，啊，过来就是降咱身躯的一挂三个预防啦，吼，会当帮助。啊，过来就预防就一挂歹物啊，过来是咱。辛苦那一挂过敏来讲，伊毛真大的帮助。过来增强着咱的体力逐步，啊，就是讲咱骨头呐受伤的部分，伊当补咱的钙质。
0: 是
1: 哦，啊，伊营养素是牛奶103倍，是海带110倍哦。啊，佫是芝麻11倍，小鱼干的哦5倍。
0: 等于它的钙质非常的高，伊是牛奶的103倍哦。
1: 对哦。
0: 哦，所以你喝100杯的牛奶可能。
1: 对，我们吃100公斤的抓粉，你要连103杯牛奶呢，是一般人可能无法度啉遐
0: 多啦。不可能啊！
1: 但是咱简单吃抓粉就会
0: 使。是是是。
1: 啊，而且伊个会当帮助咱哦，查某囡仔对不？皮肤爱水爱白爱碰皮。
0: 是。
1: 啊，佮有啦一寡莫名的空嘴流落一寡伤疤有无？
0: 嗯。
1: 伊会加强代谢，吼你这颜色吼慢慢的褪去，然后越来越白。
0: 是。
1: 所以说啊，它也还可以增强身体的保护力。
0: 嗯。
1: 哦，阿哥兰，那胃疼啦，卡不爽快啦，伊毛真有好的帮助。
0: 哦，是哦，它对胃痛、胃胀气也有帮助。
1: 对哦，伊本身来讲，伊营养成分会当帮助咱胃壁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好、哦，
1: 咱减少咱胃的无爽快。
0: 阿哥兰，
1: 比如讲你老便秘的部分，对肠道的疏通伊嘛真好的帮助。
0: 哦。
1: 啊，就其实许有一挂人无好困对吧？
0: 伊内
1: 底有色氨酸。
0: 嗯哼哼。
1: 哦，阿哥有这个镁元素，用来当帮助的身体吸收这些元素之后，让我们身体有助眠的效果。
0: 安尼听起来吼，恁个怎样讲抓粉哦，伊的附加价值足悬呢？哦，唔是讲干那皮肤上会使食鸟。好，啊那另外呢，你今嘛伫咱直播当中呢，要甲咱报告一下吼、哦，有一挂人体质吼、哦，确实是无适合食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因为。抓吼，伊营养分吼，蛋白质介高吼，蛋白质非常的高，所以你若食蛋会过敏的人，吼，对蛋白质过敏的人，吼，可能会引起着过敏的反应，吼，这个部分先甲您报告一下吼，或者是呢，你的腰子吼，已经有腰子病啊。好、哦，可能肾脏病到第三期、第四期了。哦，安尼呢，两百只嘛，别再食伤济哦。哈、哦，这个部分爱注意一下哈、哦，可能爱去请教医生，是不是会再食？好、哦，那其他基本上拢无什么禁忌啦。好、哦，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忌啦。哈、哦，好，来，咱设定咱快闪的时间哈、哦，快闪的时间要甲您报告上优惠的价钱。那有关产品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再卡现场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来七一五七一五，今日电话吼，唔知安怎啦？好，你今麦甲恁讲歹势啦，你今麦我卡一百通无人接，唔是无人接歹势啦，恁卡另外一通好不？来0800068777啦，好不好？来，啊，你那电话7175嘛，写在卡，我们存两线好接呀。啊，存呢，你那要卡，就爱卡0800068777，或者是看来高雄吼，高雄0700268888啦，吼，都可以的吼。今仔日咱的抓粉哦，这阵阿爸母啊，拢买2组、3组，或买5组的哦，吼。啊，咱今仔100组，吼，100组给您，吼。啊，迄、那个鸡腿排200组给您，吼。所以你若要买鸡腿排，快点买，不然就没有了，没有了就没有了，哈，那无法度啊了，吼。

欸，咱中南妈呢呢，电话吼，全部拢卡袂入来呢，看要安怎吼？来0800715715，恁卡看麦，那卡无人接，恁个爱卡0800006877啦，吼，0800006877，0800006877吼，要爱加白赶紧买吼，咱有两种口味，600包呀吼，啊，你要抓粉的买些卡，0800006877。

0: 来，来，徐大哥，徐大哥你好，好久不见嘿，你别矮哈，好好，那你帮他借一下五线。来来来来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好，咱来进攻个 GIB 今麦里这部当中，要给咱推荐介绍的就是酸抓粉，强调100%的酸抓粉，给你制作胶囊啊，吼，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内底有30粒，咱这所有的检验合格。包括西药的检验，包括微生物检验，包括重金属的检验，全部拢合格，全部合格，而且这是屁事大药，厂所制作的吼，所以你放心啊，食绝对有保障的，绝对有保障的。咱即马就是要考虑讲，你爱买偌济，买几组吼？你若买四组的两 K 啊吼，买四组的两 K 啊是2980块啦，吼，但是。两 K 啊，一下个食完啊啦，我拢会建议你买大组，因为你搁加900块。你个加900块，个个加2K啊，好你啊，是不是？加900块话在3880块，3880，3880块，还是买到4K啊？等于1K啊，较高啊，千呀，系啊。啊，你啊保养会使食2个月，好、哦、保养的啦，4K啊，食2个月啦。那要加强的咧，加强食1个月个无啊呢？系啊，你那现准时即马有问题，有想要来改善的，你个爱。加买几组啊？哦，买金嘛好贵，我跟你讲，这绝对作俗的，因为你外靠你买吼，就是这个行情，一克啊你无快闪，没有优惠，就是2500啦。好，你圣公帮罗丁管有啦，有些特殊的网站你去吹，应该是吹到这个品牌，但是无可能这个价小啊，哈，不可能这个价格，一克啊高啊切，是不是？所以咱今日的快闪，你一。定爱把阿无吼，咱这100%酸抓粉，就算讲外口互你买嘛，你嘛买袂到100%的啦。就算讲你去中药房买啦，哦，你嘛无一定会买到纯正的100%酸抓粉。更何况咱这个是屁事大药厂所制作的呢，迄完全无同款嘛吼。
1: 所以你外口你买到一挂中药房，有可能就是中药房伊家己在做的，伊无一定经过了制药厂。所以咱这来讲。就是今仔日全部针对着咱这个通路，特别释放出来。
0: 所以你看，你有时候啊，我这有来中药房头，计跟我有熟啦，伊买 有通路，我食的这抓粉较少。我跟你讲啊，迄查理对查理，他有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包括安检，哈，也讲西药的检验、微生物的检验，还有这个药厂有是不是 PS 大药厂做的？
1: 对，差足多。啊，有的外靠中药房够有套蓝的。你可能唔知呀，伊、哦、可能伊个内脏无去掉，还、是讲伊皮嘎嘎落去，你嘛唔知。
0: 对，因为他为了要增加容量嘛。
1: 对哦，伊增加就这重量嘛，我你存二十趴俩，对伊讲真袂合啊。
0: 成本太悬了
1: 呀。规尾拢嘎嘎落去，伊较合啊。
0: 成本太悬了啦。
1: 对哦，对哦，对
0: 哦。哦，所以你来看查理家吼，阿爸母阿恁要食纯100%纯抓粉，那现在敢写100%，就是完全拢无套任其他的物件，哦，全部拢是抓粉。抓瑞做呀吼，来重点是咱咧食安心嘛吼，来咱今日快闪呢，来比今妈佫甲恁报告吼，绝对无听到来注意听吼，咱有大细组，原价一克啊30粒2500，一克啊2500，细组诶2K 啊，2K 啊只要2980，2980块，这是细组诶买到2K 啊，但是呢，你佫加900块就好，加900块佫加2K 啊，互你。等于呢，4K 啊，只要3880块。那皮肤会痒诶，还是讲你有三高诶人，常常你感觉疲劳，啊，想要过关诶，哦，还是讲你胃疼、胃胀、胃胀胀诶，哦，还是讲呢，你会常落下，哦，常落下胃肠无好诶，这拢总会使食哦，哦，过来青少年领导诶阿孙啊，来你肠腔发育诶时阵，互伊遐肠大人肠骨拢未使食哦，即内底钙钙侪吼，过来红鞋啊，连红鞋啊，连大巴肚拢总会使食，代表即个物件真正特懂诶。太安全了，太安全了齁。来啊你要补钙嘛使食齁，这骨质疏松的喙齿无好有漏的这拢总爱来食哈。甲恁争取着恁赶紧买。来大组甲看上来4K 啊齁 ,4K 啊3880块。赶紧卡电话 ,0800-715-715,0800-715-715, 以上公告。来，咱的定位吼，各有一线吼，各有一线，比今麦甲恁报，0800-068-777，0800-068-777。 空六八七七七哦，咱的客服小姐给您接电话。啊，那现场的嘉宾今麦加存两线，好接了吼。715嘛，会使卡也是可以打的，只是讲呢，咱的两线第三个人卡就卡袂入来啊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汤圆吼。来，要爱啥？
2: 我要鸡腿。
0: 好，鸡腿，鸡腿，来，无限。爱青哦，青爱香哦，爱香。我甲恁教啦，你今摆食到一阿姨你问啦，问讲安怎蒸啦吼？无啦，安怎香啦？我爱讲，恁先用迄、那个用恁个鼎，你蒸咯，小看半青色，甲你去烤箱，安尼较紧。哦，安尼啦，因为你敢那刻针嘛，内底可能无啥会色，吼、哦，恁的功夫爱做好，啊无你就变成表面臭黑，但内底也袂色。恁会使先真的表面两边先真的，家你去烤箱，安尼嘛会使。或者是呢，你直接气炸锅，直接气炸锅也可以哈、哦。来0800715715，0800068777，这个嘛会使卡，0800068777。

0: 的想跟你
1: 开始。哎，你好，你好，哎、欸，要爱啥嘿？
2: 我拄啊，跟你订一桌。
1: 好好，来，你甲小姐讲来，无限无限。在我心目中，无人会当来代替。来，你好，毕金吗？哎、欸，你要爱啥？
3: 你给我青呢？
1: 青青青哈，爱真哦哈。
2: 谢谢哈。
3: 啊，真啊青呀。
1: 来来，你跟阿伯讲一下六线盖安怎真，盖安怎真安怎处理。青啦，青较好啦。我跟恁讲，阿爸母啊，咱若未熟的，好你吼，你爱烦恼为什么？嘿，唔知安怎用诶？你若青代表有青啊，有青他讲你未才敢卖你新鲜货啊，对不对吼？你客着拢冷冻诶哈，冻起来哦吼。

0: 天拍谁哦？来，你好。
1: 喂，
0: 嘿，别爱上。
1: 你也给退
0: 啊？给退，给退来哈，一起退牌哈。因为哈，阮无要讲广告啊啦哈，你若要知影给退牌啊，那别恁卡来问啊哈。因为广告时间用完了，广告时间用完了，所以我刚才说跟恁讲，我有你卖鸡腿吼，鸡腿白啊，青啦吼，青啦，两种口味啦吼。

0: 是、啊。哎、欸，
1: 你好，中弟哈。
0: 对。
1: 好，来来来，好好鸡腿鸡腿哈，来。来，空八空空七五七五，那无人接吼，代表电话吼，恁无接得来哦，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来，你好，美金吗？
2: 喂，小姐。
1: 嘿，要爱啥？
2: 我，
1: 你如果他多久也是讲。好好，你甲小姐讲来，有事。相信我对你所讲的话，是我爱你的真心话。这个天吼，美金妈甲恁讲哦，这个天吼，咱冰箱内底一定爱宽起来哈，冰箱内底爱宽几排哦。是安怎讲？哎呀，嘿有当时啊吼，你常常无煮菜，你敢知有饭有菜啊无吧？无吧，欠一味，无吧，欠一味吼，爱补充两杯子上好的啊，食鸡腿啊。阿孙那回来吼，阿妈阿妈肚子饿，啊鸡腿啊。蒸一个就好，气炸锅嘛会使啊吼。好啦，简单的物件吼，但是无简单，因为这是咱的迄个独门配方哦，独门配方吼。啊，你若知，你若想要知影鸡腿排安怎卖，恁卡来问好不好？卡来问哦吼。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啊，恁电话那卡吼，比今麦甲恁开讲一下吼，像即几工啦，你甲看，连咪落雨啦，吼，啊连咪出去啦，吼，啊咱身体吼拢袂康健啦，因为风湿的人吼都袂康健啦，真的像气象台一样。啊，你要想为什么咱身体湿气也哈尼啊重，身体的湿气重。甲环境嘛有关系，当然即马落雨当地湿气个带掉诶，但是热天来讲吼，夏天本身咱的湿气个较重啊。诶，你想为虾米来热天咱就会热会流汗吼？但是咱个爱啉冰诶，爱啉凉诶，都是热嘛。啊，热你拢啉你那冰诶物件，尤其饮料无摇摇杯无哦，这个大街小巷，大家人拢一杯啦。啊，爱食甜的啦，吼、哦，串冰啦，吼、哦，还是冰淇淋啦，哦，还是迄个冰棒啦，拢甜的，哦，啊，爱食甜的，爱食凉的，哇，嗨，身体的湿气拢带掉的，所以造成咱身体来讲呢，鼻湿，吼、哦，鼻湿，那么鼻湿呢，就会造成咱的肝功能诶，愈来愈歹哦，哦，啊，那肝功能愈来愈歹，就代表咱的解毒的功能愈来愈差。造成咱肝脏的负担，那么这个所谓竞争的反应伫对呢？反应伫咱的皮肤顶，皮肤顶哦哦开始啊哦，就开始啊，这个皮肤痒来咬啦，因为湿气带掉的嘛吼，啊你就长痘痘啦，湿气重啦吼，啊所有的反应都在皮肤上面，所以咱人皮肤会愈来愈歹。吼、哦，啊！你讲奇怪，我食个老啊皮肤老啊白，就是安尼一世人带掉的，这个湿气拢带掉的。啊，湿气个安怎呢？人的疲劳，啊，人的安怎会落下？吼、哦，这叫做风邪啦，风邪啦，吼、哦，风邪啊，不是干那关节酸痛尔，咱早都讲的这疲劳啦、落下啦，吼、哦，这拢是湿气带掉的吼、哦。所以为什么讲你较早讲爱食蛇吧、啉蛇汤？为什么要食这个蛇呢？你来看。本册纲目毛记载，蛇哈、哦、本身有气风之症，除湿解毒哈，气、哦、毒这个湿气解毒，蛇粉今仔日刚讲的这个蛇粉，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对哈。啊，恁即马现代啊，唔免讲像较早拢话，啊，就唔知影去对食嘛，就去花西街食啊。即马无通好食这啊啦哈。讲实在，应该还是吃得到，但是哈、哦，咱唔免太费气。好、哦，咱就直接买蛇粉回来食个好，直接买蛇粉回来吃就好了哈、哦。来，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然后需要比较嘛好不卡专线电话你来问哈，还是要欢呼要交代卡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啊，毕竟嘛，这是做强调吼，咱各有一串电话使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加利用。哎，你好，毕竟嘛。
3: 我要鸡的，
1: 你要爱啥？
3: 鸡排，
1: 鸡排哦，你要几组？
3: 一组，
1: 一组。你阿姨，你台北上山哦？
4: 1380。
1: 1380。
3: 多少？
1: 1380
3: 块。好啦。
1: 哦，我给你写起来。有啦，有地址啊，有地址啊，上山哦，拜三给你哈。
3: 外库，
1: 拜三给你。 好，谢谢。

0: 来，好，恁电话那卡哈，毕竟嘛来安排挂客啊哈，来，啊，恁的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个，啊啦，无人接你个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今仔日咱的鸡腿排哈，来，毕竟嘛简单介绍一下好啊哈，来，啊，我现在接电话，来，你好，毕竟嘛。
1: 喂，比基班
0: 呀！嘿，你要爱啥？
1: 哦，定啊啦，是要问我鸡排，是要来？但是，我无烤箱嘛。
0: 你无烤箱嘛？无就爱用鼎啊，用鼎慢慢啊蒸啊，慢火变到慢慢啊蒸啊。
1: 爱用油无？
0: 唔免，因为讲你皮去面先蒸，皮啦，皮去面先蒸也出油啊啦。
1: 好
0: 安尼哦，系啊，你唔免讲掺油啊哈，因为会逼油出来哈，好安尼系啊，啊你有顶过啊哈，好好好，好，谢谢。嘿，油去冰箱蒸啊，一个逼油出来啊啦，吼，你看我有经验诶，要最爱食鸡腿排，好啦，想要知影鸡腿排口味啊，佮有介绍，你看来问啊哈，我无得佮讲过啊哈。来，重点是吼，咱阿爸母啊，咱今仔日的会吼，会量有限，啊，恁阿爸有机会哈。来，你好，你好，
2: 你
0: 好，来大哥，别爱啥，
2: 你
0: 嘿，来，你别爱大组呢，来几组？大组四 K 啊啦，大组你那边有你，你哪讲一天四粒食一个月啦？
3: 大组的一组哈。
2: 啊，不用啊，
0: 不用啊，一天两粒食两个月。
2: 七月二十八号给您。OK 啊，
0: 一克要三十粒吧，一克要三十粒吧。
2: 上大桌的，大桌是几克啊？
0: 大再来，你跟他讲好了，来你跟他讲。好啊，时间有限哦，哈，电话赶紧卡哈，0800-0800-0600-777。来，你好，美金吗？
4: 我
0: 加白一包。来，我来写起来好。
3: 我
0: 冇无客
3: 啊。
0: 再来哦，再来哦。哎呦，我来看你啊。你是迄个曾素凤哦。好来，我给。

0: 母有够好诶啦，讲阮囝啦、阮后生啦、阮新妇啦，拢奖一包互因啦，你啊看，好啦，欸，一包无够啦，一包内底一支尔，爱六爱一组诶啦，吼，来你好，你好，台中吼，乌日吼，来你要爱啥？
1: 鸡腿
0: 啊，你的鸡腿排哈，好，阿拜三好你哦。拜三好厉害，好，谢谢，好。
1: 老弟，
0: 哈，1380，1380，哈。
1: 老弟。

0800-068-777 哈，嘿，因为咱今日电话吼，电话线怪怪，所以爱麻烦你卡一线，0800-068-777。那七音哦，七音哦，马赛卡啦吼，这是剩两线好卡尔哈。好啦，恁今仔日电话的问题不要紧啦，互恁延长时间啦，恁等下毕竟嘛啦，和那哈这波了，恁电话继续卡吼。今仔日咱的抓粉大组一定爱把阿宝你来。那你接大组的吼，大组的四 K 啊，3880块，3880块吼。啊，那鸡排嘞，鸡腿排有两种口味，6包6包，两种口味，总共12包，1380块哦吼。来，0800-068-777，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毕竟嘛嘞，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拢会准时服务哦吼。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新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黄飞唱歌唱《Kiss 进行曲》，《Kiss 进行曲》啊。

其实经营期哈，经营期哈，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嘉义区的好朋友，嘉义区的好朋友哦，今晚要来试办补助80岁以上的长辈时代健保费，嘿，安那讲哈，为了要来减轻高龄的这长辈时代医疗支出的压力。而且要提升就医诶可进性，较紧嘞吼，较紧嘞，可进性吼，可进性啊吼。即、這个嘉义市政府宣布推动了80岁以上吼，即长辈时段全民健康保险诶保险费补助吼，要来试办计划。7月初一开始吼，哦，咱诶户口若伫嘉义市满6个月，而且是你在满80岁以上，而且长辈时段。你无需要提出申请，你就当享受这个补助啊！哦，唔免你去办啦。啊，比如讲你那咧奥多巴，你来去办哦，那70岁有个

有去补驾照嘛吼？嘿，八十岁补驾照，加只75岁，搁再验一届就好，廿五档。爱去验哦吼，吼袂当无去验哦。啊去验嘛好啊，知影你开车危险无危险吗？啊是看你开车有安全无安全，安尼较好啦吼。你也好，啊大家好啦，啊用路人大拢好啦吼，嘿。啊，这安尼，啊，这个你都唔免去申请，你只要伫户口伫加伊满六个月以上，而且你无80岁以上啊，你唔免提出申请，你得当享有即摆补助，吼、哦，差不多有11,450名长辈时段吼，会当互补助到即条安尼。啊，这个加伊市长在咧讲吼，市府用这专零共享世代宜居吼、哦，为这实证吼，而且核心。啊，对长辈时代需求来出发，推动着医疗照顾，食老就是这医疗，对不？我讲食老唔管安那，你脚爱行，脚爱行，你若这步脚未行，就食老啦。你着步步拢爱请人，啊，步步拢爱用人啊，家己都全一世人都拢伫遮。你别啊，我来佚佗，你像咧，我拢讲啊，咱这长辈时代，咱你那是独居的吼。我拢希望恁个脸书啊，加迄个台湾599吼，坐火车上台湾迄599，台湾的我迄做生意，逐工都人来讲哦，啊，话行就行，像迄今日都看到这3、4、4、5个好朋友都一个朋友讲，哎呦，安尼足想要享受五折吼，而且坐车的快乐啊，我好行，哎，对台北哦，啊，就坐这个白色的台，腾云号，啊，就坐落来高雄安尼。啊！因坐落来，各用因这班车要去台东佚佗吼。啊，还佫有3、4点钟，因转换坐捷运去公山食羊肉咯。啊，食羊肉咯了后，讲做饱，佫用行车站，佫坐来各用走赢遮。啊，怎对做就坐台东，啊，台东因佫请一个人专门来驶大巴来甲因载，毋是就载迄条八人座啊嘿。一个人讲导游费400块尔，哦，啊因若5人，佫2000涨出400。人家载去个上个重要顶景点，你也免家开车，你也免啊在赶公车，免人家载。哦，那来个台东最好食啦吼，啊对爱翕相啦吼，啊古早洗碗、洗衫伫遮啦有无？迄个南庄啊、南庄啊、苗栗南庄啊、南庄嘛，迄古早洗衫的所在嘛，佮有迄石板了伫遐。嘿，啊台东嘛有，啊来遮食对一间，啊对翕相安那翕吼。你看中华，安尼，你啊食食佮等来吼，等来。等下，我搁坐高铁，啊，就等下台北啊。你看安尼好耍无？好耍，吼、哦，啊，为花开，规顿照个穿个洋装吼，我迄帮人我50-60岁啊吼，60、70啊，戴穿个洋装啊，花红青的吼，啊，就照哦，遮多花咧开行，花咧开咧看花，哦，戴翕相翕袂得啊，破网。咱也无去啦，咱该变欢喜，哦，咱该感受到迄个欢喜，对不对？人爱行，就像我昨下对我昨礼拜，我就做无就偏下对，我去溪头咧。溪头无白去，本来要去行，要去大学池啊，哦，尾也无去，惊讲来，佮下晡会落雨。啊，尾也转去妖怪村俩，去妖怪村吃喝，看一人，啊，倒来安尼，啊，倒来佮去指南宫，因最后要去阿伯买迄条生孙啊啦，迄生孙啊，互伊生迄生孙啊做食。我昨第一站的去对去关阿娘咧。我那批文是啊吼，啊遐无咧卖啦，啊但是伊遐好食，因遐多咧伊多咧浸迄、那个批文是头前无一个四面佛，啊四面佛变成干嘛店？就是迄条庙师爷啊，遐批文师爷啦，四面佛嘛是批文师爷啦，吼啊已经干嘛店嘛是批文师爷啦吼，啊遐书记因多伫啊咧拍迄落豆包啊，伊讲只豆包啊哦拍个迄个米胎吼，大个米胎，啊切。8-10个吼，抱伫遐晒日头。伊讲我这若等下拢袂当落啦，落雨都这都食到都生菇。伊讲哦，啊西北雨惊查某就是安尼，西北雨惊查某啊，雨沙收袂起啦，啊就哈一下就落来吼，啊话停安尼。伊讲阿翁，啊你现在要做啊？要生孙孙仔呀？哦，伊无咧卖啦，啊本来要甲卖倒啦，安大我卖啊，你著甲阿伯买关系，再甲阿伯，因为阮顶礼拜去阿伯就休困啦。顶摆落大雨，顶摆拜拜是去指南宫啊，好无？啊去躲落大雨，啊着收啊！啊，即摆佫去上，啊佫佫来买生孙啊，阿伯啊，生个生孙啊，叫去躲咧收。我刚才我早就补我15分哦，你收走去啊？安尼，啊我买一桶吼，迄桶我本来买一罐是100尔，哦，迄罐够好食。啊，啊怎个因阿伯啊咧买生孙哦，
较杂精，伊无喜欢啃人人，啊有香无伊无，伊拢洗完安然安然好，伊神顺只个只，我买当大桶的500块。伊拢细罐哩无啊，剩一桶嘞，七桶人饮嘞，饮十桶哦，啊再剩那尾剩一桶，哦一桶，用一桶你马上你就会当食，唔免等。哦，一桶安尼500块，哦买了足欢喜，可能啊带我食，啊搁家己边啊，迄金锣边，迄无迄嫩鸡人好无？吼嫩鸡人啊啥，能崩空无只鸡啊底下无吼？啊呀边啊阿两阿婆啊姑哩边啊咧卖菜，我讲哇、哦啊、这菜遮水，迄贵鸟啦。会大啊！别叫用龟鸟杀杀，爱问爱问白草得无？沙拉问白沙拉得无？啊，看伊两百足水，用250块，哦，够俗的，哦，中华也足水的。啊，人家买50，啊，搁啊买两粒破布纸，哎，该做哎，破布纸哦，今毛当食，拢啊，你啊今仔食，后摆人免去做呀。破布纸一袋80啊，我买两袋，啊，搁加些菜，啊，今毛菜起当要就直接行行去食鸡鸭饼，食迄个煮米的鸡鸭饼，无介好食吼，绍兴。绍兴煮米桂圆的迄无，做食足芳。去食一个啊，在便所靠坐了，等讲我话等下搁加啊，阿伯人搁底下那个哥啦，甲买一瓶。我这菜愈看愈水，人来买了了啊，无半杯，伊也无坐杯，那像八袋尔啦，一袋卖50，那8袋尔，大家看水大把买。我到公园买一杯，买两杯也袂用买两杯，伊迄两杯甲50块尔呢。我等下就需要炒，我等下个炒白生笋啊。我想诶，啊，食食伊想想无？哎呀，我袂记阿遐南白醋诶啦，但是炒甲目睭好食，吼、哦、啊足油诶，落雨过吼，菜拢足油。啊，即风台要来吼，恁会向恁着爱紧菜紧买，无到时人又过拜五风台要来，啊拜时恁爱酷酷壮，恁着即两天啊吼，菜啦、鱼啦、肉紧甲款款起来，加款款肉肉紧啊，准若风台无来，佫较好。啊，风台无来，你拜六礼拜食嘛是要紧啊，对，莫逐摆来风台，就逐日发风台，就逐日酷酷壮安尼啊，吼、哦。讲啊远去，都要讲这个补助讲啊去，我讲，再来去讲一届，哦。啊，这就是要促进着这个吼，出发点要推动着这个医疗的照顾吼、哦，啊，健康促进，啊，佮有这个社会参与吼，多元的实施遐，你爱行用行，你袂佮来参与着这实施，你爱像人个80到90岁人去佚佗呢？80到90岁啊吼，迄嘛一个阿爸，阮伊不住，咪住中部的，伊嘛是怎形容讲，食到这个岁啊，人啊，我啊拢唔捌去咧坐车咧佚佗，无爱学人坐，人伊把人学人坐火车坐一台灯嘛是，然后一个向导，伊嘛请一个向导，爱上来过来翕相，吼，啊个翕，啊嘛出来去对食啥食啥顿来，人伊嘛去坐车顿来，讲哦，唔知这只简单嘿啊，你啷裹足不前呐、啊？上盖掉那种画地自设啦，好不好？嘿呀、啊，画线啦吼，画地自设。你家己围起来啊，我无倒啦，这我无倒，这我无行出家，我无倒行出，我会响，我唔捌伊，我青眉牛，青眉牛你无嘴呢？人讲问路得靠嘴水啦，行路靠脚腿啦，有影无？行路靠脚腿，你连路会行？我讲爱坐咧，那内卡咧，内卡好在做，而且你顶内咧，你菜少少哦，该我你坐咧，像我这样坐咧。内卡播歌甲内者，啊，若听安吉咧提醒你，甲内者，安尼就咧运动啊。无形之间，你增强你的脚力，嘛增强你的脚多力，安尼敢知？坐咧话较大头壳，唔，你坐悬坐低，要紧，你要坐咧。内卡，那内卡扛起来，吼，内卡扛落来，安尼，嘛是咧运动。这足简单运动，这大家做会到吼。好啦，啊，再好咱咱的家己好朋友吼，啊，这个媳妇哦。这个社会处就咧讲，那补助是以前六类的保险对象吼，啊，应该自付保险费为上限呐、啊。2026年每一人每一个月上盖款的补助是826块，啊，那透过实质减轻的保费的负担，何种位是大当更加安心的就医，来降低家庭经济压力安尼。所以社会处咧讲吼，这个补助咧企办的计划都唔免你申请的。哎、欸，恁老阿伯呐，老人要领啥，恁都拢免申请，那全都拨落就好啊。
对吧？像那洪台水灾这啊，你那恁到淹到十公分呢，二十公分呢，啊要拨三万你，啊你甲拨落就好啊。安尼较简单啦，较袂扰民啦。要领一两万块呢，安尼从这位搁从迄位安尼个要等足久，好对不对？嘿，然后再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哈。好、哦，来，咱来听这首歌吼，《相逢后壁高》，蔡小虎唱啊，伊翻唱。

0: 相逢后壁交吼，好来，这个时阵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营养素足重要。因头我有报一篇讲，咱阿时段较无热靠无啊，足较暖足较暖嘞，好无吼？啊，食啊清淡，食啊清淡嘞，安尼袂使。年久月清了，你营养会无够，卡多硬硬，你肌少真的上升，因为你食了，你食一撮暖暖，袂袂有无吼？啊，那无就是这个啊。吃吼，啊无咸无咸，哎，安尼袂使吼，无力通行咧看哦，啊啉就惊赢人啦。食久啊，
1: 我食几啊年啊，一阵仔无甲食哦，啊，阮老的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啊，迄个去灌一罐大苏的，怎啊拢灌大苏？
0: 嘿，啊在咧啉啊吼，
1: 在啉啊，
0: 啊你即马有咧啉啊，行路对人会着啊袂？
1: 会啊。
0: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1: 嘿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1: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1: 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芳芳做食的，
1: 啉
0: 一杯啊好，较唔目镜的，迄只头侪吼，好爱用镜啊，李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到安尼嘞哦。
2: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即阵去甲雕银关啥？
2: 两罐金龙加迄个雪利旺。
0: 好，啊雪利旺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疼。哦，啊迄个金龙加食三粒，啊甲配配迄个雪利旺。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疼嘞。
0: 有影，啊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有够的话，你行快活
2: 啊。啊，哥，阮咧去早起那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安尼真香，因讲因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吸关十罐的，就甲伊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
0: 呢？哦，安尼吼，伊若有正入酸酸疼过，就知影讲好啦。
2: 哦，我你也知影人来关西，甲讲拜咯，爱一届关十罐的。
0: 哦，安尼嘞吼，是哦，爱关够用，加个咱营养素咧听一下。
2: 我甲你上山顶了。
0: 嘿咩？
2: 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你顾拢嘛有差，咱若有咧顾身体，甲无咧顾差足济呢。
2: 我若都要两顿三顿，我来紧去顾呢。
0: 安尼嘞吼，顾顾有起，你讲这步行路差足济，无人生那惊我拍落切落都无偏
2: 啊
0: 呢。
2: 系啊，唔通惊开迄条钱啦，通惊开迄条钱。
0: 有影，哎呀，因为顾咱家己身体爱敢开啦，其他家己的身体家己唔顾，要怎样顾？伊讲唔通惊开这条钱，啊要顾健康，爱先顾健康，对唔对？系啊。啊，所以咱若有食，咱就有补素吼。咱的身体条件，咱若有食，咱就有补素。吼，咱来分享这大姐讲，哦，即卖体能吼，恢复到四十外岁的时阵啊呢，哦，听了嘛真欢喜。
3: 那边做拢咧饲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3: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袂食，还袂
0: 食
3: 完
0: 呢。都体能吼。
3: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
0: 了，
3: 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
3: 骨伤
0: 啊。
3: 哎呀，我问到讲啊，我不咧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脏开始安尼，为毒起安尼，硬起硬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今麦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早暗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3: 这个叫钙啊呢，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有补
3: 充。哎呀，我刚才去介绍了，真好用啊呢。
0: 阿爸，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3: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啊呢。
0: 食火都酸完啦。
3: 啊，这手有当时啊，感觉啊呢，啊难了啵，还喜欢放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假如平常时啊，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3: 而且因为我做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过咧做工课。
3: 我今麦也没去做啊，可是我今麦的体力手虽然。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他比较硬啊。希望我是奥利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无啊，再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3: 啊，没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没？
3: 我就讲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醉啦。
3: 啊，我感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趴盘吼，我起个小腿啊，搁出夹啦的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3: 加两罐，今麦拢好啊！我买大组的，啊，我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尼好啊！吼。
3: 哎呀，啊，每家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卖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呢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断伊呢。
3: 嘿。
0: 哎，食个早以后，包括伊有线的时候，忙食头外病，惊病啊，最严重个呀。
3: 嘿。哦。
0: 早用的，早用的嘿。恁翁在食雪亮啊？林国正是安那要食呀？
4: 阿姨的，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
0: 啊。哦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哦，啊好命，红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咪叫做勇敢？诶、
4: 欸，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几块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哥正啊雪亮教你食。
4: 啊，林哥正啊加雪梨湾饮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得啊吼。
4: 系啊，啊，做甜品咧。迄种个起个面，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4: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安尼，实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叫困。只要你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谢谢大家，食阮得力的产品，拢大家勇肯肯看偌好。哟啦，茫茫的人海，吼、哦，茫茫的这个药嘛，要食对一种的。这六条你啊，够有条，食有条啦，食百二无问题啦。祝贺一支产品吼，营养素也无够。百病交高，王星高。咱若平时往家人，咱加来关瓜会，吼、哦，来来关会，吼、哦，来当关会来个关会，吼、哦。啊，那营养素无够，血无够，哦，啊，你营养都食无够，遐咪来生血，对不对？你们学地方足好用的，救太济人用救的哦，救太济人啊！人我要忍你，要忍你，要忍你啊！吼，爱点一直食，较高点药材都咧食，迄未生血。你咧辛苦病痛，帮白你胃肠未吸收。你嘛无得转换，咱就直接食得。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哦，叫做得力雪利旺，迄一罐900cc 有两罐，安尼2000块，康白也好，地白也好，伊是营养素，伊是中药材吼。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游山玩水四界行。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这款是24小时的单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那唔知就经销有帮，唔知要对关，啊，拢甲卡接电话来问我详细就好。无方便出门，卡接通电话，专人专车，唔免运费，送阿恁兜去吼。送货是有乌鸟，阿无得咱的经销有帮俩吼。谢谢哦，0800335599，听歌听外省诶。

0: 咱来个集气，希望这个囡仔更勇敢。这个、台中21岁吼，做冷气工的，啊去叫电掉，怎摔对铝梯啊？哦，对铝梯摔倒落呢，吼、哦、救护员紧心脏啊电的话，电也爱紧电啊，我心脏真正爱电吼、哦。因为我阿母应该吼，我阿母就糖尿病，迄心脏电几啊届。嗯，然后我阿姐到你遐个，哦，紧紧载伊去大病院，家己病院，哎，拢爱电呢，爱电，迄足大个福特啊，电呢，迄电啊拢带性命，拢带心脏无好，嗯，就是安尼。啊，这电电五届呢，你啊看，我心脏爱电，恁其实心脏啊电无够，你暗时一定困袂好。我来讲，你无可能心脏跑跑菜跑跑菜，你暗时有在困，你无在困，而且准你困，你足浅眠呢。啊，做胆兄，啊做拢梦乌梦，拢梦鬼要拖的，梦个恐怖的，安尼，嘿，迄就是做典型的心脏无够电。我讲巴肚枵你，个啊巴肚你枵啊，有无？啊，你热来吹一个冷气，啊你寒啊衫紧穿的，啊但是心脏伊袂讲话啊，伊只要用个讲胆兄惊吓，婆婆先变清寡，互你知影，过来变无力啊，互你大心开啊，啊惊一步就顶真开，接袂到后开啊，啊你心脏少，伊就伊也讲我做艰苦，啊愈来就愈艰苦，一口气也袂起来。啊，无你要伊心中爱讲话，讲欠电，甲恁爸欠电，安尼也够可能，无可能啊，吼，无可能。咱个机器房，这囡仔紧活起吼，系啊，甲电池五届，我心中需要电，啊，甲电伊个佫跳起来，电有电才会起崩啊。啊，你电去有无电的，敢有效？无效，那电来有电才会起崩啊。要伊心爱佫跳倒起来啊。这个台中太平今日下晡发生一件公安的意外。21岁姓张的外包商的工人吼，伫太平农会吼咧装冷气的时阵，无细叫电着，迄当场对咧楼梯足悬的规摔倒落来，我人都唔知人因，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改做 CPR 吼，啊个个 AED 啊底下，好个爱到农会吼，一定弄 AED。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接手了后，伤者对现场甲这送要去病院的路途当中哦，拢总系电五界。虽然恢复了心跳，但是正要赶快在病院的观察当中，希望紧活起来。这21岁可能是暑假打工，哦，有可能对不对？哈、哦，有可能哈、哦。啊，这个消防局下晡2:47哦，啊，人报案，我讲一个工人咧装冷气，无说伊叫电着，然后对立体做管，我等几人等来摔来安尼吼。啊，竟然去拿电伤去病院。经过了解，这个查甫囡仔咧时间是那像无佩戴吼、哦、绝缘的防护手套啦。好安尼啦，吼，无照气缸来就对啊，吼。啊，确切电着的原因，啊，甲气缸是毋是有安全措施无够，有待即个劳检吼，等等在单位来进一步调查甲厘清。因日本人含咧赛车咧挂口锁头锁套，啊，咱伫对看到人用咧买精品的时阵，咧买精品包型，迄人要展示伊的挂锁套，有无吼？安尼俩，啊无，你做完会，哦。哦，台鱼啊吧，挂手套掉，台鱼啊，伊个咧怕人嘛，就挂手，讲即摆怕人咯，用个电动，我袂讲头家人怕无清气，袂讲安尼啊，因为怕较足清气，用电动胖诶，迄一支像咱早起呐，咱用迄个卷发哦，迄一支长长圆诶无，吼圆诶，那像咱咧用迄卷发棒诶无吼，爱一支圆，爱怕迄电，迄电啊飘撩着好，规个伊胖胖，你对鱼尾哦。啊！拍到果然好，规个人拢哭起来呢。哦，袂个老爹，你人拍无清气啦！袂即卖用个电脑诶，拍甲足清气吼。嘿，那个机器希望伊爱紧好起来哦。嘿，哦，啊来，啊那停电冰箱要安怎？咱来甲看人敢干呐？哦，即个因咧讲啊，脸书询问大家呐，停电的时候冰箱要安怎吼？啊，伊只需问出来了，引起。就引起了大批的网友的留言，哦，伊就咧讲哦，伊讲哦，尽量哦减少开冰箱门，哦，这嘛是一点。此外，嘛阁有网友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做法咯，表示讲，你看停电的时间长下底，都有无同款的做法，好，伊拢会伫咧冷冻库，哦，冰一寡吼冰砖，诶，阮兜就会啊，阮兜拢一定迄落咱的保特瓶吼。会装饮料，装水，啊！迄水就是像我礼拜买佚佗，啊用会出门一定扎一个保温箱，迄保温箱内底就堆凉的，啊，甲堆即个水果，嘿，扎水果出门吼，安尼。 所以阮家冰箱拿足甜的，我会甲迄落凉的吼，迄落个冰砖摕起来，摕起来啊，平时拢会冰遐，因为那礼拜要佚佗的时阵吼，会放三四罐，哦，啊，所以你的水果是冰的，哦，袂叫歹去安尼，吼，迄安尼系应拢一直拢是安尼，所以讲用有人冷冻库会放冰砖。我有一摆停电时，好来，我好加在我的冰箱弄冰砖，我用个保特瓶的吼，啊，底水啊，啊个冰的啊，全部弄七八罐，几十罐的，你弄安尼，弄安尼吼，安尼，啊，会当先用好吼几个保特瓶装开水结冰，对，像要那个暴风台，你得先准备啊，你饮嘛浸嘛，就先，你啊，比如冰箱不足电的，你用七八罐吼。诶，这个冰甲藏起咧，水啦，甲藏起就结冰啊。准你马仔向跳电去，无电，想无你的冰箱一冰，我一摆就是安尼。讲啊，好加在冰箱内底有只冰砖吼，然后只保特瓶只，所以停电时呢，当吼保冰的使用。所以停电的情形吼，调个上盖令，吼来使用这蓄电的装置，和这个冰箱吼继续运作。使用蓄电的装置是啥物啊？另外，所以就另外一个一台拍电话跟底下安尼，也是咱吼蓄电的装置啊，吼冰箱继续运作安尼。好，此外吧，做者网友的幽默的回答讲哦，当然爱用发电机啊，吼哦爱用发电的吼，吼啊我讲去开别人家的啊，吼啊对冰箱是冷说冷笑话哈，这是做另的，这是唔对。所以说那一旦想解好的事情话呢，如果看时间长啊，对，伊那如果一天的话。咱的冰砖还不至于马上因为咱大罐的呀，有无？这个昨我是问讲中国迄个广西的被告霸价蛇造出来无？昨是咪将加掉呐？但今麦一个加掉死啊呢？本事请加掉煞未死，吼、哦、对，上万上去煞未死，去互本事请加掉呢？吼、哦，这个中国广西啊，这个暴雨溃堤，当地蛇吼的养殖场。哦，穷造什么被告霸价，啊，其中包括目镜蛇，啊，已经有灾民吼，被蛇咬着死啊！哎呦，伊咪死于风台，死于被蛇咬着。一个40岁，啊，有个50岁，我讲初六迄天被蛇咬着，啊，因为道路无通啊，啊，辗转足侪界吼，啊，甲成功送啊病，但去啊病都无好去啊，迄大部迄条。本事情呢？迄头迄条对不对？嘿啦，我迄高有个有够恐怖哦！平安两字来，78岁庞祥林应该过几日？应该会吧？应该做有看花系列是看八点档弄伊吼。庞祥林78岁啊呢？吼，伊那像讲是中风啦，所以医生提醒吼，爱修筑三高吼，这啦。即、这个78岁朱清的演员庞祥林吼，也是竟然心目中今年的大反派就好，伊做歹人够歹，做歹歹吼，哦，飞龙在天呐、啊，哦，安花系列阿个无伊吼，飞龙在天吼，啊，台湾林更峰阿个雅齐人生安尼，啊，伊即马即阵嘛吼淡出演艺圈呐、啊，但是伊说意外传出了中风的消息，哦，安尼哦，啊，即、这个卫生福利部哦，即、这个卫教的资材，你在咧讲？大部分中风可能会当照着咱的健康的饮食、甲生活形态，吼来积极吼来治疗啊，积极控制三高预防，吼尤其一定爱掌握吼这三高关键控制的数据，将三高的这数值控制伫血压吼80甲90，吼啊糖化血色素啊吼差不多7内底安尼，吼啊低密度的这脂蛋白诶胆固醇啊吼伫100内底，哟。啊，因伊讲啦，像有这个中风啦吼，有歪，所以卫生福利部的资料讲哦，大部分中风就是会当照有着健康饮食、个生活形态，吼、哦、来治疗，积极控制三高，而且预防，吼、哦、爱把握着这个以下这个原则，会当降低着中风的风险。你心脏泡泡产生咱中风3倍至5倍哦，心率不整啦吼，这种爱降压着三高，吼、哦、都高血糖的高血。阿伯高血脂的吼，这个案发生中风的风险是南部这三个人的2倍至2.84倍，啊你啊心率不整的人的3倍至5倍，我愈管吼，安尼啊，啊所以爱酸甜饮食哦，这个少极较少的调味品呐、啊， 这人拢知啊，我有当卖讲了，讲这人食了伤白食无味。迄天迄个营养师讲啊，食到白食无味也无咸无咸啊，食呢安尼袂使，等到营养不良，肌少症上升，安尼也袂使，对不对？嘿啦，卖食薰卖食酒啦吼，直接食薰呢，即落啊啊无吸二手烟呢，啊酒啉伤侪，拢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吼。鼓励民众爱马上主动哦，戒薰戒酒哈，吼啊定期做检查，这拢一定爱。啊，所以医生就讲一句话啊，中风是会当预防的，对吧？中风真啊是会当预防的吼，啊，叫大家勇敢，吼，大家健康勇敢。我吼，家短短吼，好，我短短进广告。大多大姐，甲咱点讲活力民宿吼，我袂记问伊要食啥物吼，活力民宿我会记。那咧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家昆龙新闻整合备哦，吼、哦！啊，有个那咧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只要你叫医生看，伊讲你是过敏，你就卖去定食药啊，抹抹类固醇啊，吼，啊那偏啊扩张剂啦，吼，啊那食抗组织胺就这三项俩，过敏的药往这三项俩无办咪哦嘿，你也莫那囡仔不是咧爸咧别人咧佚佗，你唔是拢咧找医生管？啊，到偏啊个过敏个感冒，等下食药，囡仔用药啊控未健康啦。囡仔用药啊控，伊绝对未健康啦。你囡仔爱用食好个困哦，互家己这个腹肚想，腹肚个困好困了，伊家己好去吸收啦。安尼囡仔才会光光大啦。你用药啊控个囡仔未大汉，安尼知影吼？哟，咱个活力民宿哦，这个囡仔买偏啊脱掉就食了呢。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就不鼻塞了。我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了，唔知，回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但是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1: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我要吃活力民宿哦，啊，活力民宿有给你顾到没
2: 有？有啦有啦，他那是排便很顺的啦，这边我平常平常敏感的动作好
0: 了。这部平常过敏多少人多艰苦呢？
2: 是啊，
0: 要上班晚上要睡都艰苦的呢。
2: 对啊，我又讲不，我说我倒你怎样倒，我要倒活力民宿啦。
0: 好，
2: 啊，还一罐 Q10 啦，啊，其他买真行，这样要买几罐够够？
0: 这样我随便倒你，但我做好倒你，稍等我随便用刷卡哈。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2: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呢，我到开戒指呀，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2: 嘿，
0: 够好的，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2: 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2: 那我真的赞，
0: 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2: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0: 哎呦，你看软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2: 哎呀，
0: 好，
2: 好，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拜拜，拜拜。
0: 那听讲把你搞掉。
3: 啊，有哦，
0: 你讲
3: 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咧。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3: 啊，都拢十片。
0: 我安安足久啊呢。
3: 不久啊，唔，哎，我你啊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进行，即马甲应该差点呐。
3: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3: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3: 系啊。
0: 哎，你保护恁的幼起来，你看，等下就咧过安尼
3: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个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个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3: 哦，要看几下怎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3: 哎呀，
0: 还有落牙起来。
3: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摆有差吼。
3: 有啦。
0: 哦，做用的啦。
3: 哎呀，真好用。你放晒嘛，我也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3: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3: 系啦系啦。
0: 加做快活的。 你若坐咧一下，伊就一放来放来放来。
3: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太多
0: 咧。七八十，啊，等下温度较无好啦。
3: 较无好。
0: 啊，即马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啊，啊，一组水力旺啊。
3: 对。
0: 好，好，嗯，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讲活力民宿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这本册就是许志远博士写的哈。啊，这四只菌伊把做好伫咱的专台湾，对啊，这四只菌。在我们 的这个活力民宿里面，许天博士说不是把所有菌来放这位就好了，这也已经会临床几十年把这四只菌放这位，可以靠我们的台湾人过敏 99.9% 有关吗？关灯来吃你才知道厉害，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我们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我们卡，现场这款是24小时都可以卡的，0800-55-99 0800-55-55-99。那么无方便出门的卡电话，都在大姐讲，啊，我知恁的保德旺，啊，我都无方便去，恁家提来我好，有帮的就甲恁提过吼。哦，咱的上回有两种，一种是乌鸟宅急便吼，啊，一种就咱的经销有帮，我拢无咧收运费哦。服务做周知，所以你电话卡好着吼，做你用镜哈，吼安那达。

那那像你坐着哇哈，坐着你那徛咧，脚脚无力，嘛徛咧，咱惊跋跋倒。徛咧，那一个滑坡哦，做倒退路也是头前趴咧嘛。咱那爱无大徛，你坐咧。像我坐咧，安那内脚背，然后脚个内咧，有无？内脚背会用坐咧，坐咧内。哦，脚甲叫我叮当，叫叮当吼，头壳较无哈咧哈美咧，大家个就你就讲，哎，即马咧做变咧美咧安尼吼，安尼你脚会较有力，吼啊过来吼，你若要心脏好、循环好吼，你若拍手底啊对不对？吼，你若拍手底啊对不对吼？哦，拍手底啊做会好，啊个一种就是地拳头要放去，地放地放哎地地放地放，即把咱咧循环变好哦，循环，吼啊把是带动咱的心脏，吼循环个心脏侪咧吼。你要手掂咧，两手掂咧按，吼，掂惊死，放惊飞，掂惊死，把啊掂掂咧，哪掂哪掂，掂咧放，掂咧放，啊哪哪掂哪行嘛好，即咱咧循环咧变较好，血流循环，嘿，你若做较无咧叮当的人哦，手哪个害咧，安尼好不好？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日我要吃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感情有客户吼，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别讲这拜卡的新妇吼，蒙起啊！讲蒙起啊！在这手工钱，在检查大家，迄、那个红的铁饼客啊，无看呀啦！这个做大官的，甲拖啊，甲塞倒转去，徛在检查台头前，然后今日听恁。对这个家英某讲一句哦，蒙车哦，偷着咱兜的钱啦，家己叫车偷走去啦。这个做人老母的，都往咧七神明刀啊，一再香炉啦。伊的手怎顿一下，伊要歪头，只是讲你确定？这做红仔讲无甲回答。这个大家啊，继续搁咧唱神明刀啊，这个香炉，一家香炉这副啊。甲倒咧粪扫桶换新的啦，用这桌布吼，甲这个香炉吼，香炉身擦干清气淡淡，对头到尾，伊拢无看因翁一眼。三天了后咧，陈家这两个老的开始对庄仔人、庄仔来人讲同款的话，讲往前后偷摕钱啦，家己叫车走啊啦，讲话拢同款的，口气足坚定的。有人问讲，啊！恁家迄个摆卡箱布蒙起的卡也无方便，但也走去对啦。这个大家就讲啊，对吧？伊装一支铁卡，伊行路慢啊，但是嘛不是讲伊袂行，对不对？伊嘛是会行。我甲你讲啦，装阿头的人啊，真啊心肝那俩瘫痪的人哦，迄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啦。但是庄仔来的人有一挂人哦，是半信半疑了。这天灾伯啊，迄时阵伊就感觉无啥对当哦。伊甲蒙青啊，带伫共一条巷啊来啦。知影迄支哦铁卡哦，冻袂偌久啦，行袂偌远啦。但是陈家伫庄仔来，嘛带三四代人啊呢。这个水木啊，因老爸。把做过两任社区的理事啊，这庄仔头的庙的代志，拢是伊咧发落呢。啊，这种人，嘛无啥物人敢当面解哦，有疑问解质疑吧，对不对？就安尼，往车路尾失踪啊，无加说三个月，这个水王啊咧，风风光光啦，去用招啦，招入去林家啦，这一场的婚事办甲是真请呀。这个林家店头前的门口店，好大红色的布棚啦！啊，这个、流水席啊，办30多桌吼，这个、建材行门口啊，红布底下对二楼的挂，甲一楼的落来啦。这个水王啊吼，穿着特制西米露，这个胸口啊吼，佮一个红色吼，而这个吼新郎的花啦。徛伫个林家的门口哦，咧迎接这个人客啦，笑甲嘴啊是二塞塞啦。但庄仔头内底人啊，有人在七七楚楚啦。哎呦呀，啊迄、那个蒙起啊，啊个胖见无偌久了，啊都去红招啊啦。啊，这个时间点嘛太拄啊好啊呢。但是最后啊，因老母呐拄着人就讲啊，哎呦。啊！阮兜出了这个见笑大的代志，才需要办喜事来冲喜啦。结婚了后啊，最后正式来接管着建材行哦，而且业务啦，伊就换掉吼，迄台蓝色的发财啊车啦，伊就驶着这个林家吼，这个乌色的一进口车啦，开始哦，安尼出出入入伫街啊，伫镇顶上吼。会商会啦，会饭局啦，啊！就开始做一个有请有请宴的人啊。但庄仔来的人啊，看到伊吼，
伊已经唔是当当时吼，迄、那个甲咱开火车的司机娘了，人即嘛拢出门拢西米了呢，迄讲话口气嘛拢无啥共啊呢，吼、哦，迄开嘴合嘴，拢在讲工程的标案呢，啊讲水泥的报价了，迄真正身份地位无共款啊啦。啊，那话讲倒转来吼，这个蒙起的名，这两字啊。慢慢的无个人来个想起啊啦。啊那陈水翁啊、陈家这两个老的，会照常过日子。啊，水翁的老爸赶快去庙内底斗三工。啊那因老母赶快下早起来吼，啊就烧香啦。那像往下将来吼，都无停陈家大过赶快了。只有伫迄个旧的尖车，留伫个吼后厅吼，而且隔间啦，无人去搭，无人去吸，啊嘛无人要管。安尼久未清的，就用压啊。这个白布甘阮阁挂伫尖车头顶悬啊，线头甘阮是对落伫涂骹哩啊。二十年无人甲交灯啦。哎呦，天灾呀、啊！哦，天灾白啊！这个时阵，把迄支哦铁卡对溪仔水哦，甲好起来。等下好起来的时阵呐，这个旧代志全部哦冰盘起来啦。天灾伯啊，也记起一单啊，庄仔来的人咧讲哦，这个陈家的公款吼，啊，搁有迄代吼，无人搁去打过这尖车啦。啊，搁迄支哦，迄个铁卡哦。用电锯甲捂出来，即铁卡用报纸包甲好细啊好细，甲可能乌多白置物箱，眼镜甲吹落镜，去分局吼，会往分局方向徛去。即、這个分局刑事组诶内底，伊甲物证放伊桌顶，啊，就是迄支吼，迄支蒙起来卡，迄支铁卡，迄根新鲜的色水的即铁卡。迄比伫溪仔底深哦，搁较深要一两层哦。哎呦，这个监视科的人，把这支铁卡啊，甲香炉吼破起吼，再残骸，该分开地哦，好势好势。一边呢是金属，一边呢是乌木头的油啊。这个中间搁盖了一张差不多 A4 大吼，而且静物的编号牌啊。这个天灾伯啊，坐伫走廊的塑胶椅啊顶悬，安尼等两点外钟啦。这个期间有一个少年的刑警行出来，啊，就问伊讲笔录啦，哦，甲问两解，一解就是你发现的时间啦，啊，一解就现场的人员啥物人底下看到啦。这个天灾伯啊，一条一条甲回答，口气足平稳的，就哪像咧报东港的工程的进度同款啦。啊，伊讲完了后咧，佮补一句。迄支哦，迄支铁架啊，我会认你啦。二十年前，阮庄仔来一个查囡仔，伊穿的啦，迄个铁卡啦。这个时阵，这个少年的刑警怎逼得佮停落来，仰头佮看。三天后，这个监视报告送去要这小队长的办公室啦，诶，传真机报告顶面写啊足清楚呢。这个香炉的风坎哦，会填充物。唔是普通的涂刷，哦，这是掺着这丙烯酸树脂的呀，哦，要控的较稳较调呀。这个高密度啊，就哪像吼，这个水泥涂水，啊，这种的涂水呢，叫坚硬的时间哦，唔免四点钟。防水的系数啊，是一般的涂水的三倍啦。哦，通常用伫庙宇的地基啦，啊，无就防水哦。水塔风流的工程，才有用到这种的材质啦。这个监视科特别在这风水系吼，这个防水系数，而且边啊用红笔甲画一条红线甲标注起来。这个监视科特别在这风水的系数的边啊，哦，伊甲画这个甲起来，伊画甲甲标注起来。这个灌土水的目的就伫个啦，伫个防止香炉卖浮起来啦。土水真正用途，就是哦，香炉，就增光日后啦，
去给人家好起来啦。打开到这个香炉，也只是看到一挂哦朴实的的陶醉尔啦。因为哦，到咱面前未出哦，这是一件幸运的现场啊。这个加害者选择这种的陶醉，这不是巧合。伊知影家己咧做啥物代志，甲查这个陶醉的水源。小队长把这个报告吼，啪一下放伫桌顶，对少年的刑警讲啊，这条线索不是对陶醉来的，是对这卡香炉来的。天灾伯啊，伫溪底捡到吼这支卡的时阵吼，这个铁卡了后，下第四工的啦，工地又个出代志啊啦，一代吼这个怪手啊，伫个谷里啊发现到香炉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五十公尺的所在咧作业，这个吼、哦，这个液压管突然间怎憋光，规台机械啊，当场又搁袂顶袂动啊啦！操作人员是平安无代志啦，但是维修的费用甲估计起来吼、哦，差不多要170,000啦！吼，天灾伯啊，也无讲加讲一句话啦。当工下晡吼，伊收工的时阵啊。伊把这个香炉底吼底部，而且拓印铭文呐、啊，哦拓印，而且个铭文用红色布啊，甲包起来，徛乌刀麦去庄阿头，而且王爷庙，王爷庙是庄阿来吼，即公庙啦，建庙超过40年啦，天灾伯啊，行入去这个庙内底啊，这个庙公啊。都我咧整理东江哦，信众所捐的哦，诶，这个香火钱啦，这个红纸庙内底哦，点着香团，哦，啊，就安尼，那个烟哦，对这个天公炉哦，开始就爱清烟清烟起来，庙拢嘛是安尼，规间庙拢嘛这熟悉这气味吼、哦，天灾伯啊，把这拓印的铭文啊，放伫个供桌顶悬，点着12张香啦，按照规矩拜了，就拜了三拜。来啊！甲跪嘞吼，跪这个跪点遐，跋杯，连续三个神杯了。这个庙公在边啊看，见怪问伊你咧求啥物啊？天灾伯啊，甲这个拓印铭文啊吼，甲杀过啊庙公看。这个庙公摕起张纸，目睭微微甲看一万年，面色怎变呢？啊，这卡香炉，啊，这卡香炉，伫个早年哦，这旧个大炉啊。哦，庙公讲啊，这卡重的炉伫个庙内底用要滴要30吨啊呢，啊，放伫天公炉的位置啊，啊，20吨前庙方要进行着地基啊、封楼，而这个装修哦，而这工程啊，啊，顺便把原本的这重炉啊，怎换落来嘛？哦，甲换新的起哩嘛，换着换即马这卡较大卡新的啊。啊，这卡无用的，这卡吼当炉嘞。本来吼、哦、列为吼、哦、废料清运哦，诶清单啦，吼、哦、要请去搬当，要请去废料的啦。啊，但是清运的动工哦，诶、欸，啊，这卡金炉都无去啊。啊，负责吼，迄、那个先负责清点的人，也都是这清任的庙工啊。伊伫消防顶员报废这当炉啊，吼、哦、这当炉啊，吼、哦、啊，甲报废去啊。啊，但是有注记哦。医师，这个要偷换太换起来，这个旧的当炉啊！伊甲讲，医师，炉尾就坏掉，无个堆差啦嘛！啊，一卡几啊百公斤的呢，迄无人去偷火啦！啊，这庙方原本以为是对一个师傅哦，啊，顺手哦，总啊在意这资源回收厂卖呀啦，哦，因啊因为都请人来要载呀，要请这个。请这废物啊，对不对？安尼啦，啊，就无去追究啊啦。啊，伊讲啊，无你搞英雄，迄个时阵上负责这庙工程的啦。这个天灾伯就甲问这庙公嘛。啊，这庙公想啊想，或者先转入去后殿吼，而这办公室啦、啊，一间办公室的这个壁边啊，哦，蹲几啊本哦，黄幽幽的这个小本啊。啊，用红色的尼龙的锁啊，吼，啊，捆捆一大捆，几啊捆啊。爱着冰柜啊，冰一阵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哦，封面写着这个
建庙中修哦，中修啦，哦，顶修的这工程哦，诶，明显就是奔波啊。啊，大家掀这砖，一压一压一压的掀，掀啊掀哦，这个边缘的所在哦，都要有还有一个承包商签收的，会去一压啦，哦。啊，伊的手哦，就戴伫迄个印章，有人邓印啊嘛吼，啊，邓红色的字，是啊，林家建材行。哦，啊，这天灾碑啊，看到迄五个字的时阵呐，迄个手戴着这香符哦，怎对镜夹个旁哦，镜头啊旁安尼闪出来，同一个时间。分局在那边也在堆这个土水的这个源头，这个少年的刑警拿到这个监视的这个报告啊，走来到台南几十间建材行的供应商啊，你在找嘛，这就答案都是一样，这个丙烯酸树脂啊，是一个很简单的土水哦，这是特规特别的这个产品啊，价钱是一般土水的五倍，一般拢袂破坏，来提早叫料的啦，诶，无咧囤货的啦，迄较少人用啦，搁较贵。二十年前哦，整个地区哦有进过，有进过这批货咧，只有一间建材行。迄间建材行，迄当时拄哦，承接王爷庙这个、地基封楼的这工程啦，林家的店啦，啊，这两条线索伫咧无同款的地方啊。同款拢同款，拢是林家建材行，拢是同一个名。所以天灾伯啊，甲这个王爷庙的少婆啊，吼，甲伊影印一本送去分局的时阵，接待伊的迄个少年的刑警啊，少年刑警嘛还并伊提起这个少婆了后，然后伊就一句吼，你讲，伊问了一句讲，你讲的迄个查某人啊，吼，刑事来问这天灾伯啊，叫啥物名？蒙奇啊，哦，天灾伯就甲伊讲嘛，迄个知影叫做蒙奇啊啦。二十年前哦，是这当家哦，诶，新妇啊啦。少年的刑警伫咧笔录顶悬就写着这个名，写蒙奇啊。哦，安尼，伊咧写的时阵啊吼，警方就开始暗中咧调查啊，因为叫惊着打草惊蛇，所以因就用同款哦，同业。用人那种工业的工头咧问啦，哦，工头咧问下这个名字啦，去林家的建材行哦，调二十年前哦，而且进会的明细，建材行的会计翻出了旧的数目，诶，确实呢，有一批哦，足简单的土水的进会的这个记录啦。啊，来进会时间伫个庙方工程开工的前一个礼拜。出位单顶完签收的人呢，这个位呢，也都是陈水王的因啦。迄个时阵，水王啊，都互招入去林家，迄阵阿伯甲一当啦。伊已经哦，对上位司机啊，变成因店内业务的经理啦。啊，所以这足简单投水的这批配合呢，嘛是伊啦，伊亲自哦，甲这厂商叫的料啦。啊，这个奉茶的经营甲讲。哦，警察的方查访证人个只，这群天灾伯啊，伊就提出着一个要求，伊想讲林家金马哦，诶，总公司那个行一转，伊想要去啊，伊要清白，甲看一下水王啊。这群少年警察一开始是无答应，但是因为天灾伯讲一句话，转好这少年的刑警哦，改变主意。伊讲我有去吼找问这个庙内底吼旧香炉的代志啦。这理由上界自然啊，啊，我伫庄仔来生活一世人啊，应该袂放我啦。啊，这个林家建材行的这个总公司啊，已经无伫咱吉雅路顶管啊。二十年前的三间店面啊，已经甲伊拍通啊，变成台南市区一栋哦五层楼啊独栋的。一大别庄，透天一楼是电视的中心，在你招的地板好光影影，真澎湃哦。
啊，这天灾伯啊，行入的时阵，柜台小姐问讲：啊，请问你敢有预约啦？哦，啊，这个天灾伯啊，讲哦，啊，我是水龙啊，庄啊来的哦，我是老厝边啦。啊，想要找董事长哦，啊，都真久无看水龙啊，想无来甲看看，我经过才能来甲看看呀。这个时柜台小姐伊就拍拍内线的电话，五分钟了后，一个穿定做哦，这个西米露。身材稍微较肥胖的中年人对二楼的行落来，伊的脚步足慢呢。伊的这个正手啊，佮吐一支哦红色的哦，而且茶罐啊，每行一步嘞，这支拐啊吼，都是这涂块大理石顶端蹬一个、曲一个、蹬一个、曲一个安尼啦。这个时阵天灾伯认出了迄个面，二十年过啊，最用爱头毛吼。愈来愈少，减一半，面又变较圆，下下个线条吼，吼，安尼真正食个肥足足，安尼对啦，肥肥肥，就讲迄双目睭，甲当年同款，精明算计。迄长条吼，某种不愿意，无要甲人对人，目睭无要小看，而这个闪避，最后啊，伊无认出这个天灾伯啊，吼，也就是讲哦，伊用几啊秒吼来介绍伊家己。哦，这个这个呀，水王啊，会记哦，迄、那个工头就是迄天灾伯啊，迄、那个做工程的工头啦。哎呦，天灾伯啊，真久无看到。

0: 发音无标准啦，吼，迄 AI， 嘿嘿，电脑唱的，嘿，发音的发台语无标准。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吼，哦，下只棒足快活吼，下只下棒足快活，吼，我定定爱卖棒足艰苦艰苦吼，活力民宿就一只好棒的呢，伊只有认证的，吼，伊有专利啊，吼，伊抗过敏的专利，胃肠过敏吼，卖下只卖棒的，啊，随只随棒的，拢是食活力民宿。鼻啊过敏的，皮肤过敏的，拢是活力民宿。哦，因咱肠啊降压着咱的免疫功能70%，哦，所以胃肠啊过通透吼，你像这便秘啊，食老西药啊，食这胃
1: 不？啊，你讲本来你便所未排便安尼哦，几十年哦，
2: 我唔拿哦，
0: 好嘛？
2: 啊，食你呢吼，我足好足好
0: 诶，益生菌做诶吼，
2: 嗯，足好足好，益生菌足好足好。
0: 咱的活力民宿真不赶快呐？
2: 我阿孙啊吼，读大学啊，食有效。
0: 阿孙是安那样啊？
2: 老皮嘴。
0: 鼻啊哦，即摆囡仔三个两个过敏。
2: 过敏，我也是。
0: 闭结的哦，闭啊！你闭结啊！囡仔是过敏的。阿姨讲食了，该讲安那好。
2: 我该讲的，在时啊食，暗时啊食哦，啊有较好哦，嘛是爱保养呢。
0: 对哇、啊，真的啊！爱困爱个静，一直爱有迄个困的嘞呀。
3: 哦，我三十几年啊，拢未放啊。
0: 三十几年哦。
3: 嘿啊。
0: 哦，忍受遮久。
3: 哎呦，啊，都拢找无好药啊！听啊，听着你咧讲，我买两座大座的
0: 到啦。你阿公三十几年，安那感觉怎么安那样啦？
3: 即马就房拢足顺的啦，康巴先食食的，啊，然后食饭早顿食饭食饱，啊，我路安小我行行那运动的，连咪都想要放啊。
0: 好，你甲看偌赞，真正作用的太好用哦。你那呢几啊十单袂放
4: 哦？我三十分钟就去做安
0: 尼。哟、
4: 哦。两单钱嘛，拢去我做大饭店做这边啊，都拢无安怎啊？都特别啊，干
0: 那尾
4: 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肠啊疲累，是白，结果食偌济药啊拢无效，哦，食甲中医。
0: 这一定要
4: 吃个稀烈的真
0: 正啦，困坏啊！变数变作困坏，你三十几年，唔好讲吃这简单啊，变数变作困，从变数作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安尼。
4: 今麦哦，吃个第四颗，人拢我一颗两颗，我吃个第四颗，我总忍耐些，还是不能吃
0: 呢。啊，今麦我咧不能吃哦。
4: 对哦。
0: 哦，咱若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所以咱咧吃要靠耐心去吃。
4: 讲一包继续安尼吃。
0: 哎呦，足顺畅吼。
4: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遮久啊，吃迄个肠啊皮来吃。啊，假正常讲你也较想，
0: 谢谢你。
4: 我感谢你，佮讲对假关心，叫我去做大灯。
0: 嗯，哎，就是阿咪讲你看足济吼，哎，我未放三四十单了，三四十单拢超完结嘞，歹放足艰苦放的这，小火力民宿啦，租用的啦。
3: 我甲伊讲吼，妈，安尼枕头食较重嘞，啊，会放啊哦，啊，佮啊上啊好去哦，妈吼，伊就拢讲会贵，规年冬在咧上啦，啊，拢去食止上的吼，拢食无效。我甲伊讲哦，伊讲吼，啊，真正食三个月尔吼，真正有效，好啦好头诶。甲我讲哦，好，安尼我刚才甲伊讲，真正食较重嘞吼，哦，真正食三个月尔就食好啊，会使吼。
0: 妈妈大便是偌严重诶。
3: 哦，伊拢本来
0: 食两粒呢，一摆
3: 食两粒无？有，哦，食两粒袂放呢。
0: 这正今年老困
3: 啊！系啊，我就听你讲，伊咧上诶吼，就上那位胃肠来。
0: 哎，对对对。
3: 啊，真正好呀，真正上诶嘛好起啊。
0: 真啊，会放，啊，搁上本来食两粒。能落下
5: 呢？那个宿便哦，说真的啦，真的很恐怖啊！
0: 安那恐怖？
5: 是吃了真的蛮好的。
0: 讲偌恐怖，我听我妈，我已经听啊足恐怖，用挂急症用呕呀呢。
5: 不，他吃了之后，说真的，他上出来的那个很顺，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你都吓到，怎么那么好用？
0: 变上变上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
5: 嘿，对，
0: 未惊，应该要惊，还要要个定，还要唔要捂偌久啊？
5: 嘿，对，他真的很顺，
0: 真的哈。俄勒冈的哈来，阿舅姐姐放了不好使哦。诶，中风请人来过一天三千呢，大便顶啊中风
6: 啊。那阵时阵吼，拢喘停停了，拢会喘，啊，佫会疼。
0: 嘿，
6: 啊，今仔我去改善了啦。
0: 改讲食迄组白的啦，啊，你一工有一工食两包无？敢
6: 有？有啊，我早时透早上班，啊，九点则佫食一摆。
0: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6: 嘿，
0: 啊，无顶啊，正足个，迄位顶啊吼，目睭起火金光呢。
6: 诶，心脏会喘呢，喘吼，啊，就惊讲血压欠管呢。
0: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顶啊，要怎啊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6: 嘿啦，我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病到中风，嘿，中风啊，讲即马拢家属讲啊，足艰苦。
0: 足艰苦啦，嘿，人要叫人顾拢钱，要家顾袂堪面啦。
6: 嘿啦，哦，即马起价呢，即马吼3000啊呢。
0: 一工哦。
6: 嘿啊，请来出国啊，3000呢。
0: 哦，卖，咱3000来食少食点，较快活。
6: 嘿，好，
0: 谢谢，祝贺你哦，嘿，
6: 好，谢谢，
0: 来，啊，这是安尼会食唔放的呢吼，啊，我随只走边做走袂离边转，赶快来食活力民宿。
7: 啊，好，你面子食到偌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势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7: 迄安尼怎安尼？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食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牙白做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7: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咧。
7: 想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
7: 即卖味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米也拢袂当食，即马食米粉嘛拢袂当食，即马安怎食拢袂要紧嘞，来好干嘞哈。
0: 好干嘞，唔算唔知你真好困啊，真正好困啊。
8: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的吼，因为较袂老塞。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8: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等来拢袂漏塞，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8: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8: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个阮先生啦，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啊。啊，结果吼，我倒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阿袂食先咯，看几下跟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漏塞，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8: 嘿，我就做手术啊，可能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8: 嘿呀嘿呀，
0: 谢谢大家，欢迎服务。刚才活力民宿真尼好，你的超烦，你的过敏，那医生讲这目睭上的是过敏的。鼻啊哦，蹭无停的鼻水水水滴呢，而这鼻水倒流是过敏的。吃活力民宿，陪伴咱个荨麻疹。哦，而且咱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呢是过敏的，你不是在咧抹类固醇啦吼，你不是在食抗组织胺啦，你不是咧平衡扩张剂，过敏拢即上药啊无办法哈。好来，你若定长期在咧食，拢无效，拢低咧尔，胃肠未通透的，胃肠水加水便所走袂离的，拢来食活力民宿，因为咱活力民宿抗过敏的专利，又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这袂当黑白讲的哦。你若无影上万人，你若无影无摕过敏的证书，你黑白讲，迄罚钱呢？迄罚到安期吼，诶，财产拢无去呢，你敢知？所以袂当黑白讲啦。你若即个困扰，已经困扰着你的生活，你若能够等啊，你等啥货啦？你爱紧订，即一克六十包，2800，食康八粥。咱的囡仔呐，等下咱到咧大放暑假，鼻啊蹭蹭叫，光光叫，皮外拢做歹，你紧爱好食。休这两个月，摕一个吊哦，等下会读册读较有册哈。昨天大家用惊，谢谢活力民宿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予咱挂会到，也个微名笑广播网，我家己点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名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予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啊，新增啊，这个葫芦人提千万的金马地呢，要投资虚拟呢，迄车手哦。哦，车手哎呀，搞叫个袋的买包哦，你就搞讲你个碰个热车烫啊，我来摕去予警察抓咧，拄啊好，你啊看，65岁敢咧老无啊，啊卡会安尼哦，搁几位人嘛是爱钱啦，哦对啦，65岁姓李的妇女人透过网络吼去予诈骗集团洗脑投资吼泰达币，啊这个诈骗集团要求伊哦，从这黄金哦支付哦。哦，因为摕金仔出来，人金仔摕起来，这个65岁妇女人，甲买许黄金了啊，感觉吼，哎，这安尼无啥对等，下个人要报警吼，安尼啊，这个新庄啊的警分局，哦，就将计就计嘛，就请这个吼，这个去诈骗骗你这个啊吼，伊去台北市哦，你就去，伊叫你去对，你就去。哦，去赴约吼，去拿这个黄金安尼啦吼，啊，这所以这个警察就是来埋伏啊安尼。啊！黄金交车手了啊！吼，怎藏伫附近哦？麦当劳便所的便所桶、垃圾桶内底。啊！警方哦，提早靠把这黄金提走，接着顺利吼，将这收水手出现，大家抓起来安尼。吼，一个扣个人，个人金迄种哦，这价值1000万的呢，1000万的黄金你甲看吼。哟，咱倒咧烦恼风台俩，人咧烦恼钱赚不够济，你无看吼？就是还不是讲啊，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就亲像啦。来看毕卡索，怎够人来看？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好、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呢共同合作，转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咱来把几只老根吼，啊，来个行行，咱欢迎大家来吼。来，这个哦，心中哦，安尼闷闷，伊本来以为是胃食道逆流，三十多岁吼，叫医生来确诊伊心肌阻塞，因为脂肪肝是元凶。今毛基隆官人都侪呢，哦，一名嘞，这个无甲四十岁医生。哦，体型也是足标准的啊，规律运动哦，血糖甲血脂的指数伫正常范围，但是伊伫看诊的路途当中，突然间急性的心肌阻塞，三级警示，确认是冠状动脉已经有一条完全塌的，有三条大条血管甲咱心脏慢的有无吼？已经一条拢塌的啊，所以肝胆胃肠科医生就咧讲哦，长期疏忽着这轻度的这脂肪肝，这就是吼伊即摆心肌阻塞的代志重要的关键。所以心肌阻塞你们动作不要紧呢，心肌阻塞是你妈恁爱食无？心肌阻塞是你妈恁你一定爱食。你恁老脂肪肝的人，是你妈恁恁人错过难过吼，食这脂肪肝个你个对咧运动，一定爱运动，安尼咱就爱愈来愈健康哦，叫大家咱愈来愈勇敢，安尼咁好吼。好啦，啊谢谢大家嘿。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一句咱台湾俗语，讲月为苦，花少苞，啊啦日为苦，就会落雨。你来看月娘，有这个云搭在月娘的边啊，真大一个圆壳啊，表示天气炎热。你若看到日头边有一个圆框，月晕日晕的对吼，会落雨。好朋友，和你做参考。今仔日伫咱宜兰所学，粪喷水要烧喷，雨水要烧喷，喷到和你辛苦几几阵。一日一度所狂欢的泼水节。在今天下午三点，要在苏澳太平路、中山路、大苏澳火车头对面这条大条路，红街举行啊，大队穿清便的衫裤来去互相喷水。今仔日在苏澳冷泉的公园，大众池是免费开放。苏澳镇长李明特，伊讲这是我的热情啦。狂欢的泼水节，大家欢喜就好。啊，欢迎大家来苏澳吃海产，体验到冷泉啊，来耍水哈。另外，讲到天气，伫明仔载以前，全台湾拢有这个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是会雨会较大。那么未来这一两礼拜，在西太平洋、西北的太平洋有热带扰动，就是要注意这个风台哈。在今仔日南部局部性低阵阵雨，透早出来超热，八九度、二十八九度。今仔日上挂上热呢，有到三七八度哈，甚至搁较热。那么午后在咱大台北地区，甲在其他山区局部性低阵雷阵雨。对今仔个明仔载。午后北部、东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雷阵雨，未过残花路。伫后日拜二落雨会较频繁，那么午后中北部、东北部甲山区底阵阵雨。另外，这礼拜注意到关岛甲着菲律宾东南方有这个热带扰动，是毋是作为风台爱比这个注意？未来这礼拜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呢，南部局部性低阵阵雨甲雷雨，午后嘛有局部性低阵雷雨。下礼拜南台湾有少有较大雨势，未来天气，讲天气若热，雨水就来，风调若不顺，风调雨不顺，风台就来烧台。好朋友特别注意防台啦，哈。过来讲着咱中华人的俗语，讲落港是死一半，石头的小鬼针啊！啊，那大春讲乱蛇蛇，溪湖讲雾沙沙，啊，那鱼鳞暗半天，福兴的黏梯梯，竹塘讲尖一塘，哦，竹塘生尖的较济，啊，落港拢黏，福兴拢黏来黏去，哦，东黏西黏，上黏下黏，这黏的哈。那么另外咯，讲是真死，舌头真消，当然这是较大声。啊，若讲一咱宝岛的故乡中华大村，大村拢乱蛇蛇，来呀、啊，吃宝岛。在日本呢，有迄个捧果盛世的时，讲捧果堆婚，啊，这条歌叫宝岛盛世的时，陈南丽歌声给你安排，葡萄成熟时。

都只讲到葡萄、葡萄，即马来讲山呀，是啊，热天出山呀，你查一粒山呀，偌济钱？五十好不？一百好不？百五好不？到个两百，好朋友，你又无丢。真侪民众即马开始食山呀。啊，迄天吼，有韩国人来甲台湾观光，到甲台北街头的西门顶，看到山呀，哦，水当当，听讲食这个山呀吼，好、哦、入口即化，讲这台湾的红宝石，探听讲安怎卖？顶礼拜四啦，迄、那个翠头的这个花纹内底有人讲啦，咱的台北乡亲陪着韩国的厝内人来逛这个西门町，啊，韩国人唔捌看到遮水的山呀，哦，一公克，一百公克八十块，人家较清清，摕一粒山呀，问讲偌济，一个崩起来一粒山呀偌济，八百六十块。一粒山呀，八百六十个金凤山呀，金凤山呀吼，真好食。我早年中国吼，嘛真侪人爱食吼。中国人讲不好，咱进口，那是你的损失啦。一般菜只要来金凤山呀，一斤才四啊九块啦，哈。啊，结果全年嘛有啦，哈。啊，结果西门町。一粒卖你八百六，惊一个走甲无快来。什么叫乌店？这叫做乌店，这叫做乌店。来，个朋友专门赚赚迄个外国的盘啊吼，盘啊对吼。无讲无笑啦，讲都有笑啦。好朋友，你嘛去甲买一个山药八百外块啊！

有一句话在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真侪人为钱多性命。嘛，阁有一句话，人为贪食而病，因为破病而亡。讲较简单的，拢食死的啦，吃死的。你唔通怀疑，三顿食死，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重油重咸。少年的最爱的麻麻辣辣的麻辣鸭血、麻辣豆腐、麻辣豆雪糕、猪雪糕，那个麻辣卤味、麻辣火锅，又麻又辣。好朋友，唔免到四十岁，你唔是糖尿，就是败心，哦，心败脑害，大肠癌缠身，这绝对有原因的。猪高阳。综合科病院心脏科医师叫林正和，伊表示讲，台湾四十岁以下患者糖尿，即马愈来愈多。伊有一日只28岁姓高的小姐来看诊，两支脚水肿，啊个泌乳尿、放尿、起水泡、泡泡尿，检查结果是肾病变、爱洗肾。28岁。结果28岁高小姐长期大夜班，食食无正常。伊22岁得糖尿，伊面色暗沉，双脚水肿，泡泡尿，阁时常疲劳无元气。医生判断讲啥？免疫球蛋白 A 型的尿诶肾病变，合并着糖尿病诶这个病变，爱洗肾洗药剂啊！28岁。呵呵呵朋友啊，28、28岁，青春的少年，少女啊，不是少年家啊。林正和医师有讲，伊讲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肾病变啊，会变成尿毒症。血糖若无控制，就是全身骨的血管病变。这个新的病变，微血管呢来伤害。心功能受损，合并这种微白嫩哦、微白蛋白尿症状，这个无洗心，生命无忧啊！所以好朋友，三顿无正常，加工食品食伤济，你若运动量无足，淀粉无控制，血压阁伤过悬，拢是危险的信号。讲到台湾的大肠癌，癌症死亡大肠癌上济，第二济。咱中华园林永昌病院吴文杰医师，伊讲糖尿病吼初期有四项情形要注意，你若屁吼漏屎啦，啊无就闭结啦，要放放无，唔放拢无，啊结果有当就漏屎。第二，你的屁啊那变细，佮有血液吼变细条，吼啊那尿吼。得放出来有那加血丝哦，晒了哈，啊，过来体重会下降，哦，一直在减轻，啊，最后就是容易疲劳，无然无呢，紧去看医生。这不是少年的病哦，大约40岁左右，就要注意到加工暗肉、烧烤的这个肉，哈、哦，烧啦、烤啦，哈、哦，重油重咸，搁爱食甜，槟榔。混酒阁不离家，性命念也亡西啊！要保健预防，糙米、燕麦、荞麦、地瓜和番薯啦，叫做全谷杂粮。迄、那个青菜、花椰菜、胡萝卜、海带芽、奇异果，拢是高纤维蔬果。迄、那个鸡胸肉、鸡胸肉、豆类、鸡卵、鱼啊，优质蛋白质。最后加上一些发芽的食物，纳豆、米苏西露、无糖优格。阿文哥，祝大家拢食饱哩啊！食老永健好生命，食老老青春、老长寿、老古锥，阿个得人疼。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油不涨，柴油不跌，感官是无调整。小天是咱美表车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给你服务的节目，线下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所以今天要破水，要喷水。台北西门町一条黄金山呀，金凤山呀，860元，行到澳门好怕哦！来放尿啦，来放尿，来放尿，放尿嘿！

0: 赛，好赛了呀！无踢比赛，好听了呀！无办比赛，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认真，我一定要碰红，我一定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Shut piece off， 这是什么玩高歌？哪只
0: 泰哥？我对棒球会使看到人生之道，安尼本山人道行。

0: Ew.
1: 你有看无？你有听到无？迄地头皮啊，放尿哦，滴到的有无？旧年放尿蛇过溪，今仔放尿滴到的，会就有关系。咱台湾卫生福利部今年6月22日，由统计处的科长卢淑君，伊来公布着旧年。台湾人有19万人，19,576人往生。除了癌症、心血管以外，因为这个心脏病、腰椎病往生的有5,980个。往生的人数排名第八。健康署长张武斌表示说，人口老化提悬到心脏病死亡的人愈来愈多。台湾国民健康署的副署长林丽如伊说，这跟三个有关系。台湾心脏医学会陈廷曲认为说，三个跟糖尿是台湾人爱注意的老人病。来，我来讲过讲到咱的腰子、咱的心，初步资料甲估计，有慢性病，哦，慢性心衰竭，台湾超过200万。而说心衰弱只是世界第一，讲这是台湾之光，我感觉是真见效。统计上65岁以上有1/3有慢性的心脏病，哦，肾脏病。这个原因真多，血压高、糖尿、高脂肪、食薰、大口肥胖，你长期吃这个止痛药啊，已经往生的南口中基病院都不专家林杰良，优秀的一个医师，伊讲工业原料顺定西二酸吃伤多。发生在13年前，2013年，台湾食品爆发着毒淀粉的事件，政府专门稽查着粉圆、芋圆、板条、肉丸、豆花、碗粿，迄个少年爱食关东煮，搁了天妇罗，那掺着顺丁烯二酸的毒淀粉，要厝啊，甲你破产，要关甲你生杀母。经过10冬、20冬，你食了后，到今啊日。洗身洗药剂这么多，阿哥朋友，今天我特别给你介绍这位专门针对着药剂心脏保养，经台大病院心脏科的医师陈朴仁博士，伊亲身研发感知，叫做台湾的药剂宝。这是经台大病院心脏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的秘方啊，筛查得到台湾的药剂宝。这内底一粒吼，那奥卡马多有含着大麦落叶，大麦落叶即马真出名，日本叫做菊之青汁啦，啊，吼。迄，那个全部拢叶绿素无，迄，那个大麦落叶，还有菠菜、红豆、维金，而且纤维素。伊主要成分是蛹虫草，甲着诺丽果的萃取成分。好朋友，即，這个诺丽果复方锭啊，台湾的药剂宝，经台大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亲身研发鉴证，包括着经高雄医学院。嘉义科的蔡水班医师特别推荐，这味蛹虫草哦，内底蛹虫草，一个叫北冬虫夏草哦，冬虫夏草你捌听过啦？北边的冬虫夏草、黄金草你都捌听过？这抵抗发炎、抵抗血栓，对癌细胞、子宫颈的癌细胞、乳腺癌的细胞。尤其是女性朋友，这帮助真大，有压制的效果。另外， 主要成分的诺丽果，一个叫做龟头果、水当归，伊有超过150种珍贵的植物素、营养素。啊，若讲到另外这个大麦落叶，就是日本人的极致青汁。诶，电视广告真济啊！日本砂糖哦，因若食饱了，拢一种天然的这绿叶绿素，就是这极致青汁的大麦落叶啊。这会当舒压助眠，互你好困。咱讲重点，即下台湾的药剂部诺丽果复方锭，专门照顾心、顾腰子。你若诶放药、来放药，有无？拄则你听到放药啊？放药啦，泡泡香香、辣辣、臭臭。你若脚肚吼、脚肚水肿，你若血压170吼、150到170，啊时常头晕个贫血。你若感觉好、人逐工足忝的，佮无气力、无精神，好朋友，你的肾、你的腰，伫甲你讲，我无办法啦，赶紧哦！即下台湾药剂部每工早暗饭前、饭后拢会使，你一粒就好，食保养一粒就好，你一个月去做即个肾功能检查，检查啥？检查这肾丝球过滤，肾丝球的过滤率就是 GFR。你若中度变轻度，啊，你若轻度变正常，效果会讲话。啊，好朋友，你买到一盒台湾药剂宝，这一盒有30粒，早晚一粒就好。蚵仔挂顶冠、客仔挂顶冠有增高伊的医术。潘水板，潘水板，伊的相片后边阁有建议的卖价，卖价售价一盒偌济？2280块。你无听唔到，30粒一盒是2280块，真贵啊！来，好朋友，今仔面啦，今仔面啦，去延吉假日快闪，阿文哥卖讲遐济，细组的吼，互你买一盒送一盒，细组的一盒两组。一组两盒啦，一组两盒1980块，一盒钱都无够。1980，啊，你若有心买买大组的，大组一组是半打6盒，咱买3盒加3盒，一组6盒，特别的优待，2990块。我先给你听啦，原本啊。按定价一粒要76，一粒就76块啦。啊，你若要细组的吼，一粒剩33块。啊，你若要大组的吼，一粒才16块外，16块多。啊，第一，补锌、固锌、固油脂效果好，代代医师研发的。第二，假日快闪真正要优待，阁有优待。我阁讲一摆吼，你即摆有听到？固心固油脂，透早放药哦，透早起床来放药，本来是放假四煞叫，啊，即马拉地条鞋哦，佮有尿尿泡泡有臭味，油脂开始歹爱保养。细组一组两盒是1980，大组六盒2990，2990块买大组的，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啊，佮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啊，固心固油脂即罐上好，台湾的药剂宝，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大家平安哦，多谢努力。

五十外当前，民国六十一年，当时一个水族囡仔因搁咧读书读册，伫台北的西门町行来行去，去有一个新探家发觉，叫伊来拍电影，从此伫台湾的影艺界啊，歌后歌王的东方不败啊！好朋友，你拄只听到林青霞的歌。快乐得不得了欸，只记今朝笑，感谢你收听啦哈。来，桃园大溪要大拜拜，桃园大溪大拜拜齁，伫桃园的大溪大溪坎。昨昏下晡咱大溪大溪天母那场来开播，老区域老社区普济堂举行开锣鼓、北管、两鼓、正天鼓、西鼓、西角队，鼓声响连天。就在昨天下晡，是咱诶桃园大溪普济堂关圣帝君的母神提扎祝寿。哦，好朋友，啊，过来哦，过来桃园杨梅后期要停电。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管理处公告，伫拜二七月二十一下在八点要停加拜三七月二十二下在五点，哦，停将近要二十一点钟久。因水影响的所在包括在咱桃园杨梅、北镇、新厝啊，差不多有一万外户，一万五千外户，哦，啊，停水范围，你知影？伫杨梅有十六个里，伫北镇区有四个里。啊，伫新厝啊，毛四个里，上济好朋友特别注意，拜二下在八点，桃园地区，吼，杨梅、北镇、新厝啊，要停水哦。后来个朋友做了解哈，负心的人一个好听的，你放我广播的歌声，要请你欣赏哈。刷卡电话啦，0800013456，0800068777。

去年放药讲转过去，啊，今年放药讲治着癌。通常咱讲是做百姓，事实是膀胱泌尿科这个问题。那讲起咱的心啦，哈，咱的腰子，就那像咱身体这个滤水机啦、滤水机、环保工厂。咱这物件啦，无清气，有杂质，有毒素。咱的心，咱的腰子，就甲过滤、甲排毒。啊，唔知道人就是讲洗心，是将腰子从心提出来洗，唔对啦，唔是哦，是透过条机械。甲咱过滤咱的血，吼、哦，过滤要清气。啊，我今麦来讲过，好朋友，你也当听着。咱的心啊，咱的腰子是身体这滤水器啦、滤水机啦，哈、哦。你通常出来在里面水有无？自来水公司都会过滤，拢会消毒。啊，为什么个心会歹？啊，你才刚在吃物件，啊，你吃鸡啊、鱼吧，吃青菜、果子呀。哦，食五谷杂粮啊，哦，臭豆腐嘛真好食啊，哦，蚵仔面线嘛真赞啊，海产有无？一定有一挂杂质，有一挂即个毒素啊，这就是靠咱的腰子、咱的心来过滤排泄。啊，问题你长期食这加工食品啦、啊，你油、盐、糖、面线佮讲遐重啊，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调味剂佮食遐济啊。我、哦、的、那個、鱼啊，芝麻海产啊，吼、哦，足好食，有无？年久月深啊，你的腰子心都冻袂掉。通常你若出来滤水器啊，你会当换哦滤芯嘛，会当换滤嘴嘛，会当换零件嘛。啊，若无开钱，佫买一台啊。啊，但是咱的腰子呢？哎，咱的心脑可能讲，大家来换一粒，对不对？对不对啦？所以问题来啊，糖尿病来啊，三高来啊，血压升高啊，尿酸痛风来报道啊。你那个止痛消炎药啊，去吃伤多，五六十岁你就白心啦。哦，放尿泡泡尿，头晕目眩，贫血，脚多症，哦。血压尿酸高，你开始有这个肾炎、腰子炎、发炎啦吼。它首先是发炎，吼、哦、啊，泌尿道的阻塞，你就开始治疗下哦。更加严重，肾衰竭、尿毒症，哎、欸，爱洗肾啦。啊，一寡腰酸背痛、神经肌肉痛，规身躯毛病拢出来啊。阿文哥的好朋友，台大病院心脏科前医师，专门看门诊的陈普仁医学博士，伊亲身看到的患者，伊来研究感觉甲发明，伊研发到今仔去介绍咱这粒诺丽果复方锭，台湾的药之宝，高药剂上好啦，装下到日本方形的大麦落叶。红豆、菠菜萃取提炼，加上着味精、纤维素，腰子宝主要成分蛹虫草、黄金草、白当虫夏草，抗氧化、抗发炎、清除血内底血栓，压制肝、子宫癌、乳腺癌，这个癌细胞的病变。或者查某人哦，有呾拢黏癌啦，有无？子宫癌啦，有无？子宫进来啦，啊，内底呢效果真好以外，重点主要成分诺丽果，这个诺丽果提炼这赛诺林，这个物件会强化蛋白质的结构，提升着细胞修补的功能。达到着养心补肾的效果，包括着红豆内底有这皂角苷，有大麦落叶维生素 A、B、C、E、K， 全部拢叶绿素，够
我咧网购的意大利水手的菠菜啊，白灵啊菜有无？白灵啊菜里头叶酸甲铁质，会当提悬着这腰肌功能。你知嘛？干那萃取着诺丽果，内底有150多种的营养素啊！欸，好朋友，相信医师啊，相信专业吧。这是经台大病院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以亲身研发、亲身鉴证。由诺丽果的综合复方，台湾的药剂宝，国药剂上好。连咱台南女儿诊所、经高雄医院蔡水班医师，拢强烈推荐。哦，蔡水班医师爱做报地戏，各地的台湾医疗典范奖。哦，蔡瑞班、蔡水班，哦，这个医师相信你。加减了解啦，印伫这个客啊顶关，医师出来甲咱撇国证明台湾的药剂宝，哦，啊物件效果有效。新田国际生意公司的总经销，伫咱台中北区中清路张成，哦张成林，哦张新林董事长，伊讲听心机真侪艰苦人，啊未确实不要紧，哦了钱嘛不要紧。有效果较重要，互较侪人来买。你看人医师有医德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一盒30粒的真空包装，那乌卡玛多会当保存3年。啊，你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吼、哦。你照顾身体，照顾心，一天一粒就好。食药剂心来较歹，你早暗拢该食一粒吧，饭前饭后拢可以。哦，严重食一粒至两粒。阿定的价格，甲你讲，阿定你退掉一盒2280块，30粒一包哦，一粒差不多76块啦。哦，阿文哥不会说谎啦，我袂乌白讲话。那么今仔日咱买一盒送一盒，两盒邮袋1980块，1980，一盒一粒内底存33块，一半钱。啊，大组买三盒送三盒呢，咱邮袋价2990块，一粒呢，吨差不多16块，16块多。啊，讲真正的啦，你那肾衰竭、腰肌歹去，哦，你干那身心衰腰肌，甚至会开几落百万呐、啊，到兑换去换肾呢。哎，个朋友挥发的哦，啊个后遗症哦，唔是换一粒肾就拢好啊哦。没有啦，听清楚，各药剂上好家己的台湾肾，而且药剂宝，小组的两盒1980块，大组的半打六盒2990块，你有心买，加买几组啊？下礼拜就无啊！哦，好，比如听清吼，你若药剂歹去啊，会开真快慢啦，开几百万，搁换一粒，搁换无啊？啊，今仔六盒2990块，好朋友，真正爱买的啦，买大组较有价。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感恩努力，多谢，谢谢喽。

今年世界卡球队五六十个国家拍到顿即马顿两国，阿根廷甲西班牙，真侪人讲西班牙会赢，啊无一定，哦，天有不测风云。来，明仔载透早三点，唔是今仔日啦，明仔载透早三点，西班牙要拍阿根廷，阿根廷要拍西班牙，什么人赢？我知啊。球他卡侪去未人赢，啊他们啊什么人赢啦？我跟你讲，不是西班牙人赢，就是阿根廷赢啦。安尼你听无吗？来啊，倒一个牛，倒个牛，给你听，谢真真的歌声，斗牛舞。

欸，讲起来是安尼啦吼。阿根廷有哭泣嘛？阿根廷的哭泣，阿西班牙倒牛，阿到时牛王倒还是倒牛？明仔载，明仔载透早三点啦，要看哦，看到尾啊，就是关阿根什么人赢？啊，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菜又无落，啊，大家斗阵行，对我行，乡亲啊，斗阵行，电话就要卡0800013456。0800013456，我咋电话较歹卡，你也较有耐心哦哈。0800068777，0800068777，挂掉完刚用差不多即来进行，后点钟的斗阵行，好不好？好了哈。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啊，好朋友乡亲斗阵行，行到台北的大稻埕。好朋友，大稻埕讲的饮水，你唔知道台北大稻埕今麦在闹建吼？你唔知讲较早古早的时代，打做铁路迄个时阵，台北车头伫大稻埕，唔是伫今麦台北车头。上早日本人规划台北的火车站，就伫大稻埕。好朋友，你敢知廖天丁当时伫遐做苦力，做铁机啊路？哦，迄故事真济，讲袂完啊！林刚阿文哥，再来甲你报告。讲到长苗栗有这个纸风车的这个表演，哦，火舞团。那么今仔日苗栗呢？哦，今仔苗栗下晡五点，要伫苗栗后人国小。后人镇的后人国小的操场运动场，要来演到迄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吼，大人囡仔兄、阿公阿妈带囡仔、带孙仔来看上好。苗栗后人国小的运动场，下晡五点半，好朋友来看老吉。啊，过来啊，领钱哦！好，讲到领钱吼，民主万岁万万岁！讲看到钱目睭就圆，讲若要领钱，啊，大家就笑眯眯，啊，要对领中华花旦，每一个乡民，咱花旦的乡亲6000块的振兴经济金，今仔日你等得领，明仔再开始领。分两杯啦，明仔再开始念啦哈。那么明仔再开始呢，中道过了后，各乡镇18村指定，吼、哦，

0: 金志坚的歌声，哇哇，曾经非常轰动的救灾经验。所以阿文哥好朋友，做医生要有医德，有医德会留名万世，故有花朵变唱。台湾的老祖庙保生大帝，到处拢有，嘛是医生。讲到现代，中华乱河。中华乐和后代人伫中华八卦山脚的中华文化馆，佮佮做纪念，并定每一年五月二十八号叫做中华乐和日。伫民间流传，乐和生的往生了后，成为中华市的圣风爷。所以做医生是要救人，你若要趁钱啦，吼，若要趁钱啦。有啊，迄台台病院有一个医生啊，啊唔去做医生，讲要去选举有无？好啊，吵啊，一直挂，一直挂，挂到即摆，讲要红破迄个初判17年啊！哎，卖工人，卖工人吼，大家拢知影啦。来，阿文哥，阿我来讲个。今仔日我介绍兼优待，是经台台病院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以亲身研发感知，即位努力国的综合配方，叫做台湾的药之宝。研发到即下台湾药之宝，是台大病院经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伊讲咱的药剂，那开始卖有五种的情形，诶，医生讲话你嘛爱听啦吼，泡水高频卷。第一，放尿有泡，吼、哦，泡泡尿，五分钟无消失，有可能是蛋白尿。第二，双脚异常水肿，你手甲举落去，而脚倒举落去了后呢，伴会有白色的印记，哦，白色的印号，未消去，哦。那时候可能不确定。尿渍排水功能排尿不好。第三，血压150到170，肾功能弱化。第四，贫血，哦，啊，得血流较袂通，较袂通顺，血路较无好，时常头晕目暗。第五，我得困饱饱，食饱饱，哪会感觉是足忝的，安尼无精神，佮无困难。下个朋友，老医师，代代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讲。药剂出问题，你若病医检查、肾功能检查、肾丝球过滤，而且指数叫做 GFR， 正常爱90以上，哦，90以上哦。你若30以下，就是严重的严重啊。啊，若蹲15以下、15以下，你药剂功能就无法度医治啊，一定爱做肾啊。简单讲，你规台离水机啊拢歹去啊啦，换新的较紧啦。啊，离水机当换呢，啊人的心袂当换，较早有人去中国换，一粒哦，较早上早讲1-2百啦，即摆讲5-6百啦，我唔知啦哈。重点是无合法啦，啊唔是讲换就好呢，啊个后遗症呢，它有后遗症哦。我跟你讲哦，真正我唔爱讲遐济啦，无可能啦，去换别人的心来讲就较好，无可能啦。陈朴仁博士讲哦，初期你若心药有问题，你看医生以外，你来食伊即味研发的台湾的药剂保上好。你甲保养一天一粒就好。你若药剂较歹呢，加食一粒吧，早晚饭前饭后。你一个月去甲检查这个肾功能，这绝对有明显的改善。人家做医生人啊，哦，陈朴仁是医生啊，代代医生啊，一个特别研发。好，这味台湾的药之宝，啊，佫又在荷兰。一粒那奥卡马多的药之宝，是综合着五种天然植物的萃取提炼，有诺丽果、大麦落叶、蛹虫草、菠菜、红豆，加上味精的纤维素。这个红豆是清热、哦，毒热啦、毒湿啦、哦，利尿排毒啦。红豆提取叶酸哦，帮助红血球再生哦。 啊，这个白灵啊菜、菠菜、微量元素有这个镁，哈、哦，改善着肾虚，提高着活力。重点这个大麦落叶，这电视有广告哦，日本是做流行的，好品牌有够多。伊主要是维生素 A、B、C、E、K， 伊是天然的叶绿素。日本人叫做菊之青汁啊，哈、哦，上吉个啊，上悬的青汁，哈、哦，菊之青汁，啊，佮加上着黄金草，咱即边内底，北冬虫夏草，这个效果佮冬虫夏草同款，消炎、抗血栓和腰子腺 EGF 的成长，救心补心呐。再加上主要成分的诺丽果的萃取。这个诺丽果内底有这个赛诺林，将爱食吧，吼、哦，咱爱食吧，而且体质酸性体质改调整为弱碱性，吼、哦，弱碱性的体质。这个诺丽果内底有150多种天然植物素、营养素，吼、哦，对心、对各药剂，这个健健康康啊。阿文哥讲啊，才清楚，医生博士研发感谢。诺丽果综合萃取提炼台湾的药剂宝，就40以上爱提早保养咱的药剂，咱的心，哦，咱的命门，哦，心摆着脑海，哦，那厝内滤水机，你得用滤水器，有无？哦，滤水器、滤水机呀、啊，你5年、10年一定要换滤芯啦，换这滤嘴啦，哦，啊，你5年、10年才换。咱人的心，你用40，用50年，吼、哦，啊，唔免保养吗？对不对？医生感谢亲身研发，即个台湾的药剂宝，伊就是食保养、食固心、食固药剂，哦。啊，你一天饭前一粒就好啊，啊，若较疲劳，加食一粒吧，吼、哦。啊，你啊，药剂心有较歹，吼、哦，泡泡尿的啦，血压悬的啦。你可能爱加食一两粒吧，哦，你若食降血压的，有咧食降血压的，当配合食哦，哈、哦，甚至有细心细有这个神药啊，哦，你早暗加食一粒至两粒，好朋友绝对会改善啦，有帮助啦，哦，卖个扩散啦，卖个恶化啦，卖一挂这个，这个其他的病情出来啦，哦，啊，达到细心细有治，我细20多、30、40多，嘛是个身体好好啊。今仔一盒假日快闪，特别精致，有优待价格。一盒30粒，保存3冬，原价客啊顶就写个清楚。一盒是2280元，2280元。啊，好的物件本来就无俗啊。啊，今仔日咱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吼、哦，唔免2000多元啦，1920元啦，1980。正官本来一粒，吼、哦，一粒得要76元。啊，今仔日你细做一粒顿33块，我拢算互你听。你若有心顾药剂，爱买大组的，吼、哦，顾心顾药剂大组的，买3组送3组，一盒半打6组，180粒，2990元，2990呢？一粒平均无甲17元，哦，16元我无甲17元啦。正大台北医心脏科医师陈朴仁博士研发感谢。阿丁冠 K 阿寡丁冠经高医哦，高雄医院蔡水班医师强力推荐，有相片做证人的哦，绝对有效果的哦。哦，好朋友，那甲咱的新咱的药剂换一个滤水器、滤水管，换一个机械，补一个新，无论有一个都有价值。你听清楚，台湾药剂宝细组一组两盒。1980，大组一组6盒，2990。你赶紧电话订，我是活在时间顶，时间过得没有啊？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 台湾的药剂部电话靠到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大家拢健康甲平安，多谢努力。
1: 可以啊，那我帮你再加个三。
2: 好，
1: 那就是24。

今仔日阿文哥要来讲一个台湾的风俗。市政府讲老百姓，政府靠收人民的税金来做各种的建设。公务人员领政府的钱，嘛是领咱百姓的钱。阿公岁岁平安。有这种税，你毋捌听过？什么税？叫做地保税。来，阿文哥讲给你听，空中游览车地保税啊。

我听过车税、燃料税、牌照税、公司税、税税拢平安，啊，搁有迄落哈所得税哦，哦，所得税一定爱，啊，我冇听过地保税。较早做田做穑人，厝内后壁加减有猪条饲猪，吼，猪条咱也无猪母，只有猪哥，啊，得爱借只猪母来拍种，啊，等到猪母生规水的猪仔囝。才将猪母来送行人，爱甲规只猪仔囝互人。有人讲这叫啥？叫做抽猪母税。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

伫民间流传的伫无水，是农业时代加减做船做世人的打拼。厝内后壁猪条来饲猪，阿猪若无猪母，只有猪哥，得共借猪母来打井。猪母若生龟水猪仔仔，则将猪母送迎人，嫁几只猪仔仔，叫做猪母水。抽猪母水风俗，后来变做厝内你若无后生，哦，较早传宗传子，哦，传后代。啊，查某囝若嫁出去，爱将查某囝生的后生，啊，找一个啊来继承香火，民间嘛叫做抽猪母水。讲好好为抽头一个，为抽第二个，算讲你嫁出的祖囝。啊！若生头一个后生，还是第二个后生，爱倒来源头吃，嘛叫做猪母水。在古早男女婚姻真够礼数，问名、定名、立彩、立币、请旗、迎亲六种礼数。即嘛，大爹小爹哦。啊，小丁哦，男方女方较早咧吼，查甫的这边，小丁爱准备只太好的猪哦，猪哦，猪猪，啊，准备一支猪后腿吧，啊，要来送给女方，啊，重点哦，重点这个猪脚骨，查甫这边爱摕倒来，哦，你会当食猪脚后腿吧。你袂当连猪脚骨嘛客气，啊，什么意思？我得包好恁食啊，和阿姑是阮的啊。哦，你若查囡嫁好阮了后，你袂当敢抽猪母水。好朋友，你来了解，猪母水是较无文雅、较歹听啦，所以会当改做计生水、香火水、芳头水啦，吼。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生男生女拢同款，查甫查某都一样。吼、哦，要生爸爸的事，生妈妈的事，互相约定自由选择。究竟男女平等的社会，查甫也好，啊，查某的嘛好，啊，那上友好，上友好就第三个啦，啊，第三个你听有无？在地文化，抽猪母水。

代志那捌了了，无定啊，甲无走，无啦。人讲礼数啦，背教教啦。即礼拜又过，气又无气，茶又无落，茶又无气，气又无落。那么感谢各朋友，大家不生气啊，小弟啊。先讲互咱大家笑笑啊啦，咪咪啊啦。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甲着咱太阳连线。阿文哥，希望咱所有乡亲对我行，斗阵行，来啊！台湾话。

0: 老人吃钱嘛是啥？讲无效啊！台湾的族亲嘛，讲讲啊讲啊，一句都落长啊！各朋友，微微啊笑，讲爸爸讲的大家长赵川先生，伊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许博仪，你冇听过吼？伊是多人是较早伫高雄基山街啊出名的中医师，啊，伊做房地产赚真侪钱。伊四五十岁就开始养生，伫咱高雄基山的半山腰、基尾山腰，一间山庄叫博仪山庄。啊，伊住的厝是山东哦，好野人住山东，甲搞做伙。啊！伊个衫裳是红菇啊粿、草啊粿，吼、哦，金蕉甲番薯、番薯啦。啊！伊个点心呢，啊，佫较趣味，伊食树叶啊。
1: 阿姨，
0: 爱讲啊，伊讲啊，狗会食只，我嘛会食只啦。哦，啊，回归自然，生活简单啦、啊。啊！伊个故事讲袂完，我甲你讲我重点哦。哦，这是基尾山脚的大白庄内底，龟山园、龟片园，内底安民城、侯伯村时代、萧万长、侯伯村行政院长拢去大过哦。这伊讲的啦，哦，迄、那个古早时代安民城，空气真好，甲搞做伙，食树叶啊。七月节啊，咱台湾又搁爆发着食品用药的事件，哦，一个月车年年，在台中大雅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一级的质感，我叫本品比，1300吨的油品来源于泰山福寿服务大公司，下游200多间以上，哦，包括着联华啦、广达香啦、桂冠美食家、普丰老学珍。哦，广达盛通大买家，连5星级的这饭店、连锁店，哦，要是有够多。讲起来哦，13年前有三聚氰胺呐，迄本品片哦，大台中人较早一心道官，你知无？大台中较早一心道官，这老台中拢知影，就是含本品片多大，3代尔尔。阿哥朋友。事实上，哦，较早多氯联苯、顺滴烯二酸啦、奇帕特罗啦、塑化剂、三聚氰胺、加林赛、叶绿、铜叶绿素、啊豆皮、豆干内底二甲基黄、啊乌心之外苯平皮，啊，个比无怪说新西游记规大堆，哦，啊，咱的新咱的游记也无休困啦，你敢来讲过滤叫过滤，那里也富，哦，无论如何。咱的身上的油脂，伊做拍拼，伊拢咧滤水咧滤毒。哦，啊你胃肠，你若挡会条油脂过滤咁滤会完，啊随着年纪啊，肾功能也慢慢老化，好啦，滤水去滤水去，你一两天无用不要紧啦，哦，2-3天无用爱清洗啊，换水芯嘛，换滤芯，换滤网，换滤嘴啊，有无？你冷气机袂冷。是不是灌冷媒？啊，是不是蚊爱清？啊，咱的药剂，咱的心都无休困啦，啊，无人家通去换。啊，你用40、50、60年，啊，你免保养，免照顾，对不对？啊，你也等下老过啊，等下老过，洗身洗药剂啊，哎，到时一堆慢性病就出来啊，哦，慢性病就规大堆啊。好朋友，这叫做因果啊，我卖讲报应啦，我讲因果就好啦。你到时若腰子无好歹去啊，你开钱开班啊，只有痛苦拖磨。啊，你有钱有啥路用？哦，运到伊嘛袂价值啦。啊，你爱提早保养，提早预防啊。这食老哦，人生唔只系彩色嘅。啊，我今日介绍即个诺丽果蛹虫草大麦落叶翠竹综合配方嘅台湾腰子果。真正顾腰子上好，这是台大病院精神专科医师陈朴仁医学博士，伊研究发明的，伊亲身感知，未使我白讲呢。 伊萃取着诺丽果的赛诺林，包括着150多种诺丽果的植物营养素，采取着北当中夏草，又名黄金草的幼虫草，佮有专门固身固腰子，吼、哦。配合着这个味精的纤维素，萃取着泡菜红豆的营养素，再加上橘汁、青汁，就是基本上名大量的这个叶绿素的橘汁、青汁哦，好朋友，这综合丰富台湾有机补，哦，真正让你固身固腰子、补身固腰子的功能。那么研发博士经台台病院陈普仁医学博士伊讲，伊讲救一个算一个，吼、哦，救一个算一个。啊，医生人就是安尼啊，吼、哦，啊，你若检查去洗身洗药剂，啊，就是做医生人上大的心愿。啊，即个药剂包外加顶悬，啊，佮有经高雄医学院蔡水班，吼、哦，蔡水班医师强烈推荐的相片。医术橡皮带的顶管，好朋友，你放心哦，饭会当凊彩食，话袂少袂讲的哦。阿兰透早起床放药，落落哦，色彩当当，香香有歹味，会起泡泡泡尿。哦，你有子功能开始退化哦，啊，赶紧哦，蛋白尿哦，即个有子宝要来食。你若食保养，一羹饭前一粒就好哦。你要吃早餐都没关系，饭前饭后也可以啦。啊，如果吃补心救心补药剂的早餐饭前一粒至两粒，一粒有30粒真空包装的，那奥卡玛多，哦，那奥卡玛多保存3年。啊，今天我最后讲过啊，我最后给你报告啊，没有啦，没有了，下礼拜就不讲了，哦，假日快闪有缘收听，乡亲斗阵行，一盒原价2280元，啊，即阵买一盒送一盒，吼、哦，我最后甲你报告哦，细组两盒1980元，1980，啊，大组买3盒送3盒，继续阁优待2990，2990元，当然啦、啊，有效较要紧啦、啊，啊，你要放心来买啊。这医生做的，博士做的，最后给你报告啊！细组260粒，1980，好、哦，1980元；大组半打180粒，2990元。哦，我先给你听啦，你若原地吼，原价一盒一粒都要76元啦，吼、哦，无少个真贵。啊，今仔紧吼，你若要细组一粒都33元啦，啊，你若要大组吼，一盒都17元啦。好朋友有心买大组的吼，加做优待啦！啊，你听清楚啊，吼、哦，好朋友，细组2盒1980，大组6盒2990，你电话欢呼，上到主个边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较早放尿讲滴尿液，啊！你甲食落去了，互你规工放尿转过去，安尼好无？以上讲过啦哈，啊！你阿都西摩尼按住西多谢啦哈，阿文哥爱讲笑。台湾有机部真正够有机上好，0800068777，0800013456，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喽。

顶礼拜才甲你报告今年一度的将军号，台南将军渔港，将军渔港食海产，好朋友，时间是八月初一到八月初二，八月一号、八月二号，台南今年度热天的音乐节将军号。将军河伫将军港吼，将军港哦，好朋友来佚佗啦，啊，过来，台南白河关阿娘，关阿娘，即礼拜六暗时，吴俊华音乐广场有演唱会、演唱会，即马开始到八月底，拜六礼拜拢有一挂即个活动，哦，譬如讲。让你了解东山175号的咖啡公路，和林咖啡吃土鸡啊！这条路我常在行，哦，啊，这烟熏烟灶的银银瓜、龙眼干，哦，啊，酒吧拢有街头艺人演出。重点八月初七，下个月七号，不动明王要采街游行，游山车嘛，后来个比较了解。啊，即马过即块歌，可能你真少听到，唔捌听到。即、這个歌星叫做林秋鸾，哎，实在实在哦。啊，即、這个歌名叫《今天的女人》和那昨天的女孩，吼、哦，我够长。什么人唱？秋鸾啊，林秋鸾啊，秋天写出来，秋天乱来，什么人？红背背。你

这个歌有句啦吼，红飞飞还未出名以前都有安尼。我时常会去现一挂这老唱片、黑胶唱片，去思念较早。二十几岁啊，唔捌细事出来做电台，甲人比较，今麦收起来嘛真好笑。啊，不过好朋友，我对三十几间广播电台做到今仔日有180几间，拢唔是我的，注意注意啦吼，讲笑讲笑。来，今年基丁要放风吹。假期即个来高雄，坐船过港，基丁讲食海产。每拜六礼拜，7月25，即礼拜拜六就开始啊。拜六礼拜，基丁有放风吹。迄个港阿婆，一只港阿婆35公尺长，哦，35公尺很大的巨型海鸥啊，飞上天。吼、哦，啊个夜间风吹，啊个烟火秀，反正基丁要放风吹，要看风吹这里来。七股嘛要放风吹，台南七股盐山，嘛是这礼拜六，吼、哦，就开始有风吹。七股的盐山，七股的海鲜节，七宝宴，8月初9，要开128桌，120桌，所以看不来去。北台的乡亲对阿文哥行，乡亲斗阵行，来去七股盐山，予我请。啊，无来去高雄基丁看风吹，啊，好你请。这块歌今仔特别安排。这是林垂丽，林垂丽什么人？做这块歌的作词作曲，伊较早是招唱片公司业务啦，专门在甲阮播音界联络的。张秀清就是这块歌出名，伊做的，伊唱予你听。恰杂

对啦，要听以前我搁讲一摆啦哈，我下载吼，我的时间顶讲过都无啊，节日快闪，今仔日台湾的药剂宝，吼、哦，我特别介绍，吼、哦，即卖感谢咱台大，吼、哦、台大精神专科医师陈普仁医学博士伊的研究发明，真心感谢。诶，未少未讲呢，好朋友，台湾药剂宝吼，各药剂上好呢。伊将即诺丽果的赛诺林哈萃取出来，包括有150多种诺丽果的植物营养素，哦，包括即个白虫啊、白冬虫夏草、白冬虫夏草。你听过冬虫夏草，毋捌听过白冬虫夏草啦，哈、哦，就是黄金草的幼虫草，这种个性的各有机的，啊，配合着即个味精纤维素，哈、哦，纤维素这是。综合纤维素啦，味精纤维素，啊，佮萃取着菠菜、红豆营养素，再加上着橘汁、青汁，日本上欢迎大量的这个叶绿素，这电视有在广告哦，橘汁、青汁哦，这个极其清洁，这种啊富翁呢，叫做台湾有机宝哦，保鲜、固鲜、固有机上好。研发的博士经大大便宜，但普仁医师讲，伊讲救一个算一个，真的是救一个算一个啦哈，救一个算一个啦。做医生哦，会当互人卖去洗身洗药剂哦，这是最大的心愿啊。所以今仔日一克啊，原价2280块，一克啊啦哈，2280块哦。啊，今仔日哦，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哦，1980块，1980，哦，连原底一克钱都无够，啊，予咱个朋友较有信用，哦，长期使用，一组大组的半打六盒，哦，三克啊送三克呢，2990块，唔免3000块，不用3000块，啊，个朋友，你知啦，一个心歹啦，哦，洗身洗油剂啦，哦，我卖讲，卖讲其他费用啦，你跟他讲哦，跟他哦。很多毛病啦，真正不是只有洗身洗油剂而已，洗身洗油剂人更加爱顾身，哦，爱顾身，爱顾油剂啊。离水器若歹去啊，你更加爱保养啊。啊，即卖人若好好，哦，啊，你若小看有即个气泡尿，吼、哦，你若感觉拄只甲你讲过啊，时间就无啊，吼、哦，啊，你就赶紧来救咱的心，保咱的心，查甫拢有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最后欢呼，最后定岗，阿文哥讲过到这，多谢努力，车站。

上早送滚啊到小山轮，送滚啊到巷啊口，送滚啊到火车站，送滚啊到机场，哈，送到咱天涯海角。总是过会斗阵，过会见面。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下礼拜咱再过来大吊亭，安尼好无？时间关系，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平安，大家拢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过日子。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了，拜拜。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水。我们办了这个躲避球比赛哈，啊，这个躲避球比赛呢，是因为呢，我认为讲爸爸这个角色呢，在咱的家庭是袂使欠缺的啦哈。啊，但是有当时呢，因为爸爸拢咧无用嘛哈，啊，有当时离婚了以后，这个囡仔监护权是伫妈妈这边啊，所以囡仔常常看不到爸爸哈。啊，爸爸呢，因为咱台湾人基本上也是认为讲啊，查某人是进可攻退可守啊，但是大部分人若无职业无头路，等于讲伫厝里做翁也无地位，做老爸也无地位，所以呢，大部分人较会比较上。啊，较专心伫个事业上顶头。哎呀，因为即卖事业呢，讲句我歹听的，所以大家拢做竞争的嘛吼。啊，而且公司嘛，足少讲请人是迄落请来咧，互伊食用饭的。所以每一个人伫职场上拢做竞争的啊，尤其大部分人的社会就是，我如果不爬到你的头上啊，或者不踏着你的肩膀上去的话，或者不好好努力的话，自己就会被淘汰齁。所以甚至呢，有的为着经济原因，搁做一个人做斜杠爸爸齁，就讲这打零工的时代来啊，所以一个人爱身兼很多职位啊，为着要让家里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啊呢。你即款的经营下呢，父子的这个亲近的关系呢，都会较疏远啊呢。啊，阮因过呢咧办这个父亲节的活动，大部分拢会采取讲啊，咱来办一款，譬如讲亲子同欢呐、啊、吼，所以阮有足侪各种活动拢办过，后尾发现讲，打躲避球最有意思的吼，第一就是讲会当吼安尼父子同欢，啊，规家狗啊拢会当参加吼，啊，甚至爸爸妈妈啊，或者是单亲爸爸或者单亲妈妈，啊，父代母子、母代父子都可以参加。阮头一届办这个八当前办这个躲避球比赛时呢，讲就半天都无人嘛，啊嘛唔知要安怎算。啊，文宣拍出去也无人参加，啊，所以呢，就只好用阮的员工甲义工，规家狗啊，抓来拍吼，啊，拍甲足好笑的啊咧，啊，家己算分数，啊，家己颁奖啊咧，啊，落尾第二届呢，大家甲滴趣味了，所以从第二届到第八届，阮其实可以说是一出去就秒杀了吼，啊，包括今年啊，阮应该拢十队，大概拢超过十七队、八队啊，十队咧比赛，啊，而且拢是外来的人来参加吼，啊，大家拢甲滴足趣味的，第一，阮拢。破手嘛，所以大家至少呢，比赛以外呢，还有一个破手啊，而且我是根本就是我的粉丝啊，参加这回来的作者讲，我们是因为你的粉丝，所以我鼓励我丈夫来参加啊，一个是讲我本身就是你的粉丝，说我说服阮太太跟阮的囡仔做回来哦，啊，所以足欢喜，而且阮是哦，真正我办的活动各位放心，我是请国际裁判哦，阮请三个国际裁判，所以一开始就跟阮先开始做暖身运动，然后我们说躲避球

力，还是要去中国观光，除了讲伊要怕人，把咱当作敌人以外呢，咱嘛应该甲当作敌人啦吼。啊，但是伫未战争以前，大家拢是和平共存嘛吼。啊，但是你学未晓台语的时候，人讲你台湾人，啊，你未晓讲台语，这点是咱家己的家己。我未使讲见笑啦，但是至少嘛是一种遗憾呐，一种遗憾嘛吼。啊，所以伊甲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足欢喜。啊，伊嘛希望讲我这句话会当甲节目中的大家分享啦吼。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咱个请到王定宇，王定宇立法委员。
2: 他都安尼是安那写过来去查的。
1: 啊，就因为哦，讲遮尼久啊吼，应该爱知影讲，哎，你出电话较袂歹势啦。
2: 我当听了爱笑，我都在下面破文讲，我来参加黄月水老师的 podcast 节目。黄老师是定宇啊，儿少时的偶像哦，所以今仔日我来荆州嘛，嘿。
1: 感恩啦、啊！啊，其他你头，咱听
2: 我
1: 等。
2: 我好奇迄躲避球比赛，我知道我马上朝人家来报名。
1: 好啊，好啊，好开啊！啊，
2: 我讲，我好奇为什么父亲节是在丢躲避球哈、
1: 啊？嘿呀、啊，我讲不是，阮就是要在父亲吼、哦，带囡仔做伙来佚佗啦。
2: 哦，该跟他做卫生。
1: 啊，阮绝对落去拼吼，啊是国际裁判
2: 咯。你像我三个后生吼、嗯，我即马细汉迄个国中一年级升二年级，嗯、一般讲青春期的，甲父母较疏离嘛。嗯、我一个自豪的所在咧，阮两要困以前吼，阮拢会伫。处理了小燕
1: 哦，那香扑
2: 不是香扑哦，啃球啦啥啊？大概我某等下两个，你们两只像猎狗一样、
1: 啊、
2: 停下来去睡觉呢，燕来燕去啊，就亲子间呢有肢体的接触，你感觉之后诶，
1: 我讲顶我哦，家己本身好以外，有一个足好的牵手，不管顶我对外口受到啥物误会，还是互人攻击时，伊永远拢徛伫身躯边。啊，因哦，因太太哦，我从少年八年哦，迄阵哦，顶我哦，因头啊，因某也水，我听人讲哦，人叫做一对家人，恁就真正一对家人。
2: 老师，你讲，好讲去讲出一个做良心的话啊，无大概我某嘴讲。这都是我们爸的，我讲
1: 没有啦，我讲那是为国家劳累哦，所以被头早才结出来。哦，较早顶我少年乱引导嘞，嘿，我迄阵拢听到甲因某讲，哇，你安怎找你？原来外貌协会哦，啊，但是因某原来真水，啊，佫真足顺啊嘞，啊，而且哦，引导哦，因某就是一个美丽查某人，或者三个查甫人母家。
2: 哦，那伊拢感觉足痛苦的，
1: 嘿，真
2: 的。带迄个查甫宿舍，
1: 嘿，真的。
2: 啊，大概讲，但是我坦白讲，我三个后生吼。那我跟我某吼有争执的时阵，因三张票绝对拢妈妈赢。我几工我上台去父亲节，我那去地主嘛，我拢爱讲，我还告诉讲，嘿母亲节吼，我两个后生在台北读大学，一定回来，请母亲节大餐啊，爸爸可以顺便一起吃嘛吼。我准你姑你吼，父亲节我坐爹出年，我跳过去等到十二点的。卖讲无得
1: 啦！哎，你细只差几岁哈、
2: 啊？细汉伊甲第二差六岁，伊准备生查某囝失败啊！
1: 哎呀，想要提因第三，想要生查某囝，结果佫后生啦！啊，我阵来结亲，电话我甲讲叫伊哦，恁某恁属于足安尼挫折感嘞，甲讲老师谢谢啦、啊，但是
2: 出乎意料之外，
1: 啊，
2: 但是细汉的嘛是
1: 高追啦，
2: 高追啦，啊，对我就讲。专家哦，父亲节动作没发生哦。
1: 嗯，
2: 搞不好我某看到讲，啊，你在我说今天父亲节呢，啊，我某怎样，啊，伊就去楼顶赖吼，人家讲你们父亲节都没表示哦。哦，我的咚咚咚，爸，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都怀疑是 copy 的，你敢知道吗？啊，代表给妈妈快乐，爸爸的快乐。
1: 对啦，对啦，对啦，啊，你得啊，啊，而且讲一个半天，因为你拢在插政治嘛，你拢做公共事务，啊，其实较有。接触的也是因妈妈啦，
2: 对啦，妈妈咧教伊，阮囡仔呐乖乖啊吼、嗯，咱有时都讲啊，囡仔会当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再来求学业进步。如果前两项都阮可还不错吼，迄、嗯、些是妈妈功劳，差不多这么高声教啦，我差不多这么几分尔。
1: 没啦没啦，啊，而且另外我那是一个做优秀，因为另外我知伊出身背景，因爸爸外省人娶台湾某啊，但是咧做一个真正台湾的迄个做主题吼，啊，伊嘛足认真嘞，伊嘛是家己安尼艰苦。
2: 我爸做厨师呀，伊拢在煮饭啊，
1: 对啊，足不简单。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我今仔日吼要跟你讲的是咱顶回有啊，我后干啊准是明年啦。
2: 爸爸躲避球，
1: 父亲节，请你来开球。
2: 不，我嘛要来算，
1: 好好来算来算。
2: 啊，做一堆啊，偌济人？
1: 一堆十个。一堆十个人，
2: 不要紧。哎，五个爸爸，五个囡仔呢？
1: 我讲你台南队啦，我甲你留一堆给你。我阵组织的，我有一个原因，就是要给阮马二甲安置中心的小朋友。
2: 啊，你我台南来办啊，给因来阮遐拍卖赛。
1: 到恁遐办，
2: 咱会当台北一场，台南一场。
1: 安尼好，安尼台南一场，啊台北一场，安尼更加好。但是阮执行若听到，就头壳冒咧烧啊。啊，但不要紧，咱来处理这。啊，搁一点就讲哦。今年阮那减一队，阮马二甲的小朋友呢？阮马二甲小朋友即卖大波的拢已经那十二岁都爱离开嘛，
2: 哦，
1: 因为十二岁囡仔大汉，伊在另外有这个生理结构的问题，都爱去其他的安置中心。啊，即卖村里阮家的查某囡仔拢高中生，大家拢都大长，啊，佮拢甲我食咖呢，安尼油安尼吼，迄个互伊来拍这个，佮迄个小学躲避球哦，
2: 迄是屠杀，
1: 我是讲迄诈欺啦吼，所以哦都。抓性起来就对了齁。好啊，所以美女好，美女咱就是
2: 台南一
1: 张，台南一张，
2: 我来招台南，没这囡啊，爸爸做回来。
1: 啊，用我的名义啊，用你的，
2: 对，
1: 用你协办。
2: 我来给你道歉办。
1: OK， 好，多谢你，多谢。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台湾现在媒体这么多，每天新闻都看不了，再加上如果上 YouTube 一下，哇，真的是资讯的来源有够多，到底什么是真的，到底是假的，都要靠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但是呢，我今仔日请的这个人物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顶回呢，在咱的节目中有讲，可能要请伊来教科批啦吼，我就特爱笑讲，伊甲科批甲情绪的元首人安尼。事实上呢，那请冯光远来吼，我有一个足大的好处的。冯光远老师呢，伊家己的资料拢足确实，拢收集的很，免那个足精确的就对啦。而且呢，伊是拢唔惊人家告，伊常常那告伊啦，拢告也较济啦。就是讲表示讲，伊有啥物，伊讲啥物就对啦。有人讲，是因为呢，伊都甲科比出来选计时选无调，当然伊无当甲科比比，所以呢，伊就开始怨妒在心内。但是事实上唔是安尼，伊是认为讲这个人伊一寡行为，伊知影了以后，伊不认同，所以伊认为讲，你既然敢出来选举，我就敢甲你呛声就对了。所以他不自在当选，但是他自在挑战哦。所以今仔日呢，咱请伊来看，我找时间哦，然后让伊咧教科比的时间哦，我看哦，无超二十分钟出来是无够的。所以官员你好。
2: 谢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你不要，大家不要听这个黄老师在那边，你知道这个
1: 加油加醋。
2: 对，这个我其实对于柯文哲的了解，很多人都说我是先知，因为我在2014年的8月，我就曾经在一个记者会上面公开呛他，而且呛得非常的凶。后来我把这些事情讲出来，那人家就跟我说。冯光远，你对于台北市出来的两个政治人物呛得最凶，而且呛得最对，这两个人一个是柯文哲，一个是黄国昌。所以我因为我之所以要参与政治，
1: 真的是四九见人心，你看这两个都是变色龙，然后那个黄国昌没想到也居然这样子。
2: 没有，黄国昌我很早很早，因为我跟他相处了好几年在一起相处，所以我是从近距离去观察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是非常不堪。那所以你看，我2017年的1月初，我就公开的开我的这个网络记者会，宣布退出时代力量，就是因为你看2017年呢，2017年很早很早的时候，那时候实力才成立的两年不过吧。
1: 我那时候太阳花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我是他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说这个人不懂事了。
2: 就是说
1: 你有事来求我帮忙的时候是一种态度，但是我帮完你的时候你又是另外一种态度。那时候我是以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在一个教授的身份、学者的身份，所以比较傲慢，或者就是说不入世，比较不懂得人情世故。可是我后来就决定说，像他这样的人我不应该帮他。可是后来就是在透过一些他的朋友跟说没有老师啊，你对他不理解啦，他其实对台湾的民主运动啦，什么什么都怎样。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他也是一条变色龙。所谓的变色龙，就是说你根本忘记你的中心思想跟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可以因事，就是因那个现实环境对你不利而有所改变你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属于变色龙的一部分。
2: 我因为太理解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因为没有阅读的习惯
1: ，
2: 他真的是没有阅读的习惯，这个人不看书的，所以呢他们其实脑袋是空的。他们有那么多的名声，其实网络上面也非常清楚，尤其乡民都非常知道他就是一个收割大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觉得这两个人因为没有核心价值，他们随时会在一起，随时会分开，这我们一点都不要讶异。台湾充满了这种没有核心价值的人，他们来这个混这些政治，基本上就是混好处，基本上就是捞一些利益，那基本上就是冲着他们自己能够有多少的这样子的名声，那然后利用这个名声来做很多事情。
2: 可是这一次柯P就捞到了。
1: 捞到了，柯P捞很大，
2: 这是
1: 柯P捞很大。
2: 2024总统的沙卡都候选人沙卡都，对他来说真的是稳赚不赔啊！
1: 对，因为一票多少钱，对不对？你乘以那个
2: 那个政党票是50块，
1: 对啊，
2: 那个人票是30块，
1: 对啊。所以你看，柯文哲以他们家族贪婪的程度，我为什么讲他们家族贪婪呢？因为他们家绝对不是所谓的228的这个受害者家属，如果是的话。对不起，他们早就拿出证据了，对不对？柯文哲的祖父是怎么样子的走的，他们完全拿不出任何的说法，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后天又是怎么样，所以他们讲。
2: 就像
1: 可是
2: 就像你在消遣说他是自认为他是亚斯伯格症，结果是他儿子不是他。
1: 对。
2: 可是他居然可以说他是亚斯伯格症而当选的这个台北市长，我那时候非常支持他的时候，他来跟我讲，他说他是亚斯伯格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刚才讲说，有一个人因为亚斯伯格症可以有这个勇气敢出来选台北市长，这太了不起了。结果我有个医学界的朋友跟我讲说，黄老师，你是真天真还是你是假公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如果真的患亚斯伯格症的人哦，他是不能够了解一个人跟他讲话背后的含义的、欸。啊，你看他这个人有多阴险！今天这亚斯伯格症，你甲讲，他只能够啊，那一旦简单去听看你那个讲啥，你后面所代表的语义呢，伊是听无的呢。啊，伊讲你那有可能，这个人哇，伊讲，而且亚斯伯格症的人嘛，无当每当敢讲，伊智商家己有偌悬啊，那么好辩啊，而且一清二楚啊，去耍阴的啊。我迄阵真正到今麦，我拢啊，牙齿变牙齿啊，就对了。
1: 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亚斯伯格症也是一种症状，就好像那个我们像过去这个几年啊，因为武汉肺炎你是需要有确诊书才知道说你是得了武汉肺炎，你才有这样确诊书，是过去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名词，医学名词。可是从确诊书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任何的疾病都要有确诊书才能够确定说 OK 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疾病。那如果今天柯文哲这个蠢材，他利用，因为我知道他儿子有亚斯伯格，我估计他是从他儿子的这样子整个的举止行为上面学到了，就是说得了亚斯伯格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同情，是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就是说比较大的宽容，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然后因为他是有亚斯伯格，所以柯文哲知道说他自己的小朋友有亚斯伯格，所以他们非常容忍他，他就转移这样子的一个那他的这种知识，那来让台北市民以为他有亚斯伯格，以为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大家就说啊，他是有亚斯伯格，我们稍微宽容他，我们原谅他。
2: 实在是了不起了，我们会认说一个亚斯伯格的人可以当市长，是一个非常替这个得到这个症状的人感到骄傲，也感到欣慰，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对。可是因为他是用伪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病症，他完全没有确诊书，所以你真的不要再拿疾病来开玩笑，你不要再这样子污名化亚斯伯格症的这些患者，我觉得这个是不道德的事情，尤其是你是一个所谓的医生，哦，你是一个外科医生，哦，原来你不会开刀啊，你不会开刀的外科医生，所以柯文哲，你在我眼里面，你就是一个政客。就这样子，
2: 小声一点，不然高血压就
1: 没有。我因为对柯文哲这个东西啊太了解。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没有，我觉得这个网络世界里面其实主要在看的也都是很多是年轻的。
0: 对。
1: 可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例如我曾经看过几个所谓的这个短片啊，中国的那个短片是在由中国人做的短片，他们特别分析为什么中国人只认识柯文哲，不认识其他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操控的东西，那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在播放柯文哲的东西，让中国的人以为柯文哲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希望。
2: 主要是他跟台北市跟那上海，就是主要是柯文哲他当市长的时候，跟上海他们举行了这个双城论坛嘛。那这个双城论坛的话，他的那个两岸一家亲就变成了中国对他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文宣嘛，就认为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是从这个时候，他们中国共产党认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代言人，
1: 对，
2: 所以他们喜欢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存在。
1: 可是我必须要再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件事情，2014年啊，台北市市长选举之后的几天，就柯文哲当选9月底嘛，不，11月底嘛，选完之后的几天，你要知道中国突然来了一个副部长级的人物来台湾去拜访柯文哲，大家知道是谁吗？这个人叫做黄杰夫。黄杰夫啊，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器官移植的召集人。为什么柯文哲跟这一个黄杰夫，就是他的老朋友啊，中国器官移植的召集人，他曾经当过中共卫生部他以前的这个副部长，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台湾？突然在2014年选举完，这个柯文哲当选市长后的几天之内来台湾拜访柯文哲，
2: 因为柯文哲
1: 有这么急吗？
2: 因为柯文哲到中国大陆前后十几次去卖这个叶克膜，
1: 十八次
2: 去中国大陆卖叶克膜嘛。可是我觉得很好笑哎、欸，那个他那个蔡壁如跟我讲说哈、哦，我说蔡壁如啊，那叶克膜，我也不要争啊，那我争哎。所以那个去卖的时候呢，蔡壁如必须去，因为都装那个机器，听说是蔡壁如会装，柯文哲自己本身还不会装。
1: 没有，柯文哲之所以喜欢去中国，是因为每次去跟那些中国的这些器官移植的这些一大堆医生见面之后，他们会吃饭，柯文哲会接受招待，会去吃点心啊，所以
2: 次回就对了，
1: 吃点心。所以呢，以中国共产党就是说如何操控他们的政治敌人的这些手腕，我们知道偷偷的在旅馆里面装针眼相机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手法。所以有多少人，包括外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外国的记者，他们都曾经在他们的写作里面透露出他们曾经被中国共产党秘密偷拍了很多东西。
2: 所以你是认为说柯P可能有把柄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
1: 绝对有。所以为什么黄杰夫要在柯文哲当选之后马上来台湾？我相信黄杰夫就是去示范给柯文哲看，柯先生啊、或者我们现在应该叫你柯市长啊，这是你以前呢在我们国内啊、中国啊，就是说吃点心的一些这个影片啊，那你看你吃点心吃的好高兴的，你一共来中国18次啊，我们一共招待了起码18次以上，啊，那你吃了多少次点心你自己心里有数啊，来请看，那然后把这个他们偷拍的很多东西，就是柯文哲吃点心的影片给柯文哲看，柯文哲从此从一个墨绿变成一个暗红，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能够抓住他的把柄。
2: 他以前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是搞国民党哦，搞共产党搞个看戏，所以他后来
1: 说自己过滤啊。
2: 这个人家外面这样的传说，也许刚刚你说的这些搞不好是真的了，但因为我们都也没有证据嘛，而且共产党要利用他当然要保护他，也不可能把证据亮出来，就是威胁他就是了。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很多对柯文哲的这个批评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对他的很多收集到很多的资料，我用一种比较搞笑的方式去玩弄他啊，去让年轻人知道。
2: 可是这样子你会不会让他支持他的这个阿北的网红跟你出征呢？
1: 我一点都不怕。那我其实我的对干的对象应该是金溥聪、马英九，那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这些阿北。真的不会是，因为他们不太敢来跟我作对。曾经有一个人，
2: 我是说网红都叫他阿北，
1: 对，
2: 这些网红都叫柯B叫阿北。
1: OK， 没有 OK， 没有问题。因为例如说台北的文化圈，有人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做"有意志力的疯子"，我真的是一个有意志力的疯子。而且当我在发疯的时候，
2: 你意志力坚定，就是
1: 对，你看马英九、金溥聪
2: 要疯，
1: 你看马英九、金溥聪他们吓成什么样子，你知道气成什么样子，你知道？所以讲到刚刚这个柯文哲的这样子的这个可能被偷拍的东西，我必须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2017年台湾时间8月8号，然后2017年的8月8号父亲节，就是美国时间2017年的8月7号。有一个叫郭文贵的，现在被美国政府抓起来，因为他在那边骗钱。郭文贵再怎么烂，他因为以前跟中国的情治人员都是搞在一起的，所以他讲了很多事情我是相信的。郭文贵在2017年的8月7号美国时间，他宣布他看过马英九的所谓的不雅视频，中国的名词不雅视频，这个就是他被偷拍的东西。是怎么样子偷拍东西他没有讲，可是我相信应该是马英九在90年代这个后面这段时间很喜欢去香港玩，因为香港是亚洲间谍的中心，香港是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个非常的厉害的严密的一个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在房间里面装这种偷拍的这种东西是很简单的事情。
2: 而且马英九的童年是在香港过的，
1: 对，所以他特别喜欢去香港。那他在香港被中国共产党偷拍了很多东西，最后拿这个东西，因为郭文贵说这个当马英九这个当选台湾的总统之后，中国其实很高兴，因为中国的情治高官跟郭文贵说他是在我们的手里，
2: 又是另外一场
1: 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他的这种资讯。所以你看马英九，你看最后变调变成这个德性，马英九你看到今年还要去中国，你知道我相信是奉命要去中国去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以这个所谓的
2: 扫墓之名，
1: 对，以扫墓之名，你知道，然后看到他的一些特殊性组合里面的一些成员，你知道也都跟着他一起去，什么廖元豪啊，这些人都一起跟他去，
2: 不是，
1: 惹出一大堆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笑死人的事情，
2: 让人家觉得说他是蒋经国一手栽培的，结果居然会去讨中共喜欢到这种程度，这是如果说没有什么把柄也是让人家质疑的。
1: 对了，所以我相信啊，马英九啊，像柯文哲这些人啊，对我来讲都是跟共产党有这种非常的密切的关系的一些台湾人。
2: 所以你不认为说民众党再怎么说的话，民众党不会取代国民党变成台湾第二大政党就是了。
1: 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倒霉，台湾人不会这么倒霉。其实柯文哲这骗子是民进党扶持出来的。
2: 对啊，这是真的。
1: 这是扶持出来的。那连民进党。
2: 大家不知道他会这样子了。
1: 没有，民进党里面很多人本身的这个品质是跟柯文哲差不多的。例如说我今天公开举一个名字叫林景昌。他基本上就是等于柯文哲身边的人嘛。那他虽然是民进党人，到最后对民进党的伤害真的是小英，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伤害民进党有多深。这个所谓的这个免疫力，那你如果把它摆在一个无菌的这个房间里面，它反而没有免疫力。
2: 对啊，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个智慧。
1: 对，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的台湾年轻人。就好像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对话，我女儿我从来也没有跟她讲任何政治方面的东西，而且我女儿平常是跟我这个前妻住在一起，
2: 对对对，
1: 你知道，所以就是说他很多的想法其实理论上应该受我前妻的影响更大，对，可是问题是
2: 应该比较难才对，
1: 对，
2: 要跑出一个台独的父亲，
1: 对，可是问题是说我女儿跟我在当我在 我们在讲到台湾跟中国的这种差别的时候，嗯，我女儿总是会用一种嘲笑的口吻，因为我喜欢看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视频，就是这种短的东西，常被我女儿嘲笑。
2: 嗯，
1: 我女儿总是故意用这种非常这个卷舌的东西说，哦，爸爸，你又在看视频。
2: 对。
1: 那她常常这样嘲笑我，就是因为她跟她的周边的这些年轻人，二十几岁的这些小家伙，他们全部对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比我还理解。
2: 嗯，
1: 他们真的知道。我跟你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批人他们真的平常真正喜欢的东西主要是日本，主要是韩国的，还有就是当然是台湾的。那当然就是我女儿因为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好几年，她对美国东西非常的也非常的熟悉，所以自由民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就好像空气，
2: 对，
1: 空气
2: 已经是基因了。
1: 对这个，所以他们对于共产党的东西，他们真的比我更能够就是说指认出其中的破绽在哪里。所以我相信台湾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机会。
2: 对，谢谢黄光远冯光远。
1: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本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由客家委员会补助财团法人新竹文化基金会主办客家插翅沙承办的年度客家盛事哈，第37届全国客家文化夏令营，第二今年15号苗栗三义西湖。土家泰饭店哈，来举办开营的典礼。客家委员会主委顾秀飞强调哈，那个夏令营最大的价值，唔单止系本客家来认识客家文化，更加重要嘅就系提供一个向下数据嘅重新建立人跟人之间嘅一个连接的平台。顾秀飞主委表示哈，夏令营已经行业37届嘅。大概疫情期间吼，也无团体过哦，展现出一个深厚的那个生命力。从体界的创新一路吼，累积演变从今日的那个传统，体现出文化含的过去一套又系一套的人加油创新，加油努力，所累积的一个传承下来的成果。阿维菲也鼓励也支持夏令营的一个继续的攀连，也希望本更加多人认识客家文化，延续那个友善互助的一个人情味。那拜对夏令营呢，那个营队哈，规模个大哦哈，包括有学员、有工作人员，总共有200人的人，针对都无相同的对象规划。客家文化研习营跟客家文化亲子研习营，而强调的都会意念含的师徒传承跟强韧共学哈。客家文化研习营邀请到曾经得到客家杰出青年贡献奖的客家的歌手哈，林玉婷来讲客家音乐世界风哈。一个林本炫告诉分享苗栗一米苗的故事，不同呢由客家歌友新传师吴全云担任学员来品味山歌黑马的秘史。客家文化亲子营哈，研习营呢着重点艺术那个体验，下组头有专业的相声演员张春全高来讲那个口说艺术。随后由陈立品先生担任亲自动手来展创意，录压以后呢，客家太挑战哈，由那个人气美声童温成二重唱，跟声音的金行贵神企业互通，那个的夏令营哈，持续到7月17号，后续呢行程还包括去那个 Q 的那个神仙。16分传奇，还有厨房，油矿。

0: 来抢救，客家语言文化，或者是来亚当上来用发音来抢救，哈，由大家来集思广益。
1: 另外喽，二来迎接充满那个热烈的暑假，哈，客语非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六对客家文化园区，第二七月份到八月二十九号，推出一系列由那个视觉、听觉跟感官体验的暑假导演的展演活动，还有许多台式朋友各异的那个喷泉水舞。沙坑玩水的设施哈，本亲子听安年年呢，恰秋天哈可以来玩水哈，可以高水，可以来消暑，恐吓邀请哈，大家来同乐，来共度个难忘的那个夏日时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顺兴也表示呢，今年的暑假哈，六对于客家文化园区特别呢规划非常丰富多样，个吸睛呢，那个系列活动，喺今年恰秋天哈，亲子出游最好的一个选择。其中呢，二零二六六对有意思哈，客家欢乐派对暑假亲子系列活动了，第那个今年是八号、二十六号、八月二号。八月二十九号陆续登场哈，有那个园区的吉祥物大师兄家族亲子人偶哈，来带那个户外客家欢乐派对，人偶带动唱跳一个互动秀啊，接力演出哈。前年是八号哈，有高达250公分的巨型小丑泡泡秀。带来非常惊奇哟，好高位那个魔术演出。八月二十九号呢，有悠悠家族番茄姐姐哈来到现场，跟大师兄人偶家族冲下来，冲来跳，带领他家来学讲客家话，为新年来打造一个个欢乐的暑假的回忆。为了讲诶，我不那个参加亲子家庭寓教于乐哈，所以发通给毕业同步规划，规划有那个放暑假共合法的闯关游戏哈，还有呢，嗰度同伴家的客家趣味游戏的摊位，加油互通闯关，好本身年的啲那个音乐跟高料当中哈来共合法成功闯关者，还有机会得到限量版的精美的师兄家族的刺绣贴。啊，七月二十六号、八月二号呢，会推出沉浸式互通的小剧场哈，用它来打怪的欢笑能量儿童剧，带领台式朋友以全方位的感官体验来行业南台湾客家文化世界第二个戏剧地度的哈互动来亲近客家。还有呢，云林县议论上的来飞的时候，也致力推广周恩客语不退戏，啊，为了把那个传统文化哈更加来贴近人的身份，所以他讲呢，对那个暑假期间呢也期盼应对哈，带领学生的利用最简单的材料，通俗的制作和专属于客家不退的戏哦。
2: 我们平常啊，就所谓的布袋戏的练习啊。然后又为了配合我们的学生啊，要引导他们，就是说从开始做布袋戏哦，一直到，演布袋戏哦，这段过程哦，那整个连贯起来这样子。
3: 主要这一次的重点是让他们设计服饰啦，就是他们可以自己有自己喜欢的花纹啊，还有颜色配色，可以古装的一些元素，比如说长袍啊，或是战袍啊，

拜地推背转眼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勒行相动。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诺，我旧梦看到的门后吞咽。

0: 松口味董柳巷哈发广播单元剧上课了，超夯客语广播单元剧，时尚类山西卖场购物篇。
1: 阿庆，你看这台冰箱怎么样啊？冰箱，
2: 冰箱，
1: 冰箱，
2: 冰箱，不错啊，蛮大的。
1: 嗯，可以考虑考虑。哎，那冷气嘞？冷气，
2: 冷气，
1: 冷气，
2: 冷气。我们家不是已经有了吗？
1: 既然来三 C 卖场，就先看看嘛。
2: 阿梅，你今天怪怪的哦。
1: 哪里奇怪？莫啰嗦，再到处逛逛吧。莫啰嗦，
2: 别啰嗦。
1: 莫啰嗦，
2: 别啰嗦。
3: 快快快，电视大折扣，要买要快！嘎嘎嘎，电视太大折，爱买爱加哦！紧紧紧，电视大了个，买买趁紧哦！
1: 哇，天使图大字的，我们去看看。
2: 吼，真是善变的女人呢。
1: 嗯，你看这台不错哎，既然天使在特价，就买天使好了。
2: 阿梅，你真的要买哦？你是不是中乐透啦？那我也要买，我的数据也旧了，想要换一台可以翕相的，好么？数据耶？
1: 手机。
2: 数据耶？
1: 手机，
2: 好么？
1: 好不好？
2: 好么？
1: 好不好？你想太多啦！我哪有中什么奖？
2: 那你为什么要买天丝啊？
1: 过几天，阿姨搬新家，换衣服啊，想送礼给她呀。阿姨，
2: 阿姨，
1: 阿姨，
2: 阿姨，
1: 衣服，
2: 新居落成，
1: 衣服，
2: 新居落成。哈，欢迎拍通一下，欢迎拍通一下，
1: 害我白高兴一场。
2: 欢迎拍通一下，
1: 害我白高兴一场。
4: 冰箱，
5: 冰箱，
4: 冰箱，
5: 冰箱。
4: 冷气，
5: 冷气。
4: 冷气，
5: 冷气。
4: 莫啰嗦，
5: 别啰嗦。
4: 莫啰嗦，
5: 别啰嗦。
4: 手机耶，
5: 手机，
4: 手机耶，
5: 手机。
4: 好么？
5: 好不好？
4: 好么？
5: 好不好？
4: 阿姨，
5: 阿姨，
4: 阿姨。
5: 阿姨，
4: 业务，
5: 新居落成，
4: 业务，
5: 新居落成。
4: 开眼拍通一下，
5: 害我白高兴一场。
4: 开眼拍通一下，
5: 害我白高兴一场。
6: 其他书架嗰度，家中咯哈，又会带嫩生意咧，落去山西卖场啊，可以消暑的哈，可以特殊用的多的三 C 产品，天诺啦哈，冷气啦，天丝啦哈，等等哈，所以呢哈，也播出一吨哈那个高，这边有用来供那个三 C 产品的那个客家话。另外呢，客家 VMP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在那个2026。前一份哦，隆重的推出年度最有那个指标性呢，环境教育法通农师合同师傅体验仪哈，那个师傅的法通哈，这边业咯就想差不多有200人的哈，来自各地的家长跟小朋友报名参加哈，看到人这么神奇哈，太嗨哈，业务官哦，就安尼行业那个内地度的哈，来种下哈，咱们有那个希望的无诶，现场吼也 归于那个纳山哈，笑声不断呐、啊，也展现出人跟土地最亲密的那种连接。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也表示呢，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哈，从年来都了啊推动那个六对生态博物馆的一个理念，好，加油有那个系统给采集地方发通，还有无形的文化资产一个口述历史哈，来建构咱们城门客庄的那个知识。啊，绿堆文化园区的农事合同哈，我们单子还能一种石农体验哈，更加还有咱们国外环境教育的指标的意义。所以主办单位希望加油，本下一推啊。弯下腰哈，亲属来做来种，我为那个高尚哈，来体验粒粒皆辛苦的那个真谛呀，学到哈对土地的尊重跟爱护。参加佛通的家长咯，也表示咯，按呢兼具客家历史的导览，生态观察跟亲土的一个体验哈。那个佛通非常有那个教育的意义，唔单止呢本身呢远离山西的产品，更加的那个奶跟欢笑地都会留下最难忘的那个恰秋天的田园回忆。

我当一条歌叫林生雄所带来的诗我歌哈，描写到在那个天球地度的诗我的情形哈，怎么有亲切感？感觉嘛哈，想到韩世杰哈，真是咯，就按了哎天球风哈，诗我的哈，所错啊，各天生错啊，各我的哦，晒过哈，穷过，真是又。感觉历历在目哈，又想起名义头白的那种身份哈，啊，跟生意呢，可以做成神奇的那个法通哦，感觉那个对比哈，咱们落差过大了哈，啊，以前哦，唐多一天球王哦，真是哈，没足有诶流出来哈，啊，跟生意呢，都是高了到欢喜到。没准流出来哈，那个不同的一个差异哈。好，接下来哈，我哋二类安排啊，还咧进行啊，还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啊，我咧提到进行那个单元以前再来谈一条哈，相同林神雄所带来的中枢，不管中和也好，中枢也好，也系咱们有意义的一个法通，唔讲系冇。

0: 那得哈嘎你呀得一点一些你
1: 等着讲讲泰山吼，俩给别名人专访，但愿地多呢。IV 熊牛平又介绍一位泰山伯耶乐善堂哈，乐善堂因为就伫个泰山伯提起咩哈，所以呢，听泰家通的山伯得名诶，啊，俺就来谈啊，当地的文史工作者来介绍。
2: 泰山伯乐善堂吼，系1889年啊，南靖人落去时期落来，时期甲庙当社长，一路杀客庙，后尾啊叫请个介样来种山脉，吼，然后入洋水啊，走落去扩建起来，吼，然后目前的规模，介1905年的时候呢，跟日本啊诶战前咧推翻，加下咧，佮吼落一年庙烧脱，烧脱的时候呢，喊安尼后尾咧又落去时转起。乐善堂的意思是上善啦，哈，好乐善啦。所以你咪看人家善宝佛哈，当法喜，当慈悲，当善良。一啲乐善堂啊，哈，其他系客家的建筑，哈，桥屋屋。你睇桥屋屋地图啦，有三乐，有五乐，五乐屋地图呢，介种嘅人家后辈呢，吉田就叫良将，叫良心。哎，他家人系用良心，贺龙英系用富家。所以，哎，你啊，乐善堂啊，你都人人看来啊，不管你系多，哎，你系在台山县啊，或高速公路你看啊，吼，其实是看到你观世这边菩萨见台佛像，那佛像当庄严。信州人哈，又跟用嘞两千两间庙啊，是有六间三级古迹，两千孔两年诶。青年一些六号，哎，你要让我给西西啊，让韩国新州人政府核准的三级。

0: 杠一六客家的阿卡贝拉表演以及颁奖典礼哈，这样请你出席了的新竹燕东巨城购物中心哈来送场啊，客家表演费、中英表演故事费呢也出席那个颁奖版本那个很优秀的团队哈啊，今年的佛堂第一百。行出室内的场馆哈，行入台前的双层公共场域哈空间，来自全台湾的学生，跟沙飞组的团队哈，以纯音声、创意和声跟节奏口技，重新的诠释客家歌曲啊，向咱们多年的驻足领赏哈。古秀飞组委也表示，客家阿卡贝拉表演必须今年行业第九年呢，感谢各地的队伍哈，持续来参加。今年第一摆有行业人潮聚集的公共场域哈，本更加多的民众咯，第二日从个省份地都的资源就可以谈安尼多客家话哈，认识客家文化。古秀飞主委有讲到啊，阿卡贝拉那个形式个自由哈，个有创意，无分年龄都可以来参加。未来会继续来持续的评估，其他个户外也还其他先延迟来判例哈。加入观众票选哈，你可以有互动的方式，把客家音乐触及到更加多的族群，也邀请各团队啊，明年再一次来参加比赛。好，节目继续呢，来进行啊，来最佳时刻来讲客家，啊，今日我介绍来去客家呢，谈看啊。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公和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非常具有养生效益的客家的笋甘茶。笋甘茶，笋甘茶呢是用茶叶装入酸甘里头所制作的养生茶，利用茶叶当中的虎头甘的酸性，在虎头甘的上方挖出一个圆孔，挖出的果肉呢去除种子，跟茶叶相伴，再填回虎头甘内，用麻绳绑紧，挂在烟囱上日夜熏蒸，终于完成去除水分之后，才妥善收纳到油箱里头，放个5年10年之后，就变成了客家的养生圣品——笋甘茶。笋甘茶。

荷塘一条歌曲，严志文先生所带来的阿苏哥的茶壶店哈，讲到那个茶壶店，有名气还是个哈，去茶壶店买。忙得类似的那个情形，跟公益来吼，这都是贵少看得多，茶铺店的吼，因为看多就会超商啦，也大卖场吼，啊，这上下还看得多吼，还看得多那个，各有年轻味的茶铺店，还可以茶室的茶铺店吼，啊，经过少啦吼，每年的茶室的啦吼，头摆吼看得多吼，啊，你去茶铺店看得多，别红下一太多吼，茶室的记录啦吼。咱们有年轻味哈，茶壶店。好，第二个咪最佳时刻来讲，合法介绍啦，给合法很多纯甘茶哈。那看咧一个过养生的客家味纯甘茶，尤其呢恰秋天哈，他讲话咪讲唔讲？过容易咧作渴哈，口很干呐哈，过作渴，所以呢来另一杯那个纯甘茶哈，相信你可以消暑又可以解渴啦哈。唔系讲诶，最咱们早哈，酸就会分泌那个口水哈，所以提那个安逸人的恰秋天哈，爱多食茶，因为也可以类似一些人客家的酸。甘茶，酸甘茶哈，系提供俾大家啲的，酸甘茶、酸甘茶哈，是不是咧？酸酸，尤其把回甘哈，嘅一种茶，酸甘茶。好，节目进行到啦，刚刚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嘅哈，啊，特别希望我哋节目嘅内容哈，上节目有我讲一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哋特别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就为上节目又进行到哪里哦？非常感谢上节目有收听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收听有爱，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西有限，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的 BBS 广播网得力哈，为咱来听众朋友，祝我咱的健康上佳好。咱来听歌，辉煌，辉煌，旅行社，切头啦！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安尼，咱出发喽！

0: 高雄啊，坐盖方便啊，有无？有啊，来佚佗，啊无坐游览车，游览车较侪人咧招，哦，坐游览车来佚佗，啊无坐公车，坐公车来佚佗，啊无坐火车，坐宾馆，火车足侪通好佚佗呢，腾云号啊。我就从那坐，哦，我就想要坐腾云号坐看卖，哎，规张白，吼白，去坐了腾云号，去坐了在你台东花莲佚佗，爱弄一个行程，吼，当下当你去报名佚佗，我当时。坐腾云号去台东，啊台东因为我家己入住迄间足大间的饭店吼，啊伊内底无游乐设施，无伊是饭店伫山顶，啊佫落一看哦，迄就是海洋公园有无？吼、哦，咱花莲，啊是花莲的哦，啊我坐到花莲，不好意思，拍个视频嘛说，到花莲啊饭店的车来载，啊落去住吼、哦，啊家人讲下载啊，人因遐个游览车吼，饭店派游览车，哦啊载你落来海洋公园遐看，因为我要看美人鱼。啊，专门看美人鱼表演，安尼有无？嘿，安尼嘛是好耍，安尼耍两工尔，对不对？嘿啊，会用安排，会用啊，主要爱有伴，有伴两个少的吼，啊，叮叮当当四界行，话行就行。有当咱食了吼，爱较勇气，啊，有勇气，唔捌鱼捌紧，他都一定爱捌鱼。迄个问路靠嘴水啊，吼、哦，问路靠嘴水，行路靠脚腿，到这步会行，你就推动会当去。有啊，嘿，啊我嘿，我若去游乐区哦，啊，歹势，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我若看游乐区哦，有迄条塞轮椅出来，后生查囝吼塞出来，哦，我感觉迄够友好，嘿，安尼甲塞出来有够友好，有无？嘿啊，嘿啊，抱弟弟，啊，出来行出来闹闹，这是上盖好的啦，这是上盖赞的吼。嘿，啊，若无人甲咱带人囡仔，是种住外口，咱一定爱有伴，佚佗的伴，钓鱼钓鱼的伴，食酒伴，有无？啊，种花有种花伴，饲鸟啊吧，饲鸟啊伴，一人兴一味啦，对不对？嘿啦吼，有人兴钓鱼啦，啊，有人兴惊鱼啦，有人兴昏迷啊，会昏迷烧酒啊，好安尼哦。哎，昨天开了袂歹，行过来吼，嘛不一定开啊。哦，来啉老人茶啊！哦，啉老人茶，一个老人茶应该有讲安啦。一个啉茶有三泡吼，哎，啉茶老查某啊，个啥物话吼？还是这做是不是？我现在啊，安尼在阮田顶的吼，安尼去金山有老人，啊，个去看咧唱歌，哦，会够够唱的，足够唱歌。哎，你咧唱歌，唱粤语的，唱台语的。好，安尼，我来去听两遍，我哎呦，有影，伊就唱《客店纯情曲》。啊，伊咧唱，因为我桥都摆放，我无落，我就徛伫遐听，安凉凉足舒服。安唱我昨天，安够四五队伫遐伴舞，啊，两个人跳诶跳舞，两个跳舞诶无安尼。啊，我边一个逆三八伫遐听，啊，伊咧唱哦，伊咧唱歌音准嘛足准，啊，伊十波唱歌相昨天，啊，伊就咧唱，啊，迄、那个逆三吼。迄个客店纯情去唱完，伊个刷咧唱日语的，唱个公司人，公司人就唱个卡达可以杀客哦吼，一首歌吧，就一唱的吼，卡达可以杀客，这首歌伊个邓丽君就翻唱有无吼？片面酒啦嘿，卡达可以杀客哦嘿，啊伊个唱一首啊，翁南哦哦秘籍，翁南哦秘籍，迄、那个说声对不起，伊尾仔怎啊说算唱这首有台语，有日语，还有华语，我说声对不起啊有无吼？一个耍哦，好听，干咧按底下盘步，凉凉啊！边个逆上对咧唱，后尾上后尾等，因为我要煮翁来烤鸡鸡，我就只烤完头尾等，我到刚才逆上边，啊！你都只会唱，你来袂敢唱？伊讲安尼你听有无？我讲有啊，你的音准足准的呢，啊！你咧唱歌好听，你也袂敢唱？伊就笑笑，啊！因为我就烤完头尔，然后啊，我就走去菜市啊，去买翁来烤鸡鸡啊，我去捡两首歌，我咧唱歌昨天。诶，人去听这长辈时代咧唱歌吼，真爱讲老歌吼，听感情。啊，新歌对流行，有当一挂新歌流行过了后吼，唔捌一七六八啊，就过去了。但应该的歌安那听安那好听，唔管中文的那样吼，华语的老歌啦，台语的老歌啦，英语的老歌吼，拢足好听。咱台湾应该吼，这日语歌翻做台语的足侪，迄、那个文夏老师啊，吼文夏老师。哦，足济有啊吼，伊拢来翻做台语的。 我做这啦，做这老师，你像迄个安一峰啊吼，哦，啊，有一个吴静怀，吴静怀老师，伊嘛做这这台语歌、日语歌，翻做台语，我拢做这做这，啊，所以歌安那听了安那好听，安那听啊，新歌对流行尔，流啊流行过了后，无啊，你若无搁甲流吼，你袂记你首歌，啊，但是应该歌安那都做好听，有无？较安尼吼。咱应该民歌吧，最好听嘞。所以，我们即马应该唱民歌的吼。即旁人即马拢全咱全台湾哦，拢咧巡演有无？拢唱民歌啊，应该民歌是最好听。哦，啊，就即马的歌嘛是有啊，有也好听吼，有也好听。嘿啦，就是安，今仔日听到这首歌，迄感谢你上唱的《往南路秘境》吼。说真对不起，啊，加这个吼《客店纯情曲》，拢应该歌啊，真正感觉拢最好听。哦，啊！那今日要报纸收我来佚佗，哎，讲学台语足重要呢。吼、哦，阮兜迄个按按讲，迄天我咧煮饭，伊来点咪念啥？我讲你咧讲啥话？伊妈咪讲，你搁念，你搁念啊！外婆听，伊搁念一解，我听无咧讲啥。伊妈咪讲，桌顶的物件爱清清气。我讲，因为因咧学台语啦，我、念甲迄不得不吃啊！阿妈听啊，拢无安尼，好无？哎，学台语平时该讲台语啦，你看这個新闻啊。咱台湾人吼去住韩国的饭店，伊家留神秘吼的一星的评论，规顿然后个再这人会晓讲台语啦，怎破解？你若袂晓讲台语，看咩？这根本是救命暗号呢！是哦，遮厉害哦，遮厉害！咱出国去住饭店、订餐厅，所以最侪人吼参考着网络评论来做这选择的依据。这间有五四颗星，还可以；这间五颗星啊，一定可以，有无？吼安尼。就准讲是拥有高评价，同款你冇受可能去拄到啊踩雷的情形呢？冇一定讲伊五星级，你逐摆去就多享受五星级啊！我甲咱讲，你卖生气好不吼？我也是，我也冇去做这国家吼，只是有去一寡欧洲的国家啊，因拢会，因拢会带咱去食迄个米其林的。我自今嘛开始吼，去克罗埃西亚，去土耳其的，去德国瑞士的，吼啊去这个荷兰、比利时、加卢森堡的吼。传去食迄落啊五星级吼，我甲即满无一顿好食。我他妈讲哦，你传去食简单的倒啊，好食的倒。所以讲，咱米其林看款人食，可能因在地人因家己爱食。哦，像即届去荷兰食米其林，等偌久呢？按本来因去拢穿西装的，因去食米其林，这足尊重吼，查甫拢穿西装，拢穿西装啊，穿西装啊，总样穿甲足水。哦，人就是讲哦，我来享受这是米其林的，而且这是网络爱预约，你无预约你食袂到。啊，坦白讲，可能是咱的味觉吃较无堪脏，无较较好啦吼。咱的 sense 无较悬，啊去食咱食无啦吼，咱就会当安尼讲咧。上去食个米其林，我袂感觉好食。哎呀，哦，还去食迄个土耳其，迄、那个才是惊到。土耳其伊个洞穴饭店吼，迄、那个炖牛肉就真好食，炖牛肉。伊炖牛肉一个鸭仔吼，啊用迄个土包起来哦，啊落去控，控起了伊伫咧面头前吼，甲迄个红啊拱好破，啊甲点火，啊怎甲规碗咧卤的牛肉倒落来你食，迄洞穴饭店食是好食，迄无讲米其林，哎就好食。但伊带伊食米其林，不然都期待哦米其林。即卖讲要食米其林，我不期待，我食平凡简单的倒，哦安尼。啊，今仔即个讲者吼，即阵嘛就是台湾的网友去韩国吼一间饭店留下一星的负评，伊内容充满着浓浓的台味。好，这些台湾人第一眼看到，呜沙沙，嘿，呜沙沙。啊，详细解解读了，忍不住会心一笑，就讲啊，真的太实在了啦，因为换做台语，嘿，来看啊，笑啊病鬼，你阿啥？病了病。哦，并且要怎样？哇，这病啊，鬼的轨道的鬼，铁轨轨个病鬼，笑个病鬼，啊嘎，笑嘎嘎，不要用哥啊嘎，哥啊嘎起的那个嘎，笑个病鬼，有无？你哪样台语你就看有做甚诶？啊，这嘛，伊这嘛就是用台语，用台语翻做个字哦。啊，你若看无台语，你唔捌，好个一顿人会晓做心事诶。啊，因就是讲。这个台湾人吼，伊在留下神秘的负评，嘿，足侪网友好厉害呢，嘿，足侪人吼就秒看懂的，这个评论就咧讲饭店的地理位置是袂歹，但是嘛出现足大的缺点，伊就写啦， 台湾人拜托恩汤来，就这样啦。台湾人拜托唔汤来，吼、哦，哎，安尼瓦住腊楼，吼、哦，啊，一帮金，吼、哦，怎样？我住咧吼六楼的房间，我明啊，我啊住咱住来住吼，我住吼六楼蜡烛的蜡，老公的老吼啊 A 吼 A A 啊吼，啊迄落帮忙的帮吼啊金哥伊恩金，啊你甲怪怪叫伊，我住六楼的房间。嘿，有针孔吼、哦，有针，又针孔吼、哦，六七个，一间房间该装六七个针孔，惊死人！用有够恐怖，用有够就是五一二三四五五吼，告诉我，告诉你，告有够恐恐，伊就写科伊欧，科伊欧恐吼，伊用注音的科伊欧吼，阿宝。波奥三声波吼，有够恐怖！哎呀，迄正看的人吼，有诶雾煞煞。啊，这个贴文吼引起热议，啊，作者人一眼就看出台湾的网友伊收下的台湾的摩斯的密码，你若未用台语，你未看无？所以我用这篇哦，甲我找囡仔讲，你看学台语足重要无？迄个时阵你若无学台语，你再去看有你呐，你变拼音呐，吼、哦，对不对？嘿啊！伊讲台湾人拜托唔通来，我住六楼的房间有针哦，针孔六七个，有够恐怖，吓死人！喺韩国夭寿，一个即个啊饭店一间房间装六七个针孔，暗叫人发现到，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有的网友就讲啊，大家真的要珍惜台语，台语最好用的。你包括你啊去迄个有这么韩国甲日本哦。做者药妆店拢请中国人，中国人因咧做门市做者，哦，日本、韩国做者拢中国人。你包括你去，哦，迄个诶，叔叔上啊出名就是手表店，对不对？我去写手表店，有两个拢是咱台湾人咧。嘿，啊，我去比利时吼，卢森堡哦，比利时的布鲁日，还有一个咱台湾人，伊住淡水。伊住台湾的淡水，啊，伊过去了比利时吼，诶，布鲁日哦，嘿，啊，伊做咱向导啊，啊，伊咧带咱这顿人的时阵哦，边啊到一个路人甲个，那像咧甲伊讲话，啊，伊就摕物件起来看，伊讲哦，他在问我说，这顿人已经超过几个人，你敢有执照？我就摕来看，我有申请啊，恁几个人来，啊，我有申请，我有执照，我摕来看，诶，你甲看遮严吼，布鲁日啊，啊，伊过去啊，嘛生一对查囡，后生查囡生一对。啊！伊在咧搞恁做向导，是因囡仔多大？因囡仔买绳球，对嘛？这比利时这囡仔爱绳球啊，安去绳球呢？家去绳球，伊就来拍球啊，了佮敢拍球吼，伊就走去绳球啊呢？吼、哦，这迄台湾人带淡水啊，嫁去比利时的，对，嫁去比利时布鲁日，我你甲看迄嫁啊远吼，系啊，所以你甲看拢，大家真正爱珍惜台语呢。这个掀起热议哦，真的需要还好我们哦。而且繁体字诶，佮加上看会捌台语人才看哦。啊，这台湾人吼、哦、给的警语真的是太实在了。你若去遐会晓讲台语，因拢听无？有诶，咱中国，因为中国人有啊，因诶中国人去日本、韩国药妆店拢，你讲台语拢听无？你讲台语打拍字拢听无？讲台语一定爱学。你讲中文你听有啊？中国拢讲中文啊，咱听无？对不对？嘿啊！你讲台语，我记着随时哦，买手表甲因开讲。讲讲台语呢，迄一个查甫，一个查囡仔，这查囡仔像坐大高雄诶，查甫像坐台南诶，拢会晓讲台语。好，做牛，阮恁够牛，要讲台语。哎，总也是用嫁迄个翁，嫁翁，一当来遮找工课，啊，就伫咧迄个，伫咧个随时吼，迄个上界迄个知名吼，而且卖手表啊遐，伫遐咧卖。我做牛会晓讲台语，哎，我啊好台湾人，看恁台湾人讲台语，足欢喜诶，迄讲安尼吼，系啊。有家买个都欢喜，对不对？因为这台湾人是救世主啊，喜欢诶、欸，超喜欢台湾人哦给的评语，是不是？嘿啊，所以哦，这个台湾的摩斯密码呢哦，成为救世主啊。实际上，这类台湾的摩斯密码，除了荷兰人看来格外亲切以外，这把台湾人哦挑选饭店，跟餐厅的可靠依据啦。 啊，过去曾经有网友分享吼，去美国佛罗里达州吼，这奥兰多啊吼，去找间餐厅食饭时，其中有一间餐厅评语吼超过10000多则嘞。啊，不过却突然发现一则很熟悉的五星评论，我感觉无够油，啦吼。内底啊吼，内底吼，贵松松吼吼。我若是看无吼，我咧啥物写啥物吼。你若看无我咧写啥物吼，我建议哦，你上好卖来。做心声的吼，我嘛台语是一个做好听的一个言语吼。咪咪啊，笑讲么忙？台湾上水的声音。台语吼，来咱来个听歌，当然咱做者原住民歌吧，或者客家吧，做哩。我若出头有当去听迄个那种永隆大哥，哦，咱个小玉姐唱歌有够好听，咧唱小调真好听，加鹅肉真正好听。小玉姐咧唱个客人的客家歌吼，好听，还佫唱小调。哦，咱个咪咪小歌么棒吼，做者精英的吼，做够的。因为秀珍姐唱歌吧，做听，秀珍姐唱几句吧，做够唱的吼。小玉姐把这唱几句歌哦，雷锵嘛是，雷锵今晚把咧主持吼，雷锵今晚主持中大，台中的雷锵，雷锵伊唱小调唱粤语拢好听，啊伊无唱粤语，伊唱台语啊甲中文，哦因为腔调拢好听，雷锵嘛做够唱乖，啊明宏哥哥把这个唱乖，明宏哥哥今晚把咧主持2点4点的，哦明宏哥哥，哦伊咧唱歌做了也音准啊，哦 peace 足准的，诶咱2点4点的做者主持人今晚伫山顶，有拢做够唱乖吼，咬甲系。等下，我想讲，卖甲恁囝无啊，想要唱一首啊，无影嘞。来听囝捡到这首歌《客店纯情曲》。
1: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搁较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迄、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给伊青春快乐。

0: 开灯瞬间刻哈，好，咱即马邀请许廷元博士吼，伊亲身来甲咱分享，即四只菌哪遮尼好？即四只菌是安要甲伊控制会？咱食咱的菌，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够嗜酸乳杆菌、够鼠李糖，哎，安那遮尼啊好吼，哎呦，我咱下边你若如果吼有即、這个看看即个呀、啊？维基百科的话吼，维基百科的话，你会知影，哎呦，佫真正吼，伊所谓包括你的伊做医疗贡献吼，伊的这医疗贡献吼，拢总有写个一清二楚。维基百科全书内底吼，伊的先写伊的这个啊，伊的医学贡献，因为伊研发改善吼。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生活品质益生菌，就是这只副甘洛乳酸杆菌，这只有专利的编号，有专利的编号，一只菌一只菌弄伊编号，哪像咱一个人弄无同款的名，唔是讲益生菌的益生菌哦，爱有效益生菌有编号，但是伊的身份证号码，咱每一个人身份证号码敢有同款？无同款啊！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功能敢有同款？无同款啊！你做工课功能敢有同款？无同款啊！就是安尼，因为这只哦，咱讲副甘洛乳酸杆菌是益生菌的一种，吼，伊伫免疫细胞混合培养模式当中，去发现着这只菌，咱讲副甘洛乳酸杆菌，会当有效 T 细胞产生了伽马的干扰素，来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产生呼吸道的发炎的反应，所以因此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人类过敏的竞争。这只副甘洛乳酸杆菌的功效，第一，改善过敏性的鼻炎。这维基百科写足清楚，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红目有啊，不是都目睭肿啊，站袂住吼。改善过敏性的气喘，鼻头回温就喘，鼻头冷空气就喘，无代无就都黑骨就压起来，对不对？改善哦过敏性的荨麻疹，过来。改善异位性的皮肤炎，有艰苦不？这种是遗传的哦。好、哦，改善过敏性肺炎，所以是不会人爱食不？改善过敏性偏头痛，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食了牛奶就闹个无路的人，改善啊，减少歹困的滋生病患幽门杆菌，这只困就引起胃癌的，做侪人生胃癌。但这只菌呢，减少坏菌的滋生，比如幽门杆菌，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即嘛咧，肠病毒食了无？诺罗病毒食了无？美国即嘛个一只菌足恐怖，一闹闹无停的咧，所以伊讲强化、强化。伫个维基百科甲讲伊医学贡献哦，强化、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产生抑制的作用，安尼你都爱食。囡仔嘛，三头两眼拢找医生看医生，一直食药啊，讲一直食药啊，讲一直讲药啊，唔对，吼哦，咱的许天博士啊，吼，伊荣誉事迹啊，1992年马街纪念病院，1993年、1994年吼最佳住院医师，1993年台湾小儿科医学会研究奖，伊一世人拢在研究，哎，1995年。台国立哈台湾大学医学系哈医学院的研究奖，1996年台湾小儿科医学会 Nature 研究奖，哦，来1996年呐王明麟纪念基金会研究奖，伊拢在研究台湾，好个1997台湾小儿科医学会研究奖，有搞不？做搞，伊写足侪册，伊伫1999年哈中西医结合病例哦。诶，出这本册，够免疫学、免疫学，好、哦，免疫学来一身小精灵，过来坐月子地图，过来哈、哦、过敏的捕手，移动下载起来，越喝越美丽啊、哦！对于14岁到49岁的女性哈，坚决保养，过来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因为患了这困难，用过敏的囡仔、过敏的大人，拢是用药啊来讲。拢咧讲啊，刚好不好，所以写这本册寻找没有伤害的药，所以这只益生菌啊，大多拢当食。你们问我讲啊，红眼两回两三个月当食未？大多都咧食，对不对？对，伊是一个做无简单的人。 叫做许廷元博士。可能你也拍看许清祥，你拍是跟许清祥吼，但是伊改名，哦，伊伫1996年的时阵又改名许廷元，哦，许廷元伊是台北人，伊出生台北，哦，台湾台北市，伊大学读中国医药学院，哦，咱即摆讲的中国医药学院对不对？啊，那中医嘛中医哦。哦，伊是台湾小儿过敏微生物与免疫学专家，伊同时兼具了中医个学业身份。嘿，伊就咱许廷元博士啊，咱来邀请阿侯伊来讲，你也知道哇，食伊个菌真尔好哦，嘿，侯来讲哦嘿。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弱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个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两个到三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对，
1: 慢慢被气管会过敏，
0: 啊，
1: 慢慢哎，皮肤买贵病，这个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啊。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十行啊，
1: 是是，
0: 有十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是是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对，我们。不放弃，这30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类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我那一个来定
1: 植，对啊，
0: 专带我的那里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要切入重点啊，我要请问那里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医师啊、许科学家，
1: 是是。
0: 那你主要重要，那你专业抗过敏这些益生菌，就富甘洛乳酸杆菌。有心情合备哈，个咱的咱的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对对，
0: 那种心情合备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
1: 个
0: 咱的个咱的就讲，咱家鼠李糖，这些加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是，
0: 还有很大很大这个功效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副乳肉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4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肉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人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
0: 是是
1: 啊，还有鼠李糖菌，把这4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真的很开心。这因为哦，那你去试驾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很好很好的曙光啊！ 嘿，不对，而且咱得2026年哈，咱得许天博士哈，那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得许天博士哦，也这荣耀做啊，对不对哈？那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哎，咱得许天博士哈，那怪问这四家困坑周的好处的对呀，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袂喘气哦，目睭会当白改起，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吼，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来给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因为这里看上济。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
0: 嗯，
1: 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安尼有管无？这四只菌坑这位是一个临床实验证实的哈，会当让咱的过敏吼99.9%会好，啊，无咩申请过敏的专利。你看，听讲就早起四只菌的重要性哈，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维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你老贵宾给应用的这些困扰的这些行为，你们两个蛋了哈？
1: 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1: 的，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没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血的乌啊，不止两岁，出血啊带这贵宾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
1: 更
0: 有没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质饮食，我们叫它吃高蛋白，结果高蛋白开始生菌，现在攀菌。那幽门螺旋杆菌就生癌的啊，所以你若定啊碰我巴掌，定胃炎，定胃拢啊一切酸啊，定拢啊火烧心的，你真爱食好菌，啊无去食吼，幽门螺旋杆菌变胃癌，对不对？人家给他听哦，伊就得这个，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而且得最佳论文奖。吼，咱那个听讲，你若食菌无定植的，迄拢无效，食了放水迄拢无效。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 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1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好，是，但去找就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定这个就哎，种人个该种一丛，看下五百人。
1: 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啊，后更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上
0: 万的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惑得得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
0: 有听无哈？讲因为要抗过敏的专利，所以你的目睭上结膜炎，医生讲你这过敏呢。你的皮啊，医生讲是过敏的，吼，你的手、你的黑骨是过敏的，你的皮吧，异位性皮肤炎、荨麻疹是过敏的，你的胃肠是过敏的，安尼食就对啊啦，安尼食就对啊，还有抗过敏的专利啦，
2: 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0: 对，那别当我别讲的哦，
2: 哎，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嗯，这不这好诶哈，很啊，伊就是帮台湾人。会当真正好困，卖个叫过敏来困扰着咱生活。伊讲哦，而且我食好困哦，你变开心，哎，放袂袂臭干干。我那个听讲啊，好排便哦。
1: 等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呐、啊！
1: 接着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
0: 啊，你也拍困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只能来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0: 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哦，
0: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对，
0: 解毒啊，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
0: 阿力，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0: 哇， 这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啊，
0: 对，
1: 安全啊，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0: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哦，脾胃，对，
1: 咱这些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款。
0: 对对对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0: 是是，
1: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谢谢那个许天元博士哈，人要不老，肠胃要先顾好，有影吧？有影。这个肠脑轴呢，就是咱伫巴肚底吼，要分化细胞的时阵，两粒细胞变两粒吼，变做一粒变两粒，就是咱肠啊甲咱大脑呢。所以这两个肠啊甲大脑是做伙，因为肠脑轴，所以肠啊高较袂失地静，你肠啊高头壳壳较袂混沌混沌，真哩好，安尼好无？安全做保障的吼，还得遮尔济种。啊，这四只菌：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一旦卡无咱台湾人99.9%的过敏。摕到抗过敏的专利，有简单无？无简单，台湾人好加载有咱的许天元博士。那么最近呢，这个阳明医学院吼，因嘛去发现，这困真正等下困来过好吼，咱的脑壳袂失智呢。许天元博士30当前就知影，对不对？30当前就知影肠脑轴啊，等下过好。所以你话伊拄仔讲哦，包你皮肉无好，包你胃肠无好，吼，一肚子大便的遮，一定爱过困，食着好的困，水分也够。膳食纤维奥高，你大便足顺畅诶，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吼！咱来听甘薇唱歌，吹花香，花香，花香。

0: 其实我是刚喜欢花香啊，花香花香哈。我们德利公司今年今咱台湾哈，在地深耕53年啊，阿老白族老几个品质绝对达滴难可可。当属长一贯的坚持哈，用上盖好的，无少本用上盖好来守护咱听众好朋友哈，而且支持咁听堂。恁的身体、恁的健康，就是阮拍拼的源头。所以，甲德利公司手牵呢，咱做一拼，拼呢，勇勇行行。嘛，做欢喜，逐摆来起来分享，才是大人讲哦，食甲做好吼。啊，上个唔甘的，就是我对前个囡仔开始皮肤痒痒痒，啊，就落食药啊，抹药啊，尔。但将伊接受水天的博士，只是只困了，好袂痒啊，有够快活，好困啊。你的生活无够受到阻碍啊。我讲啊，胃肠啊，食了老，食了老，出去拢拢吞烂尔。那咧聚餐都唔敢食吞烂，无啉白茶，即嘛好，无咧食输人个啦。因为只是只困有咧食。俺都爱水电博士讲哦，卡夫咱的贵宾99.9%，因为这是经过一临床实验证实的。你袂当乌给乌白讲，上万人的临床实验，我底下就有抗贵宾的专利。哦，所以你若啊拍棒啊啊用电，你若高血压袂唔通啊电哦嘿，啊电劈破的，脑筋劈破的，啊倒伫个门床平平喘的唔通哦。你若是定哦啊倒啊用用乌的啊，啊倒来病食老药啊，食泻药啊。你唔能够食迄老药啊、泻药，你愈坐会了啊，后摆倒入门床顶，你看面啊，你愈来袂放，你会惊啊人，你都袂放啊，搁你后摆袂惊倒入门床顶是要安怎？啊，定红红乌的，所以你要有一个通透，吼、哦，爱、啊、会通透，大便变一件足轻松的代志，这步足重要。啊，足侪时段，咱台湾袂泻药啊，就当做面，袂泻药啊，都闹泻的吼。便秘咧闹些药啊，啊个暗时爱困眠的药啊，上盖济，那个止疼、止疼药啊，恁定着咧食止疼药啊，哎呦，迄食这止疼，你这疼做在干好？无好啊！啊，你想要止疼，啊都足疼的啊！啊，食这止疼药啊，都互伊较袂疼一万年，药效贵，搁疼啊，无都咪要食啥啊？食安琪讲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啊！食啥？你细条会更爱泡贵啦。迄、那个积底下，积底下咧做，咧做身体，做病母，伊才拍会过。经我开回老我过，你就轻松快活。一起来通百病都无，又发又胖，吼、哦，是不是？啊，你啊，定爱食这药啊，定爱灌肠的啊，吼，啊，无就闹下闹无疼的，吼，闹爱用砖，处处叫闹爱用砖这样。这四只困一定爱食，你甲发现我安吉讲拢真的，大家分享拢是真的。因为大家分享咧，笑头笑面足欢喜，困了伊鼻啊过敏啊。暗时困爱挂口罩的啦，哎，孙啊，暗时困蹭蹭蹭无停，听做唔甘的啦，哎，食介好哩哩，何乐而不为？而且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也唔是药啊，含大多量当食，哦，叫大家勇敢，好不好？来，啊，咱这阵讲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啊，如果那是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哦，啊，那唔知要对关一定爱卡电话，哦，透过卡电话。你个怎讲哦？我就是爱卡来接通，嘿，爱卡来接，啊无会买唔对啊，对不对？哦，安吉拨电话你个个听一下，咱那像现场上简单嘞，0800-333-5599吼，0800来进广告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林慧萍像往昔哈，应该真错吧？拢做水水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秘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来，咱来甲讲吼，啊，这个阿金杰啊吼，伊就对走了，这无买行迄口水啊，迄口水的臭味，甲伊昨啊跛徛背迄个脚印的味是同款的，拢一模一样啦。所以甲讲吼，这个味就直接冲冲入去着吼，这个啊，李长辈啊，哦，用手阿咪蛋皮啊蛋嘞，好够臭的，这只有够臭的吼。臭啊！倒退两步，去弄着边讲，这是啥物妖鬼、妖魔鬼怪味啊？有够臭的啦！李长辈啊，吼，安尼讲啦，这个金竹啊，吼，就把这个草啊淡掉。这个味甲咱阿秋啊，吼，留的脚印一模一样啊，对吧？这个气味的源头绝对是阿秋双脚大骨的所在啦。这个时阵，转一点这音乐吼，转响起来。对这剔除哈，而这方向传出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哦，这个声音嘛哈，那像去弄这个啊木质的茶哦，而且钝器咔咔咔咔的声音，啊音嘞，

喂，这个关渡甲寸进哦，还连普通的土狗拢弄袂入去，还莫讲土狗猫啊嘛弄袂入去啦。结果就当吼，这个鸟鼠啊吼，看弄会入去袂啦。这个声音就是对这乌洞吼，这乌坑啊，而且通风口内底传出来的啦。这阵金鸡啊，怎啊徛起来？就惊向这个铁柱吼，而且壁道唯一的一只扇门。啊，迄扇门哦，是一个足重的茶门，迄外口包着一层哦，即个防止雨淋，诶，即个白铁啊吼，安尼，伊个门算足重的，啊，即、這个金质啊皮底吼，打伫个即个火一滚呢，一滚迄种生青底啊吼，一砖啊顶悬，即、這个时阵，即、這个街头巷尾乌刀牌吼，一台一台秀秀过，秀秀过，啊，因为吼。因为这个铁柱内底吼，都干啦吼，听着哭哭哭的声音俩。哎，我都把台收收过，收收，无人去注意到这无尾巷内底啥物物件，啊，就是安尼。哎，啊，你内底哪会传出着声音哦？这个金质的线线吼，就看咧门板，门板的中吼有一个吼，这个把手，啊，遐哦挂着一个足沉足沉酷哎足沉重的哦。生生动解啊吼，一只黄铜的锁啊，一锁吼，你丢白啊倒吞一口气，伊尾啊想要甲转啊转，哎，未转袂起来啊，用五支针头啊吼，安尼边点迄粒锁头啊，家己看会叮当袂啦，生生动解，锁尾锁无咋开，足大粒的哎，足大粒的锁伫遐，这锁无开啊，你丢白啊将这锁头吼，甲变过来。照着这巷啊靠入来吼，微微啊，而且光线，哦，啊，就开始咧看这锁匙孔，锁匙孔，生生啊啦，这厚厚的锁匙孔咧，拢生生无咧用啦。迄已经伫这个吼暗巷啊内底吼，嘛藏偌久啊啦。啊，这锁匙孔是完全封死的啦，无锁匙孔啦，封死的啦，无任何会当有金属的这铜匙啊，是锁匙插入去，拢无开过的好啦，安尼。这你长辈啊，伊尾啊，就怎啊吼？哇！这塔、这锁、这物件、这啥？啊，这四门啊，这些锁吼，哦，这至少已经几啊个月时间了哦，拢无叮当啊！啊，这锁拢生生动解啊，应该是无人甲开过哦。但是阿秋啊吼，讲伊逐工出入，甲因老母饲饭呢，甲因老母揉身躯呢，啊，毋白擦，是毋是？因为这粒锁啊，哦，锁死去的锁，这都无成人，逐工咧开的型啊，佫继续哭哭哭，内底继续哭哭哭的声音，啊都无因为门口因都伫遐时阵嘛吼，因伫遐咧揪迄锁，哦咧啊冒一个声音出来，但无因为感觉诶外口闹人咧揪这锁停，拢无，赶快赶快哭哭哭伫遐，拢无停哦，啊爸无发声哦，这个、时阵金鸡啊吼，总甲这锁头放开。伊就安拍咧鼓咧吼，你看这涂骹边，你生伫涂骹边，这水窟啦，这个油啊吼，这个油，啊因为伊穿白色裤啊，啊这个白色裤裹着油啊，这个脚头已经贵咧嘛，贵咧，啊要搭着伊这西装裤的门下了只，伊就摕着一支吼，较扁的吼，塑胶这手电啊火，鼓来吼，用这手电啊火，啊用这大鼓帽吼，啊要甲开，要甲开，啊但是吼。这个摸到这油膏，而且铁丝网啊吼，都一直拍要拍伊迄个含鸟车都弄袂到迄卡，伊就往旧来遐，迄段佫用一个乌网啊，迄、那个位的通风口佫用一个乌网啊，佮在，啊，乌网油通通嘛，伊即摆怎拍落来吼，你佮照迄个光，要佮要敲迄个口，要敲的，内底暗门蒙袂啊，啊，隔啊，迄卖啥物物件佮高伫遐，哦，臭嘎嘎，啊，这个时阵。这个李长辈啊，吼，看到迄个生生的这锁头啊，吼，啊，就双手怎插伫个裤底啊，皮皮出来，伊就想讲吼，哦，哎，阿秋啊，拄啊伫柜台吼，迄个面，安尼笑头笑面足古意的面呢。这个时阵，这李长辈感觉哦，惊死，暗做红看，啊，这金鸡啊，手电啊，火啊，提咧吼，啊，甲照内底，要照空间内底甲看，哦。就算讲是吼，迄足歹足歹角头的老大，嘛袂讲吼，有人甲关于内底吼，含

甲关起来就会低调啦。迄把人关在吼，含徛都徛袂定吼，会低调内底啦。已经铁片厝做矮啊，做低，迄做热热呢，迄热热无冷气，铁片呢。这个金只硬去搞安哦，这个手电火甲照迄个旁照哦，入面，哎，终于定格，伫一个吼厝内底吼一个角啊。这个手电火甲照入面吼，出现到啊，出现到一个人影。迄就是迄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啊！伊身上穿一件做勉强算做整齐吼，蓝色吼，而且布衫的衫裤，啊，身体已经萎缩吼，翘骨甲袂当个翘骨啊！迄肩胛头下甲像个三根，两只脚像个草莓啊腿，啊，内底臭嘎嘎，吼、哦，一胖哦，迄鸟鼠啊软个入去胖啊，有够臭的。迄古堡做啊，打个钉钉塔塔，内底吼含一些光线都无啦，啊无通风口，大家像只鸟鼠啊空，啊四面拢是封死的房间，无光线呢。即、這個、大家吼、哦、三皮八皮包骨的一双手，吼都啊像迄机械同款，甲自己当一半吼一柴的汤匙啊，吼啊一个啊一个啊吼，啊咧卡卡伊头前吼、哦。迄、那个看会到啊，肥的这碗，咧卡肥碗啦，迄、那个肥碗破去啊，咧卡肥碗，安尼哭哭哭，安尼哭哭哭啦。啊，伊双眼无看吼，啊，目睭落落的目睭仁，哦，迄种白色的也无，都一直在看迄个箱的通风口，所以迄通风口有电话入来有无？伊在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啊，伊的目睭都无看要看，迄是阿秋吼，逐天就通过这个无间吼。二十公分哦，即个细坑哦，都像咧饲流浪猫、流浪狗同款哦。甲钱钱一家吼，啊，都总会食，未食好会食，我都随在你唯一的一个通道尔呢。哦，这个完美的友好的新妇啦。为什么部下如此哦？残忍哦，甲老这个老母大家甲关伫家啦。啊，过迄个啦，连印三徛背哦，的心结啦。如果是这布满恶臭吼，诶，这个坑啊，这有啥物绝对诶，这物理的关联？这竟然密不通风哦，这铁厝内底，搁藏着偌济不堪入目的秘密啊！手电啊，火了，迄条小小的光线，这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吼，迄手皮包骨足恐怖，伊就赶快搁咧哭哭哭哭哭啊！哦，挖迄个残缺是搁咧赶快哭哭哭哭哭啊！啊，就两声，这个沉闷的声，伫安静的无尾巷内底啊，根本也无听到啊。但是金叔啊，甲李长伯啊，因听甲一清二楚。这个李长伯话一声哦，拢无中途哦，无中途哦，伊就话了对巷仔口走出去。啊，皮鞋打着吼，迄个青田，吼，做厝的骨一个啦，处处倒啦，连滚带爬，紧个爬起来。一直走走走，走一对家哦，会拍出手啦。安尼半点钟了后，管区的警察带着这个，今日的迫害这个加德镇吼，伫个厝边隔壁做错愕的眼神，恭喜甲震落开，甲迄条西山洞盖吼，大了锁头哦，甲震落开。这个有开会内底有够臭的，臭到你袂晓讲的，混合各种味道的臭，烂的臭，臭屁的臭，屎尿的臭，哎呦，安尼话真正有够臭。这间铁厝去互扭开的迄瞬间呐，那像一道吼实体的高墙，赶快吼，哎、哦，都抛开去啊！吼，两个警察进开呢，用这个担架担架啊。从这个安尼规个翘骨吼，翘骨啊未翘骨哦，伫个粪扫布规个咧纸板内底哦，诶，这个无看诶，这个大家啊老人，甲载出来，即直奔大家镇诶卫生所啦。哦，大家卫生所诶诊疗室内底啊，都刚有一个吼、哦，这个白色诶电话当灯光尔。哦，啊，再过来，这个、老医生林大夫。戴着老花的眼镜，
手提着吼，这个木质啊，诶，压舌板呐，哦，啊，目头夹干呢，吼，啊卡，这个医安尼做医生做四十冬吼，啥物善家人吼，伊拢看过嘛，但是眼前这个型吼，依然超出医学常理的底线了呢。这个林大夫戴着这个手套吼，啊，就轻轻啊，甲冰开这个吼老婆婆吼。老老的目睭嘛，刷来按压伊严重水肿吼，而且脚多人，啊个刺嘞、凹嘞，足足过了十秒钟吼，啊个无扑倒起来呢。你啊看下脚水积水安尼，严重的贫血啦，而且是吼，过来挂严重吼，而且营养不良呢，嘿，当多营养不良啦。这个林大夫佫将这听诊器吼。对这无看的这心大家吼，会胸口安尼你甲听吼，你甲听。哦，内底压抑着极大的怒火，足生气的怒火，回头向起边的管区的警察讲，医生咧生气呢，甲这李长辈啊，恁看，看伊的皮肉，这个林大夫就比这个老阿婆啊的手骨头，啊个阿妈棍。就那种用咩吼近乎即个啊透明的啊，无血色啊，无血色，即病态的死白白死杀，伊的皮咧，而且静脉血管咧，迄一条一条铺成根明显很显，迄边啊骨听个啷个，一支听个啷个，阮正常人总讲无出门，你只要房间内底若有拍开门窗，有即个光线入来。你的皮肤的肌理绝对袂像这死白，有够恐怖的。行医四十冬，唔捌看过这种老人用对台执行的。这个林大夫把手套拔起来了啊，当当啊，弹到医疗啊废弃物内底，哦，那个手套安尼，发出的吼，吼，伊都足生气的呀。伊讲哦，我敢用我医生的执照做担保啦。这个老太太至少哦有半年以上时间。完全无晒过日头，哪怕一分钟日头拢无，含正常的光线拢无直接接触过。就伫这时阵啊，迄急诊室吼传来一阵吼足紧的脚步声啦，吼哪走哪哭哪走哪喊啦，这什么人啊？阿秋啊啦，吼哪走哪哭哪走哪哭吼。安尼入来诊疗室啊！哎呦，我阿母啊嘞，我阿母是安怎样啦？我阿母是安怎样啦？吼、哦，伊就撒开徛伫头前吼，而且李长辈啊，啊就趴伫种双脚跪落地，跪咧病床的面头前，双手就对大家的手吼，吼安尼个扭条条扭条条嘞，哦目屎就呛呛哦，安尼一滴一直流一直流啦！哎呦，阿母啊嘞！你是走去对啦，我想找你足久的呢。阿母，我找你足久的，你要紧无啦？我低头向管区的警察一直磕头，一磕头。警察大人啊，你唔通误会阮大家啦吼，伊有严重失智症啦，迄头壳早就糊涂去啊啦，迄若发作起来吼，迄家己拢会走去省道的呢，迄周围遐咪讲要大卡车弄死呢。伫个走廊外口咧看，几下个厝边隔壁听到阿秋讲这个话啦，原本是足生气，吼、哦，下眼神开始出现了动摇。吼、哦，原来是安尼哦。民国77年，社会上根本无咱讲个长照个概念啦。厝里那如果有一个失智个，还是目睭无看，还是中风个人啊，对任何家庭来讲啊，拢是甲厝里个经济扭落、拖崩落，而且无地动啊。有几个同款照顾破病的长辈时代的阿姨啊，吼，看到阿秋吼，喜有消散吼，安尼足欢乐的形啊，忍不住伫门口吼，就叹起气来，就大家交头接耳，咧替阿秋啊讲话啦。对啦，阿秋，这一个寡妇吼，要照顾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大人，真正是无办法哦，只会甲伊锁起来啦。那是要专门要照顾伊的安全呐、啊。这个阿秋啊，目睭金，伊看了外口这人咧替伊讲话啊啦，
伊就愈哭愈悲哀咧。嘿啦，我就是安怎用心咧甲照顾呢？我逐天拢甲饲饭送饭啦。迄对迄通风口哦，我甲迄烧烫的便当哦，啊是要互伊食呢。啊，我都惊伊乌白，走会出意外。我甲剩这大家尔呢。啊，我是为伊好，我是爱伊好的啦。这个关区的，你讲哦，恁哦，袂当家看外表就冤枉好人了。李长伯也徛伫边啊，看到阿秋啊哭甲目屎流目屎滴的形哦，真可怜啦。搁甲看病床顶悬含呼吸哦，都用要花去，无血用要无命，这个目睭无看会打结啊。吼、哦，李长哦。迄气甲胸，伊真正是气甲皮皮喘，皮皮喘，气甲胸坎吼，吼，安尼大喘气呢，看到遮啦，即种披着孝顺外壳的行为啦，假神假德啊，迄实在乎人想袂到呀，是毋是？所以甲讲你甲看，咱的好朋友，伫咧诊疗室内底，即、這个管区的警察，伊无接阿秋的话呢。伊今年35岁，办过足侪件大驾顶顶顶管吼，即纠纷的案件，伊早就练就了吼，只甲看证据，无要听故事的直觉啦。伊有冷冷看着跪伫涂骹的阿秋，拢无讲半句话，今仔病床的门床头尾，伊就直接掀开因大家做盖进那被，你来看。脚白死煞像鸟仔脚，你讲伊会走吗？伊这双脚会走吗？你甲我讲，伊成这走一生都要叫车弄吗？伊有迄个困难吗？这个警察咧问阿秋这话，就是安甲讲，因为这双脚好看，伊会走。恁大家这条脚伊会走，伊会走一生都互车弄吗？这阵阿秋本来咧哭。怎顿顶一下，伊就出来点头，会啦，对啦，伊顶个月佫家己走出去了，迄脚底吼，迄个点啊加罗抹甲破皮啊了，我唔只心肝裂汤外，家己锁伫厝，锁伫后壁间。这个时阵，当警察甲因大家正脚甲揪起来，甲这个正脚揪来，互阿秋啊看，向着门外所有厝边隔壁看，这双白丝袜的脚。甚至因为长期都无行路，已经翘伊啊，已经萎缩的脚底啊。你甲看伊的脚盘，迄病塌塌，含一块吼微小的硬皮拢无呢，拢无粗皮呢。点啊胶都磨破，点啊胶都磨破伊的脚。这个35岁当警察的口气内底啊，带着口水，就那用一片刀啊吼，咧口水阿手啊啦。任何一个吼，像这个回事大人，伫个大马路乌白走的老大人，迄脚底绝对结咱会搞搞黄烂啦。这阿妈的脚底又我像红影同款，伊这半年来，含连行一步都无可能，伊嘛无踏过粗白白土脚行过。这个时阵，阿秋的目睭啊吼，吼目睭瞪大绿呢，伊双手吼对个拳扭条条呢。伊要搁印啥物啊？伊即样要搁印啥物？一时之间，伊找无话通去印啊！这个35岁当警察，伊放下这個大家的脚，了后，伊就行门城头，伊甲皮带抽出来，就这個大家，迄、那個、三支罗的双手，皮包骨的双手，就叉机的双手，迄是极大极不协调的反差、啊，迄、那个足柔嫩的脚底完全无同款呐！恁大家双手，拢会粗有咧结难，伊两只手结难，这尤其就是哦，十只指头啊，而且指腹啊，这个皮甲肉已经彻底角质化，迄顶啊像诶哦，这粗皮顶管磨过粗皮同款，这尔粗皮，更是致命的是啥物？更加是致命是啥物？这个、当警员哦，伊就摕出个刑砍棍吼，而且钢笔，一支钢笔，用这个笔尖呐吼，尖尖所在，伫这个大家哦长长的指甲缝内底哦，小块甲咬一下，细微的红色粉末啊，随着这个动作啊吼，
怎样留落一个白色床单去顶冠？伊个掌心结烂，伊个肩胛旁内底拢是吼砖啊角的粉末。这个陈警察用这个笔盖吼对着阿秋的面头前，足生气。阿秋啊，无对外口走，伊是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太太，是你。你死死给他锁掉的那个、哦、不见天日的、哦、剃出来的，为着是要挖下去，为着要找出路。这个阿婆啊，他每天在绝对、哦、在黑暗的当中、啊、在这里面红色的壁道，他要挖出来是什么？他那双手，他说出了这句话的时候，那走廊的人大家看到好十岁高发生的大家站上车了啦。拄啊，搁咧同情阿秋的这吼，十岁高阿青这阿姨，大样嘴拢点点啊，假嘴变阿嘴，互你倒数一口气。啊，那阿秋的面是第一瞬间变到全死白共款，对啊，伊全无搁哭啊，伊本来是跪咧，伊无地觉吼，伊全想要站起来。来，摕你身份证给我，你警察甲讲，搁阿妈医疗诶咯。诶，这个证件，即马你搞定干嘛？点一转，这个陈警察无予这阿秋个喘气机会，直接来下达命令。十五分钟后，干嘛点的收音机内底，甲阮报着陈一龙的台语歌，已经啊关起啊。这个空气内底就剩电风的声音。好，这个陈警察徛伫吼，这个柜台后壁，干嘛点的柜台后壁。开始变，开始找找证件。阿秋就徛了三步之外，而且距离尔。双手哦，担心啊，目睭哦，安尼眼睛看哦，看陈警察咧变啥物物件。每一届陈警察手拿挖进了这收银区啊，哦，伊个脑后来底啊，都不自觉哦，会紧张一下，佮吞一下烂啦。所以讲哦，伊咧吞烂这個动作。去予无数办案的这陈警员的目睭看甲很显现。这时阵，陈警察就停，伊无个冰拖，伊无个冰拖，伊就看伫咧柜台正中央。柜台正中央哦，迄、那个柑仔，迄、那个红色，伊铁饼壳啊内底，迄、那个壳啊内底。陈警察伸手要去摕铁饼，重量唔对。顶悬敢若有一层吼，铺着即个几十块啊，银十块到五块即个银角啊，啊，规个铁片起来起来，异常的沉重，那才重。但铁片起来起来，银角啊尔，但那才重。这阵阿秋的脚步哦，这足紧张啊，计向前去，要去摕抢迄个铁片起啊。哎呦，关顾大人，这间南山的钱尔，无啥物啦。迄证件伫厝内柜台，诶，这柜啊，我来提给你啦。但是陈警察无插伊哦，所以从铁片啊，甲倒变过来，哗一声，人家全部拢倒伫个柜台顶悬。哟，好闹甲规死。铁片诶，上下底层有一层厚厚诶吼，诶旧报纸啦。这个旧报纸诶，寸就裁甲好细好细，都要放伫铁片内底。咱来甲听。到底铁片内底，伊个有啥物物件啦？

0: 咱马仔过来跟王杰平吼，讲这个啊潘新布吼，搞不含大家骂得出来第一哦吼。好来，后尾和邀请哦，咱的黄康宁博士来讲灵芝啊，灵芝的好处，这你好，黄康宁博士。
1: 哎、欸，是哎、欸，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个黄康宁博士欧报啊，因咱黄康宁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宁博士，你若徛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徛伫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你甲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的作用的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你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的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都双向。
0: 套这个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现在多糖体的都会上磷脂伊嘛有，
0: 哈。
1: 再者再者，伊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就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诶，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哦，啊，所以磷脂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来就讲讲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的医学研究哈，因为伊磷脂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的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红膜炎，就是红彩炎，对，目睭会血丝、阿毛菇、
0: 啊
1: 会痒
0: 哈，对，
1: 啊，比如讲咱即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64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底等根很难治断根，
0: 六十四种诶，
1: 啊，反复发作诶，包括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足恶底等根诶，
0: 反复
1: ，我带只解水者吼，而且讲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64种诶，即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灵芝伊的是有针对即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64种的这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啊。你就叫做广泛性，现在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哈，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两骨、背部这个两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31节嘛，31节里边砍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哈，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路，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手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两骨哈，里面叫做两骨册。啊，两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足重要。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造伫这个两骨。第二，伊内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有听过不？就是血癌哈，所以伊个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有关系。磷脂哦也特别哈，伊就针对咱这个两骨内面的骨髓哈，伊会促进伊个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伊会促进哦，
1: 促进
0: 磷脂哦，
1: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这个磷脂哈，伊的成分内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一个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你那都想，你那个时段想要讲抵抗力，
1: 对，
0: 所以灵芝三铁的。
1: 哎，
0: 我再请问咱的黄康宁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若身体体质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伊嘛有帮助啊。即马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谓五种的自律神经，这个吼 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的特别的讲哦，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脏拢有帮助。五脏的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哦、
1: 代谢嘛，哈、哦。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伊拢。
0: 拢管有
1: 掉，拢顾掉，嘿，拢顾掉，嘿。
0: 王康林博士，你刚刚讲一个呼吸系统哦，
1: 诶、欸、是，
0: 得那支气管炎、黑姑，
1: 哦，真真，
0: 黑都是安尼，黑都管有掉安，迄种过敏性鼻炎呢，即有天气，他们平日过敏有够侪，
1: 哦，这些掉，
0: 这顶只把管掉，就是你讲的吸
1: 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是讲，第就是拢因为你过敏性鼻炎，而且过敏性鼻炎真好，真济人，这种会感染伊那骨。诶，引起啥？引起就是包括诶支气管炎
0: 啦、啊。哦，都压起来呀。
1: 啊，都较严重就是肺炎嘛。
0: 哦，肺炎嘛。我即马就食较侪，就惊到肺炎嘛。
1: 啊，所以你唔只讲迄个磷脂解好是讲，你当长期做保养嘛，有多糖体啊，
0: 是是是，
1: 有三铁类啊。
0: 对对对。
1: 啊，三铁类创，三铁类就是咧抬病毒诶，还垃圾品。即马唯一种肝炎嘛好，肝炎嘛好。啊，是迄个肝癌好，磷脂就是有
0: 三铁类。
1: 三铁，对对对。啊，磷脂是主。五金呢，现代的制药来讲，氨分嘛，当然伊的活性成分爱保存吼，叫做技术啦。日本人这方面的技术足先进，
0: 就是冷冻法，对不对？
1: 欸、对对对，哦、因为都保持伊的活性成分，啊，都主要就是讲伊好吸收嘛。你食物件就爱食活性嘛，爱食吸收嘛。
0: 是是，
1: 无你食了袂吸收，拢放放水，
0: 无效，
1: 嘿，好无效嘛，就是解开。因为真正你甲了解吼，就是讲伊这个免疫吼，咱这个人体的免疫吼，已经特殊。你比如讲咱这个细菌病毒一条，第一时间。伊就派部队吼去甲台台死，这对咱就是咧保卫咱的嘛
0: 吼。
1: 啊，倒来就是这个以迄个免疫细胞、免疫抗体，就是咧保持啥，和咱的身体卖内乱平衡嘛，提升咱的免疫防护力哦。
0: 有够好诶！
1: 就和咱的部队、和咱内面的警察、啊，和咱内面的细胞卖内乱。
0: 就像咱个红斑性狼疮，迄就家己攻击自己呀、啊。
1: 对对对，迄就攻击咱的结缔组织，真恶好。
0: 真恶好，所以灵芝，灵芝
1: 有帮助，
0: 会当解救伊。
1: 对啊，系啊，你甲查一句，我甲查就拢有啊。对啊，
0: 其实咱听种病哦，真正要长知识，要听黄博士啊。但每天我咱不敢问知识啊。
1: 对啊，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啊，看内分泌系统，这个哈，
0: 有够好，
1: 有帮助。
0: 其实，刚刚咱拄啊讲的只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有人做到感冒，就把免疫系统，
1: 啊，
0: 体弱多病的嘛是免疫系统，啊，抵抗力的歹嘛是，啊，哪一个病毒一入来就对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你看，即马的什么病毒拢愈来愈严重，
0: 对啊，像迄滤过性病毒的感染的抑制呢，灵芝嘛会使呢，所以即马有当下同哦，今年爱注意用下注啥物款，就当下咱哪个体弱多病时种灵芝。哎，后来免疫系统
1: 渐进式啊，循序渐进，而且叫它较安全，这较无副作用。
0: 而且磷脂两千多年啊，
1: 两千多年啊，
0: 伊是足温和的，
1: 还不会被取代掉，
0: 对啊对啊，
1: 还广受欢迎呢。
0: 今天在这谢谢黄康林博士，又让我们上了一课，认识磷脂的好处啦。
1: 好处，
0: 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黄康林博士。
1: 好，谢谢谢谢各位。
0: 嗯，另外不会被取代，而且有更副作用，因为伊循序渐进啊，还无副作用哦。磷脂这个保护你的足重要。来到山沙尾，三头两尾就感冒，三头两尾就咧艰苦的吼。啊，无关无由，心情代谢无好的，灵芝，灵芝爱对伊主食体抽筋浓缩，迄上佳赞。你莫去买着菌丝体，迄无效，迄一点仔效果都无好。要听完过半爱食上佳赞的，主食体抽筋浓缩的吼。日本的技术，冷冻法技术，好啉好食吼，好入喉吼。谢谢大家吼，来听这首歌，你用有答。

好，谢谢安琪进一个广告哦。安琪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吼，咱的得力进行轻松的疗程，咱的得力进行哦，伊对这末梢血络循环佮有神经，所以你着皮全神经疼足艰苦的吼。咱的得力进行伫个欧美的国家吼，用这银杏叶做原料的药品是足济足济足济，相当的活跃吼。啊，对这个末梢的血管，佮血的脑障碍吼。末梢血管血流障碍，循环无过，我听讲通关过侪那无过，红者正常丢丢断，就是因为末梢血管血流有障碍有效。银杏伊将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着末梢血路循环，专攻哦末梢血管佮有神经，所以讲你着神经痛的人，皮蛇叫神经痛，开刀过吼，而且病无叫做神经痛。啊，进行有治疗的效果。哦，这安琪这边咧讲，就是咱卫生福利部咱的药膏啊。哦，食咱的进行，伊进行做萃取起来，诶，生物诶科技做萃取起来吼。食咱进行，会当改善末梢血路、经络循环的障碍。哦，咱的进行这关就是咱植物性的血管的活化剂。安尼爱食不？爱食。血管的活化剂，你的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大，就是因为你血管无活化，你拢食无对当，伊食止疼、食药水，这拢唔对。咱的情形是咱卫生福利部和咱的这广告有告哦吼，伊讲足清楚哟。食情形改善末梢血咯吼，血管循环有障碍，情形即款就是了植物性的血管的活化剂，末梢血管有障碍。造成啊，脚麻手臂，肢体硬食，猪未牙，碗未胖啦。吼、哦，要交内衫内裤，啊，裙胶啊交未着吼。啊，要洗头毛，手也未悬啦。哦，伊个是因为目睭循环，啊，做好咱安尼要做工课，手安无在调，有障碍嘛。哦，上个重要是啊，你咧食，这脚麻手臂有治疗效果，目睭神经有障碍。治疗的效果吼，咱、哦、的肢体真硬僵硬僵，一定坐咧屈咧屈咧。你做工会，这个菜刀压几工诶？啊，你做工会，这个片子啊，加石头压几工了后，这个手变硬僵硬僵。哦，你得爱食。哦，这个、古早特别银杏啊，对这末梢神经血路的循环哦，会障碍有足侪帮助这改善。哦，是真正的真杏仁的杏，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爱买有着。咱的银杏叶会当在末梢血管、血路循环了顺畅，我血爱流过，一气通百病无着即句话，会当让咱末梢血管、诶血路循环顺畅，就是一气通百病无。银杏就是一种充满着生命力的即植物。银杏一出现伫即世界、即地球顶外，已经超过2亿5千万年啊，有久吼，安尼足久诶。伫咧美国吼，欧美先进的国家用银杏叶所萃取个原料。来做药品的是相当相当的多，末梢血管血的脑障碍，所以引起酸痛疼麻痹，食得力真有效。嗯，伊是治疗效果呀。啊，所以讲伊是药是好，所以咱讲血管唔免讲水膏啊，哦，唔免讲通水膏唔免，咱就是针对末梢细条血管循环在咧做，越来愈侪血哦，咱的末梢萎缩会退化，啊，到咧细条那堪比萎缩个退化，所以免不了酸痛疼麻痹。越来越侪岁，末梢加减出问题，如果慢性病人糖尿病人，粒仔孔袂好，啊，不是呾袂收缩，爱食真型，真假真，型真个型，伊是针对末梢或者全个神经，即、這个啊皮蛇着神经痛，哇，神经痛，你只若神经痛，吼、哦，迄丢丢单，啊，丢者规身拢艰苦，食得力真型，治疗效果吼，因为爱幼稚号教导慢哩几年个病母啦，有认证个，身份证号码。安心放心吼，真的真的真的真，幸运的幸，转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为咱做服务，唔知要对关爱卡电话，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再次欢迎你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会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
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嘿，那24小时这个电话哦，按键就刷卡了，咱继续个卡吼。那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包括你去经销办，我也未记你这个产品名嘞，卡这个电话头，一定专人在做接听。再次谢谢大家嘿，后来阿兰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的，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今天是周末啦。好嘞，又是周末啦，吼，星期六，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好哦，这个英国哈、哦，英国即马规定有一挂这个饮料呢，禁止16岁以下购买哈、
0: 哦。什么饮料？哪些饮料、欸？
1: 包括那个红牛那个，像那个哈、哦，有一点像能量哦，能量的饮料啊呢。好嘞。上界有名的是红牛，有没有像那个红牛啊？
0: 哈、，Red Bull，
1: 哎，对 ，Red Bull 哦，来，这个红牛饮料哦，今嘛是英国哈，他们啊一个新的规定，为每年开始呢，英格兰地区全面禁止贩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料。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但是安内你一点讲，那咖啡有没有在此列呢？哦。没有齁，咖啡也塞齁。因规定是讲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齁 ,16 岁以下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齁禁止呢齁购买啊东西的、就是嘛是禁止换杯齁，包括像红牛等等齁、红牛等等，每公升的咖啡因含量呢超过150毫克的饮品，那么现在都这个属于违规齁，属于贩售给16岁以下都算违规的。好来，那是业者违规最重，可以出2500块英镑、2500块英镑的罚款。目前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也在科鲁宫要跟进、
0: 哇，这个真的是大冲击很大呢。
1: 对啊，对啊。所以像那个什么红牛啦，阿哥为的是 Monster 啦，哈、
0: 魔爪，
1: 哎，就阿哥什么 Relentless 哈、好丁丁阿个 Premium 哈、这类、这些产品都会被禁止哈、在迄个商店、餐厅、咖啡厅主动贩卖机以及网络上都不能贩卖给未成年人。好、不可像可乐、茶、咖啡哈、这些是咖啡因比较低的饮品都无伫这个限制内底。
0: 对啊。就是年轻人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些能量饮料、
1: 可乐可以，咖啡可以，茶也没有限制、最主要的是讲吼，这个英格兰因发现呢，吼，统计每一天差不多10万名的儿童，10万名的儿童饮用能量饮料，吼，有一部分的产品咖啡因的含量甚至呢高于2杯咖啡，或者是4罐可乐，吼，所以这项新规定最初是伫去年就提出来，吼，目的呢是为了要降低儿童肥胖率，吼，并且预防睡眠中毒。就是说影响干扰睡眠啊，焦虑，还有焦虑的增加跟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
0: 其实我有喝过这个能量饮，但是因为能量饮来对除了这个咖啡因之外，也还有加一个所谓的叫做牛磺酸，但是你想要没有这能量饮喝的嘛，咖啡因跟牛磺酸其实本身的味道是普普了，以为的最好这类能量像红牛魔爪好喝，它里面其实会加了很多糖，好、它又气泡饮嘛，又好喝，就有点像很高糖的可乐，里面又有咖啡因又有糖，这个，喝太多真的是哦，喝太多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呢，虽然说叫能量饮，听起来说哇，我里面好像精神很好，但是竟然对囡仔来说，未成年的人来说，不要说对未成年，对大人来说哦，也是很夸张，因为像这个魔爪，打个杂工，一直这样子一个爪子那个魔爪。它有出很多，
1: Monster，
0: 它有出很多的版本，包括所谓的白色、白色这魔爪，也是减糖版本嘛。但是我喝那个减糖版本，加西兰，我嘛干嘛决定耶？黑人讲全糖版本，唔知会甜到什么程度哦、所以真的是。 我就想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要。
1: 对了，最主要的是讲吼、
0: 太可怕了。
1: 他们认为吼，认为十六岁以下的囡啦吼，因为大脑个底咧发育
0: 吼、啊啊，
1: 所以如果那过量摄出的咖啡因吼、这个会也会影响到，造成有会有头痛或者是睡眠的问题哦吼。专、家一个讲讲，少年人体型较细吼、体型还比较小，大脑还在发育吼、所以对咖啡因呢更加敏感，所以过量呐摄出这个咖啡因。就会引发心跳过速，心跳加速，心率不整，虽然是罕见，也不是很普遍，但是过去曾经就因为摄取过量咖啡因而死亡的案例，所以英国的饮食协会也警告说，含糖版本的能量饮料可能还会导致肥胖跟牙齿损坏的问题。
0: 高糖嘛，其实那就是很甜很甜的汽水啦，
1: 对，
0: 它标榜的是叫能量饮、但是它里面的糖分、不会输给可乐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汽水。
1: 对于一般咱成年人来讲，每一天摄出的咖啡因的上限是400毫克。好、哦，第400的这个

0: 所谓的魔爪的这个能量影的这个吸吸数，又比台湾的还要大。台湾好像375嘛，但是这个澳洲哈，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法国，他卖的这 一瓶的这个能量影的吸吸数是500cc，又更大瓶。哎，嘿那规管啉落来带糖啊，阿嘎嘎咖啡因啊，这样子，这个小
1: 对小朋
0: 友小朋友真的是会很嗨呢，真的会很嗨，其实真的是不太好。啊，我等问问这朋友跟他讲，哦，啊你头咧，你啉这個，你知道这上面物件？我知道啊，我平常家里倒都咧啉，
1: 这样不行，
0: 不行，哎，那个真的有点可怕，这个真的不行，那个真的不行。
1: 日本，
0: 所以现在想很可怕。玩游戏玩到经常很萎靡的时候，就去喝一个能量饮。时代在变，
1: 真的不行。
0: 时代在变，真的很可怕，
1: 真的不行，
0: 真的很可怕。
1: 好，来日本福岛县有一个99岁阿嬷吼，伊之前呢吼勇闯富士山吼，99岁啊吼，挑战富士山登顶啦，攻顶吼，但是伫途中呢吼，无小心呢跌倒吼，即摔伤吼，虽然隔天吼，隔天了伊就一个伊就拍算讲要个继续攻顶吼，但是最后吼因为腰部腰甲个即个脚撑臀部吼剧痛，吼。听个无法度叮当吼，所以伊的同伴呢，看到安尼赶紧呢，甲伊啊赶紧报警啊，并且呢惊动的静冈县的警方吼，三月啊，这个救难队上山紧急吼去甲伊救援啊。那么日本的警方也好，又讲吼，登山务必考量自身的经验跟体力哈，啊，绝对不要做出不合理的登山计划。
0: 没错，量力而为哦。
1: 这个阿嬷吼，虽然咱佩服伊的勇气啦吼，好，这个伊这个99岁，伊个有这个勇气要去挑战吼，这个富士山攻顶，一般钓的人拢想讲啊，咱人婚啦，这个年纪吼，好卖去想诶，但是这个阿嬷伊就是安尼吼，就啊说勇气可嘉，住在福岛县哈，无业哈，99岁当然是无业啦，没有工作了哈，伊为着要达成的攻顶富士山的壮举哈，伊甲伊的一挂这个啊亲朋。好友哈都进入富士山区，沿着富士山宫灯那个宫灯，好宫灯山道缓步向上攀爬哦。但是7月16日就前天而已哈，伫咧攀爬的途中，阿嬷不小心跌倒哈，导致腰部跟头部当场臀部哈当场受伤，剧烈疼痛。
0: 哎呦！
1: 虽然受伤，阿嬷哈依然足唔惯的哈，既来者哈，接着一定要达成目的哈，计刚了伊就继续一定要攻顶哈，休息一个晚上。
0: 对，身体真好呢，他的身体真的是很不错哈。
1: 对啊，啊，但是哈，这个无法度哈，继续攻顶，第二天他还是继续哈，他一定要完成攻顶，结果呢，爬到差不多海拔3000公尺，迄个所在呢，附近哈，就是原主七合木迄个附近的所在，也伤势呢恶化哈，腰臀哈，腰部甲臀部疼痛，让他再也动弹不得啊，哦。所以亲友看情况不对，赶快打电话哈，这个三难救难这个援救警察哈，三月救援队的这个哈，顺利上山找到阿嬷，把他救下山哈。
0: 哇，真不简单呢，所以
1: 哎、阿嬷嘛是安尼吼，伊去想讲休一阿嬷较好，嘿。啊，结果背落去，不是个，规个拢听了了，听到袂顶袂当。
0: 我先撇除他的岁数啦，所以今仔去发生这个新闻，那才会去关心他的岁数。伊会当99岁去背这个山，就表示讲平常时啊，伊都在做这个运动。说不定哦，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个岁数，直接看到他本人，讲哈，有99岁哦，有可能哦。而且伊会当忍痛一个晚上呢，一个不救，一个被继续，一个
1: 被个继续呢。
0: 所以这两就很有韧性啊，哎。
1: 勇气可嘉啦，勇气是有啦
0: 哈！不要是看到什么他99岁哦，这个太厉害了。
1: 但是，好了，另外一个嘛是高龄者哈，高龄者阿嬷哈，在泰国，这个是泰国的阿嬷哈。这个泰国阿嬷伊曾经呢吼，坐拥好几亿泰铢的身价哦，亿万富婆的对啦哈。 这个泰国阿嬷呢，吼，诶，来，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个泰国阿嬷？异地泰国，人家称她为流浪动物天使。
0: 哎，哦，嗯，天使的阿嬷。
1: 对啊，啊，但是呢，今嘛为着要维持伊的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的运作，嗯，不得不变卖身上仅存的黄金，哈，嗯。最近一个甲丁宗多年的黄金铺，迄个黄金的佛牌框，可能这是一个佛像的佛，迄个黄金的佛像牌，摆呀摆呀就对啦，吼，要送去珠宝店，甲伊吼，黄金要甲伊用改变卖，哦，换得12万2938块泰铢，哦，只是为了要筹这个，1700多只流浪猫狗的饲料跟医疗费，
0: 哦，哇，真的是，
1: 哎，对啊，最后这是一身上最后仅存有价值的物件，最后也都把它变卖掉了哈。好来啊，但是咱都要讲，这个阿嬷伊本来是亿万富婆，

0: 这个阿嬷吼，他就是有一个收容动物的收容所，目前伊收容啊，这个动物流浪动物就是包括猫跟狗，主要还是狗啦，哈，当然也有猫，啊，1700多只。伊讲伊这个收容所上济时阵曾经突破2000只的吼是流浪动物，每个月跟他饲料、医疗、甲结扎，啊，佮聘请人来照顾吼，顶顶的费用每个月大概就要60-70万泰铢。嗯，哦，跟咱台币差不多啦，哈，哈，等同台币60-70万哦。如今呢，伊已经无资金通个支，搁在支撑这个流浪动物诶收容所哈，所以身上的物件拢一直变卖，一直变卖，好，已经变卖到哈，只剩下最后的，就是咱都讲诶，迄块佛祖的金牌安尼就对啦，哦，好，去甲完了最后也把它变卖掉哈。那其实这一位阿嬷伊甲因翁过去呢。是经营两间迄个做啥拉玛控的公司哦，预拌混凝土公司，两间哦开两间哈，旗下拥有280架的哈拉玛控的搅拌车哦，混凝土搅拌车，每个月的营收超过2000万泰铢哦。啊，当时伊登记吼，当时啊，就是讲啊，搁咧开公司的时阵，伊就登记呢，投入的流浪动物救援啊，每个月通提出120万的。120万出来照顾吼流浪动物啊，猫猫狗狗，好，包括帮这些流浪动物呢，好收容、医疗，吼啊个结扎、救援等等，吼，诶费用一个月的爱吼120万吼。啊，一位2003年开始呢，吼，好，以前可能就是提钱出来啊救援啦，吼啊帮助这些，后来2003年开始，伊的收容流浪动物，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啊，伊过去生活是足富裕的，好，从未想过有一天他竟然自己生活吼生活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必须要靠典当黄金来维持的这个收容所的运作，哈。不料几年前呢，公司去有员工联手甲侵吞资产，原本庞大的事业，伫短短5年来就全咧倒去啊！吼，公司倒去啊！吼，阿嬷表示讲，公司的车辆吼，都遐混凝土预拌车吼，车辆都被偷偷的变卖吼，比员工家偷偷变卖，伊最后干他存啥？干他存车的文件呢？俩剩下车子的文件。有文件没有车子，所以今嘛已经看不到实际的任何资产，哈。虽然伊迄阵有报警，并且有提起的法律听书，但是案件呢，哈，啊，伫迄个时阵其实嘛有引起媒体、当地媒体关注，哈。但是几啊年啊，这经过涉案的人拢甲今嘛也无任何的这制裁啦，哈。现在这个阿嬷呢，哈，伊已经76岁啊，啊，伊过去我那有收藏的珍贵佛牌。佛牌，好，刚才泰国人刚才有咧收藏这佛牌，好，我所知也是安尼，好，因为叫佛牌啦，吼，好，这有收藏这个珍贵佛牌，这个过去有这种收藏的习惯，所以陆陆续续伊把这佛牌的去变卖啊，吼，伊曾经嘛拥有一尊价值300万泰铢的瓦拉康重叠佛牌，好，老早的已经卖吼这个佛牌的收藏专家啊，这边伊卖这个是黄金框、黄金框，好，过去是用来装载，就是等于装饰哈，装载那个佛牌的黄金框，安尼就对，好啊，甲这含迄最后的，好，这有价值的这个黄金框啊，提出来变卖啊，吼。这个阿嬷讲，伊生活简单啦，平时拢食素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需求，最大的压力吼，还是动物收容所吼。伊讲我自己还能够撑下去，但是他们没办法自己去找食物。伊属讲我家己。顶多就是巴肚枵，知影有物件好食，食物件安尼啊。但是动物呢，伊感觉讲动物，你若无人甲照顾哈，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食物，所以伊讲若放弃照顾这流浪动物哈，这些流浪动物可能都要死亡哈。所以所以足侪照顾流浪动物的，到尾也都是安尼哈。好，有人可能会用这样来。这个也有人赞助啦，吼啊，有的人就是真正，其实伫咱台湾嘛有人安尼啊， 好，本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为了收容照顾流浪动物，到最后呢，这倾家荡产的哈，嘛是有啦，哈，也有哈。其实泰国的王室呢，哈，泰国王室每个有提供10万泰铢的这个可以买饲料，好赞助迄个饲料费得对啦，哈。但是鼓励每个月60-70万的开销，哈，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哈，嗯。
1: 这不多啦，系啊，这那边客气人去经营，这阿姨个无收入，对吧？
0: 尤其你有咧收容吼，哎，所以讲我讲饲动物的人，有的人饲起也一直个蛋掉啊，哦，他就把它抛弃，
1: 而且一再一再
0: 蛋，有人会去收容，有人会去
1: 了嘛。一个蛋呢，一个公一个外企的蛋呢，就收容所前面呐，阿姨你的 kill 啊，其实这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像在做好事，但是其实你想想哦。也没有差你这个人做这个好事，而且你这个你看连公司都没有啊，你看一波发多
0: 一波
1: 一波你看这样，我们听这个故事好像很感动啊，然后但是其实你要想他一连自己的公司掐龙和关刚北北去啊，管理一个公司这都在做起都没发多啊，另外跟这个收流浪动物之家那个。其实到后来就不是只有爱心了，这么多狗，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公司来做经营，结果也管到后来连自己的钱都没有，变卖完都还要都缺钱啊
0: 啊！所以有东西啊，起码收容
1: 对啊，
0: 这种流浪动物哈，也要鼓励大家去领养啦，哎呀，
1: 对啊，而且源头上你马西亚政府这个法源去管理啦啊，而且所以我们看到有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九把刀拍的有关那个动物安乐死的嘛？你想说监护哪公？如果是公家机关的话，如果没有把它安乐死的话，其实后续的问题会很多啊。监护嘛，动没掉，这两监护不敢安乐死，这种动没掉。反正啊，对官桃开始讲，咱买那个买了动物之后，
0: 你领养代替购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不要任意养了，就不要任意抛弃啊！
1: 而且要立法去追踪。所以日本哦，我知影讲，当然我去日本，我当下去大卖场来看到，讲因内底有一些宠物店，宠物店来就就很多可爱的猫猫狗狗啦，啊，一看第一一看迄个价小，惊死人！日本你要饲一只狗啊，光是买那小狗啊，惊迄个成本20-30万，一只20-30万日币，但是不是有钱你得当。你被这个动物去养之前哦，宠物店的人会跟你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会谈啊，了解讲哦，你这个被等于你处理是不是够大，能够养这一些，然后怎么样讲啊？要留下资料，严格追踪管理。所以咱去日本，那刚换了流浪狗、流浪猫，没有嘛？因为源头他就管理的很好，很高价。说啊，第一步哈，被养宠物的人，他的这个资格就被筛选过了。然后呢，后续就是有去追踪管理啊，就不会有后面流浪动物的问题。所以这个源头要管理啦。哎呀，不是讲个善好心也是最后会被用尽的。你的好心，你的钱。
0: 我多啦，你一定愈收容愈济嘛。
1: 而且我讲的就是很现实的问题，那讲最后拢无钱啊，嘛无人要帮助，那2-3千只的猫猫狗狗怎么办？咬死啊，互咬，那环境好不好啊？就跟很多放生的人，他享受当下做好事的自我感动，但是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去考量。
0: 所以
1: 我
0: 还是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的要养了齁，就真的不要任意抛弃，不要任意抛弃，
1: 爱心爆棚，但是你买掂掂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去养这些动物
0: 来进宫格啦。
1: 哎呀，美丽林兄。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还有护理元素。来，维他干吃够干吼。嗯。好来，肝脏爱顾吼，咱肝脏健康要照顾哈，维他肝。
1: 对啊，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吼，咱的肝脏健康吼，哎，是咱这个肝是爱搞健，是我们身体中吼最重要的哦。今嘛请问，今嘛四足胚吼，大家拢在谈嘛，就是最重要的身体毒素的守门员啊，就是咱的肝脏。但是咱这个肝脏这个守门员吼，都安尼啊，平常时啊，啊点点嘛啦，啊人足高。所以哦，下高啊，见这个安静沉默的守门员，拢是徛伫咱身体诶底爽啊，底爽替咱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防止这个毒素。但是有当下伊负荷过重，啊你无好啊，照顾你的身体健康，你啊虽然你这个肝慢慢慢慢。毒素的累积了，伊嘛冻袂掉啊！
0: 维他干的主要成分呢，哈，就是好西里马林哈，这苦荠草，这哈就是叫苦荠草哈。伊的作用哈，它的一方面呢，做它那个苦荠草作用是借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哎，当防止肝毒素的这个侵入。另外一方面呢，当增加咱的这个肝脏核糖体蛋白质的生成，促进肝细胞再生。好，简单讲的是可以。好，让我们的肝脏多了一层保护膜的结构。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啊，这个已经哈，这个损坏的肝细胞呢，再健康再生哈，再生的掉。所以，人讲心肝宝贝，心肝宝贝，你真的要好好宝贝你的肝哦。一旦肝功能那衰弱，或者是有病变，你就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病症哈。维他肝胶囊很简单，一天好三照三餐，一餐一颗，
1: 对啊，
0: 好一餐一颗就好了，
1: 轻轻松松来，
0: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对，
0: 好忘记了饭前饭后忘记吃，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就给它吞一颗，这样都可以哈，拢会塞哈。你不要糟蹋你的肝脏，你现在不好好的生活的规律化，好不要过度的饮酒啊，过度暴露在有毒的这个物质，不管是吸收的、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涂涂抹抹，还是呼吸的环境啊，好，这个都是会影响到肝脏健康，尤其是熬夜，啊，是讲你本身的有这个肝啊，这个肝炎的这个代言者。哦，拢爱特别注意啊！家族里面有肝病病史的哦，这种的都是高危险群，夜猫族哦，晚上熬夜哈，睡眠又不好的朋友哈，啊特别注意，不要忌忌哈。维他肝一餐一颗维他肝，
1: 保护咱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对，配合咱得力酸啊、钙粉哦、珊瑚钙粉。台湾哦，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这个报告，这个讲哈，调查研调报告，这个讲台湾有90%的人缺钙，我就怎样讲，我有吃钙呀，啊，吃钙哈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哈，我感觉吃钙比足侪人比吃其他的什么保健品哈，拢等得较无遐尼啊要义。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感觉讲啊，缺钙好像也不是马上会怎样的问题啊，所以讲就是安尼，所以高血压哦，高血压哦，真的哦啊，不是大家对吃钙补钙观念拢应该是足有啊？为什么还会台湾90%的人缺钙哈？所以我在想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反正大家认为缺钙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哈，但是一旦呐哈，你严重的缺钙啊，你呐尿尿安怎补补得哈？这个骨头断去啊，有人拢是好，都等到迄天的时阵才知影啦吼。
1: 啊，是咱那台湾人补钙的意思也有，但是其实咱补的量，咱流失的量远远吼，入不敷出啦。你干嘛你有补？但是你流失的对啊，补不够啦，啊流失的较侪。
0: 尤其那到40岁以上了后吼，啊妇女的停经之后，特别是妇女朋友，她会钙质缺钙情况会比男性来得快、来得早又来得严重哈。啊，不是男性就不会哦吼，所以讲一样都是要吃钙补钙，包括咱身体整体的衰退。 会哈，咱身体体能各方面，新陈代谢啦，哈啊免疫啊免疫力也降低啦，哦，这不是干那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甚至牙齿的崩坏啦，哈，甚至囡仔发育未起来，哈，发育未关，发育未起来，这个都跟缺钙有大大的关系哈，所以吃钙补钙，你一定要列为最最重要，因为好钙质有搞维西尊，是咱身体整体的照护哈。虽然它好，你也刚刚缺钙也不会是什么引马上引发重大疾病，但是其实对整体的身体健康来讲哈，这其实它是最重要的
1: 哦，
0: 身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哈。补钙一定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120公克2500块。购买时阵，各位时阵，请你也记得讲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明天呐，哈，明天的台湾时间，明天半夜哦，就是世足赛迄个嘛，哈，是三四名是今天晚上，冠亚军是明天，啊是在后
1: 星期天的凌晨五点呐、啊，是三四名、哦，星期一的凌晨三点是冠亚军、哦哦哈哈哈
0: 哈，都没有今天的哈，如果有今天的，大家就没关系啦哈，啊，不然没要起来看，反正明天礼拜天哦，好，这个阿根廷哦已经杀进这个世足赛决赛哈。嗯好，将要跟西班牙呢，拼冠亚军哈。听讲哦，航空公司今嘛拢特别加开迄个飞美国的特别班机哦，好加开哈，哦加开，从哪里呢？从哪里加开呢？当然就是从南美哦，像阿根廷哦，哦这个飞往美国的班机啦，有足侪拢特别加开的特别班机，有足侪球迷顾不得惊人的飞机票价哈。好，其实这段时间哦，因为就这样被飞去美国也好，要去好，最后这个最精彩也最刺激的哈，好，这冠亚军赛哈，所以听讲这个航空公司呢，美国的航空公司特别加开哈，这个班机给那个时间一出来了，几点钟过了，要飞美国的航班的班机呢，机票就被抢购一空哦。经济舱票价是5000块美金哦，哦，等于新台币要16万多，商务舱达到10000美金哦，好几万美金哦，这拢甲平时的价格都差很多啦，吼，都差很多。好，从阿根廷啊，最主要还是从阿根廷啊，为15号暗时开始哈，啊，就开卖两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飞到纽约的特别班机哈，15号晚间开卖哈，16加班呢，还是加班呢哈，加班的班机的掉，16号早上就全部卖出540个座位就卖光光哈，根据阿根廷航空的标识，到7月21号所有飞到纽约航班座位全部完售，全部完售哈。哦，当中呢，连迄个包括哈的终点转机站的迈阿密哈，到飞到迈阿密，哦，也是那个终点转机的机票也全部都卖光光哈。
1: 对啊，就北美市场，有钱的很多啦。
0: 对啊，对啊，旅游哈，旅游搜寻量哈，就是讲啊，到美国的哈，这个旅游搜寻量暴增到6000%哦，先刷去看哦，看世足，先刷的啊，去美国哈啊，尤其是纽约，好啊，这旅游观光。
1: 明天呢？明天的早上凌晨是三四名嘛？哈，这个就季军战，我就踢这个三四名，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0: 包括英格兰，应该你讲啊，
1: 对啊，
0: 英格兰讲啊，要比赛。
1: 三四名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奖金呐、啊。但是你对这个超级豪门来说，这个多一个500万美金，少一个500万，其实不没有很多。然后又要踢下比赛，你想讲丢完哈，这样这些超级巨星，你看像姆巴佩、登贝勒，就是法国的姆巴佩。跟登贝勒，如果在这个比赛受伤了，他们母队哦也会不爽嘛。啊，如果赢了，第三名给那个国
0: 宝10亿美金，第三名跟他10亿美金，
1: 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不要乱讲啦。第一冠军才5000万美金，哪有10亿美金？
0: 没有台币啦，没有台币啦，哎了台币，哎了。第一名好像是16亿嘛，台币
1: 对，就是5000万美金啊，对啦，
0: 对啊，没啊。第三名就是10亿，超10亿嘛，
1: 就是没有。就对这些超级球员的来说，这些身价哈来说，其实哈，如果没有办法争冠的话，你踢赢第三名跟第四名，
0: 所以
1: 两个输家，看谁又在这边挑一个赢家，不好意思嘛。而且就对这个球队来讲，他们母队来讲，哎，赢来的球员都是世界顶级，身价就远远超过这个奖金。 这个部分，一拿来对受伤，
0: 当然不是为
1: 不是
0: 这个奖金，
1: 不是不是，你说为了荣誉，第三名跟第四名没有荣誉啊，
0: 所以不要说第三名第四名，我干嘛讲
1: 不就不要
0: 到最后就是干那几个冠军呀，
1: 对啊，就是冠亚军之战就好了、
0: 嗯欸，就是一个冠军呀、啊，最后人家都只记得冠军呐、
1: 啊，啊，就是所以这个三四名、
0: 欸，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不会記得，
1: 冠亚军是一定要踢的，你三四名这场比赛、嗯、真的就不用，而且球队会为了说保护球员，嗯，啊，其中球员会为了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你踢的也不会那么拼命啊，那大家都想都是放水的心态啊，其中不会很积极，哎，这场比赛的没有艺术，但是商业利益嘛，我们就再商言商，还是大家还是买还是看的、啊、哦，大家还是会看的，但是球员呢踢起来会无精打采，我相信呐、啊，
0: 三四名的可能他无精打采、
1: 啊，对啦，啊，冠亚军不用讲了，
0: 冠亚军因为是要拼冠军呐、
1: 啊，对啊，所以三四名这场比赛，法国对英格兰这场比赛、嗯，
0: 所以最终还是只有那个冠军呐、啊，啊、哦，大家的目标还是。到最后来的是那个冠军，只有拿冠军哈才
1: 啊，当然啦、啊，这世界杯冠军这个是极大的荣誉嘛，而且大概马贝基哦希望去看的。嗯，提起条件朋友，明天那场比赛5:34之争啊，要不要看？其实在个人，嗯、但是我是干嘛讲冠亚军赛哦，大概哈啊。这一次不看要等4年之后，所以明礼拜一早上凌晨3点还可以提早起来。为什么呢？齁3点开始谈嘛。嗯。但是呢开这个什么冠军赛之前哦，哇就星光熠熠。啊那共呢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嘛、嗯、所以那天的比赛是先举办齁、哦、这类世足杯齁的闭幕式。闭幕式的这个演艺人员啊，是讲来宾的真的是很大咖哦，包括现在呢，吼，闭幕典礼是凌晨1:30就开始，包括这类巨星，吼，美国的巨星马龙，罗比威廉斯，还有 Tom Cruise， 阿汤哥，吼，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顶级的网红都会参与。然后赛前的国歌、哦、是珍妮佛哈德森、哦、在凌晨2:45台湾时间演唱美国国歌。好啊，开始就开始比赛了，但是有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哦、表演的也是很大咖呢，包括谁呢？有全世界超级的艺人，包括美国的巨星马丹娜、哦、还有世界的天团韩国的 BTS，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小贾斯汀，还有 Shakira， 而且这短短的这个四组人哦，会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里面哦，那样狂
0: 表演
1: 表演，但是基本呢，这中场休息哈的表演其实有点让人家觉得说啊，有点争议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的比赛哈，上下半场中间是休息15分钟嘛，但是你要卡这个中场表演的这个进去之后，就会延长到30分钟，而且这30分钟我们是专播龙的表演的，还他的表演的舞台要搭在球场上，个挂主舞台、拆舞台，搞定舞台搭起来跟拆掉跟表演，他30分钟完全就要搞定。嗯，我真的还蛮想看工，哎、欸，这个30分钟内怎么要把这么大的舞台倒起，你个跳掉，个三戏中、哦、就是连续4组人马要去表演，这个就是美国这娱乐业的地方。嗯，娱乐业强大的地方，美国当年都有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嘛，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嘛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杯，因为办在美国决战。版的 B 狗，所以美国就拿那一套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的中场表演来，来让呈现给全世界，哇，这很精彩、哦、所以礼拜天、哦、凌晨大家熬个夜哈，从开幕式点看到阿汤哥啊开始比赛，你点看到梅西，然后中场你又可以看到 BTS， 最后还可以知道谁是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的冠。
0: 而且一点五足者也有很多名人，其实像很多
1: 川普来去嘛，
0: 川普他要去当颁奖嘉宾嘛，哈，这是惯例啦，哈，哎，主办国的这个领袖哦，其实呢，我足者这种球类运动赛事的比赛哈，通常主办的这个单位，他们也都会邀请一些有知名度的人哈来观赛哈来观赛啊，但是因为这种的是。 超级世界杯足球赛，而且是冠亚军赛哈，可能都一票难求啊。好，所以能够到现场的绝对哈，东西有分量。嘿
1: ，Vigo 真的是商业的本质哦，资本的本质到了极点。像这一次的这开幕典礼来对，除了传统的媒体的像中 ，Robbie Williams 啊，汤姆克鲁斯啊，还有一个叫网红哦，叫做 iShow Speed。我就相信这可能有难打完呐，而且讲一般人比较不理解，但是这个 iShow Speed 的这个黑人，在美国的年轻人的订阅数哦，都是超过什么？超过几亿，一亿哈，全球超过一亿的这种年轻网红，而且这一次他在世足杯上面呢，我有发现过很多的镜头都拍到他，哇，我干嘛？所以地方就偌厉害。今嘛吼，伊除了吼对这个传统跨卡球这人以外，个吸引，没有，因为网红本身就可以带进
0: 有些明星啊，
1: 那不带进什么？
0: 吸引那个转播啊，
1: 带进什么？带进年轻人的流量。我当下年轻人不被跨卡球嘛，卡球尤其在美国卡球没有那么盛行，但是大家想要看网红，想要看网红在注意什么？一个人跨卡球跨送，跨了那手舞足蹈，少年人就会去注意说，他到底这个世足杯有没有什么好看？他一旦去看这个比赛，这个流量就出来了，所以你看，美国真的是把这个资本，或者是说 FIFA 哈，世界杯足总把这个资本流量，还有赞助商，还有创意行销玩到了极点。
0: 所以呢，这些几瓜哈，这些重要的而且大型的这种运动赛事哈，他们也都是会用一些名人呐、明星呐来
1: 引流嘛，
0: 哈，
1: 对啊，
0: 吸引那当然啊，
1: 同温层要破同温层啊，不
0: 转播一时阵吼，也会吸引比较多人的这种收看呐，吼，
1: 对啊对啊，来
0: 收看哈，所以
1: 可能不然对卡球没兴趣啊，但是看这个，当你每天追踪这个网红，你写的看一下啊，等每天比赛拢会看到，就是一个黑人，大家呢自己仔细看了，那叫 iShow Speed 的黑的，他就头发这样卷卷的啊，是黑人啊。声音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 Chris Rock 这样子，声音啊扁扁尖尖的啊。包括台湾有一个现在一个很厉害的网红年轻人叫 Ray R A Y， 他当初他就是跟这个 iShow Speed 很好啊。这个 Ray 在这个年轻人现在在亚洲或者在台湾年轻人心中，他们就那个身份很就是地位很崇高，因为包括就这笑脸的金马公啊。我这一辈子最希望达成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跟瑞一样，因为这个台湾这个瑞他去美国之后就跟很多美国的大咖啦，可能包括这个尤其是这个篮球界的 James Harden 啊，是跟这一个甚至跟什么那个打拳击的泰森泰森有了交集本来是一个台湾就普通的高中生年轻人但是得其就那我跟我觉得 iShow Speed 有一天来台湾直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遇到了结果他又很勇敢的说对这个网红表达说我很喜欢你，你就是我最喜欢的网红结果他们就合作变成这个连这个瑞在美国这样都很爆红，在台湾也爆红
0: 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柯林喜他欣赏了很多偶像都是黑人的关系，所以已经嘛的公演艺完全就是一个黑人腔。
1: 对啊，因为你的加入这一个我讨论公演那个超级网红的阵容里面嘛，他们一起开直播玩游戏啊，邀请跨界嘛，邀请这个所谓的篮球明星或者拳击明星上他们的直播互相拉台所以时代真的在变了，时代真的在变了。
0: 进攻哥
1: 咱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盖粉是抹面的，爱的面感觉一粒，甲抹抹来较好。
0: 面
2: 就很好，安尼一粒条条，跟那个细杯啊，抹抹可能有较好。盖粉很棒，我牙齿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我伫出去听，我老公讲，来，我来看。看冷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的、
0: 啊。
2: 都他吃午餐、晚餐。
3: 我牙龈萎缩哈，足严重的，我就去买钙粉回来抹哈，差不多三钙哈，他一礼拜就改善足多啊，人家抹钙粉真正有效。
1: 赞呐、
0: 牙龈萎缩抹钙粉了后啊，你看牙龈萎缩就开始你牙齿会松动啊，所以咱出去有当会摇的是安那，你的牙龈会退缩啊， 牙龈是包覆哈，咧包覆咱的牙齿牙根。
1: 嗯嗯嗯。
0: 对，啊，咱的喙齿就插伫个牙龈内底吼。嘿，啊，你牙龈一直萎缩的，一直退缩退缩，啊，你喙齿吼露出来的越来越长。
1: 对啊，而且你牙龈哦、喔嗯、牙龈越萎缩哈、嗯，你这个牙缝吼、喔，露出来嘛。
0: 嗯。
1: 啊，你食物件吼，垃圾物件了，等一个卡掉嘞。
0: 嗯。
1: 啊，你清洁不够清洁吼，就恶性循环、嗯，就牙周病就越来越。
0: 牙周病啊，喙齿的，
1: 然后的牙龈就更萎缩。
0: 啊，无得定咧发炎呐、啊，口腔有感染呐、
1: 啊，
0: 牙痛吼、喔，其实就是你的牙床吼、喔，甲牙齿拢崩坏吼、喔，食钙粉抹钙粉，食个抹，抹个食，食个抹，甲你讲就是安尼就对啊，就这简单，就是直接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个食钙粉。中间都加咱见证内底，中间你的太太有听到无？我唔敢食，我选了钙粉唔敢食，拢阮翁咧食的。啊！我出伊出去咧，疼咧艰苦。因翁讲来啦，我砍两匙啊，互你食。你看，我迄罐钙粉敢若亲像因兜的啥物宝贝，是出去疼，拢吃疼到袂食物件，吼，拢袂食饭啊。因翁讲来啦，砍两匙啊，互你减咧啦吼。吼，安尼食两遍啊，因翁砍两遍互伊食了，隔工会食物件。吼、嗯，有没有？拄只咱迄个中间，吼、那个阿姊的见证。
1: 印象中前面讲牙齿痛痛，阿爸该混掉就不痛，
0: 会
1: 当食物件，
0: 可以吃东西了。无你那牙痛吼，啊牙痛了，你要食啥？你食物件拢吼索然无味啊，吼啊，喙齿疼不舒服，你太要搁食物件，吼啊人的一直三比八的营养不良啊，身体的一直衰弱吼、哦、衰弱吼。哦啊、所以咱咧酸哦，钙粉来，因翁安尼砍两匙啊，互伊食，互伊减安尼尔，隔工啊，吼，隔工都会食面，会食饭啊，会食物件。
1: 赞啦赞啦！
0: 得力珊瑚钙粉吼，真的是绝对好用的钙吼。好、食钙唔是讲啊，我都有咧食钙吼，真的你要选对钙吼。得力珊瑚钙粉是来自日本，现在全球唯一日本才有珊瑚钙、而且咱这款是100%，所以你各位时阵一定要指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芋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有一间拥有金融机构背景的理财规划顾问哈的公司的对哈。那么这个他们做了一个长期的综合观察哈。其实他们对他们理财的这些来做理财这些顾客的对了齁，平常因为常常在接触，所以接触过无数的这些客户，为接触过的经验当中，他们大概呢理出了这些已经有钱在做理财的这些客户啦，也没有说多少啦齁，一直说千万级以上的这样日本啦齁，日本千万存款齁，顶你本来说可能千万存款就算是不错吧，应该是安内啦，这日本人可能看不
1: 出。是台币千万还是日币千万？
0: 他就说千万存款啊，到底是台币 千万还是日币？哦，但是这间公司是日本的理财规划顾问公司的，对。因为哦，他们综合观察这些理财客户哦，他们发现这些有一点钱在做理财规划的人客哦，从他们的外在外观，已经嘛讲的是讲啊，从他们的外观穿着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些好美感啦齁，应该讲就是安尼啦齁。人讲哦，人啊，这啥？人袂当讲迄落嘛齁，用
1: 人不可貌相。
0: 哎呀，不能以穿衣服啦齁，好穿衫啦齁。哎，今嘛因为动不动都是名牌，哦好像哦穿的多名牌名贵的齁，不管鞋子、手表还是衣服安尼齁，甚至是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珠宝，今嘛人我不知道啦，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有啦，咱依然台湾现在人其实
1: 诈骗穿最好看都是诈骗集
0: 团，金麦郎也比较不会这样穿金戴银的这样的啊，但是因为从穿着打扮那个细节还是好可以看出，但是有两种，其实因为因为也是这些理财客户还是分两种啦，一种呢就是说他啊，淳朴简约，就是讲他们的打扮也是很简约啊，也不会说刻意从穿着好打扮当中的诶显出因的什么有钱，还是讲比较高档安尼吼。好，因为其实真的分两种，一种人就是会比较就简约风啦吼啊，但是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的人也偏好华丽路线。好，也有好，一共所以呢，那凭第一眼哈，因为这些客户的服装风格来讲，你很难去判断，好，因为有的人家穿得很简约啊，你结果后来原来他也是个理财客户啊，
1: 穿得很简约，其实也很穷，也有啊，这个不是废话，不是有钱人不是穿得很简约就是穿
0: 的啊，有的人也会把故意把自己就偏好华丽的装扮路线呐、好，当然一共的是安尼，一共穿着，但是重点的底家，重点要讲的底家，但是不管他是华丽路线或简约路线，有一个共同点，还是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共同点的是说哈，看鞋啊，鞋子，一共鞋子哈，不管穿的简约还是穿华丽的哈，基本上他们的鞋子都不会脏满污垢，不会皱巴巴的哈，好像都没有洗过哈。鞋底嘿，再是讲鞋底已经有磨损这种的状态哈。好，甚至有的人的鞋子有一点歪曲变形，基本上也都不会偏差哈。所以你讲以艺术之讲，穿衫的风格是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鞋子一定有统一这种现象哎。好，这就是日本这一些理财顾问公司哈。好，一共基本啊，鞋啊哈，鞋子保持的这样干净啊，看起来都好像还有保养、有清洁哈，维持、保持的、维护的不错的状况。一共基本上这一个客户经济状况不会差，哎呀。因为很多业务员业务员都是透过观察 客户穿的鞋啊，来评估对方的消费能力，甲伊的购买力哈。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说包包他们会观察这个包包哈，伊讲有真侪人伫随身物品呐较侪时阵会顺手的提一个纸袋，还是讲迄个简单的袋子哈来装东西。伊讲但是呢哈，这些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财富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准备一个比较体面的皮革包，或者是状况良好的牛仔布包，好来装备用啊，这类用品物品安尼的掉哦，就是不会随便拿个纸袋的安尼啦。
1: 其实干
0: 青菜挂一个橄榄树洞，还是抓地啊安尼啦。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就是真的比较有资产的，他会在细节上比较注重。但也细节上可能不是说阿姑先哭啊，穿金戴银，那没关，他可能在
0: 或者是穿的多华丽多名牌。
1: 对，那个因为穿的多华丽多名牌，其实很简单嘛。但是一想喜欢细节，爱穿鞋啊，有够千件，还是讲买个连这个连装一个很简单的文件什么，他就不会。些落这类塑胶落下来的，他会在这种细节上、小细节上比较注重，就所以的衍生到一对爷资产的配置啦，还是对慷慨，还是公益对爷他本身的专业度的延伸。其实这个蛮有道理，因为要穿怎么打扮，现在其实都
0: 个人的
1: 风格嘛，有人喜欢很 bling bling 的，像日本有很多像那个什么你知道阿帕，你叫阿帕特 Apple Pen， 你卡在我们就觉得什么 Pen 加 Apple 有点很夸张那个哦，那个也蛮有钱的哈，对不对？卡在一起。些大头家，还是讲这个日本连锁饭店的 APA 的头家阿帕，这个头这个老板女的老板也是穿得很华丽，后每次出来就跟一个回甘那赶快，可是像在这个细节上，日本就是会比较注重细节，手里提的这种小包，还是讲鞋子上的整洁程度，
0: 所以因公其实你看穿着就是不一定，
1: 不一定啊，
0: 因公，但是共同点你注意看的是鞋子跟包包。
1: 哦，蓝翔，谢坤姐，李连林先生。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3: 这么严重啊？
14: 嗯，
1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可惜了，这次墨西哥，嗯，地主国三个地主国全部都共股，美加墨没关系，最后有赚到钱就好。哦，这三个所在基本的克世足杯哈，真的是观光彩赚得盆满钵满。
1: 嗯，好，即点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有话要讲啊，吼，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哦，拢卡一支吼，啊，0800-775599，耶，咱的服务电话吼，这点坚固，咱节目每天第二个小时啊，开放 call in 的时阵，你直接拨打咱的服务专线这个电话，好，啊，电话就到咱的现场来喽。
0: 哎，哈喽，来，你好，小哥们 ，pocket， 哈喽，
2: 我姐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跟你问讲那个，我咧写信呐，
0: 嘿是，嗯。
2: 哎，
0: 来刷卡，
1: 刷卡哈，线下来哈，来你好，嘿，你好，
2: 哎，阿豆，我叫买苏鹏，阿你
1: 来讲个，
2: 你安怎卖啊？
1: 苏鹏一盒清白啊，哈，
2: 啊安怎吃啊？
1: 一盒啊，这一盖一吃两粒啊，一工吃两盖啊，哈，
2: 哎，
1: 拢会杀你哈，时间你家己定，
2: 拢不，
1: 拢会杀你哦，哈，嘛无限时间，谢谢。
3: 以上广告。
1: 第二，断线重打，来0968。0968-18电话断线的重打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现场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0800-775599。咱这两天在报讲法国，哇，那最近通过那个安乐死嘛，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国哈。嗯啊，其实呢，咱即马知影的吼，全球来看卖啊吼，目前全球安乐死国家吼有哪些？
0: 嗯，了解
1: 一下吼。对对对吼，还蛮多的呢吼，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西班牙、纽西兰。哥伦比亚等等另外瑞士啊，一点讲，哎，咱也不讲瑞士，瑞士是最早的嘛瑞士是允许哦温尊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协助自杀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就是瑞士他还可以帮外国人啊，其他这些国家可能因是家己就是自己国内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瑞士还可以的，定义，美术嘛是其中一种业务的对了，一种好协助自杀业务的对哦。啊，美国有几个州，美国有几个州，还有澳洲也都有条件通过医师协助死亡法案哦，哎，安内哦，所以讲。讲起来，目前这种安乐死合法的国家的是安尼吼，就是这些国家。咱都要讲的，其中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在2021年通过的哈法案通过哈，2021年，我给那讲这个西班牙这个。他们也有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国家的地方。最近呢，西班牙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啊，她就是接受安乐死哈，接受安乐死。她25岁，你看立扎高辉，
0: 好年轻哦。
1: 为什么要安乐死？
0: 对啊，为什么？
1: 那么年轻哈。而且她要安乐死，要进行最后的安乐死之前，伊家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伊妈妈，跟他妈妈说，他走了之后，这一本日记在啊给他妈妈，让妈妈就是会当去看呐，从日记里面去看女儿过去的一些记录啦，
4: 牵你的手有你陪伴，一步两步三步行。
1: 好嘞。为什么西班牙这一位25岁的女孩子呢？这么年纪轻轻她就接受安乐死，而且还可以哦，
0: 对啊，
1: 可以安乐死。
0: 那你讲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没有，
1: 对对对，
0: 严格。
1: 简单讲这个女孩子她其实上， 伊要进行安乐死，也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啊。
0: 嗯，对啊，所以我总
1: 也不是说，
0: 没有没有想讲啊，我今天去想要安乐死，后礼拜就会当吼执行，不，
1: 20个月哦，司法，我那是个等于去拍官司也得丢了哈。
0: 嗯嗯，
1: 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了后，才争取到安乐死的权利哈。那今年3月份的今年3月份的时阵，这个女孩子就这样平静的离世哈。3月份的时阵的平静离世，但是咱都叫讲，伊要安乐死进前，又交一本伊家己的日记给伊妈妈。他妈妈在女儿安乐死之后，翻看自己女儿的日记。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他女儿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有那么多的不堪，哈，挨的哈，一种深沉的痛苦哈，好阿嘎黑的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大致上妈妈不是唔知呀这些代志，但是。从日记里面他才更能够深层的了解啊，甚至很多细节，甚至女儿自己心里深处的一些痛苦啊，所以他透过这个日记呢才了解到啊，了解到之后安怎呢，现在妈妈要对他女儿生前对女儿做出痛苦事情的人提告哦，好来。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咱都要讲？为什么25岁那么年轻要安乐死哈？而且不惜从透过司法的攻防，好，经过1年多的时间，终于取得安乐死的权利。

0: 两个男子在夜店被两个男子性侵，然后后来又被这个酒吧的服务生哈改一啊，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下药，都是下药之后，甚至呢集体轮爆哈、嗯。好来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三遍就第三次的是被那个酒吧的服务生哈改下药，集体轮啊之类性侵掉这个女孩子哈。就是要自杀、哦、他就自杀、啊、结果遗尊、哦、自杀的时尊他是采取安哎呀采取跳楼、哦、跳楼自杀，结果跳楼自杀死不去、
1: 嗯嗯、
0: 被救回来
1: 嗯
0: 个半身不遂啊、
1: 嗯嗯、
0: 就是这样从此半身不遂、哦嗯、好来 那这样的日子呢、哦、终日呢半身不遂，不是跟他半身不遂，一共终日与剧烈疼痛为伍，大刚的疼，疼个足艰苦的，哦，终日整天的丢与剧烈的疼痛为伍哈、哦，所以都是安呢，很痛苦，很痛苦哈、哦，啊，再加上过去的一次一次被性侵、被轮暴哈、哦，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哈、哦，啊，所以不甘愿呐、啊，那个深层的痛苦啊、哦，所以讲啊，一家哈。这个想要申请合法安乐死、哦
1: 嗯、
0: 但是他爸爸、哦、他爸爸是属于较保守的宗教团体的，迄个跟他基督教徒、啊哦、基督教协会哈、哦，好贵啊本哈，拢是这个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让他做这种事情、啊哦、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转咧套柜的这个。地方的法院哈，从地方法院一直去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哦，后来这个代志甚至惊动了欧洲人权法院哈、嗯嗯啊、最终法院裁定他具备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他爸爸是一直阻挡的丢了，
1: 嗯嗯，
0: 哎，后来他爸爸的阻挠呢就被驳回哈、啊、就尊重这个女孩子她的自主权利哈。所以通过哎呀、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实施、哦、这个安乐死、
1: 嗯嗯
0: 啊、因为伊要安乐死进行伊个伊个日记告吼伊妈妈嘛吼、
1: 嗯嗯、
0: 啊他妈妈呢就是吼、哦、这段时间呢看了女儿的日记料，看到女儿所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吼、哦、虽然他大概也知道婆婆宅公他女儿有一些不好的吼、哦、这种经历，但是没有想到是一次又一次的吼、哦、又一次的，所以伊妈妈今嘛吼在女儿走了之后勇敢的站出来。他要把这些过去对他女儿做出性侵轮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揪出来，要把他送上法庭了、嗯哎、
2: 来 Hello 你好 Sugun Pocket
3: 喂、
2: hey, 你好
3: 我想要跟你请教、
2: hey, 是
3: 以我吃你的产品、嗯啊、感觉我已经吃过了冬了，
2: 是、
3: 我最近都觉得你走路脚都会冬冬那些、啊
0: 哦、来说过你是吃你说你吃什么产品，吃钙粉钙油吗、
3: 对啊对啊
0: 钙粉钙油、你现在初期
3: 护
0: 理元素
3: 舒
0: 鹏吃棒料的舒鹏、哦、嘿嘿嘿
3: 嗯嘿
0: 嘿、
3: 哦、我吃过大行嗯不过都不
0: 记得嘿但是初期都我跟你说、对对对对初期在吃初期你没说感觉
3: 吃
0: 过大行啊吃几天吃几天啊吃几天啊你是最近看你最近是怎样嘿有时候你最近是不是有、哦、比如说、啊、下雨啊比较潮湿啦、啊、还是说你有浪盘啊没吃啊
3: 不过还没下雨的时候
0: 哎，这对啊，通常是都下雨之前呐、
2: 啊。不然你起码你是一天的量是吃多少？
0: 哎、
2: 对对，这你对你该分该有你安怎吃？
3: 哎、嗯，对对。我暗时啊，我因为我头下我拢有食两粒，我特别是
2: 嗯，哎，
3: 起码我
2: 拢爱
3: 加一粒一粒。
2: 安、哦、尼我跟你讲，
0: 太少了。
2: 对，咱头下讲过嘛，吼，入不敷出嘛。你感觉你有补掉，但是你补的量是无够，因为咱人的随着这个年纪啦、退化的速度吼，这不管是钙流失，还是讲软骨的磨损的问题吼，你虽然有补，但是你若讲咱正常人讲，起码你食迄个量差不多正常人没有状况的时候在保养的量，你若讲起码干嘛讲？ 说啊卡当当，你如果觉得卡当当比较不舒服，你量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下，嗯，啊你觉得说，欸，现在这当当的这情形有改善啊，你就减下来，嗯，所以我们的钙粉跟钙油在吃这个东西其实很轻松，哦，都随时都有人调整，就像肚子也一样嘛，你肚子饿的时候
0: 你也可以斟酌你自己的状况去调整，
2: 啊，对啊，没有错啊，嗯，哦，嗯，
0: 好不好，
2: 不用不用不用，脑筋不用就说，嗯，啊一点这个量的一点哦，一起的可以加，可以加买当减，这样好不好，让你做一个参考，
0: 嗯，稍微你这段时间
2: 调，嗯，整一下嘛，调整一下，
0: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你说会当当，哦，可能还是关节的问题，可能你钙油要稍加一下，嗯，钙油，钙油，哦，对对对对对，因为咱咧脚咧压咧动起来吼，压起来吼，你哦走路啦，咩下关下肩，其实在带动诶，那个是关节，嗯，
2: 没错，
0: 咧，嗯，带动咱这个脚的力量是关节吼，
3: 哦，嗯，哦，
0: 钙油，啊，对，钙油，你钙油爱加哦吼，哦，我你即阵啊，你个，我建议你一天个食四粒到六粒，啊，嗯，
3: 你富丽元素我冇食。
0: 五连，嘿，
3: 这规暝拢困袂去。
0: 你不要睡觉前再吃哈，啊，护理元素你唔好当作安眠药，你要困才吃哈，啊。你是不是
3: 我？我唔是，睡前吃哦，我拢都挂了吃。
0: 所以啊，你钙粉跟护理元素这爱搭配呀，啊，吼，它这要搭配。
3: 我拢都会吃。
0: 我跟你讲，你要困之前，你甲食较一些尖尖的钙粉吃，哈，嗯。镁，因为那钙粉里面有稳定神经的镁哈，嗯，对对对，要困进前，要困进前，哦，一点钟、半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哈，就晚上，哎，对对，你加强哈，这个酸哦钙粉，啊，你那个卡当当的，你会记得是钙油要加强，好不好？好，祝福你，谢谢，好，祝福你。

0: 你好，
1: 哎，苏欣伯姐，你们好。
2: Hi. 你好，你好。
1: 你们可以解析一下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几天那个台积电因为法说未完，然后导致昨天股价大跌，然后那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还是说国家队还是关机？
2: 不用想太多了，我问你一下，我来。其实不用想太多了，我在讲讲，台积电今天刚的法说会嘛，咱讲的嘛 ，daily 贵哦，第二季已经创下这个史上这个营业额的新高，史上哦，史上哦，啊，为什么跌？之前就涨太多了，没有什么国家队啊，但那 key 其实大家都不会问说为什么会这么涨，然后再跌个一两天或跌个三四天，就是涨太多了啦，涨多就修正。你的光魏哲家你的光啊，反正订单都看得到，长期的台积电两年三年的订单都看得到啊，这个时候只是修正。你今天啊，这跌个一两百块，因为现在台积电它现在2000多块很高嘛，跌了一两百块哦，或是说涨好像跌了将近三千点，跌了6%，打个电话，怎么办？跌了啊，国家队是不是啊 AI 泡沫啊，啥？我干嘛来导出来？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大家就一片看好，说哇 key 哦，想到 key 哦，未来 AI 建设还有5年10年啊，为什么你不会用当初在涨的时候的心情来看来看跌？所以导出哈，我回到什么投资，就我想到让巴菲特也让一辈子胜率那么高，因为他就不看短期的嘛，短期的都只是事件，但是长期这个产业如果持续5年、持续10年都还有生意的话，你就不用看5天、10天，甚至5个月、10个月，那没有意思啦。所以
0: 短期间起起落落啊，有人的获利要了结啊，也好啊，是讲资金的转移啊，
2: 对啊，
0: 哎呀，
2: 你或者说。少的利反正财报就是这样子嘛，你财报是反映过去嘛，然后利多出尽啊，是讲利空出尽，
0: 他还是目前还是利多啊，
2: 有时候分析师就反正丢个报告嘛，
0: 那你讲诶，满手订单都还到民国几年呢、啊，所以就不用担心诶。
2: 像什么大摩啦、大摩、小摩都会出财、都会出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股价预测嘛，看好啊，但是出了之后，结果他要卖的时候，他又写的说啊是不看好啊，可是资本的下来嘛，大型的资本在这个散户永远是最可怜的、散户接收到的讯息永远都是最后一手包括你看的哇，你法说会出来，嘿，业绩这么好，怎么隔天股价跌那么多？啊，之前都涨上去了、你反映的股价之前就反映了，你怎么不会说之前怎么涨那么多？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500599。
2: 投资不要投机啦，阿伯永远都会这样子啊，人家涨了追涨，追高杀低。

0: 回到去年四月份哦，川普关税的时候，大家说啊，惨了，这个台积电要被美积电了，有没有？哦，台湾的哦，这个半导体那么有半 K B 股啊，惨了，台湾的台积电要被崩盘。迄阵那台积电高给偌济？最低到好像到780吧，还是到780时阵？你若甲人伫遐卖台积电，你今仔毋是伫遐动心肝？啊，是迄阵啊，你看有这个生意，看得懂这种生意，知道川普只是大嘴巴，780那个时候买。现在涨了过将近超过快要三倍的，那你今天跌个一两百块，麻麻啦，哎啦。
1: 今晚我在台积电，今晚我
0: 还是2300多块啊，
1: 所以准啊700多。
0: 哎呀，慢慢讲啦，我讲你今仔给人讲台积电要5000，今仔跌200多块、嗯，你现在看也便宜啊。当然，但是这个就是平常就要做功课、多认知啦，不是看看新闻、嗯。今天新闻就是要什么冲点击率嘛啊，企业是准哇大好，黄金呢？为什么现在就没人讲黄金了？嗯，啊，现在黄金要不要买？对啊，对啊。那人讲黄金，你就买黄金。他说啊，台积电你就买台积电。啊，台积电惨的时候啊，你就卖台积电啊。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就韭菜就是这样嘛。看新闻来做股票，很容易就是被洗出场外。

来听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哦，咱可以等我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有听众哦，伫咧讲讲哦，台积电即摆做怎咧单点要卖呢？吼，等点。
1: 对啊，对啊，这个订单都看得到啊，就李格荣的咱家讲，台积电呢现在的先进制程哦，就是二纳米一点二来制作什么纳米都，拜托满手订单呐、啊，啊你跌个一两百块的跌啊，哦，好像要完蛋了哦。啊，你卖升股票，真正卖升股票。阿伯，你就是，迄就是咧博缴啊。阿伯，你就像韩国同款，有一些人干嘛讲哇，我去看好，我就冲就开杠杆。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危险。
0: 咱听众咧讲的讲，有人在等点要买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想要问咱这个听众吼，啊，要买的人到底是要等几点？
1: 好，不，绝对袂当 all in 啊，分批买啦，一定是安尼嘛。一到跌10%，他就可能就是买多少，一直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啊，买了就不要卖啊，长期持有嘛。
0: 搞不好咱这个听众伊就是咧等哦，吼，伊嘛咧等你的台积电。
1: 所以我昨问到朋友
0: 的。播诶，播诶时阵都有人组队无诶人跌咧蛋
1: 啊！但是这个涨或跌吼，那或买多少，那平常时候就要做功课了啦。这不是讲啊，看人咧播诶时阵，哦，你得去 all in， 哎，那很危险。
0: 来，你好，
1: 嗯，对，
2: 小
0: 军
2: 啊，讲今麦到底是我谁？你
0: 敢知？唔
2: 知
0: 咧。
1: 对啊，无咧播，大家都唔知，今麦
0: 唔知咧。
1: 你去诶时阵，哦，今麦，哦，今麦买冰，我就白啊。但是大家，
2: 咱拢吼，咱拢唔知讲啥物时候。
1: 啊，所以你这个平常时啊，平常时
2: 讲，咱拢知讲一年甲一钱，安尼到底今麦是？
0: 啊你家己若有个咧有买有咧买有咧，还是要买？你家己都爱关注这啊。我无咧迄个注意这。
2: 刷屏啊，无咧累啊嘛。
0: 啊。目前金价哦，我甲你看卖啦。目前金嘛咧，今嘛是一盎司4000美金啦，吼，每盎司。
2: 无啦，盎司咱听无啦，
1: 是讲。基本金，
0: 一钱一万，超万六啦，
2: 一钱超万六。
0: 哎，今嘛超万六，啊不，哦。卖出喂，这个卖出是16000啦，吼啊，回收是15000啦，差不多安尼啦，哎，吼，卖出较悬啦，卖
2: 悬悬个偌济哈。
0: 好，这特特刚咧起起落落的吼，好，谢谢吼，吼，你家己拿迄落，你就家己问一下，敲电话，你讲你住伫山顶，你敲电话问问金仔店嘛，上简单啦。对不？
2: 咱
1: 那
2: 有
1: 在爱变。啊对啊，啊你得卖白金嘛。我来讲，你连这种上基本的工课，你都不要这样。啊你啊，
2: 就是有想要来卖。
1: 那你得
0: 想要卖，你得
1: 卖个功课等给别人。
0: 对，有想要卖，你得差一个金麦店啊，
1: 系啊。对啦对啦。
0: 看恁遐对金麦店对不？
1: 变大啦。
0: 哎呀，啊你总是住伫山，你嘛是有会落山，会出去采买干卖。
1: 你想要赚这个钱无？你搞这个愿望，有你得进去做，哎呀。
0: 好卖啦卖啦卖啦，你那市啊很多，不是都菜市啊旁边都有金麦店嘛，
1: 你就没看这些钱啦。好，谢谢，
0: 不然你就拜托厝边的人帮你问一下，让我出去，来你好，好，谢谢。

0: 哎，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你讲啊，要赚钱，你啊，今日啊，讲啊，今啊，今日起来二十万，我看你变变半米的路，
0: 半米的路山哦。
3: 哎呀，
0: 贫
3: 端啊，
2: 不是贫端啦，伊都无欠债钱啊，很呐，对啊，这是对来讲零用钱呐，哎呀，贫端啊，
0: 卡古拉的啦，吼，
2: 无啦，无欠，不是，伊是
3: 无，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干嘛讲？
0: 拜拜，
2: 最讨厌当伸手牌了。

0: 雄小港机场哈，哎、小归小啦哈，但是呢哈，
1: 小
0: 而
1: 美
0: 啦，
1: 对对对，哥，我干嘛小港机场真是小而美，
0: 而且哈，爱讲哦，今嘛你每个周末几乎哦哈，几乎每个周末哈，你只要那无代志啊，你小港机场一游哈，哦，哎呀。
1: 每礼拜游几对啊？小港机场
0: 都去机场啊！反正你大概每个周末都会有看到小港机场都有很多人在那边要接机啊，
1: 接星啊，
0: 接机哦，都是接星接明星啊！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几乎哦，每礼拜我当时我跟你看，我来讲啊，这礼拜有个够有啥咪啊？那一个小港机场的够有足侪粉丝啊！那哇的哎呦哇的开心哦！哇，那个明星从机场出来时阵啊，现在说是底下等候的。粉丝的叽叽叫啊，呢吼，好叽叽叫，所以讲哦，嘞，我嘛是唔知呀嘞，逐礼拜拢有嘞，吼啊的，所以小港机场吼粉丝接机吼，今嘛已经变作是小港机场的日常啊。
1: 所以我感觉真正小港机场对这类吼歌雄演唱会上架来讲是帮助很多。对，我估计也关心的讲，因为就因为你要韩团很多嘛，韩国的艺人啊，像这周子瑜这阿西公 Twice 来哈，可能呢太。不用那么赶哦，他可以早上才从这个韩国出发啊，下午到高雄之后，差不多三四点钟的飞机呢啊，啊，伊得去让他排演，
0: 等个三四点钟韩国，
1: 然后排演完哦，排演完，然后表演完两天三天，然后休息，隔天早上礼拜一再回去。还有什么国际？如果国际巨星，他们就直接搭私人的飞机，这有点哦，我刚刚可用机场进来，跟尼斯机场有一点像，
0: 尼斯机场
1: 在海边啊嘛，对不？可用机场，你这个港边啊嘛，未讲真。嗯啊，哎呀，有港口，
0: 离市中心很近啊。
1: 哎，对，这个才是最大的优点。
0: 对啊，所以讲哦，几乎每个周末，其实我家己身为高雄人，我都嘛看无呢。然后啊，到底伊这礼拜够啥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的啊，给你早未婚的十月九号跟双十节十月十号冷刚，也是要在高雄展览馆地区哈演出的期间啊，比较特别的哈啊，也是韩国来的哈一个演唱节目。等一下
1: 说，好，咱就等回来。你好，
0: 你好，哎。
2: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常常尿道炎的人吃那个苏鹏有没有效？
0: 啊，来，公哥，没错，就是苏鹏哈，来，你就是吃苏鹏哈，有效，有效，有效，哎，有效，有效。
2: 哦，那好，
1: 那一个棒北千开尿道炎嘛，就是残尿、余尿哦，你老底这个尿道来对，所以常常会发炎哦，啊，你棒口千哦，特别反复的感染。然后祝福你
2: 一个朋友很烦恼。
1: 对对对对对，你给
0: 加苏鹏轻松轻松，
1: 赶紧别人共解加苏鹏的喝，
0: 好，
1: 祝福你们，健康。
0: 男性哦，男性这类到了中年以后，这种射护腺问题，这个也会影响到排尿，所以提早保养哈，哦，卖当个拢脱掉掉啊，吼，就提早保养，食苏鹏，啊，食苏鹏东西对查甫人来讲嘛，是等于补充男性荷尔蒙，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对男性来讲是相当好，相当好哈，相当友善友好的产品呐，吼，来，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记得苏鹏哈，
1: 对
0: 啊，你唔能讲，我保养冇问题，有人讲我冇，我保养佮冇问题哦，我佮佮正常哦。啊，你补一下男性荷尔蒙是安怎？啊，不，你先说调节身体健康是会卖你哦，好处多多啦，哦，加拿大进口的
1: 苏鹏，苏鹏，苏鹏鹏，
0: 苏鹏是南瓜籽萃取的南瓜籽油，啊，佮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佮蒲公英，
1: 对，抗氧化
0: 这么好，你看，
1: 对，太棒了，
0: 愈加愈少年呢，哦，男性朋友愈加愈少年，啊，唔是你家己，哦，家己经验就知啊，吼，啊，加料真啊。在笑脸起来，好，不管是体能外在哈，人有当时啊，能够貌有心生呐，哦，家己个体能个好起来是，哎呦，有感觉哦，本来咧牛车塞落去啊，今麦个倒马库个塞倒吼，上坡个背起来，个背起来，然后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1: 苏鹏，苏鹏鹏，
0: 一盒千百块，苏鹏哦，英语就叫安尼，啊，台语边啊读。高级边啊，拢赶快打啊！你去指定药房，你改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雪滚扑的介绍的苏鹏。
1: 以上。

0: 好来哈，这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首尔公园音乐节啊。这是韩国哈就代表性的，因叫做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啊，今年呢，因这个规旁这个韩国哈，这里有代表性的音乐节，要来咱移师到我们台湾高雄展览馆哈，展览馆的。外面呐，哈，不是内底户外的草地，哈，好，因这是属于一种野餐演唱会，哈，因遐叫公园演唱会，啊，其实简单讲，就是野餐，好，演唱会。每一年，哈，因首尔的，刚才从咱家高雄的大港开唱，有没有？哈，好，大港开唱，啊，因第一韩国叫做公园音乐节，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叫君小姐你好，
0: 哎，
2: 我要请问你，嘿，苏鹏是安怎写？
0: 来讲个，
1: 就是叫苏鹏，
0: 英语哦，
1: 英语
0: S U P O N， 嘿，英语 S U P O N， 你会用读较重要哈。
1: 对对对，
0: 你
2: 我要麻烦你甲
1: 来刷卡，
2: 苏鹏
0: 啊，哦好，刷卡哈，刷卡，苏鹏。台语嘛是叫苏鹏，啊，阮就是照英语的发音嘛来读，因为伊阿爸顶头，哦，咱这加拿大进口的阿爸顶头就是写英语吼，啊，所以讲哦，你那阵唔捌买过第一遍，阮会当甲你送，吼，阮会当甲你送的，啊，你有用过一遍，你就知阿爸生啥型的啊吼，啊，无即马叫你去讲药房买，你讲买苏鹏，伊会感觉这个苏鹏我都唔是台语咧，我都袂晓讲咧吼，你改讲苏鹏，啊，就两个。音苏鹏，伊嘛是讲，所以伊就讲你台语安怎写，都只即个啊，即个哦，听著伊讲台语安怎写，安怎讲啊，安怎读啦，啊字安怎写啦，唔免管字安怎写，你会用读较重要，起袂叫你写字吼，你起你就改讲苏鹏，你去药房你就讲我买苏鹏。啊，苏鹏是英语发音，吼、哦、啊，但你要台语安怎读嘛？是读苏鹏，国语安怎读嘛？读苏鹏，吼、哦，安尼。
1: 咱就做吼旧与新之嘛，就是很多新朋友啊。那讲起来说苏鹏就不好个企业话，话紧吼，咱的公司就是接案吼，这个苏鹏买当帮你用上诶、
0: 欸。
1: 啊，你那第一遍吼，啊，唔知要哪写记袂起来。阮车要帮吼，还是个乌鸟帮你上料以后，你得去未来你要去买，你得去咧抓吧。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自己去买呀、啊，啊，你就拿那个盒子哦，去写嘛讲，我特别是买这苏鹏，
0: 嗯，
1: 安尼真简单，第一次得搞好，阮公司帮你服务，未来吼你去阿爸，你得去写旁边，安尼就好啊。
0: 哎，苏鹏哈，
1: 苏鹏，
0: 苏鹏，你得读苏鹏就对啊，你得记苏鹏就对啊，这个音，吼，你得读苏鹏，台语读苏鹏，国语嘛读苏鹏，英照英语的发音读得啊，
1: 嗯。
0: 去指定药房，咱有指定药房，接压清白。你讲血管广告的扑街啊，血管啊，得力公司苏鹏，苏鹏，吼、哦，你莫去讲啊，都讲咧食放尿的啊，吼、哦，安尼哦，安尼袂使哩，吼、哦，放尿的药房咧卖，可能嘛足侪种的啊，吼、哦，你爱甲讲苏鹏，
1: 吼、哦嗯。以上广告。

0: 其实吼，这个韩国当地的演唱会，因常常拢会伫迄个吼各大首尔各大公园、公园的所在举办哈。上界出名的场地，就是伫首尔的这马浦区的一个世界杯竞技场公园。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哈。因这有户外的舞台，啊，这大通常这个场地都是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哈。啊，所以讲因这种公园音乐节，就是讲你歌迷大概来。啊，都带个野餐垫吼，啊，就这样吼，啊，直接的那个野餐垫铺在草地上，啊，你也当带一些夹物件，就跟他准备野餐呐呢吼，好 picnic 啊呢吼，好就这样子啊，然后呢啊，歌迷可以坐在野餐垫上啊，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呢用很轻松很 chill 的方式呢享受音乐表演哈，音乐的表演哈，啊，所以讲诶，这都是韩。韩国诶，几种户外公园的文化的丢啦，好、嗯，马、嗯、戏、哦、很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公园音乐节，按、今年就是要来台湾，在高雄展览馆外面的那个户外草地举办，好、真的是场地是很棒啊，景观也很漂亮哈、啊，所以讲哇，我就只能讲妈的嘞，怎么又是在高雄？因为高雄真的有很多场地哈，都很棒哈，所以啊，来表演的全部都是韩星哈，这几年就是韩星嘛，有什么办法哈？所以讲韩星哦，他就有。吸引力呀、啊，哦，所以
1: 这市场已经开出来了。我来讲，对资本哦，从资本的角度去看哦，因为韩国的这个演艺公司的怎样讲，今嘛你哪来高雄开演唱会哦，包括场地、交通，还是讲吼、会来看的这个歌迷哈，然后都很容易就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喜欢一直来看，不同心态的嘛。大场的像这个世运啊，中场的像这个巨蛋啊，它比较小场的或者比较不一样的，就像这一次这种公园。所以你看，你的爱好，这个资本相信哦，来你这个所在，有法得可以赚到钱，这才是上重要。
0: 就是
1: 受到资本的青睐啦。
0: 有一点嘛，像高雄每一年在三四月时阵举办的草地音乐会啊，高雄也有草地音乐会，
1: 大港开唱，
0: 大港开唱哈，啊，但是哈，伊这是哈较轻松的啊，的定义讲就像草地音乐会啦，
1: 对啊，
0: 你就铺一个野餐垫哦，啊，带着一杯咖啡。哦，然后呢，坐在野餐垫上面啊，你可以带一些自己食物啊，吹着微风哦，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草地哈、哦，一边是港，一边就是啊这种展览馆。
1: 这个表演我干嘛有点投石问路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讲，较无赶快呢，演唱会表演的形式来哈、来试试水温哦，因为咱台湾的市场其实蛮容易接受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尤其是韩国的这种团体来哈，我们接受度就更高。真的很不错啊！
0: 对，很不错哈啊！所以哈，吹着微风，看着夕阳哈，安静又轻松的听完一整场的演出，而且啊，所有的歌迷大概都坐在那个地方嘛，哈，所以歌迷的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也可以有互动哈啊！这个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因为曾经哦这个缔造25万人次朝圣的哈。一个国际 IP 哈、啊，已经嘛都是推出海外版
1: 哦，
0: 这种模式呢啊，要移到海外版。第一站就是选择台湾的高雄展览馆这个所在。
1: 我觉得，所以但是选择地方比较特别啦，过去高雄演唱会无伫迄个展览馆的外面哦，不是里面哦，展览馆里面，
0: 因为它是要草地，
1: 对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要去卫武营
0: 更大的草地，
1: 他或者是去，比如说去这个所谓博尔，我干嘛可能还有所谓的势力之间的这个较劲啊？对啊对啊，没，我干嘛今后的去讲百花争鸣嘛？这种国际的品牌拿来台湾，其实我们如果国内的这个老牌的这个大港开仓，他也会想看看讲，让国外。团体啊，像国外办活动是怎么样的玩，然后有一些什么新的刺激哈，可以在明年的大港开唱里面哦，然后都要加入新的元素，真的很好，就是互相较劲，

0: 种就是讲，从咱这个韩星来台湾有表演哈、我们几乎都是拢一定爱买票去观赏哎哈。就是比如说你要巨蛋、大巨蛋、小巨蛋啊，世运主场馆啊，是高流或者是在其他的场馆哈。几乎都、就是。这都是室内场地啦，虽然高雄市运是、但是嘛是毕竟是一个场馆，
1: 封闭式
0: 哦，哎，场馆啊、所以这种草地有一点类似草地音乐会，
1: 对啊，对啊，
0: 全部演出人员就是韩星、模式的，就是从韩国的草地啊公园音乐节，整个这样这个模式搬出，第一次哦，第一本哈，总结的模式搬出海外哈，
1: 因为一这个活动哦。本来在韩国已经很成功了嘛，就有一点咱就用这个台湾来选择说，在韩国的所谓的大港开唱那种模式啊，成熟的音乐季的一个品牌啊，第一次跨足海外就选择台湾，选择高雄，然后一旦来这节国际的交流，不一定因那办要故意要讲成功。夏天啊，春天啊、那个是几月要办啊？
0: 十月啊，双十节，
1: 那就
0: 刚九号、十号。
1: 它春天的部分就是大港开唱、然后秋天的话，可能就是国际品牌的音乐季。而且以南公哥嘎雄所谓的如果越办越大的话，也可以邀请本土的艺人来、把这个饼给、音乐的饼给做大，好事啊、这个对整个产业都是好事。
0: 好哦，另外一个就是艺术飨宴呐，
1: 没错。
0: 这个艺术飨宴呢，就是毕卡索毕卡索诶，这个画展毕卡索画展呢，伊这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展这个画展毕卡索这是毕卡索87岁时阵伫法国南部，迄段时间伊是住伫法国的南部法国南部好像很多这个艺术家人生很多都会，而且几乎都是在晚年的时候会来到这个地方，天气好嘛，阳光嘛，对不？阳光对不？你看像那个梵谷啊，你看伊人生晚年最后也是在法国南部啊，
1: 没有错啊，
0: 毕卡索也是啊，
1: 没有错，
0: 毕卡索另外最后人生几年他也是在法国南部就是阮即本去的所在。走的路线都是87岁的时阵，毕卡索在法国南部的所在那时候是他人生最后4年时阵的创作都是这个画作，都是那种想象中的人物咱想象中画人物人物肖像你来看，你在怎讲这个比艺术家因的想象颠覆我们的想象我就简单讲啊，讲吼，塔克唔是生伫塔克啊，片啊唔是生伫片啊所在，嘴唔是伫嘴嘅所在啊。哦，这个艺术家天马行空啊，想象中的肖像人物为画作，总共29幅哦，立在高榜哦，就是他所有想象中人物的画作，整个就是这样啊。一整包就是29幅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

0: 地址伫这个高雄市左营区吼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
1: 好，礼拜一是休馆的
0: 哈，是的，
1: 所以听众朋友那边来啊，咱的立哈，在有足侪听众哈，曾经捌来参观过咱的慈义博物馆呐哈。好嘞，我们的慈义博物馆是在二楼啊，基本的哈，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啊，这个想象中的肖像人物肖像特展是伫一楼，
0: 嗯，没有错，
1: 是伫阮的这个一楼啊，所以讲你也当一楼看看，搁去二楼这个参观哈，观赏咱的。这个慈义博物馆哈，诶，慈义展出，全部都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慈义品的展出哈，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灰熊诶，灰熊哈，有看过的朋友的在那，无看过的朋友，你两个哈，可以跟毕卡索的画展啊，各家咱的慈义博物馆一起观赏，这样子整个票买下来差不多这400块呢，哦，对不对？400块，450。哎，嗯，哎，那慈义博物馆一般的正常票呢是啥？哦，对，400块啦，400块。啊，你那单独跟他看这个慈义博物馆啊，是门票是350，单独跟他看毕卡索是100块，哦，单独哦。啊，两行做位看较俗哦，400块，哎，安尼。倒给400块点了，哎，就你就可以一楼看完毕卡索，再上二楼看慈义博物馆啊，那哈，好嘞，就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啊，记得别来西尊，不要礼拜一来哈 ，Monday 是休馆哈，礼拜一休馆。

一类群还是报一类铃声。蓝空电话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哎呦，哈喽，
2: 啊，你上次咧讲迄个迄个写聊日记咧，讲甲无讲诶？
0: 我讲完啊，我哪会无讲？我讲完，我讲完了以后，就是妈妈看伊的日记了，才知讲伊过去有这有遮侪变迄种吼，被性侵的之后的心灵深处的痛苦，哎。
2: 啊！你讲伊妈妈要甲追究遐人出来
0: 啊？对啊，都今嘛才要妈妈要开始做呢，迄阵都毋是很话衰的，但啊结果啊，哥妈妈要去把这些人揪出来，要提告啊！哎呀，啊对，当然你要揪出来，也要很多的证据啊，对不？见骨啊！当然他妈他女儿的日记可能也是一个辅佐的证据见骨啊！哈，对不？啊，能不能找到这些人？
1: 对啊，对啊，啊，各位
0: 对
1: 司法的调查，
0: 对，
1: 啊，是讲家人当初的家人，你不会等个揣弄揣无啊？
0: 所以妈妈就是在女儿安乐死之后，她才了解到女儿的痛苦啊！啊，就是。他的过去有这些经历哈，虽然女儿已经走了，但是这种要为女儿复仇，因为他认为女儿今天会这样，他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这些人，甚至于生前有一遍自杀哈，自杀跳楼自杀，就是因为安尼啊，才变成半身不遂，啊，痛苦，大刚的痛痛痛，疼疼疼，
1: 可能已经瘫痪了嘛？
0: 对，瘫痪了，阿哥大刚弄个疼痛疼痛，
1: 身心俱疲、啊。
0: 对对对、所以才会最后选择争取去争取安乐死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对女儿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女儿就来不会自杀，不会瘫痪，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不会选择要安乐死哦。好来所以讲。好吧，一样，所以我的歌想的一部电影，每次就想到那一部电影，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那一部电影，你嘛是赶快呐，哦，那个男主角本身还很年轻啊，但家境又非常好，他出车祸嘛，啊嘛是安尼啊，就变成半身不遂，啊也是每天都痛痛痛痛，哦，这个啊身体的变成非常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哦，大刚啊，有当下不是痛醒，啊无就是迄种安尼发烧。小孩如果不好势，照顾不好势，就发高烧安尼吼，那种痛苦吼，真的是已经一过去，甲一过去啊，那种很活跃的吼，那种哦的这种个高端精英分子的生活，吼，安尼才跌落到现在这样子，那就已经很痛苦了吼，啊，身体也行动个已经无法度吼自主，这好，然后又病痛的折磨，那所以。他也是想要安乐死啊，哎呀，啊，但是爸爸是理解，可以接受，妈妈不同意，哈，啊，咱都讲那个西班牙那个女孩子是爸爸不同意，哈，爸爸伊本身就是一个哦虔诚的基督教徒，哦，好，包括爸爸所属的基督教的什么协会都一直要阻挡这件事情哦，好，但是妈妈可能是理解的哈，所以到最后呢，无法度啊，因为父母好就是意见想法不同，是最好是透过关系的哈，透过官司哈，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请教哦，伊人家要搁咧战争啊，美国搞，
0: 搁咧战，搁咧战啊。大阵要大阵嘿，要大阵嘿，对对对嘿。
2: 开始也袂，
0: 已经几日讲啊嘞嘿。
2: 啊对，啊弄个安怎，我唔知。
0: 好知啦，那唔知嘿啊。啊弄个安怎都各有结果再来讲嘿吼。
2: 好，好，
0: 嘿嘿嘿，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嘿。
3: 啊，较无放迄个 AI 嘿啊，迄天是半间袂歹啊。
0: 来。
3: 我就听我。卖听遐，你好，我爽够有得你啦。
0: 嗯嗯嗯。
3: 放一半表姐，
0: 谢谢。

0: 续瑞啦齁。那你给大家这波给收掉齁，下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世界杯的冠军是谁了。
1: 嗯，
0: 哎，对了，明天早上五点，然后礼拜一哈凌晨三点，请大家哈要看最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很期待嘞，我到底要不要起来看呢？好痛苦哦。

0: 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啊、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您的声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贝利赫，
3: 记得
0: 啊。
3: 太气了，
0: 太气了！哦，来，哎，谢谢，姐，哎，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的好不啦呢？
2: 大准力讲，
0: 小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欢迎别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要点歌人会当两扎卡喱拜咯，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
4: 嗨，啊，秀山，
0: 哎，庄小姐要听啥来？
4: 哎，我要点，黄宇呢，新买豆皮，
0: 好，大蓝白，嗨，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啊，拜梁先生。拜托你有卖用分期卡定的感觉？
5: 哦，那我用那个，我连刚就用我手机啊。
0: 你连刚卖用分期卡，你今天在你今晚好，你今在用分期卡拢会好啊，系啊。
5: 好啦，好，我要点一张那个，点一条。
0: 麻烦卡进来一个电话。
5: 单雷枪的那个，第三那个金。单雷，反正是单雷枪啊，用用的。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6: 秀芳，你好。
0: 秀芳，嘿。
6: 我给点一条歌，八号唱，唔愿帮你走。
0: 咱在就位啦。
6: 我新北市陈妈妈嘛。
0: 陈妈妈，新北市的陈妈妈。嘿，等你吹好，
6: 八号唱，
0: 谢
2: 谢。
6: 好，谢谢，好，秀芳，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啊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7: 我唔得开直播，我
0: 直播。你那就会记，你那就先关起来记啊。
7: 啊。
0: 那就会记啊。你那就会记记叫啊。
7: 正头刀。
0: 你那就记记叫，咱得注意。
7: 那。
0: 我伊拢听无我咧问话啊。咱贵姓啊？我是苏丹，你好。
8: 哎，谢谢啊。
0: 哎，是嘿。
8: 我李太太啊，要甲你点一条。
0: 到底对李太太？
8: 中华。
0: 你听什么歌嘿？
8: 兄妹兄妹。
0: 你电话电风扬去边啊呼呼叫的吹。
8: 啊，我等了两分
0: 钟。嗯，好，带两百，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嗨，是。
9: 我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就位。
9: 我到南投西站。
0: 南投丹南么？要听什么歌呢？
9: 流浪山也卖。
0: 好，大蓝白哈。
9: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的，你好，你好。
10: 你好，秀爽呀哈。
0: 是咱的几位？
2: 你好。
10: 哦，潘水。
0: 咱的几位？
10: 啊，而且大蓝，那个伊，今仔拜啦，伊讲有咧，那个在讲好话，
0: 安尼。我还没开始。你等下再卡卡。
10: 啊，他不几点啊卡？
0: 但点歌了哈，点歌了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我李小姐，
0: 啊，
11: 李小姐，我要点红豆。
0: 但豆对对啦。
11: 盐水。
0: 盐水呢？
11: 嗯。
0: 来，带两百哈。
11: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那你好，别你那是卡电话，卖用分机，唔用分机卡电话，卡入来绝对好，一定会好哈。第二点，你那卡电话哈，那就关起来，先关起来，用大哥大人。啊，再来第三点，你若卡电话吹电脑，唔要直接吹着电话机，啊，无一定要呼叫吼。所以麻烦好朋友呢，拜托您哈，啊，无真真好，我呢健康，我就讲个臭鱼人哦吼。啊，来，你好，你好，来，你
11: 好，你好，小姐，
0: 你嘛是叽叽叫啊？
11: 我叫叽叽叫，
0: 系啊。
11: 哦，
0: 安
11: 尼哦，我了解，我了
0: 解。来，咱这几位嘿。
11: 我大湖林大人。
0: 那贵姓呢？
11: 我老阿姆。
0: 我要听什么呢？
11: 我是一片云。
0: 我是一片云鹤，带来
11: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 先跟咱报告，那么呢，咱的这个汽油哈，咱咱前有讲过是无起无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咱今天讲，咱今麦讲是一个每礼拜礼拜一下午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汽油是无起无落，来今麦先个请大夫来讲的这个气象者，谢谢。
2: 是来来个各位提醒咱这个雨啦。啊，咱南部的朋友台南高雄屏东，咱讲一礼拜哈，当时西南气流咧吹，所以讲这里拢会较侪机会咧落雨哈。那那是咱南部遮，啊，但是礼拜时阵全台湾拢有雨哦。啊，后礼拜咧，后礼拜看到哈，应该是伫拜二进前，后礼拜二进前也是继续安尼天气哈。啊，咱这个南部遮不时的落雨，中岛以后更加明显。啊，其他的所在哈，拢是中岛以后的这准雨啊，雨下不大，但是就是会下雨。好，礼拜二、下周二以后是较稳定的天气啊，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啊。所以你若有讲要安排出行、出去佚佗的人哈，可以出去哈。但是呢，那是咱中岛以后有时阵哦，挖山区会小可落雨哈。较无受到影响，但是中岛以后会落雨，是因为对流的关系啊。所以讲出门也是早些雨伞较好，加快天气。
0: 嗨，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谢谢。
2: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这里有足侪人唔敢食甘麻味，甘麻味有一个味。其实有足侪物件拢有一个味啦哈。比如讲青椒，哈比如讲这個山药。啊，哎呀，每一个物件拢有特殊的这种味，洋葱也有人不吃了哈。所以讲，这到底要安怎来食？食着也营养，食着也这健康呢？啊，所以讲，你比如讲哈，咱讲洋葱有这个，你讲胡皮素、蟹皮素，看安怎翻译了哈？胡皮素啊，甘麻皮有这茄红素。好，这种是真好的植物的特有的这种抗氧化的应用啊，所以有的人吼，想讲吼，这个洋葱加这个甘麻皮作为炒来食，安尼唔就更加如何？洋葱炒蛋跟那个番茄炒蛋，安尼不如洋葱加番茄来炒一炒，安尼。是喝有没有一加一大于二？好，所以我研究今晚嘛，我也想知道，也可以研究。洋葱加这干嘛咪搞不做会？哎呦，炒起来时阵哦，真正有这个一加一，稍微大于二啊，未讲会互相影响，未讲个路败啦，是会有帮助无唔对？啊，所以讲那些洋葱哦，真好的物件，你有用会去爱加解。啊，这干嘛咪一定爱用油炒过了哦，伊内面营养素咱较食有啊，所以讲个可以提升。
0: 嗨，谢谢。

0: 谢谢新买到位去，这是黄以林所请的。那么，请咱这庄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谢你。
0: 来，张总，谢谢。谢谢，真了不起。
1: 哎，弄皮羊挂片，刚刚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挂弄皮啊？哦，
1: 嘿，啊，三三斤布这家的棒球嘛做好，我拢接，我拢接。
0: 棒球安那？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1: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卡别棒球婆婆了哈。
1: 嘿嘿嘿。
0: 你晓得？安尼就给咱当小宝，再给咱当小宝，谢谢。好，感谢，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小三娘。
0: 来，嘿，加工厂店，嘿，来，谢谢，小三娘不
1: 接。我弄皮羊挂香，刚刚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挂弄皮羊？
1: 嘿，啊，三三进步，这家的棒球嘛做好，我拢接，我拢接。
0: 棒球安那？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1: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卡别棒球婆婆了哈。安尼就给咱当小宝呢。嗨，好，谢谢。那有那你胸干卡了，现在是真老瓜够上啊！陪我们点上几来个不啊？诺皮啊，转给大石龙淡薄嘞，咱出来点上个空气座，哎，要薄的有安尼好，一座是850呢。那么咱就两小哦，拿先薄薄是个头拿先哈，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一起给咱
2: 倒石宝。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呢，多准几杠，谢谢。来哟，咱今天嘛是有上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那么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哈。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若无吃我的产品的人，拍摄哦，唔好卡入来。啊，你若是已经有退过的人，那么当然咱机会让有别人。啊，咱来卡入来吼，爱讲重点。哎，唔好讲啊热热等哦，啊，拿着叽叽叫安尼哦，等到。安尼，我广告时间来去拖掉哈，所以希望好朋友起来看哈，啊，咱讲重点就好啊哈。哎，那麻烦咱的好朋友看，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啦，你好，你好，我是传乐。
3: 可是说，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哦，拜托，那就叽叽叫啊。
3: 大家无打你啦。
0: 有啦有啦，你那就叽叽叫啊，无我切电话呢嘿。
3: 好，我
0: 管呀。啊，不，你讲无，系啦。那这无管，我无多你去讲话哦，嘿。
4: 我
0: 无多你讲话哦。你看你叽叽叫，不你来讲无啦，系啊。
3: 啊，无啦，系无啦。
0: 来，请讲下来，什么代志嘿？
3: 哦，我甲四爪讲好个。
0: 好，请讲，即马开始嘿，请讲下来，三片好不接嘿。
3: 我是弄弄皮痒啦，不过迄脚趾头啊，胖拢裂皮。
0: 嘿。
3: 啊，不过都好个哦，安尼啦。
0: 好，安尼你来，小蛋来，先接接来。嗨，谢谢。哪里你好？
5: 对呀，谢谢。
0: 哎，请讲嘿，请讲话嘿，请讲嘿。
5: 你讲，我买买迄个弄弄皮鞋咧，买迄个卡子啦，迄个香港脚嘿，就五号。
0: 我买香港脚，啊，你买一组是偌济啊？
5: 25。
0: 哦，好好，你稍等，先接接哦，先哦。哎，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小三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6: 小三诶，诺诺皮羊哦，哦，我头壳足好诶，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6: 头壳上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来，小蛋你先接进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7: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7: 我啊，这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了哪个？
7: 卡拉乌吼，迄阵啊，拢皮拢肿起来啦吼，啊，尾啊，看食恁的迄个菜果子，啊，即马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无肿啊你，无肿啊你。
7: 无啊，拢焦呀，我食三顿外呀。
0: 哦，安尼，我来稍等，三千只只哦，嗨，好，谢谢。南雄公公变到这碗丢了呢，
2: 多准一个。
0: 对不起哈，因为咱这个广告时间变伤长哦，所以对不起哈。好，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湿地哦，湿字诶，有做者信号啊，其中一个叫做小碎步啊，走路变较慢啊，较碎步，对不对？这恁咱叫拢有听过咱咧讲哈。所以讲，你感觉哎呀，这走路变慢一定是湿地吗？不一定哈。啊，当然，这有的时阵需要专家，就是医生来判断到底是有啊无。有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吼，70几岁这林姓哈，大家拢出门去散步，但是因朋友感觉讲，奇怪， 你走路越来越走越慢啊，越来越小步呢啊，所以讲跟因出来来的地人吼，跟伊咧开讲吼，哎呦，这是毋是特别去啊，带去看卖者吼，是毋是还是讲有其他问题啊？惊讲是脑波脑化啦，结果呢，原来是啥？原来是脑波是压力伤大所造成的水脑症，哎，这个脑波有压力啦。哦，水脑症哦，开始就甲迄脑部迄积水迄部分吼，甲迄个压力甲放吼，就甲水甲流掉，压力变较轻了后，就开始慢慢恢复正常。哦，所以讲有时阵呐，即个你有咧关心个你的身体，身体的发觉哈，哦，这原来这不是啊，不是失智哈。另外，这水脑症哈，即个通常拢是伫五年会中辈开始发生。哦，比如讲这个记忆不好啦，哎呦，这个走路感觉也较慢哦，哦，也很像失智哦，啊，但是这个完全100%想嘛无咧，有可能也其他竞争性的叫做，也有可能尿失禁，这就不一样了哈、哦。所以讲，咱来讲我讲迄竞争，一天看到咱个记起来，啊，去抓去和医生检查，好、哦，跟问一下医生有这竞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
0: 是的，那你喝别你那是放未出来哇？不是吃别了，是放未出来哦。请这门列的变数哭啊故，赶紧报告。经过的一号报得那个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医生讲吼，如果那是便秘，你那待超过10分钟，绝对你会得到痔疮。所以呢，如果便秘超过10分钟的人，要紧去看医生。上好讲，袂当排便，袂当超过10分钟。我耶，哎，到我敢若为人不记哦吼，手机啊，那退油看，
2: 30分钟。
0: 哎，就是哪看手机啊，无专心放大便呐，安尼才会放袂出来。所以呢，这是直肠外科医生讲哦，即马人个通病是安尼哦，去便所想无去20-30分钟的人，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阿伯，你若要去便所哦，你请你专心一路大便。唔好摕手机啊，入去，因为超你要想过久，啊，你想着甲定一个，无专心嘛，真正你的底层上无拿不来滴的外滴哦，哈，这是人的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呢，甲您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各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啊，那个贵分享啊，当然我都要过来这信号，好，所以讲咱关心咱的长辈。有一个案例嘛是案例啊，有一个这个阿姨吼，60几岁，阿姨食食吼，拢最近拢食无啥会落去啊，啊，闻到肉的味吼，就变白，哎呦，啊，这甚至啊，但是有找人要食啊，所以讲伊爱煮啊，阿姨因囝吼想爱食伊的卤肉，吼、哦，啊，但是因这个妈妈吼，那些煮物件是有咧看，然后别咧个看，奇怪，以前伊妈妈吼，弄咧这气架。为什么最近拢开始拢无咧起价？咧煮菜拢无起价，因为因规家伙啊食伊煮的物件哦，拢感觉哦愈来愈咸安尼啦。哎，所以讲伊后壁看伊安怎煮菜，伊啊真拢无咧起迄咸价，伊啊煮煮的安只只胖起来，哎呦哦怪怪哦啊！原来个安个懵落去哦啊！原来是讲哦，伊感觉讲我食物件吼，我迄种味我食袂出来啊，迄咸多轻重食袂出来啊。哦，所以讲赶紧去掠去医生检查，结果呢发现哦，慢性腰肌萎缩，你看完全想象不到，对不对哈？两、哦、这样无割落去哈，无处理割落去就是肾腰肌，所以咱那平常时哈，爱真正爱给注意咱的长辈身体，还有他的那生活习惯是不是改变了，很重要哦。
0: 所以爱注意一下啦，老大人有时候无咧注意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相关消息，讲到哈，这个尿气啊，哈，因为咱最近呢，这热夏天哦，热天的时阵，有这些食安的问题啊，最近呢是油的问题，啊，还有这肠病毒啊，啊，甚至讲最近的 COVID-19 哈，这新冠肺炎，哈，这案例是越来越多，
0: 更加起来
2: ，所以讲够流感吗？很多。哦，所以讲在热天的时阵哦，是7度到60度这范围内底吼，是咧困甲病毒吼上欢喜的这上适合伊生活的这温度啊，尤其最近拢落雨，哇更开心哈、哦。所以 最近近前是不是有尿气啊？这相关的问题也有了哈，在台北市哈，所以讲这汉他病毒啊、哦，这听了都是恐怖。啊，这汉他病毒哈，主要哈，伊拢家里的家里中这种啮齿类的动物啊、哦，啮齿类，比如讲第一想到的是这尿气啊，哦，所以讲咱台湾有被种哦啮齿目的病毒宿主的存在。哦，未来啊，各位分享是这哈、個、啊，其中一个就是啥，汉他病毒哈、哦，这是主要哈、哦。啊，这当然，这汉他病毒会让按这空气当中咱的树，树因为有气凝胶哈，加、哦、这新冠肺炎就像弄伫空气当中来让传染，哦，这个 aerosol 哈、哦，空气凝胶啊。啊，国外嘛有啊、哦，但是呢，你要看每一个所在伊这个卫生程度。你若讲较落后，卫生条件较不好的所在吼，有可能去更加愈害哦。啊，其他呢，各种都尿气个啦，家鼠啦，哦，这个、黄胸鼠、家西鼠、小黄鼠，哦，都是老鼠哈、哦。这种被种吼，拢有可能传染种汉他病毒。所以，咱有看到这尿气，咱看到迄形来惊惊。哦，所以这个时阵，疾管署有规定点哈，以防治鼠类有规定点的是讲不让鼠来啊，就是卖火电尿器啊，招来咱大的所在哈啊，甚至讲咱卖好有机会，好因住伫咱的附近啊，咱要变少清气，甚至讲卖好物件，即不让鼠吃哦，卖好有机会食较大阿哥来人家的机会，就是要环境整洁，赶快得去。
0: 嘿。哎，今麦先来大武唱歌咧，唔管帮你走，来先听大武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原本你走这主持人是李茂山哦。
1: 嗨，
0: 哎啊，杜哲熙，
1: 大福全。
0: 嗨，南姐，这个陈妈妈说点没有？
1: 谢谢，来，谢谢。
0: 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哎，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做清洁人员的一个太太，伊哦辛苦赚钱，但是伊投资的家己健康过啥过骨头，所以呢，伊买到啊保养保养盖一个灯啊，家呢也同时竟然个笑啥样子？啊，你做赚这辛苦钱，一个月赚也无偌济啊！你即马你咧开钱，你来开这个钱安尼啦，无彩钱安尼啦，伊就家己同事讲啊。伊讲哦，我唔愿成我的阿公，成我的老爸同款，为着家己的这个亲人呢，结果呢，去有医生看骨头出问题，去有医生看，啊破病有医生看呢，迄钱赚赚的拢开伫医病院，拢有医生开。伊讲伊唔愿，伊无爱，伊要即马来要照顾家己的身体，要投资家己的健康。伊甘愿的开钱呢，把家己的骨头，伊做这些劳动的，所以也家己的骨头过好，伊不爱成伊爸爸，嘛不爱成伊阿公安尼啦。这个观念有够好无？真正是有够好，有够好的啦，对唔对？爱投资家己，对唔对啊？
1: 是的，
0: 是的。像咱前几工无讲了，一个六十几岁企业家。伊讲哦，伊做个分配着伊的财产呐。伊唔知讲哦，伊竟然无分配着啥，投资着伊的健康啦。伊投资事业呢，投资了分散风险，做了有够好啊。所以啊，伊感觉讲哦，伊讲骨伊个骨质疏松唔是甲关节炎吼，因为骨质疏松袂疼，关节炎会疼。所以呢，伊讲哦，唔是从高血压头壳会晕的感觉，会感觉呢骨质疏松袂啦。所以才知影讲啊，原来伊家己哦做了唔对，伊什么拢改好，伊嘛无想到讲伊人竟然跋倒了呢，整个人生拢改变，包括伊上爱拍高尔夫球嘛袂当拍，为什么？嗯，阿咧跋倒，髋关节骨折啊，变无法度，短时间无法度去做拍球拢袂当啊，含落楼梯都出问题啊，所以伊唔知讲伊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结果伊无提早投资风险的啥？补充钙质，所以咱这补充钙质钙重要哦，骨头够好钙重要哦。来，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关节啊，要看咱经济吧，是大家拢要去注意了哈。咱这营养跟我补里面啊，骨头需要是钙质，关节需要是胶原蛋白啊，咱经济吧需要营养是蛋白质啊，拢无讲。啊，蛋白质是虾米叫蛋白质？阿公阿妈咧问，就是咱一般咧食的这豆类，哈、哦，啊个卵，啊、哦，咱鱼啊个鸡肉、红肉，哈、哦，再就是咱的除了鱼啊个鸡肉以外，拢是红肉。哦，大概很多人都会问这个哈、哦，红肉就是安尼分的了哈、哦。所以咱上好的食食的方法就是虾米拢食。啊！但是你爱控制这个量，红肉爱较少些块，红肉食较侪吼，有足侪较无好的这个统计，主要是安尼食，哦，较无好啦吼，唔是讲完全卖食，是讲哎、欸，咱也能加去食豆类啊、甲鱼啊、啊安尼、甲甚至讲鸡肉，也能较减轻咱食这要补充营养所造成身体负担，嗯。啊，另外呢，咱爱加运动了，对，加运动，运动偌济啊，一天30分钟上好，啊，是一礼拜150分钟，甚至讲300分钟，该如何？哎，但是你要自己算一下哈。哎呀，我无多啦，我无时间，没有时间，你让伫房间内底啊，啊，是讲你看电视，哎，也是坐的时阵，让你卡位都可以，尽量做。所以，咱这个是建议吧，这阿伯几岁开始练哦？你听到咱咧讲，就开始会当叮当啊，就开始动起来。哎，几岁拢爱培养运动习惯，需要一段时间啦哈。啊，另外就是咱烦恼是讲，你选择运动的时阵，你袂记你脚头歪呢，膝盖不好，尤其咱中背屈落去。哎，背不起来，这蹲下去就上不来了哈、哦。为什么？一方面就有可能咱脚脚无力，啊，大部分是关节无爽快，关节炎，有是受伤吗？是痛风吗？是骨刺吗？也是退化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你不知道，所以讲你需要去检查，啊、哦，还有医生来检查，看你是得几个状况。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退化性啊，因为有年龄了哈，啊，咱这代谢歹啊，啊，咱开始哈，啊，伫关节只开始也是，哎呦，生嫩， 无力也无爽快啊，所以讲一哭落去就爬不起来了。哎，啊，当然啦，类风湿性关节炎是甲这遗传有直接的相关啊，所以讲你啊中一辈人有这方面问题，哎，提早我爱好医生知哈。关节炎若无治疗好，时间一久了后啊，你会变成较无爱活动，心情代谢都无好，运动量无够，腱子脉萎缩啊，关节的开始会变形哈、啊，这就是连带的效应哈。啊，我正脚无爽快，无要看医生，你用倒脚咧出来，就是代偿作用，变成两只脚拢出代志。嗯，所以那你也知影讲哦，关节炎有分五级，从零到四哈、啊，你感觉会有咔咔一声。这个时阵，你已经有小看第一集啦，好，第一集了哈。那讲明显，感觉会痛的时阵哦，应该到第三、第四集吧。第四集上严重，哈，这是完全无软骨啦，哦，变成讲你的走路已经变形啊，你不是 O 字形腿，就是 X 形腿，你走路绝对痛啊。你做些什么注射拢无效哦，所以这时阵有可能医生来建议爱换人工的关节啊，卖等个时阵开来。去想讲要安怎治疗，咱来赶紧补充营养，咱的关节需要营养哦。
0: 是，哎呀，虽然人哦最爱记的吼，因为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骨头，那么当然咱人生内底要行条路嘛是靠咱的骨头，可是咱这个脚呢，所以咱的脚一定要顾好。我都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投资的，咱的骨头的，咱的脚会当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块吼，所以补充钙质，从个四十个开始，咱就要保养，而且你要去兼做运动，个要兼做内卡位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爽立克，你好，
2: 修仙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2: 卖佛
0: 哈。
2: 卖东西啊！
0: 哎呀，卖货！哎呀，感谢等一下嘞，谢谢。卖东西，谢谢。

0: 麦麦烤，那么这里陈罗一说请问哈，咱这梁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李哥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啊是，
1: 我是杨梅的人，
0: 徐大姐嘿，来你讲。
1: 我吃你的盖过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了哪好？
1: 啊，都个卡头安尼鼓了些足果酥啊，背背起来安尼都吃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鼓了背背起来呢？
1: 哎呀，
0: 啊今麦好无？
1: 我食食，
0: 今麦背起来呗，
1: 背起来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大概两等哈，好，谢谢。那你好，
2: 喂，小姐你好哦，
0: 哎，我小姐你好嘿，
2: 也是。三星金宝那些钙固金哦，十六罐啊，那卡哦，今麦多少钱？
0: 啊，卡在先啊，
2: 卡到未惊？我先用机械裤啊，拢
0: 掉。先用机械个卡拢未惊，好。啊，食钙固金的好，会惊。
2: 我个人买三星金宝，我食三多去
0: 啊，
2: 六罐啊。
0: 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安尼袂使放哦，阿妹，好加油哈，好保重，谢谢。来，我先生，你个你好。请讲话，请
3: 讲话，请讲话。诶、我食恁的菜，果是食一个卡坏掉，怎啊好伊
0: 啊？坏掉啊，卡坏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听吗？
3: 今麦袂听啊，你正常要食就袂听。
0: 哦，好，来谢谢。好，安尼继续，快点，快点，快点，等着对吧？哈，哎，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3: 先生，你好。
0: 嘿，
3: 我食诺诺冰。
0: 不是啦，诺诺冰是。
3: 我讲唔对，盖果是。
0: 哦，盖果
3: 是。我讲唔对，是的，是
0: 的。来。
3: 啊，盖果是卡卡叫吼，啊，我食了后，加都袂卡卡叫，佫较有
0: 力。你讲关节都白白叫一声呢？
3: 对。
0: 哦，啊，即摆无声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诶，食两顿就好啊，盖两顿哈。好，谢谢。三
4: 边
0: 都不
4: 接
0: 啦，你讲
4: 接啦。三边都不，我就是我的卡吼，本来两支安装拢爱开啦，吼。
0: 开多啦，
4: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4: 好好。啊，但要这支拢食你的药啊，我食六年啊嘞。
0: 你食钙固金吗？
4: 啊，才三成进步。
0: 哦，啊，这毛看好无？
4: 有啦，这毛看我都免去开多啦。
0: 免开多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啊。好，俺不中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5: 哎，我来讲嘞，我食迄个
0: 血钙
5: 保质，
0: 嗯，
5: 食了卡就卖行，本来无卡爱开刀啊，先去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哎，哦，你甲对只阿三同款嘞，哦好，啊继续看嘞哈，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少嘛，免食钙能管，食了这款卡那达进口的嘞。
6: 钙固质，
0: 食了这款钙固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啥？哎，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侪呢。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
6: 钙固质。
0: 头先啊，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喽，咦，恁到阿孙的登骨的期间，手的以上我吃一粒，吃早餐就可以哦哈。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要给捞起来哦。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产品哦，你送你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吃好，会记给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再问订单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呀，秀爽哎。
0: 哎，是你好嘿。
7: 哎，我有甲你叫两三摆药啊过啊。
0: 好好好，谢谢。
7: 但是我今麦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啦吼。
0: 嘿是。
7: 我太太是讲厝里搬落吼。
0: 啊，搬落。
7: 啊，伊手啊面是脆是。
0: 哦。不脆气哦。哦，来接电线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这门啊，是啥呀？
0: 还是你好嘿？
8: 啊，就我问讲，我迄卡吼，
0: 嘿，
8: 不然你前有断的啊，有几多吼？
0: 嘿，
8: 啊，怎么讲， 讲什么事啊？连你讲爱改爱改归安。
0: 阿你邓姐来，我先来接接。嗨，谢谢哇！大家拢跋倒啦，好阿谢你哦，唔好跋倒哈。来，咱今晚好道歉红豆。
9: 哦，
0: 哎、欸，这是刘小姐说点的哦。咱请道歉来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道歉过嘞，谢谢。

0: 红豆，
1: 吃了我来求了，嘿，
0: 好听，我喜欢这首歌。还
1: 不赶快哈，
0: 哎，阿公嘛最爱吃红豆。哦、尤其是那个红豆饼超级好吃，那个日本的那个鲷鱼烧啊、哎對欸、他们的鲷鱼烧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呢，
1: 一个300块一票，
0: 他们的鲷鱼烧是那也不是薄殼的呢、哦、那个吃的才过瘾、啊、我们台湾的那种的就像鸡卵糕的那个皮很高的不一样，那个口感不一样、哦、我不是说我们台湾的不好，是说我要吃那种口感、啊、那叫鲷鱼烧非常好吃呢。来继续关的红豆朱琼阳是谢一金杜的是
1: 大富全，
0: 哎，我们刘大姐收听没有，来谢
1: 谢谢
0: 谢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来请说起来，
2: 哎，我吃太
0: 太好酸不吃吃啥
2: 酸性珍宝
0: 哦，三千斤半呢，
2: 三千斤半两千三，一块两千三。
0: 啊，阿
2: 哥吼，嗯，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等下落晒。啊，但是自从食恁的三千斤半，到即马食六七罐吼，
0: 嗯，
2: 以前啊拢未过落晒，啊怎啊冻的，诶晒拢定的安尼。
0: 哎呦，哦，
2: 啊伊的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2: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吼，伊、的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整啊，是啊，那喘的。
0: 哦，会呛
2: 啊。啊，不会，哎、啊，姐姐，怎啊拢，不也拢有卡顺，啊，拢卡别安尼喘啊。
0: 哦，卡别安尼呛啦吼。哇，好棒！等一下，哎，大哥，那你嘛较安心嘞吼。哇，恁老婆食了介好，好啊，你家己有哪保重哈？好，谢谢。三片萝卜起来，就光重点嘿。
3: 嘿，哇。
0: 嘿。
3: 你的杨先生
0: 呀。
3: 嘿，食了有好，啊，搁我平常过敏也好。
0: 三千钱包吗？
3: 嘿，
0: 哦，
3: 啊，迄落，
0: 嘿，
3: 我头壳遐只一堆咳着，啊，拢袂好，啊，食迄落，食迄一只都好。
0: 三千钱包就对啦吼，好，安尼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哪有，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线金箔，
0: 因为咱这管就是好安怎呢？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恁会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真正有这么好物件，这么好成分的伫内底面，咱才敢跟恁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安尼啦，啊，咱们食产品就是爱食这爱经济啦。你莫食咧个人，食一罐遐一罐，食咧个人过来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是唔对的哦吼。食咱的三线金箔，你当安心哦。啊，咱的骨头关节经络，给咱照顾，食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成一个扫涂骹的大姐安尼，啊，就是爱投资啦吼。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噶，
1: 阿雅德啦。
0: 朋友请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光，告诉个不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这个人
1: 到手不？
0: 以上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存一杠，
0: 谢谢。啊、来呀，赶快呐！咱们来讲了这个困的重要性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好朋友的困眠足重要？不是干那这闹呢？是啥？压火气。因为恁人就是有压火气了，会辛苦的慢，佮加上你三酸甘油那管哦，迄特别是恁一得火安尼会慢性的发炎。那你天然啊慢性发炎，你唔知呀哦？都爱有发炎到一个极限的时阵，你才对疼，加疼遐疼安尼哦。所以咱这种困眠长期困眠无，会互咱造成咱啥压火气，慢慢会变慢性发炎，规身躯拢慢性发炎，安尼就无好啊。那么说规身躯拢压火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困眠困了好，这介重要呢。唔是干那只阿达玛尼呢，规身躯五脏六腑拢连带关系呢。咱即摆请大夫来讲这困，这个困啊介重要哈。
1: 还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咱啊是讲人哦。哦，拢无困，会安怎？有人做过这個研究哈，一天无困，那啉酒醉哦，或者一整天二十四点钟都无困，啊，两天呢？哇、哦，你今日起笑哦，好、哦，你若讲三天的时阵哦，哇，胡言乱语，你我袂讲话啊，啊，那五天以上吼，你全身骨的机能拢失掉去，啊，讲哦，会当经过七天，一礼拜拢无困哦，你已经吼无法度是算是一个人啊。安怎讲？你完全唔知讲你咧创啥？讲话啦，是讲生活吼，即主力生活这部分完全无法度吼。啊，这上后边是啥？全身躯的机能会啥？会萎缩，人会死去。 哎呦，无困，困个安安无完全无困会死去哦，会哦。所以讲，咱有个人讲，我做四五天无困啊，是你毋是无困，你是有米姐米姐米姐啊，你最近拢有困，你米姐时阵足短，也有可能你有可能一两点钟，但是伫你个感受只有一秒钟尔。啊，所以讲你到底有困无困？你真正哈、哦，你家己嘛要了解家己啦，吼、哦。啊，当然，这种人就是较辛苦，有可能已经长时间无多好困啊，包括咱这情绪，已经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慢性病啊，包括掉癌这部分的病人啊、哦，病人都比较辛苦，心肝头的情绪较无稳定，较无困啊，也够啥啊？咱这个营养无够啦。哦，也是讲你的睡眠习惯，逐天拢无同。哦，有的人是即今仔十点，啊，明仔载两点，啊个哦啊变来变去啊，啊伊个无多好困的原因，有可能是综合体啊，啊睡眠时间无固定，食食无营养，压力个大、啊、很多啊，所以你要去一项一项个发现。哈、哦，啊当然有的人哈，哎、欸，你睡的时阵哈。哎，伊个讲话哦，精神压力较大。有人讲，有人睏眠时会咕咕叫，啊、哦，等咱点个讲，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哦。所以讲，咱只要哎、欸、有种竞争，有种信号的时阵吼，咱个赶紧安尼个医生睏眠这部分状况，爱个医生来在讨论。啊，有人讲，我了一个人，我现在知你，马给你放下摄影机。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哎，谢谢夏薇。那么这是袁小迪说喜欢喜欢注意，这个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我买过你们的产品，很好用呢。
0: 哦，安尼哦，
1: 啊，
0: 要要甲阮鼓励，是要点歌啊？
1: 要甲恁鼓励，饮料袂歹。
0: 好来，产品都不记得，啊，饮料那好呢？
1: 有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睡的很好，一睡到早了呢。
0: 你个假一点阿雅德纳吗？
1: 对，安雅德纳。
0: 有较好睏吗？
1: 哦，真的很好睡。
0: 哦，比较好睡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Hello， 秀爽。
0: 喂。
2: 哎、hey ，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不急嘞，嘿，来轻松起来。
2: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你订嘿安雅德纳。
0: 好、
2: 哦。啊，不好睏。
0: 假的，我看。
2: 就是、有。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0: 哦，刚好困了点啦哈。
2: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姐，谢谢你，陈大姐，谢谢。陈等你好，你好。
3: 喂。
0: 哎，徐立贺，
3: 你好，
0: 徐立贺，
3: 给你报了一下吼。
0: 哦，来生病了，
3: 我讲一下合群啦。
0: 哦，感谢感谢。
3: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俩得了。
0: 哦，吃了好无？
3: 好，袂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3: 吃了开始困起啦。
0: 哦，较好困呢。
3: 好困啊，啊，搁改吃三点钟补。
0: 哦，啊，吃了好无？
3: 三罐阿俩得啦，一罐三点钟补，两罐阿俩得啦，半日吃两罐。
0: 吃了好无？
3: 我第二罐也袂歹，
0: 哦，
3: 啊，搁改买糯糯皮啊。
0: 哦哦哦，
3: 我姓甘红山甘小姐。
0: 哦，简小姐，甘。安尼好，感谢爱家，有个人到小宝，感谢你哈，谢谢。来哟，卢克逊啊，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高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哎呀得啦，哎，咱的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魂呢，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帮助让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让你恢复的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靠的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过经过，记得拿来拿不喝。哎，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那当然，那当上个是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的喝冰淡不急，要有耐心，那吃也变那好，把人吃也好，你嘛吃也好啦吼，莫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刚刚这位很顶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林哥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
4: 哎，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哈，啊，咱 A 波是三点到五点。俺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哎，欢迎收听。来呢，咱们来个讲一个报喜呀、啊，报喜是一个好代志。哎，咱是求生哦，唔感觉人家哎，这个冇压力的对啦吼。啊，嘛唔是为着要表现，嘛唔是为着要面子啦。啊，讲有一口罩，因老爸往生了呢，捞了十七只牛啊。啊，根据的因老爸爸爸的分配方式是大件得二分之一，二件得三分之一，细汉的得九分之一啦。我靠，差侪啦！我这老爸嘛偏心呢，啊，十七只牛呢，二分之跟三分之跟九分之呢，当中无

啊，高价我这17只，所以三兄弟甲村里只古人献我啥，献我因这个诶长辈的对啊，哇，这个这哦，这就是利用偷壳啦，啊，这种的叫啥？这就是报喜啊！咱若讲到报喜，唔是讲我一定爱捐钱啦，一定就是哎哟，记得付爱有捐钱，我这都我这才叫做报喜呢，无啦。去帮人的忙哦，敢帮忙嘛是一种的报喜啦吼。那么报喜就是讲，你也无得到利益啊，你是因为啥？要敢帮忙得到，你得到啥快乐哦？这叫做安心呢，发起来迄大悲心、大悲心的对啊。所以这叫做无量的福报。阿公贵，我古早有一对真正有够善的翁阿婆，客户红车啦，因翁阿婆拢红车的，这个生活。有一天呢，因翁啊看到一个中介吼去庙寺啊参加迄个法会呢，回来厝的时阵呢，哎呀，这个因翁就安尼想的种，无代无志哭起安尼啦。啊，因某就感觉奇怪讲，翁的啊，啊是啥物代志，互你这么伤心啦？和因翁就讲啊，啊，啊看到别人吼，真正有够欢喜，够幸福啦，够有当收获，啊，家己这么可怜，这么善家。而且哦，各项修复的机会拢总无，啊，因某就讲，莫去伤心啊啦，啊伤心嘛无效啊，啊无安尼啦，你甲我卖掉啦，啊卖来钱，卖甲我卖掉的钱呢，就当去布施供养啊，无你看安尼敢好？啊因翁就讲，更加愈伤心啦，因翁就讲，某诶，我哪有可能甲你卖掉啦，我若甲你卖掉，我更愈伤心啦，哦。哦，啊，两个就想想讲，无安尼啦，翁诶，咱干脆吼，咱做伙去卖人做奴才，卖人，咱两个去卖人做奴才，不但会当供养，啊，咱阁会当做修行，安尼就好啊，好唔好？因翁就讲好啦，翁阿婆找着一间好业人咧，准甲主人借钱，准备要办一场迄个啥法会，啊，这笔钱哦，若是无7天内底面申请咧，因必须要抵。算讲7天爱得行，爱行清阿无就是因两个翁阿婆呢，爱做人的奴才安尼啦。啊，得到钱了呢，三只翁阿婆开始哦，好开始准备发挥啊，互相鼓励讲哦，啊，咱即马会当哦，会当随家己的心意要来修复哦。咱爱好好把握的这姻缘，阿伯哦，各有无咱都唔知影呢。啊，到第6天呢，代志已经拢办袂好的时阵呢，哇，寺庙煞传来一个消息。那才拄好啦！迄、那个国王讲哦，我那要讲一讲啦，讲一讲要举行的发挥安尼啦。哇，这尼姑拢讲哦，哇，怎么办？应该先让我这对翁阿婆呢，因为翁阿婆7天内底得爱办呢。啊，这个国王知影了，足生气，是对一个小民这好大，敢跟我抢日子？你马上来命令，因改日子，这对翁阿婆改日子呀。但是这对翁阿婆虽然无奈啊，不过嘛是袂当无改呀。这个代志呢，迄个人不但哦无交给翁阿婆呢，搁要叫因翁阿婆，伊吼讲出的理由安尼啦，伊个交给这对翁阿婆就对啦，啊这对翁阿婆吼，整全部拢甲这个个人禀报，甲讲哦个人啊，阮出善啊，就是因为阮无法度去修福报，即世人家剩最后一天会当自由做主呢，后摆阮就无机会安尼，阮就袂人做奴才啊，所以阮要争取请个人成全安尼啦。哈，这个个人听完了呢，哎，受到感动了，干嘛讲这对翁阿婆真正真心的呢？不但是尊因两个吼，因去进行。明仔发挥了呢，你敢知？伊个个享受的伊财宝呢？佮竟然将10个钟头吼，互因翁阿婆大个兼管理呢？啊，懂啊喂？这个讲有好无？好啊！啊，这个讲有报喜无？报喜无？有啦！虽然讲善良人特别当做报喜的代志哦，善良讲诶，也一样可以的吼。拄着贵人就是就是一个福报，所以呢。咱唔是讲一定爱捐偌济钱啦，还是讲哦爱办什么发挥咱叫福报，唔是安尼啦。人讲心呐、啊，有心较重要啦。啊，你若无心吗、啊？有口无心，吼、哦，嘴拢念阿弥陀佛，念经真好念啦。结果呐，念完了嘴就三字经，错错就安尼啦。这种人够好，念较济嘛无好，对不对？人爱有心，真正要做。咱若要做吼，随时拢会当做，有机缘呐。
拄着人啦，拄啊去跋倒啊，你来甲砍一个，这嘛是啥？这嘛是暴尸啊，对不对？啊是你啊，拄啊拄着阿妈吼，或去行路，或咧无方便的，你甲扶一下。啊，这嘛是暴尸啊，吼，不一定我管偌济钱啊，心存善良哦，较要紧啦，吼。甲咱讲话，咱做参考。来呀，下人没想去故乡呢，大家都蛮想到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哎，这首歌咱来个唱霓虹歌，都叫叫做哪里个口腔恶魔哇扎路。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什么人没想起的故乡？阮家住伫咧大树咧，啊，哪里个可口？哦，莫话啥路？哎，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下来。
1: 我刚刚有叫一罐迄落个
0: 产品呢？啊，什么代志呢？
1: 我想讲每天刚才叫的啦。
0: 啊，你再叫就好啊，那我要紧，个叫就个叫啊。那阿桑哦，那要保养身体吼，唔免得等迄、那个，等个退休啦，等个有钱啦，等个吼，恁孙啊娶新妇啦，唔免啦，
1: 随时。
0: 系啦，咱人随时拢爱保养介重要，唔免得等个对一工啦，唔免啦。
1: 啊，习惯就就话对。
0: 啊，你是叫对一行，我做你怎么拢爱讲电话呢？嘿，你是叫迄个龟仙姑过透透的吗？
1: 哎，
0: 我爱两千三啦，嘿。
1: 2300
0: 哎呦，这罐我有在吃呢，我有在保养呢，嘿，我昨天嘛，我吃二十档啊呢，你等下我叫他听来，啊，先接进来，嗨，谢谢。咱要顾身体哦，免得等到我来娶新妇了，我就是阮孙啊结婚呢，啊，我等到我退休嘞，嗯，该看要你等啦，嘿，万一那是无等无够嘞，人规身躯拢倒伫眠床啊，已经真严重啊，变喏，你要保养嘛，上班啊，对不对？所以呢，咱平常时的保养得啥？介重啊，预防性的治疗嘛，对不对哈？虽然咱听讲过，咱人真正是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干卖拄着啥心脏的出问题的啥，哎，猝死哈。那么呢，咱听讲哦，那你血管内底面会滴着会有了卡的斑块，什么叫做斑块？三酸甘油就是那个帮助咱稳上的血，咱一定要有三酸甘油。胆固醇呢，伊就是咱的。细胞的外口一点膜啊，叫做胆固醇，咱拢有必要。但是如果是过多呢，三酸甘油过多会造成血的流血的咳，咱的隔血会心包油甲肝包油。啊，胆固醇呢过多会造成呢卡伫咱的血管壁，迄、那个血管壁呢，咱咧讲叫做斑块。但是那个严格讲起来，这个斑块呢是唔是一块油哦？唔是哦，伊是你长期定定。你慢性肺炎，你家己唔知呀？那你血管的空缺就对啊啦。就是那边是讲卡伫咱这壁，这壁这胆固醇安尼。那么这种物件的斑块呢，慢慢啊，伊就是啥？这个伊会对咱的，因为咱的血管有一定的保护咱内膜的啥内皮细胞，为着保护咱的血流了会顺啊，减少的血栓。降低发炎呢，所以咱的血管拢保持了有弹性。但是因为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分，你的血油个高，你有食薰，啊，你个压力大，个睡眠无好，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慢慢你敢知咱的血管受伤未？内咱的内皮呀、啊，血管的内皮都会受伤。所以为什么我甲恁建议恁呐食通血路的物件，唔食过多？咱的血管内底内壁内皮会受伤呢，咱的血管壁一旦那是有受伤啊，歹物件都会入去啊。那么到时歹胆固醇的变成卡伫咱的血管壁，一种形成啥，咱即马讲的斑块。啊，这个斑块呢，咱上个惊唔是惊伊愈来愈大大滴，伊袂愈来愈大滴，伊会变啥无稳定会走，伊会走，等变成落了，伊会走来走，对着血咧拍血呢，伊会走。啊，那特地对慢慢累来累积累积累来累积累积呢，比如讲大动脉啊，到时你的动脉的引起的啥，那你讲叫做周状的动脉吼、哦、引起的啥，这个特掉哎，那么到时你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物件爱注意的是讲，三酸甘油是安怎来呢？伤甜甲伤油，伤过油的是包括你，比如讲食油炸类物件，包括你食低油啦、啊，啊是你有食着牛肉伤过油的物件，啊是食水果甜，食伤过甜哦吼。那么呢，胆固醇的物件按对来，咱咧大家拢嘛知影海产啦、啊，啊北来物件啦，比如讲过来冷饮的物件，啊够一项，胖伤过胖，就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你爱食些胖啦。啊，胖有够胖的，我不是讲叫你卖食胖，是卖达当价达刚价。因为呢，有一寡生理人家你坑的凡是脂肪油，或你为着要做生理好做呢，那嘛唔知呀。所以咱要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偶尔吃，唔要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卖食达刚价同款的物件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提甲咱强调哦，你若无爱得到高血压中风，你就是三酸甘油要保持你百五以内。 胆固醇来保持我这两百以内，啊，当然咱的血压保持我这六十到八十以内，上无至少这数字较安全。那么咱心跳要保持我这六十到一百以内啦。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上个无多控制是啥？咱的情绪，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佮加上你佮困眠无饱的关系，佮水分佮啉无够呢，那么你到时的比较起来较容易啥？血压会起起落落，开中风；血压起起落落，心跳嘛起起落落，你较容易猝死。所以咱这个性嘛，影响到心血管的问题哦。所以呢，我拢甲恁建议，咱一定爱用牛的较标准，然后啊，佮当然啦，咱即马即天气呐，热，咱咧热吼，你一定爱加吹冷气呢，唔要流汗流了过多，唔要变成人虚脱的无好啊。啊，过来上个重要就是吹冷气，你若为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呢，唔要食冰，真的不要吃冰吼，因为食冰点的会更收缩，外口会更坚溃，你要到厝内底你个食冰呢，会更能救下来，你一袂赴啊。连咪坚固，连咪缩起来，真变成啥会猝死。所以，咱那个病人，刚刚听过我听讲，叫做冷气，冷气病啊，就是安尼。所以，咱尽量就是啊，各有你那你外口热热，你咪出来这边，莫马上呛冷水，不要哦吼。上个是洗小块一点嘛，温温的，温温啊较好，无咱的心脏袂卡咩哦。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或你刚刚香港爸爸走路会喘的人，有来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噶会啊不？你好，你好。
1: 你
0: 那就记，那就关下，无你也听无我声嘿。
1: 啊，
0: 来，你讲什么贵事？你看你来回说嘿。
1: 我带你回答啦。
0: 无啦，小姐，你今嘛那无关，那就你也听无我声嘿。安尼个听有？
1: 有。
0: 好，你讲系安那嘿。
1: 我带你回答啦。
0: 是嘿。
1: 啊，我正常个遐有需要中风。
0: 中。哎呦，安尼等我一下，医生该接接哦。嗨，谢谢。

0: 东三乡麦，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哦，是咱这位这个是丹南书店的，来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来产品啊，不姐嘿是，
1: 我食介过去啊，搁加三千千包，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1: 安尼，脚头靠的，
0: 好哦，啊搁来什么？
1: 就是一个新陈代谢较好。
0: 哦，安尼吼，
1: 对呀、
0: 啊，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哈，谢谢。哦，来三片，我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1: 公重点。
0: 好好，
1: 阿公，阿
0: 你吃，好好，阿你吃了
1: 那个。哎呀，到那，我从九十岁头一直吃，吃你也吃不，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九十岁今麦。
0: 嘿，
1: 九十五岁啊！
0: 哦，你食了好无？
1: 食了真好，
0: 哦，安那好咧，讲重点哦。
1: 我还做心脏科，经啊，经为虚的
0: 哦。
1: 阿弟，阿做手术前
0: 哦，
1: 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那，个恁三行的物件哦。
0: 阿伯，你有先买去回诊检查一下较好呢。嘿，好，阿伯中哈，谢谢。你好。
2: 嘿，谢谢你哦。
0: 来，车工中点未来嘿。
2: 我食你的三七零五
0: 吼。
2: 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2: 嘿，心脏袂皮薄菜啊。
0: 谢老兵，好，聊完嘛吼，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请三片，不是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片，全部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药白了。好，拢改好吗？
3: 袂歹，阿种介绍朋友食，都温顺那嘛来食。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我只无在讲拢毛片。
0: 好。
3: 我一当套用掉，只一般套用掉只。
0: 哦，
3: 那才比较高老啦，
0: 较袂流鼻水啦吼。你那孙嘞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贾露叔，谢谢，谢谢你。各位来三片，
4: 我当讲掉来食三片珍宝，我当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走路还袂喘。
0: 好，
4: 怎么来背啦腿嘛喘，还是嘛拢差？
0: 怎么拢较有差呢？较袂喘呢？
4: 较袂喘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姑娘保重哦，哈。啊，好，谢谢你，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5: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啊，食
0: 三片。
5: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5: 哎。
0: 好，阿哥呐。
5: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款呐、啊，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呐、啊。虽然只讲建议好朋友吃咱这款呢，因为呢，咱只吃这款低的五罐，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开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嘛，甲食咱无问题哦。啊，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这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两点咱即马有即个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可是医疗级的。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的过境金耳棒换，耳棒那无限费，请耳棒才甲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接不很长，等呢大准你讲，谢谢大牛。来，你好，你好，
6: 我这么孝顺哦，
0: 还是你好。
6: 哦，啊，我要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问一下。
0: 别，不敢当，请讲起来。
6: 哦，我要来问讲，伊我本人中风无？啊，我从啊中风就要来食。
0: 哦，你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小姐啊。
0: 哎，是你好嘿。
7: 啊，我改请问一下，我食恁那三串金宝，你
0: 怎
7: 啊做？
0: 三片
7: 片。啊？胆固醇我会减。
0: 哎啦，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 哎，谢谢。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情人的眼泪》。哎，讲古无唱，咱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情人的眼泪，这个应该是爱我蔡琴唱，因为伊唱了，伊的声呢低低的，安尼低低吼，很好听，嘿，歌星就是不一样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呀，咱这咱这关节呐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恁两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我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补人，现在严重个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不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腰我甲跌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听风的时阵，会听个发风哦，听个真个严重，爱顾卡顾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不是免呢。你敢知啊？各有人哦，各有一种个听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听风。那么呢，新闻都报道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疼啦，疼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刀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知影是听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啊，伊正边竟然吼、哦，迄、那个关节内，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听风酒啊，懂啊喂。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你这不是跟那滴皮来对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来对，佮腱子肉来对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佮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佮迄个跳红椒拢佮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点呢？安懂啊？话即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哦，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有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卖呛嘴啊！腰酸的牙关呗，绝对牙关一定啥，听一定牙关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假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假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斤，但是你那是加了过多，尤其是加上过者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一种得到啥？放药的皮细胞，放药白了，放药草泥膜，告诉你的引起的腰酸管，腰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先进。从拄则的先生为手巧来呢，为手巧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腰酸作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腰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同款，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唔茫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常常感觉要去便所不方便呢，以前拢禁尿安尼啦，啊，你查甫人较要紧对无吼？结果你敢知伊安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天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不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来放尿加血呢，原来是啥物？尿泡线增大哦，伊尿泡线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10倍遐尼大，安懂啊话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要禁尿，咱来禁尿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尿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尿泡线会发炎，尿泡线啊发炎的尿泡线的增大。那尿泡线伊正常是存在咱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才会存啥垃圾库里遐尼大粒。啊，那等个发炎的时阵呢，整个像咱即马生产的桃啊，你也看咱台湾的桃啊，会成个桃啊，它尼啊大粒呢。到时你叫那边过境，那边过就袂当过啊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咱放药啊，爱记爱 该去变作咱的放药，啊，无咱的药的残尿会造成细菌感染，你比别人较用膀胱甲尿道发炎，无禁药。那么咱水那里冇有够，上无至少一公斤来啉30cc的水分呢，这个观念爱甲记起来哦。所以呢，如果是你定来高油、定来禁油、会上油的人呢，那么个人建议啉得爱慢慢来啉以外，上好是咱定个人建议40岁以上的人，要去检测提肛滑，要过来去检测啥打卡底。打卡底会当刺激不只是咱的膀胱经验，咱的内脏，咱已经有60个穴道，拢总会当给你帮助咱刺激到。所以当然你要打卡底哦，这个重要呢。去检测我咧讲的，给恁建议好朋友呢，爱定咱的膀胱的穴道哦，吼，爱甲定，这种对你有帮助哈。所以啉茶，那油脂不好、膀胱不好的人，一定爱加啉温的茶呢，对你个更加有帮助，有加分的好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是我姓爽，嘿，
1: 你啊姓爽啊，
0: 阿姨是你好，
1: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0: 准备，
1: 那个电话线变大吼，
0: 哦，你也有呢，来接接线咯，阿姨谢谢。

0: 好来，谢谢。我是一片雨，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界老王说店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哎呀，我甲秀山过来。
0: 好，阿公重点，讲重点。
1: 三年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要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嗯。哥啊，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吃三粒就好伊啊！
0: 安尼哦，好，
1: 好，好，好。都好用，我上万八人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人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卡领导甲伊讲的。
0: 嘿，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个天王卡站起来，啊，一大只吼。安尼，你即马嘛是同款呢，食起来强劲呢。哟，爱听我哈。好，大姐好，谢谢。哟，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2: 我在看哦，我含气，
0: 我笑爽，我笑爽了，讲了，请讲，我笑爽
2: 了。我讲要甲你，我换个感情钱包吼。
0: 哎，三千钱包啦，现
2: 在。哎，放个要夹夹放进来，怎好去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袂慢慢放掉就对了。
2: 啊，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紧啦，即奖金，哎，奖金挂得好，有帮奖金啊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喂，北港的，我这北港的来，你好。来，请讲的来。嘿，
3: 我食三千钱包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解药，啊，今麦直接来处理啊。
0: 今麦啊，今个搞药吗？今麦没啊吗？
3: 没搞了。
0: 没，暗时也没搞药，好好好。
3: 嘿嘿。好啊。
0: 到底增加，到底增加的朋友啊！好，安尼好，好，继续啊，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啊，你们两个主持人啊，
0: 讲重点，讲重点，
4: 我讲话吼，
0: 讲重点，
4: 嘿，我想，我念念为怎么拢无破真
0: 相？三千钱包吗？蛋姐，蛋姐是三千钱包，食了安那好？
4: 食了几万朋友吼，嘛拢无破。哦，啊，我卡头我手术七年，搁十一年啊，即摆食了得开定哦。
0: 你有食解过一年？
4: 有有有。
0: 啊，两食两项就对了吼。哎呀，好啊，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5: 徐总你好。
0: 哎，徐你好。
5: 哎，我要讲好
0: 话。好，请讲重点来，谢谢。
5: 三神仙宝。
0: 好好。
5: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摆袂安尼。
5: 哎，袂
0: 啊。哦，好好先。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感谢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6: 呀，拜拜。呀，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6: 我坐那个三轮车，坐了坐
0: 哈。啊，安那好嘿。
6: 嘿。
0: 安那好，坐了安那好。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6: 然后。
0: 较袂搞尿啦。
6: 较袂白给变数。
0: 哦，较袂去，
6: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咱贵县古龙跟你沟通了，大家今仔食了有够好，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省煎包，火力都没烦恼。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咱贵县古照顾着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煎包，来这个朝鲜剂哦。所以咱呢，后边咱登记拢有咧，干么呢？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别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啊，给捞起来。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哟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吃好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转，你好。
7: 好，你收转呀。
0: 哎，什么贵叔？
7: 我暗时要做搞药的喏。
0: 哎呀，该接电线咯。我这样听，蛋姐，谢谢。来，稍等一下。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黑漆。
8: 就问你哈。
0: 好呗，嘿。
8: 啊，迄、那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
0: 不？芭乐不要紧啊，卖食白，哎、欸，卖食豆啊，你食食伤济啦，嘿呀、啊。然后先吃着、哦，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落去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收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甲咱敬礼，上车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介有钱，苦甲要死的，一颗银拍二四个角，一角银都摕袂出来。啊，干那要用人的、吃人的，啊要讲占便宜，干那要贪人的呢？这种人呢，以前存较济，敢再去，再袂去啦。嘛是虾米人？因家人替开啦，爱做苦个对不对？因家人敢会唔知吗？知啊！即马这种情形的生活来对面啊，一种造成呢，因家人变成做高开，因的囡仔变成啦，嚯、哦，大量的开钱，开到开到开了了。所以呢，咱人唔是讲哦开钱无好，是爱开伫对的所在，用伫该用的所在。比如讲投资家己的健康啊，哦，这对家己较好是。正确的呢，还是咱别人有困难，你临时呢，甲帮忙呢，小块代志都可以的哈。所以咱要有迄个度量，有迄、那个啊、这个宽容的心魔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死
17: 白饭变得好好 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1: 这么好哦。
2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正确正确的用路，开门一定要遵守一二三法则，一二三。

哎，来，咱这吼已经伫咱台湾吼宣传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哈啊！现在车子是越来越多哈，无论讲汽车啦哈，无论讲automobile 啦哈，卡达车哈也是很多啊哈，尤其是什么车？这现在呢哈，豪车哈，豪车，豪车哈也越来越多。啊，来伫遮呢哈，这是桃园中立新兴路伫拜六去讲，发生了一阵呢哈，开车门无注意，引起着连环车祸的事故。一名46岁身躯的女子开着一只哈香槟色的轿车啊，路边临停了后，女士讲无注意到后边的来车，后面的来车呢哈，车门开的，导致着呢一名58岁姓洪的这个外送员呐、啊，哦，想袂赴哈，总啊跌落去。至于这个弄到呢哈，头前搁停青红灯，有着一名呢60岁的女子，开一只红色的保时捷，这个保时捷车门留下着呢哈一道长长长长的刮痕。好个仔哈，这个。外送员嘞吼，无啥物受伤啊。那驾驶人嘞路边停车了后，开着嘞车门，吼，务必一定要先看后边，哈，你坐好一，吼，对了，头我的后边二，把它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来车？那无的时阵，吼，车门这样倒倒啊开出去。哎，有个人开车门足紧嘞吼，像这一部分呐、啊、吼，我其实呢吼，以前咱政府阿伯在宣导的时阵吼，我都拢会注意这点。为什么呢吼？咱人拢总是所有吼爱不经一事，咱就袂吼记伫迄个脑海内，你就唔知影讲嘞这个危险性。我会记得当初吼。20出头遐，我开驾照出来啊，因为呢吼，这一部分，那是即马呢有纳入咱的迄个题库，你咧考试的时阵呢，它会有纳入题库吼，甲你考啊，以前无啊，我呢一概开车出去吼，嘛是安尼，雄雄开出去，都一只后都摆，哦，速一个过来，从那一次。按迄一间吼开始了后，就是我向个多好客驾照出来啊。按迄一间开始，我家己开车，我拢会先来吼的。而且吼无车，即便无车，我嘛袂呢吼大个开出去，我拢会慢慢安尼开出去吼。细里无时本，细里无时本。那呢吼，咱这伫咱个这个道教来对哈，伊就是讲叫做两段式开门哈，两段式的开门。啊，即卖咧，咱那科驾照哈，这个有纳入题库了，伊拢会甲你考。啊，考为虾米哦？那伊遮侪人个安尼，因为考试，你家己呢吼，实际啊有个人啊买落车吼，拢无咧看数字咧，吼，也是一个习惯性呐，吼，也是一个习惯性。好啦，另外吼，这是新北的消息。有当时啊，咱人吼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呢，玩笑不要开过头。阿妈仔讲嘞吼，什么玩笑可以开，什么玩笑不可以开？台北吼，一名姓吴的男子，这是伫发生什么时阵啊？嘞，去年啊嘞，去年吼，伊去迄个淡水某一间超商，啊，就看一个囡仔吼啊，伫买物件，结果嘞，这个姓吴的男子吊工坐去伊的后边，啊，用伊的卡塔乌吼，啊，怎啊嘞？伫迄个小男生吼，诶，迄个屁眼遐吼，啊嘞，怎啊嘞？吼，甲用脚头甲堵伫个遐啦，这样子呢吼，会安怎样造成着性骚扰？会造成着性骚扰？性骚扰吼，
不是说针对到异性的，这个同性也是啊，哦，他也会性骚扰啊。气一个呢，哦，这个杂波音啊，话说你在干嘛？我跟我妈妈讲哦。结果呢，这个姓吴的男主呢，吼，确实无听到，佮提出着同款的姿势，吼，来用脚头屋顶在这个男童伊的脚床迄个大臀部。哦，我佮底下笑，呵呵呵呵呵呵呵，一直笑安尼。啊，尾啊呢，这个男童伫引导的人陪同之下，吼，直接佮告，吼。直接提告他，树林地方法院啊，审理了后认定讲，这个姓吴的男子，伊呢

0: 弟后壁去，细弟后壁呢吼，这个姓吴的男子赶快去对伊去，吼，暗时伊讲这个男童看到吼，我觉得老师也教得好啊，家里面的父母亲也教得好，当下囡仔呢吼无惊直接话，你在干嘛？我要跟我妈妈讲哦，嗯，对，真的。纯粹真正爱讲，甚至讲咧吼，爱甲超商啊一般的人员讲，因为超商里面通通有摄影机，躲不掉，躲不了哈。继续咧吼，这是华人的消息。一间病院急诊室长传出着呢。这个口角纠纷，58岁姓叶的男子。送因朋友去到病院，伫迄个急诊室遐，因呢不满着医护人员动作伤慢，所以呢吼，伊家己你点啊等遐久啊，拢也无来量血压，所以呢吼，这个朋友啊，家己去共照，照讲吼，迄个血压器要来量，但咧病院这边咧吼，甲伊讲，恁阮家有咧照轮椅照啥，阮无咧照着迄种。血压器呢，这无符合着病院的规定嘞，总啊甲拒绝，拒绝着嘞吼，照着血压器，但这个姓叶的男子当场见笑当生气，我要改照一个血压器，也不要借哈，安尼嘞吼，规定那么多，那叫离人哈啊，所以呢吼，就伫迄个急诊室内底吼，大声吼，一直伫遐咧咆哮嚷嚷。好个在，警方协报了后，赶到着现场，用着流行的劝导，这个姓叶的男子，伊的情绪正慢慢缓和落来，转定吼，无暴力吼，无违法的行为，只有呢吼，那着嗓子。提高分贝吼，啊，得较大细声，安尼念念。这个姓叶的男主人吼，他是陪同着伊的朋友，伊的朋友身体无爽快，啊，所以呢吼，伫迄个急诊室遐等，哎呦，来等遮久啊，啊，无看到呢吼，医护人员呢吼，来甲咱关心一下，看是要送去对伊做检查，还是安怎样？所以呢吼，伊就家己。去到医护人员医护站遐，甲伊照着血压器，警方讲来讲无啦，这无符合着阮的作业定数呢，所以这阮无法度接，无法度照护你。所以叶的男子当场吼，更小当生气，我是觉得啦，更小当生气，可能也有吼，最主要就是安那心急啦，唔甘着伊的朋友人艰苦，你个人吼无来吼，看是到底什么种情形，所以呢，家己呢吼，归去去摕血压器来量看卖一下安尼。我感觉吼，心情啦，吼心情呢，迄个紧急吼大过于拄只咧讲的吼，见笑当生气。现在去到病院哈，无论讲医学。医学中心，还是讲咧吼，一般吼，咱的这个县市吼的，还是以这个区域吼的小诊所，到家来中心吼的这个病院，人拢有够多啦，人拢有够多啦，吼。在厝吼，你都唔知啊，每一天生病的人那么的多，其实呢吼，我们现在就是呢吼，这个。从事着呢护理的这个工作的人，少少的医疗量能不足，这嘛不是单台湾而已，全世界大部分总是安尼，大部分总是安尼，以这个护理的工作吼，咱特别讲啦，无轻松啦，要做这个工作呢吼，真正无轻松，你知破病人情绪无好吼，大部分呢。生病的人，拢个是年纪较侪，吼、哦、居多啦，吼、哦、年纪长者居多，长者居多，吼、哦，就是健康嘛无好，理解力嘛无好，表达嘛无好，反正大项拢无好， 啊，一个护理人员爱负责遐尼啊济，吼啊，这个吼，安尼讲过个讲吼，啊是呢吼，无理解像这种嘞啊，情绪管理较无好诶，哎、啊，伫头前一个去用美甲安尼，哎，一定会影响到后一个服务的人嘛，啊，会影响到伊的服务品质，所以呢，吼，真的，我们去到医院求诊的时阵，爱对着吼，这医生啦，对着护理师啦，真正吼，我们要安尼吼，多多体谅吼，啊，爱口气较好诶，袂使咁歹。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吼，我感觉真正每份工作做起来都好辛苦啊，尤其是呢吼生病的人，这样生病的人吼，伊是唔是嘛嘛唔是讲伊唔对吼，啊伊就是呢无阿多控制呀，啊无阿多控制咧，咱厝内底人照顾一个，就已经照顾干吼，性地就歹，啊医护人员呢吼，你个看，几年套当你就接受。安尼一直拢接受到遐又老又病吼，脾气又不好的人，你个想，因个日子较好过，对他们呢吼，客气一点，客气一点。喂，财珍你好。
1: 哎，财珍。
0: 嘿，你好。
1: 我收到
0: 了。好，收到啊哈。嗯。嘿，好，啊，你着阁继续个食哦。
1: 好，我三十几年前迄个治疗，无去啊。
0: 无去啊。
1: 关。我家主治换两三摆
0: 哦，安尼哦，
1: 卡做四号，啊，今麦是换了一号。
0: 哎，啊，今麦上个主治对
1: 吧？啊，不是，伊个装伊个有拍来问，啊，我才甲讲，我是主治换，才讲派叫阮某的名。
0: 哦，
1: 啊，才做迄个查嘞，才采集电话。哦，我小都阮孙啊，当到37了，
0: 嗯，
1: 就三四岁的。对，银行社哦，最近买一条去，不只创些灵芝，食个十几回。
0: 嗯。
1: 啊，灵芝不只是迄店面，迄个讲什么，叫我个到迄条街上，生意无好。嗯。我只是叫我转到店面，我忙今天时间陪他，我就去接。
0: 哈哈哈！
1: 对，伊讲生意无好，但不只个也无意思，伊个。哎，个我唔会谈呐。
0: 嗯，
1: 啊，即摆啊，总公司家己就免了。
0: 我知呀，伊个直销的啦，系呀，
1: 系啊。有啊，啊，都大家都安，反正有阵时啊，大家看，有阵时我就无只个看，也就经理叫我个倒一头啊，你讲啊。
0: 好，啊，大哥，组织掉啊，哈。
1: 组织掉啊。
0: 好。
1: 咁啊掉。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1: 行行
0: 啊，你一顿就是四粒。
1: 一摆唔得食四粒。
0: 嘿，对，啊，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可以哦。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
1: 我有当吞了，我就无啥会晓吞
0: 啊。我讲伊个无大粒吼，啊，吞吼拄啊好，袂讲造成着讲吼咱歹吞啊是啥物安尼？
1: 唔是吞袂，我吞这吼，干
0: 恁。啊，吞袂，我讲吞袂落吼。红色的迄个，你会当甲咬破？
1: 嘿，
0: 迄当甲咬破。啊，另外青色的壳啊，迄胶囊吼，长长安尼，迄个就搁较好吞。
1: 哦。
0: 嘿，迄内底粉的啊，红色的壳啊，迄吼，迄内底吼是油。
1: 胶囊。
0: 嘿，对，啊，你会当甲咬破，袂要紧。
1: 啊，咱这唔多食一半，要食四粒吧。
0: 对。
1: 哦，谢谢你。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你彩珍哦，咱借问一下哦。
0: 好哦。
2: 我要打目睭皮嘛。
0: 哦，要打目睭皮哦。
2: 啊，我听你讲，我带你买药啊，会使吃一个。
0: 你打目睭皮，你是目睭皮盖落来安尼啦？
2: 只要扑落啊，就上马上救安尼啦。
0: 好。迄就是呢吼，迄个少年厝的人啦。 我讲，哎
2: 呀，只有只有
0: 你，只有你厝的吼，咱的胶原蛋白流失啦，啊，目睭皮就砍落来啦，啊，砍落来吼，会扎掉咱的视线。伊即马就是呢吼，把迄块皮啊吼，改加掉啊，天咧安尼啦。
2: 哦。
0: 嗯，啊，你当时要用？
2: 我讲伊头约八月初四。
0: 八月初四哦。八月初啊，八月初四，我即马来甲你讲讲啊，你敢袂记哩？
2: 会啦，
0: 会嘿，好，八月初四，因为个吼，迄个即落局部麻醉吼，你个来用用个就随当啊，还免住院啦，
2: 好啦，好啦，
0: 对啦，你用用个一个啊，就当来啊啦，嘿，
2: 讲开点半钟啊，
0: 点半钟是挂遐消毒啦吼，啊有诶无诶遐啦，无开到半点，得着点半钟诶，
2: 那你。
0: 好、哦，两类哦，两类安尼重重的差不多啦，嘿。
2: 这工作一摆开啦，讲袂使高类啦。
0: 嘿，伊
2: 讲两类做开哦，较会病啦。
0: 好，不要紧，你着听医生的哈。
2: 好、
0: 哦。后来，你八月初四要去开哈、哦哦，啊，二十味的拢正常吃袂要紧。好、哦，啊，你遐油哈，初四要开，你食个初二就好停啊。
2: 停两工。
0: 嘿，对。安尼，
2: 遐啊，有诶，伫遐了做，
0: 迄落医院诶，遐啊，迄落伫管啊，遐啊，迄里头吼，进前两工
2: 停，诶，忙食就得啦。
0: 嘿，啊，迄落二十米诶，迄个，
2: 诶，规了要长长诶，
0: 对，可以使食，对，嗯，好，好，好，
2: 安尼我听，停两工就得啦。
0: 是，
2: 医院诶，迄粒医院停两工啦。
0: 嘿，是，嘿，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我就爱讲吼，咱这个吼，顶辈是大讲话。你看哦，他们就是，哎，返老还童哈，哎，无什么作贼了啊。咱安尼改讲，哎，真的呢，有个人讲，蔡正，你对这老大人足有耐心诶，吼，你若像安尼讲话，感觉足古锥诶。啊，不过呢，有一寡吼，他真的是，嗯，哎。不讲该古锥啦，我讲安尼意思，恁听有吼？哎，真的呢，讲，讲了搁讲，啊，就是安尼吼，吸盘咧，然后咧塞袂出去安尼吼。哎，说实在的，这样咧，有阵时我讲家吼，有一点咧，起码是偶尔累呢。我有那会呢，唔是讲完全拢袂啦，完全拢袂都是不是人了哈。我嘛是人，好，好啦，啊，喜怒哀乐，这都是人的情绪反应。安排这首歌。叫做天公伯啊，听我的心声。哎，来先来再接一个。喂，财政你好。
2: 嘿，拍摄啊。
0: 嗨。
2: 昨问阿伯，今日讲阿阿那开了好，当时才使食起
0: 来。开到回来吼，差不多两三天，伊
2: 快。以后都拢会使食了。
0: 嘿，以后拢会使食。伊即马吼，就是吼空嘴啊，伊个其实吼，无啥会老火，因为。伊拄好伫你迄个目睭皮表面尔，遐无啥血筋呐，啊无啥会流血。你若回来的时阵，伊爱放线了，你就开始食。
2: 哦，放线。
0: 嘿。
2: 我放线一礼拜
0: 咧。嘿，放线一礼拜哦，一礼拜安尼。好啦，无你规日放线回来食，还是伊落开刀回来吼，差不多三四天就会使食啦。
2: 安好，好。
0: 嘿，好。
2: 好。好。你问一道。
0: 不要紧，不要紧。好，谢谢你，
2: 好，
0: 再见，好，谢谢，啊，好，来听这首歌，每一个人的心声，咱交朋友讲只讲哈，做工课啦，哎呦，都嘛安尼吼，有嘢辛苦面，吼，啊，做工课是为着啥？做工课是为着要赚钱，吼，啊，赚钱加辛苦，所以呢，吼，咱也要来顾身体，钱袂使，吼，乌白买，赚钱无容易，赚钱加辛苦，一定要买对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爱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的产品。卡回掉，买好掉，吃好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天公伯啊，听我的心声。

0: 好啦，呵呵呵，安尼明仔再搞哦，哈，好，谢谢你，感谢，再见。
1: 假好，
0: 嘿，安怎好？
1: 好，假是规身躯拢足好诶。
0: 好，规身躯足好诶啊。
1: 系啊，
0: 工课咧做吼，足摄怕吼。
1: 系啊，啊，不过食迄医生开药啊吼，爱困咧药啊吼。就叫我爬不起来咧！
0: 啊，医生药啊，迄爱困的药啊，一困开吼，人个愈忝个愈虚。啊，但是呢吼，你若讲这两人在吃吼，让你呢睡眠品质好、深沉。虽然困的时间无遐长，不过你困开精神是饱，你的精神是足的。安尼，你做工课、要开车、要创啊，拢总好。那精气神好的话吼，无论讲要换机械、要开车、要做工课，大项都好。嘿，医生药啊，医生药啊，来当念就甲念哈。
1: 我
0: 迄条暗时的药啊，吼，较伤神经，啊，会当捏就捏吼。一般你若慢性处方签吼，你爱问医生，看是会当捏无。啊，若爱困的迄，咱家己都我都做主啊，会当捏就捏，会当改就改。
1: 哎呀，我即摆就是改起来。
2: 我多少嘛？
0: 啊，搁一组呢？
2: 哎呀，我等会接哦，我来问哦，讲那个。脚吼，夹起，哦，足疼嘞！
0: 嘿，反应啦，迄个喘气啦。
2: 哦，啊，后壁你讲叫我继续点，啊，我怎啊就点吼，啊又骨，哦，又骨咧，我疼噶呢。
0: 嘿，
2: 啊，今个就我继续点，啊，都未疼，即摆就阿妈棍，迄阿妈棍吼，一个倒落吼，啊，要爬起来啦吼，哦，想要就要病起来咧，有够艰苦，有够疼咧，啊，我怎啊搁继续搁啊点，啊，即摆吼，一爬起来就较袂疼啦。煮菜
0: 迄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你就是呢吼，咱盐味素麦淋，就淋这个煮食啦啦哩啦啦就好啊。啊，你煮菜的方式拢无改变，就是咸正，即马拢用这罐来取代安尼，安尼该送一组。
2: 一组
0: 啊个5000，哦，个5000安尼唔好，安尼总共6000，啊明仔载好你，好啊你食好爱倒小杯咧，
2: 有啦，那蛤蟆棍吼，哎，倒嘞个病人哦，像要要病人，真啊有够艰苦咧。
0: 你着知影讲这两项的厉害，因为有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伊就遐甲你传，甲你调整。啊，若无病的所在，伊袂去甲你讲调安尼。
2: 哎呀，哦，啊卡嘛是，你像那吼，我安那行4-5公尺哦，啊休困无多，啊今嘛一困会当食，食到头无要紧啦。
0: 不要紧吼，恭喜你无开着冤枉钱啦。
2: 哎呀，啊腰骨痛，你听啊，安那无法度。
0: 微微震哦。
2: 但是啊，那啲洗面吼，安尼诶，袂硬咧，
0: 会卡袂掉。嗯，
2: 一叫我要洗面，安尼要洗，剩咧阿伯伊无多，我即摆吼，即摆阿妈棍吼，吼较袂疼。
0: 还真正比扣掉选少，扣掉钱，掉到乐透，要搁较恭喜。啊，我著讲啊，长痛不如短痛啦，迄种长期累积来，啊，咱就互伊拍，互伊痛，迄个气血带动好行，安尼就对啊。
2: 哦，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6000哦。
3: 我不知道，好，新的我无。
0: 哦，你新同学哟。
3: 哎，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血有影诶，有较悬啦。
0: 哦，你诶，迄个三高诶问题啦，吼。
3: 哎呀，暗棍哦，肩胛头遮拢酸安尼。
0: 嘿，安尼讲，安尼讲，安尼哟。
3: 对
0: 工
3: 作
0: 吃得袂歹，哦是哈，
3: 加油！
0: 哎，啊你有咧，你有咧听节目
3: 无？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啊，迄个等咧，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大哥，我问你诶，迄个中医师后咧吃咱这两项，啊所以吃了好介绍你来听我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哟。
3: 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在吃，咱这两项20味的虾油 ，MSM 乙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咧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 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哦，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唔对哈。中医师呢，哈啊，捌的啦，哈，就是知影报啦。啊，那唔捌的嘞，哈，你就甲当做错。啊，到底是宝是草？啊，都有福气的人，你就会捡到宝。啊，那无福气的人，永远嘛吼，伫遐安尼吼，伫听尔，听袂好啦，听袂好。财政介绍的唔是药啊的物件，财政介绍的拢总是纯天然的，对着身体无伤害。讲这个二十味的就好啊，大家吼在食着一寡嘞吼，即个保健嘞，哎呦，啊伊个肝无好嘞，筋无好嘞，吼，啊嘞心无好嘞，啊胃无好嘞，才整个消息二十味哦，内底即个汉方所行的拢总是肝经、腰子经、脾经，唔是袂去伤害着肝、伤害腰子、伤害胃尔。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在讲，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对着这种人吼，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也开刀前，开刀后，拢总可以吃。囡仔拿咧当请，一世人一概念，好好啊，把握着这个呢，拄好咧发育的时间回家。囡仔吃当请，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这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哦。来哟、哦、来哟、哦、来阮南台湾佚佗一下。

0: 好，来去南台湾哈，以前是重北轻南，那今嘛哈，我们的护国神山哈，护国神山台积电哦，不得了，不得了，哎。啊，由北到南哈 ，S 廊带，哎呀，真的呢哈，不简单。那我屏东哈，我是屏东人啊，屏东呢哈，以前互人感觉呢哈，就是怎么样，怎么说？屏东呢哈，诶人啊哈，就是足爽的啦。屏东的天气就是足热的啦。哈，就是跟北部不能比啦，哈，啊，佮讲一个较歹听的，就是庄卡所在啦，啊，以前的人拢会感觉讲庄卡所在水准无好，哪是啊？我拢感觉吼，屏东吼真的很棒，好，屏东真的很棒。那这几年呀，吼，我们的半导体啦、科技业啦，哈，等于全世界，台湾一个小小的国家。全世界呢，吼，通人知，吼，若要讲到科技，要讲到半导体，要讲到呢，吼，一寡这个供应链，谁人不知，吼，谁能不晓啊？那较欢喜的，吼，这就是人讲的啦。啊，人若无亲的头马亲，那现在我们，吼，这个屏东，吼，屏东县，嘛要进入到呢，吼，科技县，吼，包括到台积电啦，吼，还有很多，吼，这个科技大厂，拢有哪里，吼，渐渐难移，吼，移来到到阮屏东，吼，哇，真的开心啦。哦，当然啦，设厂伫对呢吼，可比讲设厂伫啊，这个呢吼，高雄啦、台南啦、吼、嘉义啦，咱嘛是拢足欢喜啦。只不过说，哦，咱啊，这个台湾呢吼，以前伫迄种庄卡吼，迄种土地啦、啥物货啦，无人爱，也是讲呢吼，就是生活水平较低，即嘛不同款啦呢，哈，安尼。世一个啦，吼、哦，华丽转身，吼、哦，大家即马，吼、哦，拢科技人，科技人哈、哦。好，谢谢，感谢啊，会记得哦。咱彩珍做节目的时间，要来查单，要改单，还是咧吼、哦？要改日期，改名，吼、哦，和彩珍拜托一下，和彩珍拜托一下，咱拢利用着录节目了后。客服这些人员上班，因就是呢，八点到夜晚十二点，客服才有法度伫电脑遐改单，所以咧，咱若要改单，吼、哦，要改名，唔是叫上面新的改名咧，哦，一个迄个大姐，这个水的。伊嘛咧吼，订产品啦，吼，这是我的助理甲我讲的。伊讲哦，订产品啦，吼，啊，即嘛卡电话来讲啊，你是某某先生吼，伊讲无，你即嘛改我的名，我叫什么名？诶，阮先生已经移民去啊，移民去对，移民去天国啊，吼，后来要改名，要改什么回来？吼，拢利用到八点，差不多十分啦，八点十分到夜晚。十二点，冇再卡电话来，伫节目进行当中卡电话和蔡真没有办法帮我们处理哦，哈，退化嘞，吼，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就是呢，随着时间来流逝，来甲咱讲，目睭看会到面皮退化。一定看伊囡仔，囡仔大家看，都大家足古锥的吼，安尼面啊胖晒晒吼，啊圆润润吼，啊个皮肤幼咪咪，啊但呢吼，你甲看哦，慢慢大汉，十八岁、二十八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七十八岁、八十八岁、九十八岁，迄皮肤有同款无？无啊，吼。了去啊，囡仔呢吼，足侪人摸啊，老人拢无爱人摸啊，吼，无人要甲摸啊，还是安那？会退化，退化呢吼，就是衰退一种，经过着时间流逝，咱的身体机能自然的下降，这是一种呢吼，生理的过程，生理的过程，有加侪吼，咱看会到的。 伫外表吼，啊头毛吼，安尼有诶落落干嘞吼，已经都秃头了。啊，你头毛吼以前是安尼乌闪闪一泡，即卖嘞吼头毛安尼规。微泡拢白苍苍，这嘛是呢吼退化的一种啊、外表啦。啊那内底嘞有足侪器官拢总无顺啊，这样子叫做什么？叫做一个正常的老化。吼、哦，阿妈不是讲嘞吼，这种老化、退化，你到嘞吼一直咧食到嘞吼遐药啊，退化唔是一种病。退化不是一种病，这是时间，吼、哦、时间，吼、哦、这个主人，吼、哦、这个的老化的一个现象。所以最近才真，嘛有人搞我吼啊，一个听众吼搞我卡电话，给我搞我娱乐，讲对啊，才真，我感觉吼听你的节目就好呢，拢会当吸收到一挂正确的观念。没有错，一般啦吼，咱过去的老大人，你到哪里生哪里疼吼，啊，就来健保卡客，啊，就去啊看医生吼，啊，就止疼的吃一个消炎吃一个肌肉松弛剂吃一个，哎，有效呢吼，连讲搁咧疼，搁咧酸啊，吼，搁咧麻，啊，就搁咧吼去吃一个药啊，啊，愈吃迄个问题愈严重，愈吃酸疼愈严重，愈吃个性拢无改善。本来呢吼，诊所注射食药啊，尾啊呢就是去到病院，病院一个检查开，哇，你这呢吼啊，骨膜拢磨到歪去啊呢，拢无脉啊呢，拢跌着神经啊呢，你这开刀啊哦，哦，你这生骨刺哦，第几膜哦，哦，你这骨头拢腐呀哦，拢糊呀哦，阿爸安怎？财政啊，这个食有效无？哦、我都不是花朵哩、哦、我不是花朵啊，真的啦。是安那，我讲讲，咱要有健康的观念，爱有健康的观念。退化不是病，是你家拖家变成是病。好好人来吃，啊，你爱吃对，你呢吼、哦，吃一寡无效的，搁吃遐久啊，吃遐济大，那有效早就有效啊。是安那，你买吃遐尼啊济，好、哦，我没有做。任何一个我分析给咱听，哎呦，财政我厝内底足济呢，吼、哦，我厝内底足济呢，我规气吼，安尼呢吼，来食呢，食食的吼，啊，再来食你的，迄算讲一种拖，藏酒会芳，藏病会重，藏酒会芳，藏病会重，吼、哦，啊，你食较久啊，即项若会使，阵早就会使啊，啊，你若袂使的时，你搁加拖，一天加拖一礼拜，加拖一个月，迄、那个病情就是搁加重。好，又是一个加重的时间点。底下橄榄社会便宜这波个哈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好、哦，我今天给别给你播的这首哈、哦，这首歌，这首歌好听哈、哦、啊，比较柔哈。近景拢我的播 AI 的歌哈，拢、哦、总是一种啊卡。沧桑的迄个音质啊，啊，今仔日呢吼，播这首歌嘛真好听，歌名叫做《九九女儿红》。喂，彩珍你好，
1: 好，小金哦，
0: 嘿、hey ，
1: 我甲你讲哦，
0: 好哦，
1: 我目睭无看，啊，我甲你买物件拢是八九点买，啊，我即届吼，甲你买两领毯啊吼，是安怎加落加落直直涨。啊嘿吼、哦，人讲内底有目屎，
0: 无啦。
1: 我讲你听哦，我寄来嘿吼、哦，唔是讲咱两领织好吼，一领佫用咱咧，咱查人咧关注底下落掉的，一领有落，一领无落，迄是唔是互狗困去的？我恁即马困到介一
0: 阵，我讲阿贤妈妈。
1: 哎
0: 呀，妈妈，我讲你这吼、哦，落节目我叫客服卡好你，咱咧要出去吼、哦，伫节目内底。欸，因为我卖遐尼啊侪领吼，大家无这种情形啦，吼。
1: 我是讲我拢是，我拢唔是你的主持的时间，我拢是按八九点才卡你就下班啊。
0: 袂要紧。
1: 我唔知讲伊唔知是互别人困困，
0: 无啦，袂互我。袂，我讲吼、
1: 啊，
0: 来，阿兄妈妈，这一年吼、嗯，我无啊多调电脑看吼，啊，我会请，我会助理。 就即个差不多八九点遐吼，过伊个回电话，互你了解一下。咱的品质一定要求足严的。
1: 我是讲你吼，你介绍第二天我就甲你买啊。我讲啊，这热买一个来加无，热到要死也是。
0: 哎呀，妈妈，公司吼，就是呢，老白老二号啊，吼，手头徛到足在。我较晚叫客服，吼，我会助理敲电话互你，安尼好唔好？哈。
1: 好啦，是讲安怎？你看安尼是像阿英讲迄。
0: 无啦，
1: 安尼加加一步一步，
0: 唔是啦，
1: 我讲十几工的药，我买
0: 袂。无啦，袂啦，袂啦，啊！我讲哪有吼？吼，我袂遐济出去啊！大家都拢敲电话入来讲啊，无人讲呢，嘿。
1: 啊，就是你唔是家己买咯，家己你的副理买，唔知讲唔知凊彩搞啊？
0: 无啦，买公司吼，你着知死懂在做头路做实验吼，伊袂应准安尼啦。
1: 销路遐尼大，那敢我能量是毋是够大？无
0: 啦，卖公司，我讲吼，甲你挂保证哈，啊我较晚叫助理卡等你了解一下，好无？
1: 啊，我搁问你啦，我明仔要办宴会吼，我买两百五千的，拢无打折信，拢五千五千的。
0: 无五千五千的属一千，啊办宴会是属较济。你无你
1: 嘿，
0: 你买迄不是？办宴会啦，办宴会就九千啦，无咧收五千的呢。
1: 啊，我拢一届买五千尔尔。
0: 啊，对哇、啊，你迄条，
1: 你打折，
0: 有啦，有拍折，你迄收一千啦。本来五千吼，两罐两罐，你拢收着四罐，对不对？
1: 对。
0: 收着四罐，这罐价六千啦，啊，甲你收五千，就是有收一千啦。
1: 哦。
0: 你这已经有收一千，但是你这种组合不是办宴会的组合无？
1: 我拢问你办宴会再甲你买。
0: 无啦，啊你就讲要五千个啊。
1: 对啦，对啦。
0: 啊，你要讲五千，我着改用五千个啊，做生意袂使勉强啊。
1: 吼、哦，我是讲办宴会收五百嘞。
0: 无啦，你若讲吼，我要办宴会，就是一届八罐嘞。啊，你拢讲你要五千个，无啦。办宴会，你着搁较俗啊啦，着变九千啦。啊，你若讲啊，我要五千诶，当然我着甲你寄五千诶
1: 啊。对啦，对啦。
0: 嘿啊，你是你家己指名讲要五千诶嘛，对吧？
1: 嗯。
0: 嘿，安尼无唔对哦，哈。
1: 好啦，
0: 好
1: 啦。
0: 好好。
1: 你甲问查看嘛。
0: 我会叫助理，无，我会叫助理靠好你，我会叫助理靠好你哦，哈。
1: 好啦，我甲助理买，
0: 唔吼。嘿，袂啦，
1: 不管甲你买，
0: 无不管甲我买甲助理买，咱着是有处理诶人员，吼，即部门分。就开啦！
1: 我别人敢有安尼，无
0: 无好，我无啦，我卖吼，我卖安尼哦，即届几万领，即届几万领去，无人安尼呢。
1: 再就是讲，
0: 不要紧，哎呀，妈妈。妈妈，我讲即摆咧做节目的时间吼，咱袂使你一直讲这吼，
1: 吼，
0: 啊会叫助理卡好你哦哈，
1: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哈，来，我们不是要规避责任，是因为咧吼，节目我讲诶，大家咧听吼，啊，我们该一段落就要一段落吼，啊，好助理来甲你做处理一下吼，来安排这首歌，哎，没有办法听完咧，嘿，来来来，九九女儿红哈，九九女。而红。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例如咧食着西药、中药、慢性处方签的人啊，家己有时间，吼、哦、有时间，咱就家己开一点钟。啊，那咧无时间咧，吼、哦、啊，要做工课要创啊，咱家己开半点钟。啊，产品得推荐介绍，咱来凭良心道德。啊，不是卖卖就好，吼、哦，售后服务很重要。咱来拄只呢，吼、哦，这个阿雄妈妈，吼、哦，阿雄妈妈，吼、哦，我们跟你讲，吼、哦，公司这边呢，吼、哦，绝对袂讲啊，互人加过下，吼、哦，啊，再个客户哩，啊，这等下吼会叫啊，我的助理呢，吼、哦，来跟你了解一下。那当然啦，吼、哦，这个不是推卸责任啦，吼、哦，你若讲吼。因为吼，这因为我讲啊吼，为什么我会结巴？你敢知呀？咱哦要讲话出来吼，有当下是安那吼，可以理解的人就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人吼，伊会感觉讲你就是咧吼在推卸责任。我来甲咱讲吼，生活好啊，你讲吼有迄种哦跳槽啦，吼啊目屎啦，吼。咱拢知影，跳槽目屎袂讲吼，附着伫一领。迄跳槽目屎吼，伊个繁殖力是偌强嘞。今仔日呐，真正吼，去组内底有目屎，我相信。今仔日呢吼，一堆个人，咱规批啦，规批嘞吼，会归入来，逐领都拢有啊，袂讲单一领。啊，是毋是讲嘞吼？迄、那个阿兄妈妈吼，你个门床还是啥物货吼，会留啊？看卖一下，吼啊迄、那个，清洁一下看看，吼、哦，清洁一下看看。过来呢，吼、哦，咱要出厂进前，一定拢是包装好势，因为呢，我嘛有买，吼、哦、啊，我呢同事嘛有买，啊，咱听众朋友，打这一届卖出去呢，吼、哦，安尼，迄、那个几万领啊，那有都有人讲啊，吼啊，是毋是讲拢无人讲的情况之下，你爱先领导吼，诶，迄个环境方面了啊，顺一下安尼，吼、哦，这个是比较客观咯、哦，毋是讲吼，自己的环境安怎，这是客观吼、哦，客观来看吼、哦，啊，甲你建议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有问题点出来，咱就找出着原因，找出着原因，咱就找出着解决的方法。好，好，来继续呢，吼，来个过来啊，甲咱讲啦，吼，讲着老化，老化呢，吼，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这算一种，吼，老化，阿妈会当讲退化。虽然自然老化唔是病，不过还是要注意啊，嘛是要有一寡啊情况，你可以事先去改做预防，啊嘛爱厘清。咱拄只讲咧正常老化，譬如讲啊，拄着话咧吼，会袂记哩创啊，从我今仔日哦，就是啊，本来第二首哈、哦，我拢会报 AI 的华语歌对无？我拄只咧吼，就雄雄袂记哩报啊这。感是吼痴呆，当然不是痴呆哦，唔是讲大项袂记哩咧吼，就是讲痴呆去啊。拄着话咧，咱手边咧做啥物工课会分心，啊会袂记哩，这拢算属于咧吼正常的，正常的。那咧食老，我昨昏咧吼交流一个老大姐吼在讲肌肉流失。咱的肌肉流失，就是一般即马咧讲的吼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啦。肌肉流失，吼伊嘛是老化，唔过是可以把它预防、改照顾。淑慧，嘿，我要跟你接吧呢，淑慧，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加讲一下，我要接你的电话哦，哈。那肌少症呢，走路就会变慢，走路变慢，伊都我，你也看迄老大人肌少症。很严重，吼、哦，伊就是安那，迄、那个皮啊，吼、哦，捏一个骨捏捏啦， 喂，彩珍你好，淑慧。
1: 哦，海王金哦。
0: 嘿，海王金对哦。
1: 啊，你，啊，我迄个，你电视当个客，客两客来，嗯，两用来阮家。
0: 嘿，你要客两客啊，要客四客啊？
1: 无啊，两客啊。
0: 两客啊，海王金。

0: 加买啦，哦、你来看我。甲你服务，甲你改叫。
1: 啊，你讲着无量啊！伊你食了好人，唔只会讲叫你甲买啊，对吧？
0: 对啦，啊，你我寄
1: 两千五
0: 啊！我寄所谓退，我甲所谓讲。
1: 好，谢谢淑慧，哎，谢谢你，功德无量，吃好到小本哈，好，再见，来以上功德，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咱呢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啦。产品价刚会讲话，不是咧财政咧推广尔呢。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人吃好，拢会主动问。哎哟，你最近惊咯？哎，加足紧的哦。以前乖啊，吐的，今晚免吐啊。哈，这大家拢用目睭看会到的，所以咧哈，不是你讲报尔呢，人个会主动问。哦，啊，你今麦姐姐是安那气色加遮好嘞，哈，啊，面色加遮好，哦，啊，皮肤加遮好嘞，拢会问啊，吼，拢会问，啊，那问的时候问讲，啊，无啦，脚有嘞，咱就爱大声人讲，我都听咪咪啊笑讲报网财政，然后我伊咧介绍迄两项有够好，报人食好要先过食三年的青菜。喂，财政你好。
2: 小珍，
1: 哎，今天
2: 大家介绍来哦。
1: 好，明仔加五千啦，哈。
2: 啊，对，我知，因为我知嘛。
1: 嘿，我知呀，到底在北大安区家。
2: 有啊，林爱欧呀。
1: 嗯，我知。
2: 大哥啦。
1: 哎，我知呀，尽力大哥家，啊，伊个明仔值班的好哩。
2: 哦，我介绍来。
1: 好 ，OK， 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2: 拜拜。
1: 再见，拜拜哈。啊，产品呢哈，主人会讲话。产品主人会讲话哈，唔免就底下咧吼，啊介绍下吼，爱到脸红脖子粗吼，唔免讲安尼哦，那什么话，我就讲啦，登记啦，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啊，这两行家家户户，一家大大小小，老工匠、手民、探家，大家拢会当食，拢食会起。0800-776699，来，赶紧听歌。这首歌叫做《台湾姑娘》。

0: sore 哈，说家说遐哈，大家拢讲说 sore， 谢谢哈，感谢啊，咱来哈，经理大哥，财政啊，归去加一万啊啦哈，哎，反正嘞哈，身体爱长期保养诶，唔免讲5000，5000，哈，一万甲客过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金姐姐。
1: 哎、欸，我跟你请问财政，
0: 我
1: 这几天啊，哈，我那感冒啦，哈，人疫情拢感冒，我冻啊，到今嘛才爆发出来啦，哈。啊，后脑，咱后边后脑是不是有两条头壳有两条大条血筋？
0: 是。
1: 啊，怎么丢嘞丢嘞呢？咁通我阁继续吃？
0: 你爱继续吃啦，是安那无爱继续吃？
1: 啊，就是即马阁倒咧，眠床阁伫遐吊咧，吊两三工安尼。
0: 我甲你讲吼，即马是咱即马拢无公布哦。最近疫情吼、感染的人很多，足重。啊，你吼安尼甲食的呢吼、你啊确诊了后，伊较袂因为吼即马的迄确诊拢会后壁留一个病尾啊。你这两行安尼。继续甲食甲医生药啊，加开，较袂流鼻尾啊，啊，佮顺利恢复吼，较紧安尼。所以我你这个了讲啊，敢通食？我唔知啊，甲伊问讲啊是安那，就唔通食。
1: 我是讲等你丢迄个。
0: 迄个丢袂要紧，迄个要紧，继续食吼。
1: 我就惊讲，哎呦，安那无甲食，敢能存迄个讲脑出血？
0: 我讲啊，迄个脑出血甲。迄、那个确诊无关系啦，
1: 无啦，迄个血筋就伫个后边。
0: 我讲伊个是伊个吼，是迄个确诊伊个艰苦诶，啊咧食呢吼，互你循环好，互你会通啊袂掉。
1: 我是今仔迄条两条，迄头壳个头壳
0: 我知影啦，到咱那去用洗头掠连，迄后边迄两条筋点着。
1: 嘿，
0: 哎呐，迄袂要紧啦。
1: 丢咧。
0: 哎，你这里个食，这里个食，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见哈，唔知呀，只卡电来开门，0800-77-66-99，0800-77-66-99。我拄只带你依然秋霞妈妈哈，彩珍呐，嘿主持啊，嘿啦，进来啦，搞我家一组过来啦哈，主持真正，哪讲难倒哈，啦啦哩啦啦，嘿都拢唔免讲啊。我昨甲朋友、甲我的同学，我喏，一礼拜拢会聚会一届啦。啊，你若怎样啊？泡茶，吼、哦，没有喝咖啡啊，我们也没有聊是非，啊，就大家底下吼，每一个人吼，拢有一挂吼，可比讲啊，人生的趣味代志呀，吼、哦，还是讲呢，吼、哦，嘛会讲啦，吼、哦，家家户户总是有一挂。哦，哎呦，你家都是，我家都是，大家都是，同阿好聊天哦。家里讲你吼要煮菜，啊，大家就知道我煮菜很慢哦。我班长吼，佮、我讲啊，讲叫我吼，连讲要穿一道啊，吼叫我煮，我讲。你也讲吼，煮好食我，我道理个我讲煮好好食，我是会烦恼呢，吼、哦，对不？哎、欸，过差过甚物货，嘿，我是较无阿多。啊，但是呢，吼、哦，因为这种很慢煮食的人。你一定爱找到一个秘密武器，我就相信我就是一个做韩文主家的人。啊，我的秘密武器咧，都要好在咱微微笑，在咱彩珍所甲咱推荐介绍的产品内底都有啊。哦，煮菜吼、哦，咱嘛知影啦，但是就像我讲的，保养身体，大家这个道理敢唔知？但是吼、哦，有的人嘴咧念咧。伊要做家教，伊是无阿多呢。伊讲完后钱安尼个粒，等下死，还是讲吼伫遐咧考虑，啊等下惊死也放下惊背。身体是袂堪即担人诶，身体是袂堪即拖，尤其是已经有咧心一落酸痛，有咧艰苦诶人，你阁愈拖会愈严重。啊，所以咧吼。道理人人知啦，吼啊！但是不一定大家做会来。像我嘛知影，吼啊，菜呢，吼，哎，有迄个锅气味啊，吼，哎， 大火啊，要怎么样啊？哎，就是唔是呢吼，我的强项。所以呢吼，针对着我这种韩版主的人，我就吼、哦，我讲吼，你过去吼要考验我的厨艺，要菜刀啊吼。我最近唔知啦，我炒菜刀啊吼特别好食。伊那个是不技术的，吼、哦、菜刀啊起来，甲切斜角吼、哦，切，阿妈唔免炒介久啊，吼、哦，你就安尼迄个。啊、如果有我们家的选民，我炒菜头啊，搁用水炒法嘞，吼、哦，唔是用迄个大火来去炒，我来倒一点点啊水落去，因菜头无啥会出水，啊，落呢吼，迄落啥啦啦哩啦啦，倒一点啊落，啊，选民哦，甲倒几下落，啊吼，啊落，迄落豆，迄落菜头啊下落，吼，啊火甲劈落，劈落呢吼，赶紧嘞吼，又迄个烧起开啦啦的，顶下挂甲砍的，一个啊，搁甲掀开，搁啦啦的吼，安尼起顶。很鲜，很甜，很好吃。啊，这就是安尼，迄个啦啦哩啦啦，针对全国这，吼、哦，人讲迄个什么五星级的厨师对不？我这算六星级的呀、啊，我这六星级的呀、啊，因为袂用煮，含慢煮，靠啦啦哩啦啦。哎、欸，我家己啦，我家己煮的，我煮安尼嘛袂歹食呢，嘿。好，你们吃，恁家敢有我？在讲的啦啦哩啦啦，那无的话，像阮拄只山卡笑霞妈妈讲的，彩珍啊，啦啦哩啦啦，甲我寄三罐过来哦，啊，你就会当咧变成甲我同款六星级哦，六星级的厨师来进攻个。咱大姐，你讲好汤头啦啦哩啦啦，安怎好食？
1: 都掺落落，加一路食。阮老人来吼，啊，我就甲掺者，讲阿姨，你阮遐查孙啊，讲你掺啥来食好食？啊，佮我即摆阮遮有在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就较掺一煮啊，落去炒炒的，啊就讲佮有真切一路食了。
0: 真好食吼！
1: 阮遮
0: 啊，佮刷落去吼，咱兜的好汤头，即、這个啦啦哩啦啦，食食，较袂嘴大喉宽，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1: 啊，都那掺盐，我掺迄米，我唔管真久都唔捌食米酸啦。迄米酸食伤重哦，哦，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米酸冇？我有啊。啊吼，哦，讲做迄你冇食，迄愈食吼，迄血压袂那悬。
0: 好好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1: 嘿，我甲你关心者。关了了，我这脑关吼，我卡邦啊还卖。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邦啊吼。咱大众伟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
2: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欸！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2: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啊。哦，啊，海王精清汤食食的吼，迄、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2: 哎、欸，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啊
0: 欸。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2: 哦。有啦、啊、有啦、
0: 啊。哈、哦，无开掉
2: 啊，拢钱。咱今日做困今日来款哦，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2: 哎哎，好、啊、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好，谢谢林大哥。
1: 无目睭啦，目睭若有就食，敢若有效安尼啦。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
0: 嗯，
1: 啊，要来存一个好食，我足鸡皮甲足铁气呢。
0: 我讲唔是好尔，一定爱食。开刀后转来，唔是开刀转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转来，为人阁开两。
1: 啊，你该讲哦，啊，真几片，啊，未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我讲产地贴地买啊，连工若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若食老，伫遐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铁气的迄个听会到呢。你讲你海王精清汤，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马食食安怎？
1: 啊，做什么病都好，不用讲，伊啲杂杂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1: 用的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咧。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的咧？
1: 我人要起来，迄个小顶一直拍个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 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加食就对
3: 了。我未放弃啦，我想讲，哇、哦，阿姐刚刚对我袂歹，我来个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诶、欸，
3: 我知啦。
0: 好好。
4: 听袂好
0: 哦。
4: 嘿。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哦，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阿袂食海王健进前是安怎啊？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4: 脚底哦，脚底碰碰八个，安几啊八。啊！你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种个药了，伊袂好。啊，食了这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嗯，啊，佮有调整对部分。
4: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吼、哦、吼、
4: 哦。啊，精气神也较好啦。
0: 哦，精气神哦，足重要。哦、哎哟，还用真清通你看买这里，你给我看看看看哦，你得好仔细的听一听。哎、欸，都讲呢哈啊，有人讲哈、哦、鼻子的问题啦，哈、哦，讲啊眼睛的问题啦，啊睡眠的问题啦，哈、哦、啊这些退化的问题啦，啊脚的问题啦，哈、哦、那么多的问题，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唔免嘞哈，食甲无啥啥，把肚当做药毒，还用精清通，还用精清通，哎，记你这两行，海王精。海就是大海的海，王国王的王，精是精气神的精，清通，让你清清清，通通通，林下有林下有，清清清，通通通，这两行先过瓶瓶罐罐哦，未开到冤枉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阿伯拉拉里拉拉，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安尼来秀，迄落秀霞妈妈。
1: 嗯，谢
0: 谢。嘿，对，应该是这个师傅哈，可能伊的迄个信徒有无哈，有那报伊只，
1: 啊，这个就是足侪人报伊只，讲食好个啦。
0: 嘿，
1: 啊，我今麦就是剩三四点尔啦，啊，我伫找无，我拢学白买，白只嘛有险嘛，我问下你食安怎？
0: 唔通学白买啦。
1: 嘿，啊，即间我一日打电话来，我都阮早惊，听讲我无闲，讲伊嘛敢食啦。啊，今麦敢问伊讲，敢问要敢查讲？诶，是食安怎？啊，推广电线都是连锁，无用好食嘛。
0: 哦，你看，
1: 你买产品，你穿嘛出点时间，甲人讲
0: 解。啊，对，我讲你爱找这
1: 個，都无用诶。
0: 唔是爱找这吼、個，找有内场诶啦。迄就像你讲，像我咧讲保险啦，你保险立钱立到位，咱真正有代志要找服务，哇，进前诶迄个拢无做，你根本拢找无张头。
1: 系啊。哦，我做拢慢线啦，你慢线最起码你慢出点时间，人是买你诶药品，你要食看卖喏，我好让卖甲你介绍。
0: 啊，对啊。
1: 我今麦嘛阿未国家卡咧，啊，唔知这我嘛看无，唔知变
0: 啦。无啦，迄个小小姐。小小姐，
1: 哎，
0: 别紧，把人的，咱卖讲咱先讲咱的哈。还用哎，这来，迄个这个吼是打我，吼全台湾全世界打我的介绍呢。啊，就是师傅啊，可能就是安那，伊家己人报伊只，啊，只只伊看你安尼。
1: 卡冇问题，人报伊只。
0: 嘿，啊，即卖
1: 挂。
0: 对，嘿，安尼就无唔对哇。
1: 啊！你今麦真是大鸭啊，细鸭
0: 啊？无，我拢无大细鸭，我拢一律同款。一罐内底就是六十粒装，安尼啊，一罐1500，啊，你若要
1: 我订的是鸭啊呢？鸭啊两先讲鸭啊装啊，内面一粒袂安尼呢？
0: 我这是啊，我这就是青色的壳啊，内底规片的啊，规片的装一粒安尼对啊？
1: 一粒许？
0: 嘿，对，无唔对？
1: 啊，一粒偌济？
0: 一粒1500，2000。
1: 哦，一日1500，2000。
0: 嘿，对。
1: 哦。
0: 安尼，我讲，小霞妈妈，我等下录节目了，我卡电话给你，好无？因为即卖在做节目，卡无啊多讲遐久。
1: 我今麦剩两粒尔，你听。
0: 哦，安尼吼，好，安尼我等下卡话卡给你哦，嘿。
1: 安尼这样海王军就好
0: 咧。啊，系
1: 哟。我今麦就是讲医生。啊，我今麦接出去卡拢会麻，你听
0: 吗？嘿，对啦，
1: 开多了卡拢会麻。
0: 是啊，是啊，开多后爱赶紧食哦，哈。好，我等下卡话卡给你哦。
1: 好，
0: 谢谢，再见哈、哦，来以上功德。嗨，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哎，彩珍好。
0: 是。
2: 啊，新同学，我来叫一组5000的。
0: 好，叫一组5000的。啊，咱家你拢无资料过哈？
2: 无。
0: 哦，安尼你等我，我来报一首歌，甲你抄哈。
2: 好。
0: 哎，安尼等下我问你，你是啥物情形要来食呀？
2: 哈，我是迄、那个。我是要来食保养啊，卡路无介迄个，嘿，卡拢会酸，安尼骨头拢会迄个。
0: 嘿，年纪愈来愈侪，感受会愈来愈大，对无？
2: 对。
0: 以前未酸的，今麦拢也开酸啊！以前未疼，今麦拢也开疼吼。迄就是我拄只咧讲的，迄叫做老化。叫做退化，啊，像你安尼健康，你咧酸咧疼，唔是吼，赶紧来健保卡客吼，消炎止疼食，咱就是爱用这安尼来解错路串起，解补充。你真的太有智慧了，来哈，恭喜你啊！我来转刷卡哦，嘿。
2: 好。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林探功德阿财真探业绩，多多金山给咱做吹暖功德。喂，财真你好，
1: 财真啊，
0: 喂啊，说这，哦、
1: 你的批哦，讲这较少个妖秀恶脸的呢。
0: 也是我赞的哦。
1: 好，刚才我这回有叫两组，一组给阮孙，啊，我家己一组安尼。
0: 嘿，
1: 啊，搁会走哦，你命嘞！啊，批咧骨甲真正咧，搁会走咧，真正无讲哦，脚搁凉凉安尼呢。
0: 哦，凉凉凉，嘿，安尼吼，甲咱的身躯都好大吧吼，有迄个安全感啊，咪咪咪，悠悠悠。
1: 真正袂歹，啊！我来你讲啦，拜托个啦，伊前出花有迄无啦，迄若搁夹，迄若搁来出来吼，安尼哦，百二分，
0: 好，明年，
1: 百二分，
0: 明年，嘿，今年袂富气啊，明年，嘿，
1: 嘿啦，好，前出花买
0: 啊，好啊，好啊，
1: 嘿啦，我只要够戆，我就会加较实啊，
0: 加较实啊，加，到我熟悉食我的产品，拢会愈来愈巧呢，
1: 嗯，啊油就爱较赶紧嘞，
0: 啊油油有咧快嘛加变啊，吼。
1: 啊，无我讲哦，倒一半分人煮哦，讲你试看卖诶，吼，你毋免咧扎头，安尼切到后尾切去。我即马切偌凉诶呢，一倒薄准准诶，那切咧就好啊。毋免讲用洗碗蒸，伊起来用哪会煎？
0: 诶，真诶，我讲洗碗蒸吼，其实化学诶用愈少，无论讲咱要食诶、要洗、要切诶，拢同款啊。用愈少化学诶，对咱诶健康是愈有帮助。
1: 诶，煮诶拢无盐咧，我煮到清淡诶咧，啊无迄。你若煮一顿哦，迄个芒安尼油油安尼，啊安尼油哦，佫也袂有烟。
0: 嗯，
1: 哎，爱食也袂油，真正有够赞。
0: 哎呀，阿叔姐，阿叔姐，你敢知啊？我无讲好笑话哦，逐工逐工都有人咧甲我问油呢。
1: 哎
0: 呀，逐工逐工都有人问油，因为这组油是啊，真正有够好的啦。
1: 赞嘛赞嘛，
0: 重点是安怎？这组油真正那是迄种。啊，咱咧讲诶，食较健康诶油吼，伊诶介绍真正是真俗诶迄种。
1: 未歹啊啦，六半打即落，咱咧千外外块，咱俗个呀。
0: 对啊，对啊。
1: 你外口乖嘛，一罐嘛有三四百块，
0: 嘛
1: 有
0: 三百。啊，搁无遮大罐哦。
1: 对啊，啊嘛食着较未安稳。
0: 是，嘿。好，啊咧等我哈。
1: 哎、欸，我大面家拢咧不能讲，我真正有够戆咧。哎呦，来帮我阿拢买啦，你买咧？
0: 无啦，重点啊！阿叔姐，你面家拢不能吃，开无分家滴我吃来，我拢也无吃着。
1: 你来啦！我都
0: 还买
1: 要坐车，无我都坐车。
0: 无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我知你的人，我知你的人分张啊。
1: 我是咧介绍呐，你啊，我来讲你讲遐好，啊，我请你吃，啊，你落去。民主了啊，我过来啊，去我高官一个安尼，哦，哎，就出来物件都上好个呀。
0: 是啊，嗯，对啦，吼，
1: 是的，好啦，
0: 好，好，谢谢阿叔姐。
1: 没煮饭没有啊？
0: 好 ，OK， 好，哎，你交代话，我拢有改记开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哈，真正足赞嘞，啊，我昨哈，我昨就是交阮。一寡吼老朋友，我们都固定时间，年纪哪济，唔要甲心思，唔要甲时间，拢要放伫囡仔，放伫孙的身上。真的，你那孙啊吼大汉了后，囝呢吼那娶某了后，早囝那结婚了后，大家吼都拢因过因的生活，啊，你甲心思放伫个遐，啊，你无。无家己的迄个啊朋友吼，这样的不对，所以呢，食老啥上好？有老本上好，有老伴上好，有老朋友上好。虽然我袂老诶，但是我嘛是咧经营，这嘛是咧经营咱的人生呢。我经营吼啊，食老囡仔是谁？伊无可能拢伫咱的身躯边，因家己要创啊会，啊你无咧吼，规工干唔得，哎呦，啊你几点回来？啊你来出去啊？啊你当时安怎？啊你出去，你回来阁安怎？啊你即马出去，你得唔得安怎？啊，我讲你听，你也安尼念念一大堆吼，老人孤人怨，咱你经营着咱的朋友，经营着咱的老吼，就像我讲的，老本老伴老朋友。 啊，我当咧讲，我的朋友嘛咧讲，哦，这个诶皮啊吼买着，哦，够好解，有够好解，哦，打开有够棉诶，有够好困诶。啊，咱咧介绍啊，咱咧介绍物件，就是安尼啊。古早人讲啊，啊、后世老皮，人世老名。啊，咱咧介绍，吼、哦，就是咧做口碑，互人拢大家甲咱学了，安尼都记得啦。哦，像安尼都食，咱咧咧。诶、欸，秀霞姐，迄是一个出家师傅啊，出家师傅啊，看伊安尼多少开刀转来，讲叫伊来食二十味的，因为报卦伊私底下咧甲我讲，我讲无呢，这个二十味的这个名吼，只有彩珍家咧介绍。虽然吼、哦，咱微微笑广播网哦，嘛是足侪足侪吼，即个优秀的主持人，这嘛是我独家，所以呢吼、哦，你若看到这三字，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啊，不是那里哈，二十米的虾油会欠加呢国外去哦，每一个所在你买不到，一定爱在家健康加油站哈、哦。我们石董旗下哈、哦、优秀的产品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嗯，大鱼大肉在吃，嘛爱菜价，现在人哈、哦、三哥的人得。特别多三个的人特别多，好才真来进广告啊！
1: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真的我胆固醇无吼、嗯，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吼，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
0: 嗯，
1: 一共是257，就是今年个哈济，
0: 嗯，
1: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
0: 哎，
1: 可是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无食，我都无食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我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挂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
0: 哎，
1: 嗯，好悬哦。啊，然后最后是接到你，吃你的海洋健康的鱼虾油，
0: 哎，
1: 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戒盐，这个出来你敢知吗？
0: 安怎？
1: 我已经降到160，
0: 啊，257降到162，
1: 这个成功我都降到那个整个我都降到了，我很厉害的，你人家太神奇了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海洋健康通来这神奇。
1: 感觉真的好好。
0: 银针来，你家己吼，凭良心讲，海洋健全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1: 真的，我跟你讲，轰、哦，真的，用个按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做备开做嘴暖功德哦。
2: 我跟你讲啦，我心慢食啦，无我这心脏哦，这整个都归回遐，人跟爬山啊，我跟爬山都一串啦哦。
0: 嗯
2: 新闻听恁的电台，个那广告台可以讲食了未歹啊！我一个听课食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啊！啊，无我是话人咧食中山的药啊啦，
0: 嗯嗯，
2: 啊，你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度尔，无迄度。嗯，
0: 你算阿未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的对哇？
2: 现在点点十三啦，
0: 嘿，
2: 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啦。
0: 嗯
2: 哼，我。我咧去行出去路，两届，一届行出他妈都未得当
0: 个
2: 呢。
0: 嘿，啊，你即马吼，这两行食食个是不是吼？脑筋也加足清楚。啊，你讲个。
2: 我即马跳到啊四界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2: 嘿。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个心脏吼，
0: 嗯，
2: 万免讲一定讲像我安尼，我老个再严重在食啦。你若小可就好，咪来保养啊。
0: 嗯。
2: 是啊，确实这两面吼。
0: 嗯。
2: 海洋健康。相当之能
0: 力，
2: 还是有也未歹啦，唔免欠钱，真正。他早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食都也未死也未活。阮这时势啊，嘛拢迄阵啊，嘛拢加番对动完我电台买，啊，就是爱看款啦。
0: 嘿，慧珍妈妈，咱讲啦吼，拢个想好个，你即马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个呀，对吧？
2: 啊，在我咧广东吼，有那有听到我咧讲个人，你吼唔免讲安那了，都买来保养。
0: 好，谢谢慧珍妈妈。
2: 如果实时坑下实时，你要够重啊！
0: 坑酒会胖，坑病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你讲海洋健全通，你食了未歹是食对部分。
1: 我点头啊！哈，
0: 嗯，
3: 给你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3: 啊，如果酒精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是讲，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3: 嘿，
0: 对。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食，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啊通。
3: 点点听就讲紧听，啊听了就我袂歹，甲你问者，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了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迄是安那，你开刀吼，迄、那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那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甲食产品无关系。
3: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血气行较袂过。
0: 对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
3: 系呀。啊，骨啊麻麻呢。
0: 嗯，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迄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3: 哦，爱麻骨咧，啊，我是拢无怪休困，拢有甲有紧食啦。
0: 好好
3: 啊，我嘛放，我嘛放莲花，我嘛买啊，我有落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好，系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3: 哈。系啦，系啦，系啦，早早来，我是讲问看你啊。
0: 好，好，好，谢谢阿如，
3: 好，
0: 谢谢来哈，真正爱豆豆啊来，爱豆豆啊来，慢慢啊来，慢工出细活啊，有三哥的啊，你要看。这侪人讲咧吼，目睭的问题，有糖尿病的人容易来引起着目睭的病变。咱食老咧吼，老目睭会退化、会老化，拢会当事先来改做预防。身体要好，要倒，唔是靠别人，是靠家己。身体要好，要倒，唔是看你好野善。身体要好，要倒，唔是看到你伫社会地位，是因为看你会用爱家己，爱会用重视家己无。我讲安尼，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无分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食。得阮啊，阮拄只吼小霞姐讲迄、那个。啊舒服吼、哦，舒服不一家，伊讲着哎，海王精才有效呢，啊，食过呢吼，到小宝到功德，功德无量，做好功德，做好子孙，食到老好运哦，来以上功德。

0: 好，来，咱这波全部受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来，钟大哥，哎，你即马这已经转移啊，哈，啊，医生要甲你化疗，你得接受到医生的化疗。但咧化疗哈，化疗有一挂后遗症哈，就是人的身体较虚。啊，你若讲咧吼，虚的这部分要来吃一个提升精气神是。我会当解讲会使，啊！你若讲这两项吼，要来吃一个吼，讲迄个歹物啊吼，我都唔敢甲你讲。咱讲话吼，一定爱我讲讲话，袂使白插讲啦，吼，对无？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来，笑声。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